0: 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相关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会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率团参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已提前抵达当地，会见了瑞士外交大臣卡西斯，讨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为加强地区安全所做的外交努力。新一轮谈判前夕，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继续积极斡旋，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内政部长莫梅尼等高级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围绕着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即将在瑞士展开实体接触。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了瑞士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解读瑞士如何在不确定的外交环境当中投入资源，促成对话。
2: 凤凰卫视记者在美伊会面的比尔根山现场采访了瑞士联邦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国家形象委员会主任尼古拉·比多。他表示，围绕美伊的面对面接触，瑞士是双方的促进者，正在尽一切努力为双方落实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
3: La diplomatie et les diplomates font tout ce qu'ils peuvent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physique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Iran ici pour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qui a été signé par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et le président Trump. Là, plus on peut pas faire.Les diplomates sont prêts, la diplomatie est active là-haut au Birkenstock. Les policiers, vous l'avez vu, les militaires suisses sont là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2: 当记者问及这次会面曾多次推迟并一度悬而未决，瑞士是否承担了过高代价与风险？比多表示，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提出希望瑞士为和平与稳定做出投入。本次安保已经达到了近千人次的规模，这正是瑞士斡旋与善意服务的本质。
3: Un investissement pour celui-là, c'est un investissement pour la paix, pour la stabilisation. C'est pour le monde, c'est pour nous aussi. On a d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des intérêts politiques, et il faut qu'on soit prêt. La diplomatie, les bons offices, parfois ça marche, parfois ça marche pas, mais il faut y croire, il faut le faire, et c'est nécessaire.
2: 他还指出，瑞士希望未来不仅提供场地，也能参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愿意继续为美伊沟通发挥作用。
3: On est des facilitateurs, c'est-à-dire qu'on rend possible ces rencontres-là.Ce qui nous intéresse, évidemment, au-delà de la facilitation et de l'accord qu'on espère possible, en tout cas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ce qu'on espère évidemment aussi, c'est pouvoir jouer un rôle dans cette mise en œuvre, parce qu'on a un savoir-faire.
4: 瑞士方面对本台表示，这里仍然提供一个低调而可靠的外交框架，多国外交人员正在现场努力维持对话，下一步就要看有关各方是否能够最终走进这个框架当中。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1: 美伊即将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的会面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这里将会进行的不只是一次签字或者谈判，而是一场检验着美伊双方政治意愿、调解方耐心以及地区局势走向的高压外交测试。继续来看记者从比尔根山所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瑞士比尔根山，这里终于迎来了美伊见面会谈。几天前，外界还在谈论所谓的签字仪式，随后又改为了开启60天谈判，此后不断推迟，不断调整，一波三折，走到今天，焦点已经不再是美伊双方是否会在瑞士接触，而是如果双方真正进入同一个外交框架，能否在多国调停者的和见证者的面前完成最基本的政治姿态。瑞士表示，多国外交人员在现场努力推进对话，而从已知的代表团结构来看，伊朗方面包括议会议长、外长、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央行和石油系统负责人，这显示出德黑兰此行并不是为了制造一张和解画面，而是要从安全、金融、石油和制裁等关键问题上要求美方给出实质回应，兑现相关承诺。比尔根山并不是和平仪式的舞台，而更像是一场政治信任的压力测试。大家等待着看着他们是否握手、是否同框，甚至是否公开承认会面并达成若干共识，是否会签署联合声明等等。如果进展顺利，那么这次会面背后牵动的是两国政治和地区的实质问题，以及多方斡旋的一些重要承诺。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张波地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1: 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三国外长20号与美国总统中东事务顾问举行会谈， 商讨伊朗问题等一系列的地区议题。会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出席者包括了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以及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埃及外交部声明表示，会议讨论了伊朗问题等一系列地区议题，强调应该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动局势的缓和，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另外，根据埃及外交部早前公布，埃及外长还将会于21号与沙特外交大臣、土耳其外长和巴基斯坦外长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预料也将会重点讨论伊朗问题。就在美国和伊朗即将要举行谈判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出现了波折。伊朗军方在20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一方决定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是安全无阻的。印度在同一天有透露，有3艘印度邮轮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和结束之后都会免征通行费。那如果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将会由美方来收费。
5: 美伊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仅仅3天，马上再起波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埃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又说美军将继续驻扎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所有方面都得到遵守和执行。声明形容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方宣称20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印度航运部长萨尔索诺瓦尔同一天表示，3艘悬挂印度国旗的邮轮已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驶往印度。对于伊朗声言伊美谅解备忘录面临破裂，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总统特朗普更扬言，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及结束后都免征通行费，若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将由美方收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以黎局势。根据黎巴嫩政府部门消息，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奈拜提耶地区至少16人死亡，盖纳里特有7人死亡。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以色列应该对违反停火负全部责任。以色列媒体同一天报道称，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没有撤出在黎南部控制的地区。
6: 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随着巨大爆炸声传出，远处升起滚滚浓烟。据黎巴嫩当局消息，以色列20日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盖纳里特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军方早前表示，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有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黎军方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巴嫩真主党20日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土报20日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只是其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消息人士还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0号表示，敦促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这是美国的责任，希望美国尽快采取措施，避免谅解备忘录陷入到困境。
7: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对以色列持续轰炸黎巴嫩南部表示强烈不满，并表示美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迫使盟友停火，否则谅解备忘录会陷入困境。
8: خب ما به تعهداتمون پایبند بودیم. طرف مقابل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5: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6: Takes 2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artworks to Shenzhen.
7: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一系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中国海关总署20号公布贸易数据，显示中国5月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而稀土磁铁出口环比减少近35%，降到自去年5月份以来的最低。
10: 自今年1月实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稀土和关键矿产持续下滑。其中5月对日出口的主要钨产品及稀土元素锂和铊继续为零，对日出口的稀土磁铁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降至自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5月对美国及全球整体的稀土磁铁出口量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降幅尤其明显。磁铁是稀土的主要用途之一，广泛用于电动车和工业机械的电机等，特别是高性能磁铁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许可正变得更难获批。中国商务部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影响民用产品。据报，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指出，部分民用产品贸易实际已受影响，要求明确具体执行标准。中方多次重申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展开坚毅之龙大规模实战训练，以提升两军对岛屿防卫的熟练程度。不过日本多地有市民团体和居民抗议，要求停止军演，以免加剧地区紧张。
11: 日本及美国共有约50名队员参加了演练的启动仪式。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鸟海成司说，此次演习旨在展示防卫能力，对于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美国第三海军陆战远征旅副司令霍伊尔表示，海军陆战队希望通过演习证明美国将切实肩负日本防卫。坚毅之龙演练始于2021年，今年是第6次举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军演从6月20日持续至3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派出9600人参加，主要内容为离岛防卫。演练在熊本市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

0: 扎波罗热地区有一辆汽车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车身布满了弹孔。扎波罗热州州长表示，俄军20号使用滑翔炸弹发动了94袭击，共造成最少4人死亡、6人受伤。那另外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军当天对距离2000公里的。 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秋明州炼油厂成功实施了远程无人机袭击，不过秋明州官员表示，防空系统当天成功击退了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损毁或人员伤亡。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命名，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在19号宣布撤销此前由波兰官方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
1: 乌克兰外长就批评撤销荣誉是战略错误，而泽连斯基则表示已经将勋章寄回波兰。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
2: Wobec zgody prezydenta Wołodymyra Zełenskiego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3: 此前，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红线。 他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波兰人民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沃伦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参与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
4: 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定义。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乌方此前认为这枚于2023年颁发的白鹰勋章是颁发给乌人民和军队，而现在他将其归还，并配图显示这枚勋章已打包发往波兰总统府。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并称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将让莫斯科受益。 作为回应，他决定退还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奖项。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精致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乌克兰驻华沙大使波德纳尔也宣布将退回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墨加协定续约的大限将至，墨西哥和美国在日前完成了第二轮的贸易谈判，第三轮谈判定于7月20号在墨西哥城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近期威胁称，协定对于美国没有好处，美国可能退出或不续签。有分析指出，这为协定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6: 第二轮谈判，墨方由经济部长埃布拉德领衔。
7: 美方是贸易代表格里尔主导，谈判聚焦三大方向：产品原产地规则，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的区域含量门槛，农业市场准入、补贴与公平竞争、供应链安全与争端解决机制优化。会后，埃布拉德表示，下一轮谈判将在7月20日举行。
8: Y el día 20 de julio
6: tenemos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la siguiente ronda en donde ya vamos a discutir textos y ya contenidos mucho más detallados de lo que hemos venido conversando pues desde marzo que ustedes recordarán que iniciamos primero conversaciones informales y ahora pues ya rondas formales de revisión。对墨西哥而言，美墨加协定是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因为约80%出口流向美国，覆盖制造业、农业、电子等关键领域。 创造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协定框架下，出口关税大幅减免，投资持续流入。2026年4月，出口同比激增32%，而且政府与企业界立场高度一致，全力保住协定基础，争取更优惠钢铝关税待遇，抵制过度苛刻原产地条件，维护汽车组装产业优势。
0: 另外一方。

0: 方面，墨西哥也在寻求加强与欧盟等地区的贸易合作。
1: 特朗普近期再次明确质疑三国协定价值，称美国逆差扩大，制造业岗位外流，墨西哥获利更多。另外也担心亚洲，特别是中国智能汽车等产品会利用协议漏洞进入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多次威胁要退出或改为年度审查模式。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2: 巴基斯坦警方在20号表示，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了两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救援人员已经将遇害者的遗体和伤者转移到了附近医院，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事发区域，并且展开搜查行动。目前还没有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任。当地警方表示，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本努地区，袭击者首先使用遥控简易爆炸装置攻击了一辆载有乘客的私人汽车，随后在距离第一次爆炸地点近1公里处又发生第二次爆炸。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以及总理夏巴兹都对袭击事件做出了强烈谴责。根据警方消息，爆炸当中所有的死伤者都是当地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由公开反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长期以来因为和安全部队合作开展反叛乱行动而成为了武装分子的攻击目标。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东风时期实战演练的细节公开，有很多亮点引发关注，稍后见。

0: 欢迎回来。今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近日，东风十七实战演练细节公开，引发关注。
1: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新型导弹正在起束。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在西北戈壁深处，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军事专家表示，首次看到东风十七的发射状态，可见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实战情况复杂，整个发射演练过程有各种干扰因素。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下一步针对不同作战目标、不同样式，都有不同导弹加以应对。专家同时指出，在实战中，多车齐射对于阵地安全，包括发挥打击效果至关重要，而有弹翼的弹头具

0: 具备末端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周末举办军营开放日，20号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场参观。
2: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0号起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参观。庄严的升旗仪式正式拉开开放日活动序幕，驻港部队官兵先后向市民展示格斗技术与直升机救援示范。
3: 期间，下起暴雨仍无阻展示，现场欢呼声不断。军营还展出多款军备，包括负责香港防务的宿迁舰。有军事迷慕名前来，登上军舰，兴奋不已。
4: 参观咗之后咧，我觉得入边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啦，而且可以睇到国家嘅伟大。
2: 现场设置多个体验区，包括绳结、旗语、激光模拟对抗等体验活动。
5: 在官兵现场指导下模拟射击，体验队伍，大排长龙。
6: 今天你来最想体验什么项目？
5: 就是激光射击的那边那个项目。
6: 体验了吗？
5: 体验了。
6: 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挺好的，那个枪很重，感觉非常震撼，那个感觉长大也想当这个驻港部队的军人，然后。
2: 非常的帅气，
7: 有市民专程带子女参观军营，一睹驻港部队风采。
8: 印象嘅感觉会非常之震撼咯，系非常之，我觉得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想俾佢哋觉得我哋国家嘅军事同埋祖国嘅强大咯。
2: 有驻港部队官兵表示，希望通过军营开放日拉近与香港市民之间的距离。
9: 我们这次军营开放。 我们所有驻港部队的全体官兵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非常严格的训练，希望此次的营区表演能给我们所有香港市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2: 本次军营开放日需实名预约，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首批名额已满，市民仍可在指定时段抢票，把握参观机会。
1: 本周末，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而下个星期，也就是6月27号、28号，则将分别开放石冈军营、新北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在端午假期第一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了端午假期客流和车流的高峰，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则超过1.9万辆次。
10: 端午节假期首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超过1.9万辆次，两项数据处于历史同期高位水平。
11: 想去过下节啊，睇下爬龙舟啊，食下饭啊，咁翻去陪下啲老人家。
12: 哦，我哋系嚟自香港嘅，我哋谂住趁端午假期咧就嚟。 珠海同埋中山嗰度玩几日啦，咁我哋就怀住一个好开心嘅心情啦，谂住过嚟行下街，食下饭咁样咯。
1: 边检统计指，端午节当天，口岸跨境客流以港澳短途游和周边游旅客为主。在6月19日，经港珠澳大桥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总量达1.3万辆次，其中港车北上占比超70%。凤凰卫视朱家杰珠海报道。 端午假期，来自广西阳朔等南方地区的多支龙舟表演队亮相北京通州大运河，让不经常看到龙舟的北方市民感受龙舟文化的魅力。
13: 36张竹筏首尾相连，通体布满金色灯带，拼接成一条240米的水上金龙，4米高，非遗采扎龙头，昂首向前。 在筏工们的默契配合下，金色巨龙在水面蜿蜒前行，龙身随水波自然起伏摆动，气势十足。这是广西阳朔金龙巡游首次亮相北京通州大运河，为北京市民带来独特的端午体验。
14: 第一感觉很浪漫，然后第二感觉就很叹服。
0: 就是被这个老祖宗的审美就是一次一次叹服，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么高级。中国人所说的那种家和万事兴啊，包括人家说所谓的安康，就在这一刻具象化了。
2: 免费的看到这么一场精彩的表演，觉得很幸运，然后真的感觉到祖国的强大，然后感觉到了这个我们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年代，在这样一个盛世中华，觉得特别的荣耀。
3: 这次能来我们北京，来到我们通州这里的这个大运河，我们的千年的一个历史，能结合我们的广西桂林的一个我们的阳朔金龙巡游的一个飞翼表演，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自豪的。
4: 除了金龙巡游，北京市还邀请了岭南龙舟队来到大运河表演。数十米的龙舟在几十名划手的桨下格外乖巧，原地漂移、跪姿划桨、对冲急停，各种炫技动作让北方民众也能感受到水上 F1 的魅力。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市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五大板块18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此外，正值毕业季，北京多家景区、民宿还为毕业生准备了专属优惠活动。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世界杯 E 组的第二轮小组赛，德国2-1险胜科特迪瓦，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2: We don't ask, the 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3: 以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第四届链博会将会于22号上午开幕。那今年中国将会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在链博会上会充分融入到 APEC 元素。而在链博会开幕前夕，21号下午还将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今年上半年的工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1: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履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链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2: 本届链博会在参展商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做好准备。
1: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链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2: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 APEC 呢是围绕了开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链博会呢，我们延续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应该说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
1: 中国贸促会表示，链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各国工商界产业链合作强大韧性，也为 APEC 工商合作进一步注入强劲力量。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
0: 美加墨世界杯E组小组赛第二轮赛事，德国队凭借着补时4分钟的绝杀球，2-1险胜科特迪瓦队，2战2胜，提早晋级。两队在首轮都取得胜利，不过首轮当中7-1大胜库拉索的德国队，面对着科特迪瓦踢的是异常艰苦，而且在上半场先失一球，第30分钟被科特迪瓦的凯西攻破了大门。在换边之后，德国接连换了4人加强攻势，终于在第67分钟凭借着替补出场的翁达夫强点破门，追成了1-1平手。之后科特迪瓦也轮换5人，但没有能够扭转形势，反而在晚场前补时第4分钟，那翁达夫再进一球，最终德国2-1逆转击败科特迪瓦。而在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第二轮赛事当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橙色球衣的荷兰上演了进球秀，第5分钟，加克波传球，布罗比则中路强点率先破门。之后第17分钟，布罗比门前铲射又建一功，荷兰在半场已经领先2球。那换边之后，荷兰保持了凌厉攻势，加克波在7分钟内接连破门，拉开了比分。到第59分钟，埃兰加则反击得手，为瑞典扳回一球。不过在中场之前，萨莫维尔为荷兰再进一球，最终荷兰5-1大胜瑞典。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在20号宣布当地进入到国家紧急状态之后，就派遣军方清理之前被抗议民众所堵塞的埃尔阿尔托市通往到首都拉巴斯的道路，当地民众对此普遍支持。国防部长表示，这次行动主要目的是助力全国恢复社会常态。波军方在埃尔阿尔托市开展道路清理工作，打通前往首都拉巴斯的要道。作业现场装甲车开路，拖拉机则清理路障，警方现场维持秩序。这次封路是源于民众抗议政府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紧缩政策，已经持续了50天，造成了物资的短缺，人员就医受阻，有17人离世。示威者和警察的冲突则导致数十人受伤，超过300人被捕。有当地居民表示，早已不堪封路的困扰。玻利维亚国防部长胡斯蒂尼亚诺则表示，期待着依托国家紧急状态令能够让全国重回正常的生活秩序。 高温天气在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这已经是今年欧洲所遭遇的第二波的热浪。那法国全国超过半数省份发布了酷热橙色预警，总理主持召开了紧急应急会议，而意大利多地气温则飙升到了36摄氏度以上，德国也发布了几乎覆盖全国的高温预警。
3: 热穹效应近期推动欧洲多国气温持续飙升，法国气象局已将橙色警报扩大至60个省份，巴黎及西南部地区气温预计将在22日期间达到39至40摄氏度，部分地区恐飙升至惊人的42摄氏度。面对严峻高温态势，法国政府已紧急召开危机应对会议，且不排除升级发布最高级别酷热红色预警。与此同时，南欧多国夜间气温也超过25摄氏度，许多民众抱怨热到失眠。意大利罗马等地白天气温高达36至38摄氏度，耐不住酷热的游客纷纷进入罗马斗兽场以及深入地下的克劳迪乌斯神庙采石场避暑。当局20日已针对佛罗伦萨、都灵等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而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20日爆发了一场游泳抗议活动，人们纷纷下到施普雷河中游泳，呼吁当局取消这条河流的游泳禁令，以让居民得以借助河水消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南非政府加大对于非法移民打击力度，在过去一个月内，当局抓捕了有7400名非法无证移民。那今年以来，相关逮捕行动已经超过了有4万人被捕。
4: 近期，南非多地爆发反移民示威活动，部分民众将高失业率、犯罪问题以及公共服务压力归咎于外国移民。司法部长库巴伊表示，政府将继续依法打击非法移民，但同时呼吁民众拒绝私刑和暴力行为，不要被虚假信息误导。
5: Groups like March and March, groups like Dedula, do not rely on facts. They rely on myths. They rely on fabrications. So no matter how many people get arrested, how many people are deported, how many statistics we throw at them, they will continue to invent facts that will enrage and mobilize their supporters.
4: 随着排外情绪升温，尼日利亚、加纳、马拉维等国已安排飞机和大巴接回希望返国的本国公民。南非内政部表示，近几周已有2740人自愿返回原籍国。与此同时，针对移民的暴力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也给南非的国际形象和海外商业活动带来负面影响。
5: In the short term, we need to stop this violence from occurring because there's a threat of mass killing, deportations, detentions, displacement. To do that, it means decentering these groups. It means undermining them by holding them accountable. It means ensuring that politicians do not use hate speech, but instead adhere to the rules of the country.
4: 分析人士指出，非法移民问题已成为当前南非最具争议的政治议题之一。反移民团体和部分反对党要求无证移民在6月30号前离开南非。随着这一期限临近，相关言论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扩散，一些针对移民的清理行动也加剧了外籍人士社区的担忧，社会紧张局势持续升温。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首只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20号在西爪哇省的茂野野生动物园公开亮相。众多游客当天慕名前来拍摄里奥和母亲胡春亲密互动的画面。目前母子俩每天和大众见面5小时，而父亲彩桃则待在独立的展示区。同为15岁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2017年的9月份从中国来到印尼。参与两国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动物园透过人工受精技术，让里奥于2025年的11月27号顺利诞生。它也是过去3年来唯一一只在中国境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也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好，来看娱乐快递。
6: 据北京警方通报，内地艺人黄子韬因违例泊车及变更车身颜色未有备案遭行政处罚。近日，民众举报一辆挂有外部车牌的私家车在朝阳区围泊，相关画面引发网络热议。话题黄子韬、徐艺洋开超跑出门违停更一度登上热搜。 而黄子韬工作室随即发致歉声明，表示黄子韬已深刻认识到错误，并接受交警教育，缴纳罚款。还强调，涉事车辆未经非法改装，仅变更了车身颜色，未有备案，只是工作人员疏忽，已安排尽快补办备案，确保车辆合规。又呼吁公众勿将改色未备案混淆为非法改装，传播不实信息。回来香港，两届冬奥金牌得主谷爱凌来港为这届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担任主理嘉宾。首次观看龙舟比赛的谷爱凌受访时表示很开心，大赞香港是文化桥梁。
7: 运动是最好的交流文化方式，那么香港其实挺特殊的，因为等于已经是东西方合一的一个地方，也等于是文化桥梁，所以呢能在这么特殊的一个地点举办运动相关的活动是有特殊意义的。
6: 早前传出婚讯的艺人杨明与庄思明出席剧集宣传活动，将于今年8月2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婚礼的他们受访时透露，吉隆坡举行完婚礼之后会在于香港举行派对。
8: 我们在吉隆坡搞
9: 的，反而香港就再下一步先咁樣，香港就可能真的搞一个大 party 咁，因为始终香港很多人要邀请。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大成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各位有美好一天。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每年端午前后，伴随着震天的鼓声和激昂的号子，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劈开一汪静水，溅起漫天豪情。海外龙舟竞渡热潮也在持续的升温。加拿大多伦多每年举办国际龙舟节，吸引数百支队伍参赛。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伦敦泰晤士河龙舟赛都已经成为当地初夏的盛事。龙舟呢，已经成了连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桥梁。龙舟赛后，夏日里的各种亲水游也是消暑的不错选择。在伦敦呢，人们就热爱在泰晤士河度过炎热的夏日。夏季是泛舟的最佳季节，水流平缓，两岸呢是绿树成荫，看游人如织，天鹅游弋，心情舒畅。河畔草地绿意盎然，适合野餐或者是阅读，随手一拍都是画。宁静的绿地和高耸的各种建筑构成了一幅幅宛如油画般的异国风情的画面。那下周

0: 要放弃。
1: 欢迎回来。下周总的来看呢，欧洲降水不多，特别是到周中后期，欧洲中部、西部等地普遍会是大面积的晴或者是多云天气，降水分布零散，只是在巴尔干半岛东部和东欧以及北欧的部分地区呢，会有相对比较大范围的降水，是以小雨为主，局地会有中雨。欧洲中西部由于降水不多，很多地方会以晴热天气为主，特别像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德国西部以及意大利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是持续在30度左右，多地呢是在35度上下。我们再来看一下下周北美的天气。降水方面，下周美国会有新的一轮降水从中部一带逐步的向东发展，降水最强的时段呢预计是在22、23号，到时呢美国中部和东部会有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下周美国西部仍将大多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那气温方面，下周美国中南部的气温将节节攀升，最高气温30度线到下周末将北抬到美国西北部、北部平原南部，再到五大湖南部一线。其中像西南部内陆一带呢，气温最高，多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在东南部到东北部多地呢，最高气温也可以达到35度以上。炎热的天气里，在河边走走、吹吹风是不错的解暑方法。好了，欧美的天气就跟大家展望到这里。最后祝您周末好心情，晚上的时候我们再见，拜拜。

0: 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否认。据报，以军已在黎巴嫩停火，但是并未撤出黎南。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聚焦到的是，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将会于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经启程，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1: 伊朗代表团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随即前往谈判地点比尔根山。代表团成员包含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央行行长赫马蒂、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等人，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率团出席会议，他当天启程前往瑞士时表示，此行目标之一是建立谈判框架。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抵达谈判现场。万斯此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谈判进展良好，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
2: One of the things the president has set us out to do as a high priority is to open the straits. That's now happened. We actually got 16 million barrels of oil out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yesterday. That is a record going back to even before the conflict started.

0: The second thing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us to do, of course, is to get the enriched stockpile of uranium to ensure that we make it effectively impossible for the Iranians to rebuild their nuclear program, even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稍早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相关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会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率团参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已提前抵达当地，会见了瑞士外交大臣卡西斯，讨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为加强地区安全所做的外交努力。新一轮谈判前夕，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继续积极斡旋，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内政部长莫梅尼等高级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会面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一波三折，这里已经不再只是一次签字或是谈判的安排，而是一场检验双方政治意愿、调停方耐心以及地区局势走向的高压外交测试。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比尔根山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瑞士比尔根山，这里终于迎来了美伊见面会谈。几天前，外界还在谈论所谓的签字仪式，随后又改为了开启60天谈判，此后不断推迟，不断调整，一波三折，走到今天，焦点已经不再是美伊双方是否会在瑞士接触，而是如果双方真正进入同一个外交框架，能否在多国调停者的和见证者的面前完成最基本的政治姿态。瑞士表示，多国外交人员在现场努力推进对话，而从已知的代表团结构来看，伊朗方面包括议会议长、外长、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央行和石油系统负责人，这显示出德黑兰此行并不是为了制造一张和解画面，而是要从安全、金融、石油和制裁等关键问题上要求美方给出实质回应，兑现相关承诺。比尔根山并不是和平仪式的舞台，而更像是一场政治信任的压力测试。大家等待着看着他们是否握手、是否同框，甚至是否公开承认会面并达成若干共识，是否会签署联合声明等等。如果进展顺利，那么这次会面背后牵动的是两国政治和地区的实质问题，以及多方斡旋的一些重要承诺。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2: 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即将在瑞士展开实体接触。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了瑞士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来解读瑞士如何在不确定的外交环境当中投入资源促成对话。
4: 凤凰卫视记者在美伊会面的比尔根山现场采访了瑞士联邦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国家形象委员会主任尼古拉·比多。他表示，围绕美伊的面对面接触，瑞士是双方的促进者，正在尽一切努力为双方落实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
5: La diplomatie et les diplomates font tout ce qu'ils peuvent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physique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Iran ici pour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qui a été signé par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et le président Trump.Là, plus on ne peut pas faire. Les diplomates sont prêts, la diplomatie est active là-haut au Birkenstock. Les policiers, vous l'avez vu, les militaires suisses sont là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4: 当记者问及这次会面曾多次推迟并一度悬而未决，瑞士是否承担了过高代价与风险？比多表示，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提出希望瑞士为和平与稳定做出投入。本次安保已经达到了近千人次的规模，这正是瑞士斡旋与善意服务的本质。
5: Un investissement pour celui-là, c'est un investissement pour la paix, pour la stabilisation. C'est pour le monde, c'est pour nous aussi. On a d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des intérêts politiques, et il faut qu'on soit prêt. La diplomatie, les bons offices, parfois ça marche, parfois ça marche pas, mais il faut y croire, il faut le faire, c'est nécessaire.
4: 他还指出，瑞士希望未来不仅提供场地，也能参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愿意继续为美伊沟通发挥作用。
5: On est des facilitateurs, c'est-à-dire qu'on rend possible ces rencontres-là. Ce qui nous intéresse, évidemment, au-delà de la facilitation et de l'accord qu'on espère possible, en tout cas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ce qu'on espère évidemment aussi, c'est pouvoir jouer un rôle dans cette mise en œuvre, parce qu'on a un savoir-faire.
3: 瑞士方面对本台表示，这里仍然提供一个低调而可靠的外交框架，多国外交人员正在现场努力维持对话，下一步就要看有关各方是否能够最终走进这个框架当中。 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2: 美国和伊朗将要举行谈判之际，再次出现波折。伊朗军方称，由于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伊方决定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印度同一天透露，三艘印度邮轮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以及结束之后都免征通行费，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将会由美方来收费。
6: 美伊十八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仅仅三天，马上再起波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埃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又说，美军将继续驻扎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所有方面都得到遵守和执行。声明形容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方宣称，20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印度航运部长萨尔索诺瓦尔同一天表示，三艘悬挂印度国旗的油轮已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驶往印度。对于伊朗声言伊美谅解备忘录面临破裂，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总统特朗普更扬言，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及结束后都免征通行费，若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将由美方收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埃及、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三国外长20号与美国总统中东事务顾问举行会谈，商讨伊朗问题等一系列地区议题。会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出席者包括了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以及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埃及外交部声明就表示，会议讨论了伊朗问题等一系列的地区议题，强调应当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动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另外，根据埃及外交部早前公布，埃及外长还将会于21号与沙特外交大臣、土耳其外长和巴基斯坦外长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预料也将会重点讨论伊朗问题。根据黎巴嫩政府部门的消息，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奈拜提耶地区至少有16人死亡，盖纳里特另外有7人丧生。黎真主党当天表示，以色列应当对违反停火负全部的责任。而以媒同一天报道称，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
7: 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随着巨大爆炸声传出，远处升起滚滚浓烟。据黎巴嫩当局消息，以色列20日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盖纳里特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军方早前表示，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有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黎军方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巴嫩真主党20日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土报20日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只是其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消息人士还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沙地带的中部实施了一次精准空袭，打死了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的一名成员。以军称，这名成员同时担任半岛电视台的摄影记者。声明称，死者瓦沙赫在担任半岛电视台摄影记者的同时，一直作为哈马斯军事部门的狙击手进行活动。近几个月来，他曾策划袭击在加沙地带的以军。

0: 部队及其他军事行动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因此已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打死。以军还提到，瓦沙赫的兄弟萨米尔生前是哈马斯火箭弹和武器生产部门的关键成员，同样是以半岛电视台记者的身份作为掩护，并且已经于今年的4月份被以军所打死。 此外，以军在空袭当中还同时打死了另外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以军表示，根据停火协议，以军南方司令部的部队依然部署在这一地区，并且将会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以消除任何的紧迫威胁。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俄军滑翔炸弹袭击扎波罗热，造成4死6伤。
1: 玻利维亚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军方启动首都侵入行动。时势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兼探秘。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近日，东风十七实战演练细节公开，引发了关注。
2: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新型导弹正在起束。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在西北戈壁深处，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军事专家表示，首次看到东风十七的发射状态，可见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实战情况复杂，整个发射演练过程有各种干扰因素。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下一步针对不同作战目标、不同样式，都有不同导弹加以应对。专家同时指出，在实战中，多车齐射对于阵地安全，包括发挥打击效果至关重要。而有弹翼的弹头具备末段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关总署20号公布贸易数据，显示中国五月对日本出口的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而稀土磁体出口环比减少近35%，降至自去年5月份以来的最低。
2: 自今年1月实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稀土和关键矿产持续下滑，其中五月对日出口的主要钨产品及稀土元素迪和特继续为零，对日出口的稀土磁体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降至自去年五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五月对美国及全球整体的稀土磁体出口量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降幅尤其明显。磁体是稀土的主要用途之一，广泛用于电动车和工业机械的电机等。特别是高性能磁体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许可正变得更难获批。中国商务部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影响民用产品。据报，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指出，部分民用产品贸易实际已受影响，要求明确具体执行标准。中方多次重申，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展开坚毅之龙大规模实战训练，以提升两军对岛屿防卫的熟练程度。不过，日本多地有市民团体和居民抗议，要求停止军演，以免加剧地区紧张。
3: 日本及美国共有约50名队员参加了演练的启动仪式。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鸟海成司说，此次演习旨在展示防卫能力，对于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美国第三海军陆战远征旅副司令霍伊尔表示，海军陆战队希望通过演习证明，美国将切实肩负日本防卫。坚毅之龙演练始于2021年，今年是第六次举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军演从6月20日持续至3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派出9600人参加，主要内容为离岛防卫。演练在熊本市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及九州、冲绳各地举行，部署在佐贺市驻地的 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首次调往冲绳县宫古岛，以模拟在灾害发生时将伤员从宫古岛运送至美军浦田间机场。不过，此次演习却引起多地市民抗议，担忧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熊本县居民更对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表示担心。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日前也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要求停止军演，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冲突持续当中，乌军据报20号再次袭击了俄罗斯中部丘明州的炼油厂，而俄军就袭击了乌军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6人受伤。扎波罗热地区有一辆汽车被炸弹的弹片所击中，车身布满了弹孔。扎波罗热州的州长表示，俄军20号使用滑翔炸弹发动了9次袭击，一共造成最少4人死亡，6人受伤。另外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当中表示，乌军当天对距离2000公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丘明州炼油厂成功实施了远程无人机袭击。不过，丘明州官员就表示，防空系统当天成功击退了无人机，袭击并未造成损毁或是人员伤亡。值此中国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之际，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日前在莫斯科举办中国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招待会暨第7届中国大使奖颁奖仪式。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科教部、经济发展部等各界代表400余人参加。
4: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航辉在致辞中指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正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俄双方在太空探索、核能、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医学和极地研究等领域的联合研究与协作，正为两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提升做出贡献。俄罗斯总统科技顾问富尔先科则表示，中俄科技创新合作有力促进青年人才培养，深化人文交流，推动两国科技进步。
5: Дополняют друг друга в области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инноваций. У нас есть прочная основа и больш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дл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итай готов укреплять это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на благо обеих стран.
4: 当天还举行了第7届中国大使奖颁奖仪式，奖项由驻俄使馆与俄罗斯科工联于2020年共同设立，旨在推动两国青年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作为配套活动，招待会现场举办了中国高科技产品展和中国科技发展成就图片展，也为深化中俄务实合作提供了新契机。凤凰卫视尹丽金马莫斯科报道。
1: 根据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预计将会在22号辞职，并且公布离任的时间表。但是呢，有一名政府消息人士则表示，斯塔默仍然专注于执政工作。根据报道，斯塔默正在其乡间官邸契克斯庄园与妻子来讨论辞职的相关问题，但是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有多名工党高级人士预计他最早将会在22号就其未来发表明确的声明。有政府消息人士就强调，斯塔默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的职责，并且引用其

此前相关表态来作为依据。斯塔莫近期的支持率呢是大幅的下滑。19号，其政治对手伯纳姆赢得了议会的席位，这也使得斯塔莫的领导权受到更大的挑战。根据路透社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公开表示希望斯塔莫辞职或是设定明确的离任时间表，这约占到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的1/4。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之后，派遣军方来清理埃尔阿尔托通往首都拉巴斯的封锁道路。当地民众对此普遍支持。国防部长就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助力全国恢复社会常态化。不过，军方在埃尔阿尔托市开展道路的清理工作，打开前往首都拉巴斯的要道。 作业现场装甲车开路，拖拉机清理路障，而警方现场维持秩序。此次的封路是源于民众抗议政府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紧缩政策，已经持续50天，造成物资短缺、人员就医受阻，17人离世。示威者与警察的冲突则是导致了有数十人受伤，超过300人被捕。有当地的居民就表示，早已经不堪封路的困扰。 而玻利维亚国防部长胡斯蒂尼亚诺就表示，期盼依托紧急状态法令，让全国重回正常的生活秩序。高温天气进入席卷欧洲多国，这已经是今年欧洲遭遇到的第二波热浪了。法国全国超过半数的省份发布了酷热橙色预警，总理主持召开紧急应对会议。 而意大利多地的气温飙升到了36摄氏度以上，德国也发布了几乎覆盖全国的高温预警。热穹效应近期推动欧洲多国气温持续飙升，法国。

0: 当局20日已针对佛罗伦萨、都灵等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而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20日爆发了一场游泳抗议活动，人们纷纷下到施普雷河中游泳，呼吁当局取消这条河流的游泳禁令，以让居民得以借助河水消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希腊南部地区20号连续发生了2次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是重大财产损失的报告。根据雅典地球动力研究所消息，第一次地震是发生于当地时间12时31分，震级为4.6级，震中位于希腊最南端的加夫多斯岛以东约6公里海域，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在6分钟之后，同一区域再次发生了5.3级地震，震感波及加夫多斯岛和克里特岛南部地区。当地政府采取预防性的措施，紧急疏散克里特岛萨马利亚峡谷景区内的全部566名游客。加夫多斯岛及克里特岛南部地区的居民一度离开住所，前往室外进行避险。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2: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4: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回这个爸爸，我会揀回做爸爸。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每一技术层面的谈判将会于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美方的否认。以媒称，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停火，但没有撤出黎南部地区。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会于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而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经启程，预计在瑞士会停留1到2天时间，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以及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1: 伊朗代表团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随即前往谈判地点比尔根山。代表团成员包含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央行行长赫马蒂、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等人，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率团出席会议，他当天启程前往瑞士时表示，此行目标之一是建立谈判框架。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抵达谈判现场。万斯此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谈判进展良好，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
2: One of the things the president has set us out to do as a high priority is to open the straits. That's now happened. We actually got 16 million barrels of oil out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yesterday. That is a record going back to even before the conflict started. The second thing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us to do, of course, is to get the enriched stockpile of uranium to ensure that we make it effectively impossible for the Iranians to rebuild their nuclear program, even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稍早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相关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会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率团参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已提前抵达当地，会见了瑞士外交大臣卡西斯，讨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为加强地区安全所做的外交努力。新一轮谈判前夕，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继续积极斡旋，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内政部长莫梅尼等高级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围绕着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即将在瑞士展开实体的接触。那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了瑞士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解读瑞士如何在不确定的外交环境中投入资源，促成对话。
3: 凤凰卫视记者在美伊会面的比尔根山现场采访了瑞士联邦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国家形象委员会主任尼古拉·比多，他表示。围绕美伊的面对面接触，瑞士是双方的促进者，正在尽一切努力为双方落实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
4: La diplomatie et les diplomates font tout ce qu'ils peuvent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physique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Iran ici pour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qui a été signé par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et le président Trump.Là, plus on ne peut pas faire. Les diplomates sont prêts, la diplomatie est active là-haut au Birkenstock. Les policiers, vous l'avez vu, les militaires suisses sont là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3: 当记者问及这次会面曾多次推迟并一度悬而未决，瑞士是否承担了过高代价与风险？比多表示，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提出希望瑞士为和平与稳定做出投入。本次安保已经达到了近千人次的规模。这正是瑞士斡旋与善意服务的本质。
4: Un investissement pour celui-là, c'est un investissement pour la paix, pour la stabilisation. C'est pour le monde, c'est pour nous aussi. On a d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des intérêts politiques, et il faut qu'on soit prêt. La diplomatie, les bons offices, parfois ça marche, parfois ça marche pas, mais il faut y croire, il faut le faire, c'est nécessaire.
3: 他还指出，瑞士希望未来不仅提供场地，也能参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愿意继续为美伊沟通发挥作用。
4: On est des facilitateurs, c'est-à-dire qu'on rend possible ces rencontres-là. Ce qui nous intéresse, évidemment, au-delà de la facilitation et de l'accord qu'on espère possible, en tout cas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e l'accord, ce qu'on espère évidemment aussi, c'est pouvoir jouer un rôle dans cette mise en œuvre, parce qu'on a un savoir-faire.
5: 瑞士方面对本台表示，这里仍然提供一个低调而可靠的外交框架，多国外交人员正在现场努力维持对话，下一步就要看有关各方是否能够最终走进这个框架当中。凤凰卫视张伯弟，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0: 美伊即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的会面可以说一波三折，即将要进行的不只是一次签字或者谈判的安排，而是一场检验双方的政治意愿、调解方的耐心以及地区局势走向的高压外交测试。继续来看记者从比尔根山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瑞士比尔根山，这里终于迎来了美伊见面会谈。几天前外界还在谈论所谓的签字仪式，随后又改为了开启60天谈判，此后不断推迟，不断调整，一波三折走到今天，焦点已经不再是美伊双方是否会在瑞士接触，而是如果双方真正进入同一个外交框架，能否在多国调停者的和见证者的面前完成最基本的政治姿态。瑞士表示，多国外交人员在现场努力推进对话，而从已知的代表团结构来看，伊朗方面包括议会议长、外长、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央行和石油系统负责人，这显示出德黑兰此行并不是为了制造一张和解画面，而是要从安全、金融、石油和制裁等关键问题上要求美方给出实质回应，兑现相关承诺。比尔根山并不是和平仪式的舞台，而更像是一场政治信任的压力测试。大家等待着看着他们是否握手、是否同框，甚至是否公开承认会面并达成若干共识，是否会签署联合声明等等。如果进展顺利，那么这次会面背后牵动的是两国政治和地区的实质问题，以及多方斡旋的一些重要承诺。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张伯弟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0: 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三国外长20号和美国总统、中东事务顾问举行会谈，商讨伊朗问题等一系列的地区议题。会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出席者包括了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以及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埃及外交部声明表示，会议讨论了伊朗问题等一系列的地区议题，强调应该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动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另外，根据埃及外交部早前的公布，埃及外长将会于21号和沙特外交大臣、土耳其外长以及巴基斯坦外长在开罗举行4方会谈，预料也会重点讨论伊朗问题。就在美国和伊朗即将要举行谈判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出现了波折。伊朗军方称，由于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伊方决定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则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是安全无阻的。印度在同一天也透露，有3艘印度邮轮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在停火期间以及结束之后都要免征通行费，那如果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将会由美方来收费。
6: 美伊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仅仅3天，马上再起波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埃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又说美军将继续驻扎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所有方面都得到遵守和执行。声明形容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方宣称20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印度航运部长萨尔索诺瓦尔同一天表示，3艘悬挂印度国旗的邮轮已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驶往印度。对于伊朗声言伊美谅解备忘录面临破裂，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总统特朗普更扬言，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及结束后都免征通行费，若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将由美方收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黎巴嫩政府部门消息，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奈拜提耶地区至少16人死亡，盖纳里特另外有7人丧生。 黎珍珠党表示，以色列应该对违反停火负全部责任。以色列媒体在同一天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没有撤出在黎南部所控制的地区。
7: 在黎巴嫩南部奈迈提耶，随着巨大爆炸声传出，远处升起滚滚浓烟。据黎巴嫩当局消息，以色列20日对黎南部奈迈提耶、盖纳里特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军方早前表示，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有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黎军方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巴嫩真主党20日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土报20日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只是其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消息人士还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0号表示，敦促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这是美国的责任，希望美国尽快采取措施，避免谅解备忘录陷入到困境。
8: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对以色列持续轰炸黎巴嫩南部表示强烈不满，并表示美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迫使盟友停火，否则谅解备忘录会陷入困境。
9: خب ما به تعهداتمون پایبند بودیم. طرف مقابل موظف بوده که متحدینش رو مشخصا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رو وادار بکنه به توقف آتش در لبنا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شاهد هستیم که به وظایفشون عمل نکردن و این نقض صریح تفاهم آتش بس به حساب میاد. ول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سته است، یک پکیج هست. ولذا اگر جزئی از این تفاهم ها جزئی از این تعهدات اجرا نشه کلی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میشه به ویژه وقتی در نظر بگیریم که بند یک تفاهم مهمترین بخش از اون هست و از این جهت خب طرف مقابل باید هرچه سریعتر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اتخاذ بکنه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خب کلی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خواهد شد
8: 方卫视郑凯吕木森荷兰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在20号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时候在加沙地带中部实施了一次精准攻击，打死了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的一名成员。以军称，这名成员同时担任着半岛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死者瓦沙赫的亲友赶到医院进行悼念，并指控以军蓄意杀害记者。而以军在声明中则称，死者在担任半岛电视台摄影记者的同时，一直作为哈马斯军事部门的狙击手进行活动。近几个月来，他曾经策划袭击在加沙地带的以军部队和其他军事行动，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因此以军通过精准攻击将其打死，并指瓦沙赫的兄弟萨米尔生前是哈马斯火箭弹和武器生产部门的关键成员，同样以半岛电视台记者身份作为掩护，已经在今年4月被以军打死。那此外，以军在空袭当中还同时打死了另外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以军表示，根据停火协议，以军南方司令部的部队依然部署在当地，以消除任何的威胁。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19号在纽约的一场会议上就批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在他所撰写的报告当中把以色列列入了性暴力黑名单，而现场另外一位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弗雷泽则高声打断

0: 大众的发言，两人爆发了激烈争吵。
1: You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2: I'm sorry, bu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of order.
1: No, you will be quiet
2: because this is what the chair should be doing.
1: You spoke.
2: I make a point of order. They should not be personal. It should not be personal.
0: 达农随后多次要求弗雷泽闭嘴，指以色列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而弗雷泽只是为联合国工作。达农并要求弗雷泽离场。弗雷泽则坚称，联合国掌握着以色列相关机构实施性暴力的确凿证据。有媒体形容，两人在联合国会场上的这场口角，丝毫是不顾外交的礼节。由于被列入到性暴力黑名单，以色列此前已经宣布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断绝联系。特朗普在日前提议可以由叙利亚出手来解决黎巴嫩真主党问题，这一提议呢，引发了叙利亚可能会军事干预黎巴嫩的传言。对此，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明确予以了否认，强调叙利亚不会介入到黎巴嫩事务。
3: 特朗普称赞沙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并暗示叙利亚可能会协助清除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引发地区争议后，沙拉明确表示拒绝关于叙利亚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的提议。
4: من 1,400,000 نازح داخل لبنان وكل عدد سكانها 4 مليون فعندنا مشكلة كتير كبيرة هناك وما في أفق لي حل الموضوع إلى هذا الوقت طبعا مشاكل سوريا الله يكون بعوننا نحن في ناس لسه بيطرحوا إشاعات عن تدخل سور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شابه ذلك و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شيء كمان غير صحيح عم نطرح إيقاف الحرب دائما وأنه تكون في تقوية للمؤسسات
3: 黎真主党曾是遭推翻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盟友。专家警告，若强行推动成立不久的叙利亚军队越过边境进驻黎巴嫩，不仅会破坏两国的政局稳定，更可能将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教派暴力冲突。
5: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عوامل التي تمنع حصول مثل هذا التدخل هناك ما هو مرتبط ب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سواء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هش رغم مرور أكثر من عام وسبعة أشهر على 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سابق أيضا حالة عدم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تي تعاني منها سوريا و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ا يوجد اتفاق حول الدخول باتجاه لبنان حتى من قبل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كانت تصنف ضمن ردع العدوان في مرحلة معينة.
3: 特朗普的提议在黎巴嫩引发广泛警觉，唤起了黎民众对于过去叙利亚长期干涉其内政的痛苦回忆。黎巴嫩官员也相应表态，强调叙利亚绝不会让自己被卷入黎巴嫩当前的政治与安全摩擦之中。
6: Trump's remarks appear to view Syria as no longer aligned with Hezbollah. However, no indicator that Syria wants to interfere directly in Lebanon. And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Syria to play a role in border security and restrict the militant group's supply rout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英国媒体称，英国首相斯塔莫预计22号会公布离任的时间表。乌方称袭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而俄军则袭击了乌控扎波罗地区。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8: 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罚到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三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我哮喘。
7: 古籍不止年份元将5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海关总署在20号公布了贸易数据，显示中国5月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而稀土磁铁出口环比减少近35%，降到去年5月份以来的最低。
10: 自今年1月实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稀土和关键矿产持续下滑。其中五月对日出口的主要钨产品及稀土元素迪和特继续为零，对日出口的稀土磁铁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降至自去年五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五月对美国及全球整体的稀土磁铁出口量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降幅尤其明显。磁铁是稀土的主要用途之一，广泛用于电动车和工业机械的电机等，特别是高性能磁铁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许可正变得更难获批。中国商务部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影响民用产品。据报，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指出，部分民用产品贸易实际已受影响，要求明确具体执行标准。中方多次重申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展开坚毅之龙大规模实战训练，以提升两军对岛屿防卫的熟练程度。不过日本多地有市民团体和居民抗议，要求停止军演，以免加剧地区紧张。
11: 日本及美国共有约50名队员参加了演练的启动仪式。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鸟海成司说，此次演习旨在展示防卫能力，对于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美国第三海军陆战远征旅副司令霍伊尔表示，海军陆战队希望通过演习证明美国将切实肩负日本防卫。坚毅之龙演练始于2021年，今年是第6次举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军演从6月20日持续至3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派出9600人参加，主要内容为离岛防卫。演练在熊本市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及九州冲绳各地举行，部署在佐贺市驻地的 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首次调往冲绳县宫古岛，以模拟在灾害发生时将伤员从宫古岛运送至美军浦前舰机场。不过此次演习却引起多地市民抗议，担忧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熊本县居民更对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表示担心。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日前也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要求停止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预计将会在22号，也就是下周一辞职，并且公布离任的时间表。但是一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斯塔默依然专注于执政工作。
3: 据报，斯塔默正在其乡间官邸契克斯庄园与妻子讨论辞职相关问题，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多名工党高级人士预计，他最早将在22号就其未来发表明确声明。报道还称，斯塔默已与内阁顾问、捐赠者和工会领导人进行交谈，得出结论是其领导地位已无法继续维持。有政府消息人士强调，斯塔默仍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并引用其此前相关表态作为依据。斯塔默日前曾表示，他将反击对其领导地位的任何挑战，同时敦促工党不要因为内讧而分裂。因丑闻和政策逆转，斯塔默近期支持率大幅下滑。19号，其政治对手伯纳姆赢得议会席位，这使得斯塔默的领导权受到更大挑战。据路透社统计，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公开表示，希望斯塔默辞职或设定明确的离任时间表，这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的1/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冲突依然在持续。 乌军据报在20号再次袭击了俄罗斯中部秋明州的炼油厂，而俄军则袭击了乌军。

0: 性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命名。那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在19号就宣布撤销此前由波兰官方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外长就批评此举是战略错误，而泽连斯基表示他已经把勋章寄回波兰。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
2: Wobec zgody prezydenta Wołodymyra Zełenskiego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 此前，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红线，他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波兰人民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波兰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参与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定义。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乌方此前认为这枚于2023年颁发的白鹰勋章是颁发给乌人民和军队，而现在他将其归还，并配图显示这枚勋章已打包发往波兰总统府。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并称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将让莫斯科受益。作为回应，他决定退还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奖项。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精致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乌克兰驻华沙大使波德纳尔也宣布将退回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做出了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是毫无意义的，建议特朗普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梅洛尼当天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的高低并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表示自己的支持率与特朗普无关。稍早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为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的下滑。特朗普还批评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也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严重，并且具有侮辱性，不仅冒犯梅洛尼本人，更是对整个意大利的不尊重，并因此取消了原定于本月稍后访问美国的行程。美墨加协定的续期大限将至，而墨西哥和美国在日前已经完成第二轮的贸易谈判，第三轮谈判将会在7月20号在墨西哥城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近期威胁称，协定对于美国是没有好处的，美国可能退出或者不续签。有分析指出，这为协定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3: 第二轮谈判，墨方由经济部长埃布拉德领衔，美方是贸易代表格里尔主导。谈判聚焦三大方向：产品原产地规则，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的区域含量门槛。农业市场准入、补贴与公平竞争、供应链安全与争端解决机制优化。会后，埃布拉德表示，下一轮谈判将在7月20日举行。
4: Y día 20 de julio tenemos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la siguiente ronda en donde ya vamos a discutir textos y ya contenidos mucho más detallados de lo que hemos venido conversando pues desde marzo, que ustedes recordarán que iniciamos primero conversaciones informales y ahora pues ya rondas formales de revisión.
3: 对墨西哥而言，美墨加协定是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因为约80%出口流向美国，覆盖制造业、农业、电子等关键领域，创造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协定框架下，出口关税大幅减免。

0: 投资持续流入。2026年四月，出口同比激增32%，而且政府与企业界立场高度一致，全力保住协定基础，争取更优惠钢铝关税待遇，抵制过度苛刻原产地条件，维护汽车组装产业优势。另外一方面，墨西哥也在寻求加强与欧盟等地区的贸易合作。特朗普近期再次明确质疑三国协定价值，称美国逆差扩大，制造业岗位外流，墨西哥获利更多。另外也担心亚洲，特别是中国智能汽车等产品会利用协议漏洞进入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多次威胁要退出或改为年度审查模式。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1: 巴基斯坦警方在20号表示，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了两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救援人员已经把遇害者的遗体和伤者转移到了附近医院，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了事发现场，并且展开了搜查行动。那目前还没有组织宣称对这次袭击附近负责任。当地警方表示，爆炸是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本努地区，袭击者首先使用遥控简易爆炸装置攻击了一辆载有乘客的私人汽车，那随后在距离第一次爆炸地点近1公里处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以及总理夏巴兹对这次袭击事件作出强烈谴责。根据警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当中的所有死伤者都是当地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有反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部落的长老组成，长期以来因为和安全部队合作来开展反叛乱行动，从而成为了武装分子的攻击目标。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东风17实战演练的细节公开，多处亮点引发关注。古巴外长发文称美国无权评判古巴的改革措施。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第四届练博会将会于22号的上午开幕。那今年中国将会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在练博会上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而在练博会开幕前夕，21号的下午还将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上半年的合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2: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履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练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3: 本届练博会在参展商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

0: 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啊做好准备。
1: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链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0: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 APEC 呢是围绕了开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链博会呢，我们延续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啊应该说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
1: 中国贸促会表示，链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各国工商界产业链合作强大韧性，也为 APEC 工商合作进一步注入强劲力量。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2: 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近日，东风17实战演练细节公开，引发了关注。有军事专家表示，首次看到东风17的发射状态，可见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
3: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新型导弹正在起束。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在西北戈壁深处，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军事专家表示，首次看到东风17的发射状态，可见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实战情况复杂，整个发射演练过程有各种干扰因素。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下一步针对不同作战目标、不同样式，都有不同导弹加以应对。专家同时指出，在实战中，多车齐射对于阵地安全，包括发挥打击效果至关重要。而有弹翼的弹头具备末段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周末举办军营开放日。20号率先开放的是昂船洲军营，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场参观。驻港部队官兵先后向市民展示了格斗技术和直升机救援示范。那军营还展出了多款军备，包括负责香港防务的宿迁舰。有军事迷慕名前来，登上军舰兴奋不已。
4: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0号起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参观。庄严的升旗仪式正式拉开开放日活动序幕。驻港部队官兵先后向市民展示格斗技术与直升机救援示范，期间下起暴雨仍无阻展示，现场欢呼声不断。军营还展出多款军备，包括负责香港防务的宿迁舰。有军事迷慕名前来，登上军舰兴奋不已。
5: 参观咗之后呢，我觉得入边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啦，而且可以睇到国家嘅伟大。
4: 现场设置多个体验区，包括绳结、旗语、激光模拟对抗等体验活动，在官兵现场指导下模拟射击，体验队伍大排长龙。
6: 今年你来最想体验什么项目？
7: 就是激光射击的那边那个项目。
6: 体验了吗？
7: 体验了。
6: 感觉怎么样？
7: 感觉挺好的，那个枪很重，感觉非常震撼，那个感觉长大也想当这个驻港部队的军人，然后非常的帅气。
4: 有市民专程带子女参观军营，一睹驻港部队风采。
8: 现场的感觉会非常之震撼咯，系非常之我觉得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想俾佢哋觉得我哋国家嘅军事同埋祖国嘅强大咯。
4: 有驻港部队官兵表示，希望通过军营开放日拉近与香港市民之间的距离。
9: 我们这。

0: 次军营开放，我们所有驻港部队的全体官兵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非常严格的训练。希望此次的营区表演能给我们所有香港市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1: 本次军营开放日需实名预约，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首批名额已满，市民仍可在指定时段抢票，把握参观机会。本周末，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两天开放昂船洲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而下个星期，也就是6月27号、28号，则将分别开放石冈军营、新围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今天启程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强香港与两国在创新科技等领域的联系与合作。孙东将会在新西兰奥克兰出席中国商业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在访问两国期间，他还会到访当地大学研究机构和创科设施，并与当地政府的相关政策官员、创科技组织和科技企业代表会面。香港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侦破了2宗涉及到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一共检获约6公斤怀疑氯胺酮及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340万港元，并拘捕了2名男子。第一宗案件涉及到一名19号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经英国伦敦飞抵香港的22岁英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箱内检获了约6公斤怀疑氯胺酮。第二宗案件则涉及一名从泰国布吉飞抵香港的41岁中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他的机箱行李舱内检获了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两宗案件还在调查当中。稍后关注更多的国际方面消息，一会儿见。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所出台的这些措施是基于国家主权和自决权，以应对极端经济打压所带来的冲击。对于古巴如何适应新的国内外现实，美国的看法并不重要。他表示，古巴将继续捍卫主权，同时坚决反对外国干涉。他当天在另外一篇帖文中指出，古巴对于美国对古巴所实施的全面封锁性质堪比军事封锁，并指责美方公开鼓动颠覆古巴宪法秩序，执意寻求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美国国务院早前就古巴新批准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做出了评价，称改革措施幅度有限。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在20号宣布，当地进入到国家紧急状态之后，就派遣军方清理早前抗议民众所封锁的埃尔阿尔托市通往到首都拉巴斯的道路，当地民众对此普遍支持。国防部长表示，这次行动主要目的是助力全国恢复社会常态。波军方在埃尔阿尔托市开展道路清理工作，打通前往首都拉巴斯的要道。那作业的现场，装甲车开路，拖拉机清理路障，警方在现场维持秩序。这次封路是源于民众抗议政府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紧缩政策，已经持续了50天，造成了物资的短缺，人员就医受阻，有17人离世。那示威者和警察的冲突则导致有数十人受伤，超过300人被捕。有当地居民表示，早就已经不堪封路困扰。玻利维亚国防部长胡斯蒂亚诺则表示，期盼依托紧急状态法令，让全国重回正常生活秩序。高温天气在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这已经是今年欧洲所遭遇的第2波的热浪。那法国全国有超过半数的省份发布了酷热橙色预警，那总理组织召开了紧急应对会议。意大利多地气温也飙升到36摄氏度以上，而德国也发布了几乎覆盖全国的高温预警。同时，在首都柏林市中心，20号还爆发了一场游泳抗议活动，人们纷纷下到施普雷河河中去游泳，呼吁当局取消对于这条河的游泳禁令，让居民可以借助河水来消暑。
1: 热穷效应近期推动欧洲多国气温持续飙升，法国气象局已将橙色警报扩大至60个省份。巴黎及西南部地区气温预计将在22日期间达到39至40摄氏度，部分地区恐飙升至惊人的42摄氏度。面对严峻高温态势，法国政府已紧急召开危机应对会议，且不排除升级发布最高级别酷热红色预警。与此同时，南欧多国夜间气温也超过25摄氏度，许多民众抱怨热到失眠。意大利罗马等地白天气温高达36至38摄氏度，耐不住酷热的游客纷纷进入罗马斗兽场以及深入地下的克劳迪乌斯神庙采石场避暑。当局20日已针对佛罗伦萨、都灵等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而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20日爆发了一场游泳抗议活动，人们纷纷下到施普雷河中游泳，呼吁当局取消这条河流的游泳禁令，以让居民得以借助河水消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希腊南部地区在20号接连发生了2次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报告。根据雅典地球动力研究所消息，第一次地震是发生在当地时间12点31分，震级为4.6级，震中位于希腊最南端加夫多斯岛以东约6公里海域，震源深度约10公里。在6分钟之后，同一区域再次发生5.3级地震，震感波及到了加夫多斯岛和克里特岛南部地区。当地政府采取了预防性措施，紧急疏散了克里特岛萨马利亚峡谷景区内的全部566名游客。加夫多斯岛以及克里特岛南部地区居民一度是离开住所，前往到室外避难。再来关注，南非政府加大了对于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在过去一个月内，当局就逮捕了7400名非法无证移民。那今年以来，相关逮捕人数已经超过了4万人。司法部长库巴伊也表示，政府将会继续打击非法移民，同时也呼吁民众要拒绝私刑和暴力行为，不要被虚假资讯所误导。
2: 近期南非多地爆发反移民示威活动， 部分民众将高失业率、犯罪问题以及公共服务压力归咎于外国移民。司法部长库巴伊表示，政府将继续依法打击非法移民，但同时呼吁民众拒绝私刑和暴力行为，不要被虚假信息误导。
3: Groups like March and March, groups like Dedula, do not rely on facts. They rely on myths. They rely on fabrications. So no matter how many people get arrested, how many people are deported, how many statistics we throw at them, they will continue to invent facts that will enrage and mobilize their supporters.
2: 随着排外情绪升温，尼日利亚、加纳、马拉维等国已安排飞机和大巴接回希望返国的本国公民。南非内政部表示，近几周已有2740人自愿返回原籍国。与此同时，针对移民的暴力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也给南非的国际

0: 形象和海外商业活动带来负面影响。
1: In the short term, we need to stop this violence from occurring because there's a threat of mass killing, deportations, detentions, displacement. To do that, it means decentering these groups. It means undermining them by holding them accountable. It means ensuring that politicians do not use hate speech, but instead adhere to the rules of the country.
0: 分析人士指出，非法移民问题已成为当前南非最具争议的政治议题之一。反移民团体和部分反对党要求无证移民在6月30号前离开南非。随着这一期限临近，相关言论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扩散，一些针对移民的清理行动也加剧了外籍人士撤去的担忧，社会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小组赛的第二轮赛事，德国队凭借着补时4分钟的绝杀球，以2-1险胜科特迪瓦队，2战2胜，提早晋级。两队首轮都取得胜利，不过首轮当中以7-1大胜库拉索的德国队，这次面对科特迪瓦队踢的是异常艰苦，而且在上半场先失一球，第30分钟被科特迪瓦队的凯西攻破了大门。那换边之后，德国连续换了4人加强攻势，终于在第67分钟凭借着替补出场的翁达夫抢点破门，追成了1-1平。那之后科特迪瓦也轮换了5人，但没有能够扭转形势，反而在完场之前补时第4分钟翁达夫再进一球，最终德国2-1逆转击败科特迪瓦。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的第二轮，荷兰队以5-1大胜瑞典队。橙色球衣的荷兰队上演了进球秀，第5分钟加克波传球，布罗比中路抢点率先破门，之后第17分钟布罗比门前铲射又建一功，荷兰在半场领先2球。那换边之后，荷兰保持了0-1攻势，加克波在7分钟内接连破门，拉开了比分。到了第59分钟，埃兰加反击得手，为瑞典扳回一球。不过在中场之前，萨莫威尔为荷兰再进一球，最终荷兰以5-1大胜瑞典。首只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20号在西爪哇省的茂野动物园公开亮相。众多游客当天慕名前来拍摄里奥和母亲胡春亲密互动的画面。目前母子俩每天和大众见面5小时，而父亲彩桃则待在独立的展示区。同为15岁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2017年的9月份从中国来到印尼，参与两国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动物园则透过人工受精技术，让里奥于2025年的11月27号顺利诞生。它也是过去3年唯一一只在中国境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也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1: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0: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They're
2: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进魔窟。
3: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4: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3: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5: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4: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美方否认。以媒称，已经已在黎巴嫩。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将会于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经启程，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1: 伊朗代表团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随即前往谈判地点比尔根山。代表团成员包含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央行行长赫马蒂、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等人，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率团出席会议，他当天启程前往瑞士时表示，此行目标之一是建立谈判框架。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抵达谈判现场。万斯此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谈判进展良好，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
2: One of the things the president has set us out to do as a high priority is to open the straits. That's now happened. We actually got 16 million barrels of oil out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yesterday. That is a record going back to even before the conflict started. The second thing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us to do, of course, is to get the enriched stockpile of uranium to ensure that we make it effectively impossible for the Iranians to rebuild their nuclear program, even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稍早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相关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会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率团参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已提前抵达当地，会见了瑞士外交大臣卡西斯，讨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为加强地区安全所做的外交努力。新一轮谈判前夕，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继续积极斡旋，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内政部长莫梅尼等高级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会面一波三折，这已经不再是一次签字或是谈判的安排，而是一场检验双方政治意愿、调停方耐心以及地区局势走向的高压外交测试。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比尔根山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瑞士比尔根山，这里终于迎来了美伊见面会谈。几天前，外界还在谈论所谓的签字仪式，随后又改为了开启60天谈判，此后不断推迟，不断调整，一波三折，走到今天，焦点已经不再是美伊双方是否会在瑞士接触，而是如果双方真正进入同一个外交框架，能否在多国调停者的和见证者的面前完成最基本的政治姿态。瑞士表示，多国外交人员在现场努力推进对话，而从已知的代表团结构来看，伊朗方面包括议会议长、外长、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央行和石油系统负责人，这显示出德黑兰此行并不是为了制造一张和解画面，而是要从安全、金融、石油和制裁等关键问题上要求美方给出实质回应，兑现相关承诺。比尔根山并不是和平仪式的舞台，而更像是一场政治信任的压力测试。大家等待着看着他们是否握手、是否同框，甚至是否公开承认会面并达成若干共识，是否会签署联合声明等等。如果进展顺利，那么这次会面背后牵动的是两国政治和地区的实质问题，以及多方斡旋的一些重要承诺。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0: 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即将在瑞士展开实体接触。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了瑞士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解读瑞士如何在不确定的外交环境当中投入资源，促成对话。
4: 凤凰卫视记者在美伊会面的比尔根山现场采访了瑞士联邦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国家形象委员会主任尼古拉·比多。他表示，围绕美伊的面对面接触，瑞士是双方的促进者，正在尽一切努力为

0: 双方落实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
1: La diplomatie et les diplomates font tout ce qu'ils peuvent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physique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Iran ici pour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qui a été signé par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et le président Trump. Là, plus on ne peut pas faire. Les diplomates sont prêts, la diplomatie est active là-haut au Birkenstock, les policiers, vous l'avez vu, les militaires suisses sont là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0: 当记者问及这次会面曾多次推迟并一度悬而未决，瑞士是否承担了过高代价与风险，彼多表示，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提出希望瑞士为和平与稳定做出投入，本次安保已经达到了近千人次的规模，这正是瑞士斡旋与善意服务的本质。
1: Un investissement pour celui-là, c'est un investissement pour la paix, pour la stabilisation.C'est pour le monde, c'est pour nous aussi. On a d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des intérêts politiques, et il faut qu'on soit prêt. La diplomatie, les bons offices, parfois ça marche, parfois ça marche pas, mais il faut y croire, il faut le faire, c'est nécessaire.
0: 他还指出，瑞士希望未来不仅提供场地，也能参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愿意继续为美伊沟通发挥作用。
1: On est des facilitateurs, c'est-à-dire qu'on rend possible ces rencontres-là. Ce qui nous intéresse, évidemment, au-delà de la facilitation et de l'accord qu'on espère possible, en tout cas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ce qu'on espère évidemment aussi, c'est pouvoir jouer un rôle dans cette mise en œuvre, parce qu'on a un savoir-faire.
2: 瑞士方面对本台表示，这里仍然提供一个低调而可靠的外交框架，多国外交人员正在现场努力维持对话，下一步就要看有关各方是否能够最终走进这个框架当中。放回是张波地，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3: 埃及、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三国外长20号与美国总统中东事务顾问举行会谈，商讨伊朗问题等一系列的地区议题。会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出席者包括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以及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埃及外交部声明表示，会议讨论了伊朗问题等一系列地区议题，强调应当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动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另外，根据埃及外交部早前公布，埃及外长还将于21号与沙特外交大臣、土耳其外长和巴基斯坦外长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预料也将会重点的讨论伊朗问题。美国和伊朗将要举行谈判之际，再次出现波折。伊朗军方称，由于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伊方决定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印度同一天透露，有3艘印度邮轮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以及结束之后都免征通行费，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将会由美方来收取费用。
4: 美伊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仅仅3天，马上再起波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埃里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又说，美军将继续驻扎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所有方面都得到遵守和执行。声明形容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方宣称，20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印度航运部长萨尔索诺瓦尔同一天表示，3艘悬挂印度国旗的油轮已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驶往印度。对于伊朗声言伊美谅解备忘录面临破裂，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总统特朗普更扬言，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及结束后都免征通行费，若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将由美方收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黎巴嫩政府部门的消息，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奈拜提耶地区至少有16人死亡，盖纳里特另外有7人丧生。黎真主党当天表示，以色列应当对违反停火负全部的责任。而以色列媒体同一天报道称，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
5: 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随着巨大爆炸声传出，远处升起滚滚浓烟。 据黎巴嫩当局消息，以色列20日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盖纳里特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军方早前表示，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有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黎军方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巴嫩真主党20日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土报20日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只是其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消息人士还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沙地带的中部实施了一次精准空袭，打死了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的一名成员，而以军声称这名成员同时担任半岛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死者瓦沙赫的亲友赶到医院进行悼念，并且指控以军蓄意杀害记者。以军声明当中就称，死者在担任半岛电视台摄影记者的同时，一直作为哈马斯军事部门的狙击手进行活动。近几个月来，他曾经策划袭击在加沙地带的以军部队及其他军事行动，对以军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因此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打死。并指瓦沙赫的兄弟萨米尔生前是哈马斯火箭弹和武器生产部门的关键成员，同样是以半岛电视台记者的身份来作为掩护，已经于今年的4月份被以军所打死。此外，以军在空袭当中还同时打死了另外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以军表示，根据停火协议，以军南方司令部的部队依然部署在当地，以消除任何威胁。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东风17实战演练细节公开，多处亮点引发关注。英媒指英国首相斯塔默预计22号公布离任时间表。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5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9: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10: We don't lie, the owner will also say half price for us to Huanongzhou. In our Fujian, Huanong bed is very important.
11: 越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第4届练博会将于22号上午开幕。今年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在练博会中充分融入 APEC 元素。练博会开幕前夕，21号的下午还将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上半年的合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12: 今年是中国第3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

0: 旅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链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1: 本届链博会在参展商中，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做好准备。
0: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链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1: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 APEC 呢，是围绕了开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链博会呢，我们延续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应该说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
0: 中国贸促会表示，链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各国工商界产业链合作强大韧性，也为 APEC 工商合作进一步注入强劲力量。凤凰卫视、霍伟伟、侯有运，北京报道。
2: 中国海关总署20号公布贸易数据显示，中国5月对日本出口的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而稀土磁体出口环比减少近35%，降至自去年5月底以来的最低。
3: 自今年1月实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稀土和关键矿产持续下滑。其中，五月对日出口的主要钨产品及稀土元素迪和特继续为零，对日出口的稀土磁体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降至自去年五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五月对美国及全球整体的稀土磁体出口量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降幅尤其明显。磁体是稀土的主要用途之一，广泛用于电动车和工业机械的电机等。特别是高性能磁体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许可正变得更难获批。中国商务部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影响民用产品。据报，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指出，部分民用产品贸易实际已受影响，要求明确具体执行标准。中方多次重申，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近日，东风17实战演练细节公开，引发关注。
3: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新型导弹正在起束。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在西北戈壁深处，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合长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军事专家表示，首次看到东风17的发射状态，可见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实战情况复杂，整个发射演练过程有各种干扰因素。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下一步针对不同作战目标、不同样式，都有不同导弹加以应对。专家同时指出，在实战中，多车齐射对于阵地安全，包括发挥打击效果至关重要。而有弹翼的弹头具备末段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展开“坚毅之龙”大规模实战训练，以提升两军对岛屿防卫的熟练程度。不过，日本多地有市民团体还有居民进行抗议，要求停止军演，以免加剧地区紧张。
4: 日本及美国共有约50名队员参加了演练的启动仪式。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鸟海成司说。此次演习旨在展示防卫能力，对于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 美国第三海军陆战远征旅副司令霍伊尔表示，海军陆战队希望通过演习证明美国将切实肩负日本防卫。坚毅之龙演练始于2021年，今年是第六次举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军演从6月20日持续至3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派出9600人参加，主要内容为离岛防卫。演练在熊本市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及九州、冲绳各地举行，部署在佐贺市驻地的 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首次调往冲绳县宫古岛，以模拟在灾害发生时将伤员从宫古岛运送至美军浦前舰机场。不过此次演习却引起多地市民抗议，担忧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熊本县居民更对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表示担心。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日前也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要求停止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墨加协定续约大限将至，墨西哥和美国日前完成了第二轮的贸易谈判，第三轮谈判定于7月20号在墨西哥城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威胁称，协定对美国无益，美国可能会退出或者是不续签。有分析指出，这为协定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5: 第二轮谈判，墨方由经济部长埃布拉德领衔，美方是贸易代表格里尔主导。谈判聚焦三大方向：产品原产地规则，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的区域含量门槛；农业市场准入、补贴与公平竞争；供应链安全与争端解决机制优化。会后，埃布拉德表示，下一轮谈判将在7月20日举行。
6: Y día 20 de julio tenemos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la siguiente ronda en donde ya vamos a discutir textos y ya contenidos mucho más detallados de lo que hemos venido conversando pues desde marzo, que ustedes recordarán que iniciamos primero conversaciones informales y ahora pues ya rondas formales de revisión.
5: 对墨西哥而言，美墨加协定是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因为约80%出口流向美国，覆盖制造业、农业、电子等关键领域，创造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协定框架下，出口关税大幅减免，投资持续流入。2026年4月，出口同比激增32%，而且政府与企业界立场高度一致，全力保住协定基础，争取更优惠钢铝关税待遇，抵制过度苛刻原产地条件，维护汽车组装产业优势。另外一方面，墨西哥也在寻求加强与欧盟等地区的贸易合作。
7: 特朗普近期再次明确质疑三国协定价值，称美国逆差扩大，制造业岗位外流，墨西哥获利更多。另外也担心亚洲，特别是中国智能汽车等产品会利用协议漏洞进入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多次威胁要退出或改为年度审查模式。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2: 根据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预计将会在22号辞职，并且公布离任时间表。但是有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斯塔默仍然专注于执政工作。
8: 据报，斯塔默正在其乡间官邸契克斯庄园与妻子讨论辞职相关问题，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多名工党高级人士预计，他最早将在22号就其未来发表明确声明。报道还称，斯塔默已与内阁顾问、捐赠者和工会领导人进行交谈，得出结论是其领导地位已无法继续维持。有政府消息人士强调，斯塔默仍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并引用其此前相关表态作为依据。斯塔默日前曾表示，他将反击对其领导地位的任何挑战，同时敦促工党不要因为内讧而分裂。因丑闻和政策逆转，斯塔默近期支持率大幅下滑。19号，其政治对手伯纳姆赢得议会席位，这使得斯塔默的领导权受到更大挑战。据路透社统计，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公开表示，希望斯塔默辞职或设定明确的离任时间表，这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的1/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

0: 俄乌冲突持续当中，乌军据报20号再次袭击了俄罗斯中部丘明州的炼油厂，而俄军就袭击了乌军所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造成最少有4人死亡，6人受伤。扎波罗热地区有一辆汽车被炸弹弹片所击中，车身布满了弹孔。扎波罗热州的州长表示，俄军20号使用滑翔炸弹发动了9次袭击，一共造成最少有4人死亡，6人受伤。而另外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当中表示，乌军当天对距离2000公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丘明州炼油厂成功实施了远程无人机袭击。不过，丘明州的官员表示，防空系统当天成功地击退了无人机，袭击并未造成损毁或是人员伤亡。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命名，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号宣布撤销此前由波兰官方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外长批评此举是战略错误，而泽连斯基则是表示他已经将徽章寄回波兰。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
2: Wobec zgody prezydenta Wołodymyra Zełenskiego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 此前，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斯基批评此举越过红线。他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波兰人民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波兰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参与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定义。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乌方此前认为这枚于2023年颁发的白鹰勋章是颁发给乌人民和军队，而现在他将其归还，并配图显示这枚勋章已打包发往波兰总统府。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并称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将让莫斯科受益。作为回应，他决定退还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奖项。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精致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乌克兰驻华沙大使波德纳尔也宣布将退回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焦点，一会儿见。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7: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8: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3: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9: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噶。
10: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

0: 爸爸，我刚刚就做爸爸。
1: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是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出台的这些措施基于国家主权和自决权，以应对极端经济打压所带来的冲击。对于古巴如何适应新的国内外的现实，美国的看法其实并不重要。他也表示，古巴将会继续捍卫主权，同时坚决反对外国干涉。他当天在另外一篇帖文当中指出，美国对古巴实施的全面封锁性质堪比军事封锁，并且指责美方公开鼓动颠覆古巴宪法秩序，执意寻求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美国国务院早前就古巴新批准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作出评价，称改革措施幅度有限。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派遣军方清理埃尔阿尔托通往首都拉巴斯的封锁道路。受到经济恶化、燃料短缺的影响，玻利维亚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超过50天，造成至少有17人死亡、37人受伤，至少有365人被捕。
3: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帕斯表示，50多天来，政府展现了耐心和对话意愿，但必要时也需采取行动。根据紧急状态法令，军方获授权清除以瘫痪经济长达50天的抗议路障。军方20号在埃尔阿尔托市开展道路清理工作，打通前往首都拉巴斯的要道。作业现场装甲车开路，拖拉机清理路障。警方维持秩序。国防部长胡斯蒂尼亚诺表示，大多数路障实际上是几乎空无一人的路障，仅由石块和土堆构成，已被顺利清除。此次封路源于民众抗议政府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紧缩政策，已持续数十天。抗议者多为支持前总统莫拉莱斯的骨科种植者等团体，封锁了主要道路，导致卡车滞留，食品燃料和药品供应受阻。示威者与防暴警察之间发生暴力冲突，造成数百人被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哥伦比亚21号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决赛的前夕，全国多地加强警力部署。哥伦比亚关闭了陆路和水路的多个边境口岸，包括在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的西蒙·玻利瓦尔大桥等多条跨国大桥。在首都波哥大最大的投票站外，20号已经有大批的安全部队部署。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会于当地时间21号的上午8点至下午的4点进行，超过了4140万的哥伦比亚选民有投票资格。当局称，上一轮的投票一共有2360万的选民参与，创下了投票率的新高。左翼候选人塞佩达和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将会展开角逐，得票多者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高温天气近日席卷欧洲多国，这已经是今年欧洲遭遇到的第二波热浪。法国全国超半数省份发布了酷热橙色预警，总理主持召开紧急应对会议。意大利多地的气温飙升到了36摄氏度以上，而德国也发布了几乎覆盖全国的高温预警。
4: 热穹效应近期推动欧洲多国气温持续飙升，法国气象局已将橙色警报扩大至60个省份。巴黎及西南部地区气温预计将在22日期间达到39至40摄氏度，部分地区恐飙升至惊人的42摄氏度。面对严峻高温态势，法国政府已紧急召开危机应对会议，且不排除升级发布最高级别酷热红色预警。与此同时，南欧多国夜间气温也超过25摄氏度，许多民众抱怨热到失眠。意大利罗马等地白天气温高达36至38摄氏度，耐不住酷热的游客纷纷进入罗马斗兽场以及深入地下的克劳迪乌斯神庙采石场避暑。当局20日已针对佛罗伦萨、都灵等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而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20日爆发了一场游泳抗议活动， 人们纷纷下到施普雷河中游泳，呼吁当局取消这条河流的游泳禁令，以让居民得以借助河水消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小组赛第二轮赛事，德国队凭借着补时四分钟的绝杀球，2-1险胜科特迪瓦队，两战两胜，提早晋级。两队首轮都取得了胜利，不过首轮7-1大胜库拉索的德国队，在面对科特迪瓦时却踢得异常艰苦，并且在上半场先失一球，第30分钟被科特迪瓦的凯西攻破大门。换边之后，德国连续换了4人加强攻势，终于在第67分钟凭借着替补出场的翁达夫抢点破门，追成了1-1平手。之后科特迪瓦也是轮换5人，但是未能扭转形势，反而在晚场前补时第4分钟翁达夫再进一球，最终德国2-1逆转击败了科特迪瓦。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第二轮，荷兰队以5-1大胜瑞典队。橙色球衣的荷兰上演了进球秀，第5分钟，加克波传球，布罗比中路抢点率先破门。之后第17分钟，布罗比门前铲射又建一功，荷兰半场是领先2球。在换边之后，荷兰保持凌厉的攻势，加克波在7分钟之内接连破门，而荷兰拉开了比分。到了第59分钟，埃兰加反击得手，为瑞典队扳回1球。不过在中场之前，萨莫维尔为荷兰再进一球，最终呢，荷兰是以5-1大胜瑞典。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地多地近期遭遇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广西提升内河船舶防汛3级应急响应，安徽黄山转移避险群众，排查水利设施，内蒙古等9省区山洪风险偏高，国家防总维持多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北部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当地海事局昨晚提升内河船舶防汛3级应急响应。截至20日晚8点半，辖区68个渡口107艘渡船停航，桂林、柳州等地水上公交、旅游航运全线停运。河池巴马县此前遭遇暴雨内涝，目前城区积水基本消退，干部群众已开展清淤作业。气象部门预计21日与22日，广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徽黄山市近日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发布山洪灾害气象红色预警。在徽州区城坎镇，当地将受影响地区的群众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配备了空调、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还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黄山市涉县抢抓降雨间隙，巡查水库山塘，加密水利设施巡检频次，备足防汛物资，同步做好群众转移安置、筑牢防汛防线。
5: 我们灵山水库水位涨了有50公分，但是还在安全水位范围内。我们一直都在水库值班值守，像这样的雨天，我们每3小时都要巡查一次。
3: 21日至23日正值辽宁中考期间。气象部门预计在此期间，辽宁全省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22号至23号，辽宁西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雾天气。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黄色预警，预计到21日20点，内蒙古、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藏、新疆等9省区部分区域山洪灾害发生概率较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21日20点，桂黔等地区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与此同时，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相关部门消息，21号6时21分左右，泸溪县五溪镇朱州北路一间民房1楼发生了火灾，目前已经造成了6人遇难，5人受伤。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下节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也将会持续的报道。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特朗普加码绞杀古巴，谈判还是开战？
9: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confront an incredible quagmire if it tried to invade Cuba. So I think that is quite unlikely that the military would do that, especially while it's engaged in Iran.
0: 古巴会是下一个委内瑞拉吗？
10: Do you believe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Cuba was a goal?
9: Venezuela was really the sideshow in the case with the objective really being Cuba.
0: 美国古巴问题专家、美利坚大学荣休教授菲利普·布伦纳，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行业度，咁所以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即系几激动嘅。
16: 边个想跑啊？
15: 我喺佢呢个老师身上见到做舞台剧演员嘅身体嘅重要性咯，因为佢老我哋好多啦。前輩咁樣，大前輩咁，但係佢係完全冇喘氣啦，佢亦都完全可以 handle 佢俾我哋嘅 exercise。做演員係我30歲之後先有咁嘅諗法，本身係都係諗住試一試啦，唔知道自己中唔中意。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6: 你哋就系等呢样嘢啊？
17: 又唔得你噶？
18: 我啱啱翻到屋企啊！
17: 得啦，我会俾佢噶啦。

0: 在这里跑，但是尽量不要互相撞，注意安全。我们稍微收一收，空的地方稍微填一点，这样圈小一点。然后我来盯着，就这样。好，啊！
1: 我起了，我起了。不要！
2: 上完佢堂，我覺得最 surprising 嘅係佢會落 floor 同我哋一齊練，或者一齊 demonstrate 佢想我做嘅嘢。因為大家都係喺同一個行業度，咁所以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嚟到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
3: 那天我们做了那个工作坊以后，你说了一句，我觉得你们就是很快乐的一群人。
4: 对对对。
3: 那你对我们就是演艺学校的学生，你觉得有什么印象呢？
4: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首先很健康，很阳光，很快乐。那么而且我觉得在做那些互动训练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的那个理解力和表现力特别积极，所以我特别开心。那天回在路上我也说，哎，我这些孩子真的好阳光啊。
0: 每个人想一句话，就是反着去说。
2: 你记住你咁讲，
3: 因为我30多岁了，我同学都
4: 看得不像，
3: 我同学都10几岁嘛，然后我很慈才，所以我就是进了演艺学院之后，我全个人生活都变化很大，我是自己是很开心很幸福的，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世界是需要演员嘛？
4: 当然了。当然需要演员了，世界当然需要演员了，无论是话剧也好，影视也好，都是需要，包括短剧，现在短剧很发达，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去焦虑年龄。如果你想做一个话剧演员的话，我觉得你根本不要焦虑年龄，一个成熟的话剧演员其实30-40岁是最好，对，最好的，因为心智成熟，对社会有认知，有判断力了，不像20多岁小孩还懵懂的。对，所以我觉得加油。
3: 真的，谢谢。
2: 佢又俾咗啲好鼓勵性嘅説話我咯，佢話當然係需要啦，咁但係即係其實我即係私心問佢呢個問題，都係因為我自己就好 enjoy 我而家喺 APA 嘅生活啦，我做即係揀咗演員呢條路，咁我好 enjoy。當年我揀咯，我諗係其實女仔唔係好知道自己想讀乜，咁但係又即係 OK 啦，掹車邊可以讀到書，咁就好啦，咁讀 law 好似就最安全穩陣，唔會死啦咁樣。
5: 咁呢個咪 APA？
6: 定係呢度成舊都係 APA 咯。
5: 呢個係抽象嘅定係真實嘅？定寫實
6: 的？少少抽象，即係一嚿一嚿。
3: 因為我讀 law 嘅期間，其實都知道自己其實都冇乜興趣嘅，因為我都有做過 internship 啦。咁跟住就發覺，因為我爹哋都係做呢行嘅，咁我就好啦，咁不如試下啦，咁樣都係誤打誤撞咁樣，咁就讀咗一個細嘅短期課程咁樣。短期課程嘅時候都唔係好知道，應唔應該做咁，咁就問咗意見，就問咗佢意見咁樣，咁之後就入咗去佢公司做實習啦咁樣。
6: 因為你係1月尾開租嘛，
3: 係，
6: 所以呢段時間咪長期都喺葵青，
3: 係啊，
7: 咁佢就最後就喺我公司度做幾年實習咯，係，
3: 幾年實習我做全職嘅，
7: 一年實習，
3: 一年實習之後就
7: 全
3: 職，
7: 全職係做咗幾年，係，
0: 咁幾時開始交往咁樣？
7: 呢個就即係喺公司度叫做對咗好多時間，咁就產生咗呢個感情出嚟。
3: 3年咯，做咗喺公司做咗3年。所以都做了很多個 project 之後才一起。
7: 他在我公司做了很多年，也都看到他對設計的個 passion， 但是也都看到他有個停滯位，即不是全心很喜歡，反而是他去 APA 去面試去拿到這個機會之後，就看到他的投入的程度，所以就嗰時佢同我講話要辭職，其實都即係好 emotional 嘅，即係有喊曬啊咁。我其實就都二話不說，就都覺得係好適合嘅，因為見到佢揾到個 passion 咯。我諗首先個支持係時間上邊啦，即係佢哋演員排戲日日夜夜都唔同啦。 咁我就都好適應嘅，因為我自己做建築師，我哋都係一樣嘅，即係日日夜夜都要做嘢，會好多 OT deadline。咁呢方面我就好配合嘅，即係我哋夜晚有短嘅時間聚已經好好啦。咩
3: 重點 ？Zoe 同佢大學講師偷情啊！你仲以為幾好啊，幾浪漫啊，好似個細蚊仔咁暗戀老師咁啊？
8: 佢明顯唔係好擔心啊！
9: 救命啊 ，David， 你係咪真係咁蠢啊？
10: 我一暫提醒你嘅，你嘅責任包括佢噶。等先，我想問我有冇太嬲啊？
8: 唔係 ，OK 啊 ，OK，just do it。

0: 啲台詞信唔信到？
1: 信到信到。
2: 我哋兩個嗰個 compromise 就係，因為佢一早就已經揾到佢自己中意嘅嘢啦嘛，建築啊、畫畫啊，一早佢就知道，咁所以佢好明白當我揾到嘅時候嗰個感覺咯。當兩個人都揾到自己好中意嘅嘢嘅時候，就會即係易啲去支持或者鼓勵對方做嘅嘢咯。我諗呢個係差唔多頭一兩幅佢畫我嘅畫嚟嘅。佢嗰陣時啱啱開始 explore 畫畫嘅時候，咁就好中意畫我嘅，所以畫咗好多幅我嘅畫。咁佢呢個就係喺度我哋傾結唔結婚，咁就傾傾下就畫咗呢一幅畫咯。咁嗰陣時就呢個係好 casual 嘅一日，我哋大家喺度傾偈，咁但係就。即係 because 傾一個咁大嘅 topic， 咁佢就將佢影咗張相，咁就畫咗落嚟咁樣。佢其實每一次我出任何 presentation 啦，無論係即係科目即係 acting 嘅 presentation 啊，或者 Monday workshop， 因為我哋有啲叫 Monday workshop 嘅係俾全個戲劇學院睇嘅一啲導演嘅導我哋做戲咁樣，或者一啲出 show 嘅嘢，佢都會寫一張 card 俾我嘅。所以即係佢都會臨出 show 之前，或者臨知道我翻學之前，佢都會寫張卡俾我。咁佢寫嗰張卡，因為佢平時喺屋企同我對戲好多嘛，所以佢好熟嗰啲劇本啊，或者佢好知道我嚟緊呢一場戲要做啲乜嘢。咁佢就會 in 嗰個角色去寫，即係寫俾嗰個角色咯。咁即係例如我之前第一次做 Monday workshop 就係做笑到雲香咁樣，咁我個角色名就叫蘇青咁，咁佢就寫俾蘇青咯。咁佢就將自己代入去蘇青嘅。即係男主角嗰個角色咁啊，寫一封咁樣嘅信。我炒保姆。
3: 話咩啊？佢做咗30年啦。
2: 佢喺度冇嘢做啊！佢應該翻鄉下。我中意凡事有個秩序，屋企唔應該咁多冇用嘅人。
3: 開埋只腳，你唔使急。
2: OK。
3: 你剔chill啲啦，嗰種感覺幾慢下咯。Yes。
2: OK。可唔可以俾你佢？
3: 佢做咗30年㗎啦。
2: 佢喺度冇嘢做啊！點解我咁中意做演員？呢個係一個好難答嘅問題。這個點解我中意咁中意做演員啊？中意表演嘅這個慾望咧，係有少少係天生嘅。
3: 會嚟報復你或者點樣咯？但係
2: 所以呢一下我反而會望佢哋喎。
3: 可以啊，你可以望。可能我哋教育嗰啲唔同啊。但你呢種態度令我好窒息，我真係好唔舒服，真係。
2: 你太攰啦，奧爾加。我哋個女校長太攰啦。可能因為做演員真係可以令到我喺另一個世界度生活，呢樣嘢都係我覺得。令到我好 enjoy 嘅一個部分係我完全可以忘記出面發生緊咩事，跟住你喺排練房嘅時候，你就只係專注喺排練房嘅嘢，你可以掉低你個電話，我而家排戲2小時，我唔撳電話噶啦。總之排練房發生嘅嘢就係你嘅人生嚟噶啦，喺嗰刻。咁所以我覺得係咯，這個都係我好中意做演員嘅一部分咯。咁當然都即係中意被看見咁樣。我剛才真的很害怕啊，幸好有你在這裡而已。是啊，我覺得我們這樣做很對啊。是啊。哇，你在搞什麼啊？我炒了保姆。
4: 什麼話？她都工作了30年了。
2: 我真的不明白啊，留個老太婆做什麼啫？
4: 我都不明白你啊。
2: 佢喺度冇嘢做啊！佢應該翻鄉下。我諗一年級嘅時候，我會答你，我想成為一個形體演員咯。可能因為自己未可以達到嗰個標準，我就更加想成為一個形體演員。但係如果宏觀啲嚟講，我諗我會想成為一個可以講到故事嘅演員咯，可以真係傳達到無論係劇本入邊嘅意思或者。導演想我哋傳達嘅嘢，或者我自己想講嘅故事，我都想 from 我的身體或者 from 我的演技可以傳達到這個故事給觀眾看。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2: Te quiero。
0: 一生执着守候，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3: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
4: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5: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以温暖相互照亮。
6: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 九，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位中行，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高阳子，
1: 我是任任。首先来关注，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将会在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
0: 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经启程，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2: 伊朗代表团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随即前往谈判地点比尔根山。代表团成员包含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央行行长赫马蒂、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等人，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率团出席会议，他当天启程前往瑞士时表示，此行目标之一是建立谈判框架。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抵达谈判现场。万斯此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谈判进展良好，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
3: One of the things the president has set us out to do as a high priority is to open the straits. That's now happened. We actually got 16 million barrels of oil out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yesterday. That is a record going back to even before the conflict started. The second thing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us to do, of course, is to get the enriched stockpile of uranium to ensure that we make it effectively impossible for the Iranians to rebuild their nuclear program, even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稍早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相关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会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率团参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已提前抵达当地，会见了瑞士外交大臣卡西斯，讨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为加强地区安全所做的外交努力。新一轮谈判前夕，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继续积极斡旋，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内政部长莫梅尼等高级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会面一波三折，这已经不再只是一次签字或者谈判安排，而是一场检验双方政治意愿、调停方耐心以及地区局势走向的高压外交测试。来看记者从比尔根山发来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瑞士比尔根山，这里终于迎来了美伊见面会谈。几天前，外界还在谈论所谓的签字仪式，随后又改为了开启60天谈判，此后不断推迟、不断调整，一波三折，走到今天，焦点已经不再是美伊双方是否会在瑞士接触，而是如果双方真正进入同一个外交框架，能否在多国调停者的和见证者的面前完成最基本的政治姿态。瑞士表示，多国外交人员在现场努力推进对话，而从已知的代表团结构来看，伊朗方面包括议会议长、外长、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央行和石油系统负责人，这显示出德黑兰此行并不是为了制造一张和解画面，而是要从安全、金融、石油和制裁等关键问题上要求美方给出实质回应，兑现相关承诺。比尔根山并不是和平仪式的舞台，而更像是一场政治信任的压力测试。大家等待着看着他们是否握手、是否同框，甚至是否公开承认会面并达成若干共识，是否会签署联合声明等等。如果进展顺利，那么这次会面背后牵动的是两国政治和地区的实质问题，以及多方斡旋的一些重要承诺。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张波地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0: 美伊即将在瑞士展开实体接触，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了瑞士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解读瑞士如何在不确定的外交环境当中投入资源促成对话。
5: 凤凰卫视记者在美伊会面的比尔根山现场采访了瑞士联邦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国家形象委员会主任尼古拉比多。他表示，围绕美伊的面对面接触，瑞士是双方的促进者，正在尽一切努力为双方落实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
6: La diplomatie et les diplomates font tout ce qu'ils peuvent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physique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Iran ici pour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qui a été signé par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et le président Trump. Là, plus on ne peut pas faire. Les diplomates sont prêts, la diplomatie est active là-haut au Birkenstock. Les policiers, vous l'avez vu, les militaires suisses sont là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5: 当记者问及这次会面曾多次推迟并一度悬而未决，瑞士是否承担了过高代价与风险？彼多表示，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提出希望瑞士为和平与稳定做出投入。本次安保已经达到了近千人次的规模，这正是瑞士斡旋与善意服务的本质。
6: Un investissement pour celui-là, c'est un investissement pour la paix, pour la stabilisation. C'est pour le monde, c'est pour nous aussi. On a d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des intérêts politiques, et il faut qu'on soit prêt. La diplomatie, les bons offices, parfois ça marche, parfois ça marche pas, mais il faut y croire, il faut le faire, et c'est nécessaire.
5: 他还指出，瑞士希望未来不仅提供场地，也能参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愿意继续为美伊沟通发挥作用。
6: On est des facilitateurs, c'est-à-dire qu'on rend possible ces rencontres-là. Ce qui nous intéresse, évidemment, au-delà de la facilitation et de l'accord qu'on espère possible, en tout cas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ce qu'on espère évidemment aussi, c'est pouvoir jouer un rôle dans cette mise en œuvre, parce qu'on a un savoir-faire.
4: 瑞士方面对本台表示，这里仍然提供一个低调而可靠的外交框架，多国外交人员正在现场努力维持对话，下一步就要看有关各方是否能够最终走进这个框架当中。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1: 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将参加今天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伊朗代表团成员的组成有什么看点？我们接下来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
0: 李瑞你好。
7: 你好。
0: 李瑞，你对于伊朗代表团的这一份成员名单都有何相关的观察？另外我们也看到说伊朗军方宣布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目前海峡的运行状况到底如何呢？
7: 好的，目前呢，就是这次的阵容可以说是超华豪华阵容啊，因为呢，不仅是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还有这个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这些曾经参加和谈的成员之外呢，还有呢，就是伊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秘书巴盖里，以及伊朗的石油部副部长，还有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哈马提。那么这样一个阵容可以显示呢，这次的谈判呢，伊朗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石油方面解除制裁等等呢，都会跟美国进行博弈。那么此外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还是持关闭状态。那么革命卫队海军呢，已经向船只呢发送无线电的警告，那么任何船只如果通过呢，将会遭到袭击，但是要让超出他们远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我觉得呢，这个呢其实是给一个谈判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杠杆，就是给美国团队呢施压。那么听说呢，这次的谈判呢，首要谈的并不是解除制裁或要求美国兑现承诺，而是首要谈判的条件内容就是黎巴嫩停火。所以呢，伊朗把黎巴嫩停火呢作为一个重要的事项。那么革命卫队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因为黎巴嫩没有停火，那么这也是向美国施压。那目前看来呢，地区局势已经在缓解，以色列已经宣布停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不是能够实现全面战线停火，以及后面的技术性的谈判，其实是进入了细节，而这个细节呢，其实是更具挑战性。
0: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1: 美国和伊朗将要举行谈判之际，再次出现波折。伊朗军方称，由于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方决定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
0: 印度同一天透露，有三艘印度邮轮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及结束之后都免征通行费，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将会由美方收费。
8: 美伊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仅仅三天，马上再起波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埃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又说，美军将继续驻扎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所有方面都得到遵守和执行。声明形容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方宣称，20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印度航运部长萨尔索诺瓦尔同一天表示，在艘悬挂印度国旗的邮轮已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驶往印度。对于伊朗声言伊美谅解备忘录面临破裂，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总统特朗普更扬言，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及结束后都免征通行费，若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将由美方收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贾埃20号表示，敦促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是美国的职责，希望美国尽快采取措施，避免谅解备忘录陷入困局。
9: 巴贾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对以色列持续轰炸黎巴嫩南部表示强烈不满，并表示美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迫使盟友停火，否则谅解备忘录会陷入困境。
10: طرف مقابل موظف بوده که متحدینش رو مشخصا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رو وادار بکنه به توقف آتش در لبنا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شاهد هستیم که به وظایفشون عمل نکردن و این نقض صریح تفاهم آتش بس به حساب میاد. ول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سته است، یک پکیج هست. ولذا اگر جزئی از این تفاهم ها جزئی از این تعهدات اجرا نشه کلی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میشه به ویژه وقتی در نظر بگیریم که بند یک تفاهم مهمترین بخش از اون هست و از این جهت خب طرف مقابل باید هر چه سریعتر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اتخاذ بکنه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خب کلی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خواهد شد.
9: فانویشی چند کلی موسن خیلن بادا.
0: 根据黎巴嫩政府部门的消息，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奈迈提耶地区最少16人死亡，盖纳里特另外有7人丧生。
1: 黎真主党当天表示，以色列应该对违反停火负全部责任。以媒同一天报道称，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没有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地区。
11: 在黎巴嫩南部奈迈提耶，随着巨大爆炸声传出，远处升起滚滚浓烟。据黎巴嫩当局消息，以色列20日对黎南部奈迈提耶、盖纳里特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军方早前表示，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有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黎军方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巴嫩真主党20日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土报20日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只是其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消息人士还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议可由叙利亚出手来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而这一提议引发叙利亚可能军事干预黎巴嫩的传言。对此，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明确地予以否认，强调叙利亚不会介入黎巴嫩事务。
2: 特朗普称赞沙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并暗示叙利亚可能会协助清除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引发地区争议后，沙拉明确表示拒绝关于叙利亚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的提议。
12: وما في أفق لي حل الموضوع إلى هذا الوقت. طبعا مشاكل سوريا الله يكون بعوننا نحن. في ناس لسه بيطرحوا إشاعات عن تدخل سور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شابه ذلك. وأعتقد هذا الشيء كمان غير صحيح. عم نطرح إيقاف الحرب دائما وأنه تكون في تقوية للمؤسسات.
2: 黎真主党曾是遭推翻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盟友。专家警告， 若强行推动成立不久的叙利亚军队越过边境进驻黎巴嫩，不仅会破坏两国的政局。

0: 稳定，更可能将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教派暴力冲突。
1: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عوامل التي تمنع حصول مثل هذا التدخل، هناك ما هو مرتبط ب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سواء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هش رغم مرور أكثر من عام وسبعة أشهر على 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سابق، أيضا حالة عدم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تي تعاني منها سوريا، و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ا يوجد اتفاق حول الدخول باتجاه لبنان حتى من قبل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كانت تصنف ضمن ردع العدوان في مرحلة معينة.
0: 特朗普的提议在黎巴嫩引发广泛警觉，唤起了黎民众对于过去叙利亚长期干涉其内政的痛苦回忆。黎巴嫩官员也相应表态，强调叙利亚绝不会让自己被卷入黎巴嫩当前的政治与安全摩擦之中。
2: Trump's remarks appear to view Syria as no longer aligned with Hezbollah. However, no indicator that Syria wants to interfere directly in Lebanon. And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Syria to play a role in border security and restrict the militant group's supply rout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以色列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 以军称这名成员同时担任半岛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死者瓦沙赫的亲友感到医院进行悼念，并且指控以军蓄意杀害记者。以军声明称，死者在担任半岛电视台摄影记者的同时，一直作为哈马斯军事部门的狙击手进行活动。近几个月来，他曾经策划袭击在加沙地带的以军部队及其他军事行动，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因此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打死，并且指瓦沙赫的兄弟萨米尔生前是哈马斯火箭弹和武器生产部门的关键成员。同样以半岛电视台记者身份作为掩护，已经在今年4月被以军打死。此外，以军在空袭中还同时打死了另外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4: 以军表示，根据停火协议，以军南方部队的司令已经仍然部署在当地，以消除任何威胁。
5: 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美伊技术层面的谈判即将在瑞士举行。根据美联社的最新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已经抵达瑞士牵头谈判，将会讨论伊朗核问题等相关议题。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到的是，日美在熊本市展开大规模的实战联演，引发了日本多地民众抗议。
3: 墨西哥和美国结束第二轮美墨加协定谈判，前景不明。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根据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预计将会在22号辞职，并且公布离任时间表。报道还称，斯塔默已经与内阁、顾问、捐赠者还有工会领导人进行交谈，得出的结论是其领导地位已经无法继续维持。
7: 但是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斯塔默仍然专注于执政工作。
8: 据报，斯塔默正在其乡间官邸契克斯庄园与妻子讨论辞职相关问题，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多名工党高级人士预计，他最早将在22号就其未来发表明确声明。报道还称，斯塔默已与内阁顾问、捐赠者和工会领导人进行交谈，得出结论是其领导地位已无法继续维持。有政府消息人士强调，斯塔默仍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并引用其此前相关表态作为依据。斯塔默日前曾表示，他将反击对其领导地位的任何挑战，同时敦促工党不要因为内讧而分裂。因丑闻和政策逆转，斯塔默近期支持率大幅下滑。19号，其政治对手伯纳姆赢得议会席位，这使得斯塔默的领导权受到更大挑战。据路透社统计，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公开表示，希望斯塔默辞职或设定明确的离任时间表，这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的1/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俄乌冲突还在持续当中。乌军据报20号再次袭击了俄罗斯中部丘明州的炼油厂，而俄军就袭击了乌军所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造成最少有4人死亡，6人受伤。扎波罗热地区有一辆汽车被炸弹的弹片所击中，车身布满弹孔。扎波罗热州的州长表示，俄军20号使用滑翔炸弹发动了9次袭击，一共造成最少4人死亡，6人受伤。另外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当中表示，乌军当天对距离2000公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丘明州炼油厂成功实施了远程的无人机袭击。不过，丘明州的官员表示，防空系统当天成功击退无人机，袭击并未造成损毁或是人员伤亡。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展开坚毅之龙大规模实战训练，以提升两军对岛屿防御的熟练程度。不过，日本多地有市民团体和居民抗议，要求停止军演，以免加剧地区紧张。
2: 日本及美国共有约50名队员参加了演练的启动仪式。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鸟海成司说，此次演习旨在展示防卫能力，对于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美国第三海军陆战远征旅副司令霍伊尔表示，海军陆战队希望通过演习证明美国将切实肩负日本防卫。坚毅之龙演练始于2021年，今年是第6次举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军演从6月20日持续至3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派出9600人参加，主要内容为离岛防卫。演练在熊本市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及九州、冲绳各地举行，部署在佐贺市驻地的 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首次调往冲绳县宫古岛，以模拟在灾害发生时将伤员从宫古岛运送至美军浦前舰机场。不过，此次演习却引起多地市民抗议，担忧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熊本县居民更对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表示担心。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日前也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要求停止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墨加协定续约大限将至，墨西哥和美国日前完成了第2轮的贸易谈判，第3轮谈判定于7月20号在墨西哥城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威胁声称，协定对美国无益，美国可能会退出或者是不续签。有分析指出，这为协定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3: 第2轮谈判，墨方由经济部长埃布拉德领衔，美方是贸易代表格里尔主导。谈判聚焦3大方向：产品原产地规则，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的区域含量门槛。农业市场准入、补贴与公平竞争、供应链安全与争端解决机制优化。会后，埃布拉德表示，下一轮谈判将在7月20日举行。
4: Y día 20 de julio tenemos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la siguiente ronda en donde ya vamos a discutir textos y ya contenidos mucho más detallados de lo que hemos venido conversando pues desde marzo, que ustedes recordarán que iniciamos primero.

0: conversaciones informales y ahora pues ya rondas formales de revisión.
1: 对墨西哥而言，美墨加协定是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因为约80%出口流向美国，覆盖。

0: 另外一方面，墨西哥也在寻求加强与欧盟等地区的贸易合作。
1: 特朗普近期再次明确质疑三国协定价值，称美国逆差扩大，制造业岗位外流，墨西哥获利更多。另外也担心亚洲，特别是中国智能汽车等产品会利用协议漏洞进入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多次威胁要退出或改为年度审查模式。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20号就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而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梅洛尼当天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说自己的支持率和特朗普无关。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且暗示梅洛尼因为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跌。特朗普还批评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的军事行动。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在19号也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严重而且具有侮辱性，不仅冒犯梅洛尼本人，更是对整个意大利的不尊重，所以取消原定于本月稍后的访美行程。
3: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东风17实战演练细节公开，多亮点引发关注，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第4届联博会将会在22号上午开幕。今年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在联博会中充分融入 APEC 元素。联博会开幕前夕，今天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上半年的合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5: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履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联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6: 本届联博会在参展商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做好准备。
5: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联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6: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APEC 呢是围绕了开

0: 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链博会呢，我们延续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啊，应该说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
1: 中国贸促会表示，链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各国工商界产业链合作强大韧性，也为 APEC 工商合作进一步注入强劲力量。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
2: 中国海关总署20号公布贸易数据显示，中国5月对日本出口的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而稀土磁铁出口环比减少近35%，降至自去年5月以来最低。
3: 自今年1月实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稀土和关键矿产持续下滑，其中5月对日出口的主要钨产品及稀土元素迪和特继续为零，对日出口的稀土磁铁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降至自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5月对美国及全球整体的稀土磁铁出口量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降幅尤其明显。磁铁是稀土的主要用途之一，广泛用于电动车和工业机械的电机等，特别是高性能磁铁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许可正变得更难获批。中国商务部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影响民用产品。据报，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指出，部分民用产品贸易实际已受影响，要求明确具体执行标准。中方多次重申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近日东风17实战演练的细节公开，引发关注。
3: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新型导弹正在起束，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在西北戈壁深处，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军事专家表示，首次看到东风17的发射状态，可见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实战情况复杂，整个发射演练过程有各种干扰因素。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下一步针对不同作战目标、不同样式，都有不同导弹加以应对。专家同时指出，在实战中，多车齐射对于阵地安全，包括发挥打击效果至关重要，而有弹翼的弹头具备末段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内地多地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广西提升内河船舶防汛3级应急响应，安徽黄山转移避险群众排查水利设施，内蒙古等9省份山洪风险偏高，国家防总维持苏浙皖赣等多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北部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当地海事局昨晚提升内河船舶防汛3级应急响应。截至20日晚8点半，辖区68个渡口、107艘渡船停航，桂林、柳州等地水上公交、旅游航运全线停运。河池巴马县此前遭遇暴雨内涝，目前城区积水基本消退，干部群众已开展清淤作业。气象部门预计21日与22日，广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徽黄山市近日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发布山洪灾害气象红色预警。在徽州区城坎镇，当地将受影响地区的群众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配备了空调、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还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黄山市涉县抢抓降雨间隙，巡查水库山塘，加密水利设施巡检频次，备足防汛物资，同步做好群众转移安置、筑牢防汛防线。
5: 我们灵山水库水位涨了有50公分，但是还在安全水位范围内。我们一直都在水库值班值守， 像这样的雨天，我们每三小时都要巡查一次。
3: 21日至23日正值辽宁中考期间，气象部门预计在此期间，辽宁全省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22号至23号，辽宁西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雾天气。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黄色预警，预计到21日20点，内蒙古、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藏、新疆等九省区部分区域山洪灾害发生概率较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21日20点，桂黔等地区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与此同时，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相关部门的消息，21日6时21分左右，泸溪县五溪镇株洲北路一个民房在一楼发生了火灾，目前已经造成6人遇难。
2: 香港正在就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国家十五规划已提出国家所需，认为香港五年规划需助力国家完成相关目标，为香港带来更大的发展及繁荣。
6: 國家而家提出一個宏大嘅目標，叫加快建設金融強國。而家建設金融強國裏邊有啲嘢咧，其實咧香港係優而為之嘅。咁我哋就要突出啲重點啦。咁而且係好具體嘅，加快多層次債券市場建設，穩步發展期貨、衍生品和資產證券化。依度10多20個字咧。如果香港要做，咪唔好講話未來5年，我哋做未來嗰20年，都好啱香港做嘅。
2: 梁振英也指出，由他創立的共享基金會近年援助他國時，體會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加深演進。他舉例，在全球衛生治理方面，美國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形容幾乎是不辭而別。由于美方援外机构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援力度，部分国家的医院连止痛药都难以提供。而中国至今发布4份全球治理倡议，世界各国强烈反应，也反映出了中国在人类社会，尤其是在道德上能够发挥领导力。
4: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今天启程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强香港和两国在创新科技等领域的联系与合作。孙东将在新西兰奥克兰出席中国商业峰会，并且发表主旨演讲。在访问两国期间，他还会到访当地大学、研究机构和创科设施，并且和当地政府相关政策官员、创科界组织和科技企业代表会面。
2: 今天21号是父亲节，香港有不少的家庭，父亲和子女一起到酒楼喝早茶庆祝，共享天伦之乐。
7: 父亲节快乐！
8: 写下卡啊，跟住整下礼物咁样
9: 咯。咪一阵我哋饮完茶咪啊，佢哋中意打
10: 波啊，佢哋打球，
9: 跟住我哋唔打波咪去可能翻屋企打麻雀啊、娱乐啊咁啊。
11: 有冇啲乜嘢礼物同埋说话准备咗俾同爸爸讲，或者送俾爸爸噶？
7: 有，但系咧喺屋企。
11: 喺屋企秘密嚟噶。
7: 系啊。
11: 系啊，咁啊啲咩说话而家可以讲咗先啊？
7: 爹哋，身体健康。
11: 哇！
7: 父亲节快乐。
11: 哎呦！
2: 香港不少酒楼都推出了父亲节套餐来吸引顾客，恰逢周末，有不少的酒楼都人气旺盛。而本身是两子之父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发布贴文，上载了一张写有父亲节快乐的蛋糕照片。他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同时也祝香港市民父亲节快乐。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玻利维亚全国紧急状态，军方清理抗议路障，恢复秩序。
4: 美国洛杉矶大型仓储设施大火持续，全市进入紧急状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1: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根据日本共同社20号的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的时间是1938年的秋天，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给部分的对象注入动物的血液或是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的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的时间等。 报告还显示，输血之后实验对象出现了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的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经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的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当中发现了这份报告。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2: 派遣军方清理埃尔阿尔托通往首都拉巴斯的封锁道路，受到经济恶化、燃料短缺影响，玻利维亚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超过50天，造成至少17人死亡、37人受伤，至少有365人被捕。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帕斯表示，50多天来，政府展现了耐心和对话意愿。 但必要时也需采取行动。根据紧急状态法令，军方或授权清除已瘫痪经济长达50天的抗议路障。军方20号在阿尔阿尔托市开展道路清理工作，打通前往首都拉巴斯的要道。作业现场装甲车开路，拖拉机清理路障。 警方维持秩序。国防部长胡斯蒂尼亚诺表示，大多数路障实际上是几乎空无一人的路障，仅由石块和土堆构成，已被顺利清除。此次封路源于民众抗议政府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紧缩政策，已持续数十天。抗议者多为支持前总统莫拉莱斯的骨科种植者等团体，封锁了主要道路，导致卡车滞留，食品、燃料和药品供应受阻。
1: 示威者与防暴警察之间发生暴力冲突，造成数百人被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哥伦比亚21号将会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决选前夕，全国多地加强警力部署。哥伦比亚关闭了陆路和水路的多个边境口岸，包括在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的西蒙波利瓦尔大桥等多条的跨国大桥。 在首都波哥大最大的投票站外，20号已经有大批的安全部队部署。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会于当地时间21号的上午8点至下午的4点钟进行，有超过4140万的哥伦比亚选民有投票的资格。当局称，上一轮投票一共有2340万的选民参与，也是创下了投票率的新高。
0: 左翼候选人塞佩达和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将会展开角逐，而得票多者将会当选哥伦比亚的总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者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 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出台的这些措施基于国家主权和自决权，以应对极端经济打压带来的冲击。对于古巴如何适应新的国内外现实，美国的看法不重要。他表示，古巴将继续捍卫主权。
3: 同时坚决反对外国干涉。他当天在另一篇贴文中指出，美国对古巴实施的全面封锁性质堪比军事封锁，并且指责美方公开鼓励颠覆古巴宪法秩序，执意寻求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美国国务院早前就古巴新批准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作出评价，称改革措施幅度有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控刚刚完成翻新的林肯纪念堂倒影池遭遇到了大规模恶意破坏，透露政府或许不得不排干池水以开展修复的工作。目前已经有多名的涉事人员被警方所逮捕。特朗普表示，政府当天与承包商进行了沟通，大概只能排空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池水才能够开展修复。特朗普指出，有人持刀具在池体外立面划出了一条长达250英尺的深沟，还向池中倾倒腐蚀性化学药剂。他直言，这一破坏行为是对华盛顿、林肯两位前总统的公然冒犯，要求严惩肇事者。特朗普还盛赞翻新之后的倒影池达到了自1922年建成以来的最佳状态，水面如镜面般完美映射出华盛顿纪念碑与林肯纪念堂，承诺会快速修复，恢复原有的景观效果。
3: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20号火灾持续释放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巴斯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巴斯在声明中说，宣布紧急状态旨在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所需要的资源，并且保障社区安全。大火自17号以来已经持续了数日，洛杉矶市中心冒出浓重烟雾遮天蔽日。火灾持续地点位于市内占地约4.6万平方米的某大型冷藏仓储设施，由于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的太阳能电池板，导致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到周边地区。根据洛杉矶消防局称，仓储设施内有大量的冷冻食品和高密度泡沫材料，泡沫材料正在缓慢燃烧，尽管灭火直升机持续作业，但气体仍然不断释放。当局已经提醒肺部疾病的患者以及烟雾敏感人群避免外出。
1: 高温天气近日席卷欧洲多国，这已经是今年欧洲遭遇到的第二波热浪。法国全国超半数的省份发布了酷热橙色预警，总理主持召开紧急应对会议。而意大利多地气温是飙升到了36摄氏度以上，德国也发布了几乎覆盖全国的高温预警。
4: 热穹效应近期推动欧洲多国气温持续飙升，法国气象局已将橙色警报扩大至60个省份。巴黎及西南部地区气温预计将在22日期间达到39至40摄氏度，部分地区恐飙升至惊人的42摄氏度。面对严峻高温态势，法国政府已紧急召开危机应对会议，且不排除升级发布最高级别酷热红色预警。与此同时，南欧多国夜间气温也超过25摄氏度，许多民众抱怨热到失眠。意大利罗马等地白天气温高达36至38摄氏度，耐不住酷热的游客纷纷进入罗马斗兽场以及深入地下的克劳迪乌斯神庙采石场避暑。当局20日已针对佛罗伦萨、都灵等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而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20日爆发了一场游泳抗议活动，人们纷纷下到施普雷河中游泳，呼吁当局取消这条河流的游泳禁令，以让居民得以借助河水消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香港时间近早8点，一组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首次交锋，0-0战平。
1: 这场比赛是由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和傅明分别出任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也是中国裁判组首次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实现对裁判组三大岗位的全。

0: 覆盖。
1: 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的第二轮，荷兰队以5-1大胜瑞典队。橙色球衣的荷兰队上演了进球秀，第5分钟加克波传球，布洛比中路抢点率先破门，之后是第17分钟布洛比门前铲射又建一功，荷兰半场领先两球。而换边之后，荷兰保持凌厉攻势，加克波在7分钟内连连破门，荷兰拉开了比分。到了第59分钟，埃兰加反击得手，为瑞典扳回一球。不过在中场前，萨莫维尔为荷兰再进一球，最终荷兰是以5-1大胜瑞典。
0: 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小组赛第二轮赛事，德国队凭借着54分钟的绝杀球，2-1险胜科特迪瓦队，两战两胜，提早晋级。两队首轮都取得了胜利，不过呢，首轮7-1大胜库拉索的德国队，在面对科特迪瓦时却踢得异常的艰苦，并且在上半场先失一球，第30分钟被科特迪瓦的凯西攻破大门。换边之后，德国连续换了4人加强攻势，终于在第67分钟凭借着替补出场的翁达夫的抢点破门，追成了1-1平手。之后科特迪瓦也轮换5人，但是未能扭转形势，反而在完场前补时第4分钟给翁达夫再进一球，最终德国2-1逆转击败了科特迪瓦。
1: 首支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20号在西爪哇省的茂物野生动物园公开亮相，众多游客当天慕名前来拍摄里奥和母亲胡春亲密互动的画面。目前母子俩每天和大众见面5小时，而父亲彩陶待在独立的展示区。同为15岁的大熊猫彩陶和胡春，2017年9月从中国来到印尼，参与两国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动物园通过人工受精技术，让里奥在2025年11月27号顺利诞生。它也是过去3年来唯一一只在中国境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
0: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请锁定稍后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艾达、花城浩、巨明赞助播出。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以前嗰啲人呢？
2: 都系任劳任怨嘅。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爸爸。
3: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黎真主党谴责以方违反停火协议。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南非政府加强打击非法移民，今年共逮捕超4万人。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根据黎巴嫩的政府部门的消息，以色列在20号是对黎南部的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了奈白提耶地区至少有16人死亡，而盖纳里特也另外有7人丧生。黎真主党在当天就表示，以色列应对于违反停火负全部责任。而以媒在同一天也报道称，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
1: 在黎巴嫩南部奈白提耶，随着巨大爆炸声传出，远处升起滚滚浓烟。据黎巴嫩当局消息，以色列20日对黎南部奈白提耶、盖纳里特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军方早前表示，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有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黎军方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巴嫩真主党20日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

0: 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土报20日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只是其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消息人士还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0号表示，敦促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是美国的职责，希望美国尽快的采取措施，避免谅解备忘录陷入困境。
2: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对以色列持续轰炸黎巴嫩南部表示强烈不满，并表示美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迫使盟友停火，否则谅解备忘录会陷入困境。
3: خب ما به تعهداتمون پایبند بودیم. طرف مقابل موظف بوده که متحدینش رو مشخصا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رو وادار بکنه به توقف آتش در لبنا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شاهد هستیم که به وظایفشون عمل نکردن و این نقض صریح تفاهم آتش بس به حساب میاد. ول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سته است، یک پکیج هست. ولذا اگر جزئی از این تفاهم ها جزئی از این تعهدات اجرا نشه کلی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میشه به ویژه وقتی در نظر بگیریم که بند یک تفاهم مهمترین بخش از اون هست و از این جهت خب طرف مقابل باید هرچه سریعتر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اتخاذ بکنه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خب کلی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خواهد شد
1: 方卫视郑凯吕木森荷兰报道。美伊技术层面的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了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经在21号的清晨抵达，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4: 伊朗代表团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随即前往谈判地点比尔根山。代表团成员包含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央行行长赫马蒂、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等人，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率团出席会议，他当天启程前往瑞士时表示，此行目标之一是建立谈判框架。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抵达谈判现场。万斯此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谈判进展良好，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
5: One of the things the president has set us out to do as a high priority is to open the straits. That's now happened. We actually got 16 million barrels of oil out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yesterday. That is a record going back to even before the conflict started. The second thing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us to do, of course, is to get the enriched stockpile of uranium to ensure that we make it effectively impossible for the Iranians to rebuild their nuclear program, even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稍早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相关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会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率团参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已提前抵达当地，会见了瑞士外交大臣卡西斯，讨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为加强地区安全所做的外交努力。新一轮谈判前夕，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继续积极斡旋，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内政部长莫梅尼等高级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会面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一波三折，这里已经不再只是一次签字或者是谈判的安排，而是一场检验双方政治意愿、调停方的耐心以及地区局势走向的高压外交测试。我们来看记者从比尔根山发来的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瑞士比尔根山，这里终于迎来了美伊见面会谈， 几天前，外界还在谈论所谓的签字仪式，随后又改为了开启60天谈判，此后不断推迟，不断调整，一波三折，走到今天，焦点已经不再是美伊双方是否会在瑞士接触，而是如果双方真正进入同一个外交框架，能否在多国调停者的和见证者的面前完成最基本的政治姿态。瑞士表示，多国外交人员在现场努力推进对话，而从已知的代表团结构来看，伊朗方面包括议会议长、外长、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央行和石油系统负责人，这显示出德黑兰此行并不是为了制造一张和解画面，而是要从安全、金融、石油和制裁等关键问题上要求美方给出实质回应，兑现相关承诺。比尔根山并不是和平仪式的舞台，而更像是一场政治信任的压力测试。大家等待着看着他们是否握手、是否同框，甚至是否公开承认会面并达成若干共识，是否会签署联合声明等等。如果进展顺利，那么这次会面背后牵动的是两国政治和地区的实质问题，以及多方斡旋的一些重要承诺。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张波地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7: 美国和伊朗将会举行谈判之际，再次的出现了波折。伊朗军方称，由于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一方决定再次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就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印度在同一天也透露，三艘印度的油轮顺利的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以及结束之后都免征通行费，如果没有能够达成协议，那么将会由美方来收费。
8: 美伊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仅仅3天，马上再起波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埃里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又说美军将继续驻扎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所有方面都得到遵守和执行。声明形容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方宣称20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印度航运部长萨尔索诺瓦尔同一天表示，三艘悬挂印度国旗的油轮已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驶往印度。对于伊朗声言伊美谅解备忘录面临破裂，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总统特朗普更扬言，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及结束后都免征通行费，若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将由美方收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加墨协定继续的大幅度的僵滞，而墨西哥和美国在日前是完成了第二轮的贸易谈判，第三轮的谈判是定于7月20号在墨西哥城举行。而特朗普在近期就威胁称，协定对于美国无益，美国可能会退出或者不续签。有分析就指出，这是为协定前景蒙上了阴影。
9: 第二轮谈判，墨方由经济部长埃布拉德领衔，美方是贸易代表格里尔主导。谈判聚焦3大方向：产品原产地规则，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的区域含量门槛，农业市场准入、补贴与公平竞争、供应链安全与争端解决机制优化。会后，埃布拉德表示，下一轮谈判将在7月20日举行。
10: Y día 20 de julio tenemos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la siguiente ronda en donde ya vamos a discutir textos y ya contenidos mucho más detallados de lo que hemos venido conversando pues desde marzo, que ustedes recordarán que iniciamos primero conversaciones informales y ahora pues ya rondas formales de revisión.
9: 对墨西哥而言，美墨加协定是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因为约80%出口流向美国，覆盖制造业、农业、电子等关键领域，创造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协定框架下，出口关税大幅减免，投资持续流入。2026年4月，出口同比激增32%，而且政府与企业界立场高度一致，全力保住协定基础，争取更优惠钢铝关税待遇，抵制过度苛刻原产地条件。 维护汽车组装产业优势。另外一方面，

0: 墨西哥也在寻求加强与欧盟等地区的贸易合作。
1: 特朗普近期再次明确质疑三国协定价值，称美国逆差扩大，制造业岗位外流，墨西哥获利更多。另外也担心亚洲，特别是中国智能汽车等产品会利用协议漏洞进入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多次威胁要退出或改为年度审查模式。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2: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在20号宣布全国进入到了紧急状态，派遣军方清理埃尔阿尔托通往首都拉巴斯的封锁道路。受到了经济恶化和燃料短缺的影响，玻利维亚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超过了50天，造成了至少17人死亡和37人受伤，至少有365人被捕。
3: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帕斯表示，50多天来，政府展现了耐心和对话意愿，但必要时也需采取行动。根据紧急状态法令，军方获授权清除已瘫痪经济长达50天的抗议路障。军方20号在埃尔阿尔托市开展道路清理工作，打通前往首都拉巴斯的要道。作业现场装甲车开路，拖拉机清理路障，警方维持秩序。国防部长胡斯蒂尼亚诺表示，大多数路障实际上是几乎空无一人的路障，仅由石块和土堆构成，已被顺利清除。此次封路源于民众抗议政府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紧缩政策，已持续数十天。抗议者多为支持前总统莫拉莱斯的骨科种植者等团体，封锁了主要道路，导致卡车滞留，食品燃料和药品供应受阻。示威者与防暴警察之间发生暴力冲突，造成数百人被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南非政府加大了对于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在过去的一个月内，当局逮捕了7400名的非法无证移民，今年以来相关的逮捕人数已经超过了4万人。
4: 近期南非多地爆发反移民示威活动，部分民众将高失业率、犯罪问题以及公共服务压力归咎于外国移民。司法部长库巴伊表示，政府将继续依法打击非法移民，但同时呼吁民众拒绝私刑和暴力行为，不要被虚假信息误导。
5: Groups like March and March, groups like Dedula do not rely on facts, they rely on myths.They rely on fabrications. So no matter how many people get arrested, how many people are deported, how many statistics we throw at them, they will continue to invent facts that will enrage and mobilize their supporters.
4: 随着排外情绪升温，尼日利亚、加纳、马拉维等国已安排飞机和大巴接回希望返国的本国公民。南非内政部表示，近几周已有2740人自愿返回原籍国。与此同时，针对移民的暴力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也给南非的国际形象和海外商业活动带来负面影响。
5: In the short term, we need to stop this violence from occurring, because there's a threat of mass killing, deportations, detentions, displacement. To do that, it means decentering these groups.It means undermining them by finding, holding them accountable. It means ensuring that politicians do not use hate speech, but instead adhere to the rules of the country.
4: 分析人士指出，非法移民问题已成为当前南非最具争议的政治议题之一。反移民团体和部分反对党要求无证移民在6月30号前离开南非。随着这一期限临近，相关言论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扩散，一些针对移民的清理行动也加剧了外籍人士社区的担忧，社会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日美开展坚毅之龙实战演练，日本多地民众表示反对。中国5月对日本出口稀土磁体总量减少34.6%。

0: 之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在20号于熊本市展开了坚毅之龙大规模实战训练，以提升两军对于岛屿防卫的熟练程度。不过日本多地就有市民团体和居民抗议，要求停止军演，以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日本及美国共有约50名队员参加了演练的启动仪式。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鸟海成司说，此次演习旨在展示防卫能力，对于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美国第三海军陆战远征旅副司令霍伊尔表示，海军陆战队希望通过演习证明美国将切实肩负日本防卫。坚毅之龙演练始于2021年，今年是第6次举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军演从6月20日持续至3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派出9600人参加，主要内容为离岛防卫。演练在熊本市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及九州、冲绳各地举行，部署在佐贺市驻地的 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首次调往冲绳县宫古岛，以模拟在灾害发生时将伤员从宫古岛运送至美军浦前舰机场。不过此次演习却引起多地市民抗议，担忧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熊本县居民更对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表示担心。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日前也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要求停止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关总署在20号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5月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而稀土磁铁出口环比减少近35%，降至了自去年5月份以来的最低。
2: 自今年1月实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稀土和关键矿产持续下滑，其中5月对日出口的主要钨产品及稀土元素锂和锗继续为零，对日出口的稀土磁铁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降至自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5月对美国及全球整体的稀土磁铁出口量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降幅尤其明显。磁铁是稀土的主要用途之一，广泛用于电动车和工业机械的电机等，特别是高性能磁铁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许可正变得更难获批。中国商务部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影响民用产品。据报，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指出，部分民用产品贸易实际已受影响，要求明确具体执行标准。中方多次重申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日本共同社在20号的报道，日本陆军在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将动物的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给部分的对象注入了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就包括对失血之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的输入马血，以及将鸡血注入到人体观察其留存时间等等。报告还显示，输血之后的实验对象出现了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的做法明显违反了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经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的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当中发现了这一份报告。我们再来关注到内地的多地近期是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而广西提升了内河船舶防汛3级应急响应，安徽黄山是转移避险群众，排查水利设施，内蒙古等9省区山洪风险偏高，国家防总是维持苏浙皖赣等多省份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北部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当地海事局昨晚提升内河船舶防汛3级应急响应。截至20日晚8点半，辖区68个渡口、107艘渡船停航，桂林、柳州等地水上公交、旅游航运全线停运。河池巴马县此前遭遇暴雨内涝，目前城区积水基本消退，干部群众已开展清淤作业。气象部门预计21日与22日，广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安徽黄山市近日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发布山洪灾害气象红色预警。在徽州区城坎镇，当地将受影响地区的群众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配备了空调、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还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黄山市涉县抢抓降雨间隙巡查水库山塘，加密水利设施巡检频次，备足防汛物资，同步做好群众转移安置、筑牢防汛防线。
3: 我们灵山水库水位涨了有50公分，但是还在安全水位范围内。我们一直都在水库值班值守，像这样的雨天，我们每3小时都要巡查一次。
2: 21日至23日正值辽宁中考期间，气象部门预计在此期间，辽宁全省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22号至23号，辽宁西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雾天气。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黄色预警，预计到21日20点，内蒙古、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藏、新疆等9省区部分区域山洪灾害发生概率较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21日20点，桂黔等地区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与此同时，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其社交网络上发文，向全港的爸爸们表示父亲节快乐。他表示，政府会通过精准扶贫，致力为更多的家庭，特别是基层家庭，提供最适切的支援，来全面提升每一个父亲、每一个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陈国基表示，父亲总是默默地撑起一个家，身为顶梁柱也承受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基层家庭的爸爸。而政府其中的一个设施重点，就是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为更多的家庭提供支援，合力构建一个充满关爱的温暖社会。政府刚刚发布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强调本届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让扶贫工作兼顾宏观统计和微观关怀，并推动政商民跨界别的合作，汇聚社会各方的力量，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务求令扶贫的路走得更稳更远。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3: We don't just say, 老板也会说半价给我们半价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4: 以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褪去灰白滤镜，披上粉彩外衣，从政治中枢到现代社区，城市肌理被悄然重塑，斑斓的空间背后藏着怎样的生存美学？筑梦天下以建筑为尺，丈量大同江畔的旧梦与新城。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七年再次踏上朝鲜的土地。长期以来，鸭绿江彼岸的平壤，在一些人的记忆当中，或许像是一张老照片，带着记忆的温度，却又有点像是雾里看花。而在现实之中，过去的十几年间，随着城市规划的更迭，平壤正进行着一场视觉换装。从打破常规的大型几何地标，到色彩明快的复古未来主义公共空间，各种崭新的建筑体正在以一种混搭了不同建筑风格的姿态，在传统的冷峻基调上破土而出。它们不仅重塑了平壤的天际线，也像是一座座由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现代橱窗。今天，让我们以建筑为视角，走进平壤，探寻楼宇之间蕴藏的城市故事。
0: 6月8日，一场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让金日成广场这片开阔的城市核心空间再次成为全球视线的焦点。金日成广场作为朝鲜首都的核心公共空间，主体于1954年8月建成，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一年后。这场战争给平壤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停战后，金日成亲自审定平壤重建总规划，放弃旧城杂乱格局，采用方格网加中轴线布局，以广场为中心辐射主干道。广场总面积约7.5

0: 5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集会。地面由灰色花岗岩铺成，整体强调对称、庄严的仪式感。这里是朝鲜政治生活的心脏，每年4月15日太阳节、国庆等重大节日都会举行阅兵、群众游行和烟火大会，也是外国元首到访时举行欢迎仪式的官方场所。金日成广场作为平壤的中枢核心，周围建筑布局体现了极为严整对称的社会主义古典主义美学。而位于广场东侧正前方的主体思想塔，虽位于大同江的对岸，但它在设计上与金日成广场、人民大学习堂处于完全相同的中轴线上。当站在西侧主席台俯瞰广场时，视线穿过大同江，正对的就是高达170米的主体思想塔。落成于1982年的主体思想塔是为祝贺金日成70寿辰而建，总高170米，通体由高级白色花岗岩砌成，塔身并非简单的四棱柱，建筑师借鉴了古典建筑的柱式美学，将塔身做成了下宽上窄的微弱渐变，并带有内凹的纵向线条，使高达150米的巨塔在视觉上显得挺拔而不显笨重。每当夜幕降临，巨大的红色火炬在平壤夜空中摇曳闪烁，成为全城黑夜里的视觉灯塔。
1: 2011年底，随着朝鲜领导层的更迭，平壤的城市建设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间节点。世界都在关注金正恩，这位早年曾经赴瑞士求学的年轻领导人，会为平壤带来新的城市建筑审美吗？2012年的6月份，仓田大街竣工，这条位于大同江畔的新街，以一排排高耸入云的现代化高层公寓，呈现了新时期平壤建筑风格的一股鲜明转变，大胆、体量庞大、色彩明快。它与早前相对低调严整的古典主义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视作是平壤城市面貌更新的一个起点。不过，真正让外界开始注意到平壤天际线发生巨变的是2015年竣工的未来科学家大街。
0: 眼前这条由金正恩亲自命名并参与设计的未来科学家大街，比邻大同江，绵延数公里，遍布色彩缤纷的现代主义高层建筑。这里的每一栋楼都在挑战你对朝鲜的固有认知，它们不是灰色的，不是单调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这条街区的住宅主要面向大学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员而建，社区整体人居环境优越，配套生活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并全年保障24小时不间断供电。如果说未来科学家大街展现了金正恩的建筑审美，那么2017年竣工的黎明大街则向世界展示了平壤在城市建设上的高效率。整个工程从2016年4月动工，仅用短短9个月的时间即完成。这条大街占地超过90公顷，比未来科学家大街的规模还要大近一倍。这里矗立着44栋高层住宅，其中不乏70层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可容纳4000多户家庭入住。街道两侧配套建设了幼儿园、学校、商店等生活服务设施，形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现代化社区。黎明大街的每一栋建筑都融入了环保节能理念，太阳能板为公共区域提供照明，让阳光成为环保的照明来源。
1: 2021年，朝鲜启动了新一轮的城市发展5年规划。有分析认为，如果说此前的未来科学家大街和黎明大街打造的是平壤的样板街道，那么这5年，平壤则开启了一种规模更为庞大的区域性造城模式。规划的核心

0: 指标是每年在平壤新建10000套现代住宅。即便是随后遭遇到了疫情时期，这场庞大的空间扩容也没有停止。当我们观察这5年间落成的新型居住区时，会发现它的规划逻辑似乎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高层楼宇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居住容器，而是有意识的向内嵌套更密集的商业网点与休闲娱乐空间。在宏大的国家工程图纸下，被精心设计的现代生活方式是如何具体落地的呢？
1: 2026年2月16日，金正恩携女儿出席了平壤和盛地区第4期10000套住宅的竣工剪彩典礼，并视察了乐器行、宠物店、电玩中心等新设施场所。据报道称，这一项目标志着朝鲜顺利完成了在平壤建设50000套住宅的5年规划。
2: 金正恩上台10多年来呢，有清晰的内政脉络。第一呢，是大力的发展民生设施。他常年亲自参加水电站、食品厂这一类机构的奠基剪彩。新冠疫情期间，金正恩还曾经突击视察平壤市内的药店，去检查备药的情况。第二呢，是他的思想其实是比较的现代化。金正恩主持的大型建筑项目，传统的这种朝鲜式的民族装饰其实很少，绝大多数是非常西式的现代建筑，而且呢，特别注重建筑对于平壤夜景的影响。几次在晚间举行的阅兵式的背景当中呢，都能看到金正恩一手打造的平壤夜间天际线。这很可能呢，跟金正恩在瑞士度过他的青年时代是很有关系的。
1: 从松新、松花地区到和盛地区，庞大的建设工程持续进行。这些新建的住宅群悄然改变着平壤的城市面貌，也重塑了平壤的天际线。
2: 金正恩非常希望把他自己享受的这种现代的生活方式推广给广大的朝鲜人。平壤的美林马术俱乐部、文秀水上乐园等等，都是他亲自指导建设的新地标。这几个设施的内部呢，非常的完善，面向外国人的超市里边是应有尽有，甚至光可口可乐就是来自3个不同的产地。我们去实地采访的几次呢，几千人容量的场馆内都是人满为患，男女老少都有。
1: 位于大同江畔平壤东侧的文秀水上乐园，占地约10.9万平方米。巧妙融合室内与室外空间，建筑最醒目的设计亮点是标志性的双子金字塔造型塔楼，搭配醒目的蓝色砖石外立面，线条简洁现代却又充满力量感。室内综合戏水厂采用球形构架玻璃屋顶，最大限度引入自然采光，让阳光洒满整个水域空间，即使在冬季也能营造温暖明亮的游乐氛围。
3: 온가족이다이렇게와가지고아이들도이렇게단련시키고이렇게하면서문화정서생활을누리니까정말좋습니다
1: 水上乐园拥有6个户外游泳池和2个室内游泳池，园区内还配套排球场、攀岩墙、咖啡厅、自助餐厅等设施，成为平壤市民和游客休闲放松的重要场所。这座综合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一处娱乐场所，更以大胆的色彩运用和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标志着平壤城市建筑从传统单一风格向现代活泼方向的转变。而当我们把目光从水岸转向江心岛，一座造型独特的建筑映入眼帘，平壤科学技术殿堂。建筑最醒目的设计亮点是从空中俯瞰呈现的巨大原子结构造型，让它成为平壤最具未来感的建筑之一。建筑总面积达10.66万平方米，内部设有大型电子图书馆、 多个分科展览厅、学术交流区和互动体验空间，以及经常举办全国性或国际性科技展览等。从原子造型的外观到充满活力的内部空间，科学技术殿堂以独特的建筑语言讲述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事实上，这种对现代公共空间的重塑并未止步于平壤的城市边界。如果我们顺着这股造城热潮跨越半岛，将目光投向东海岸，会发现另一处更具体量的空间景观正在成型。竣工于2025年6月的元山葛麻海岸旅游区，是朝鲜首个特大型滨海旅游综合体。项目规划可容纳约20000名游客，沿着绵延4公里的白沙滩，建筑群犹如海浪般层层向外铺展。高耸的酒店群以简洁有力的几何线条重塑了海岸天际线。整体设计既展现了现代主义空间的视觉张力，又试图在庞大的人工建筑群与山海环境之间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
0: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建筑圈甚至部分流行圈子里，有些人把平壤近年来落成的新建筑戏称为马卡龙色系。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被赋予了薄荷绿、蜜桃粉和天蓝色，用直接的视觉冲击力刷新着外界对这座城市的刻板印象。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建筑史上的色彩诗人路易斯·巴拉甘，他曾经说，色彩能改变空间的温度。如果说巴拉甘的色彩追求的是个体的静谧与神圣，那么平壤的马卡龙天际线或许就是将整座城市当作画布，用这种高饱和度的粉彩外衣去包裹一种集体城市愿景。这正是色彩赋予建筑的魔力，它能重塑一座城市的表情。那么在这片五彩斑斓的建筑外表之下，朝鲜的城市空间还隐藏着哪些视觉密码呢？中望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6: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7: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8: It takes 2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artworks to Shenzhen.
9: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4: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会精彩，放眼未来。

当我们观察一座城市时，公共交通系统往往能够反映出它最真实的运转状态。在平壤有一个被外界称为地下宫殿的地方，它深藏于百米地下，通过繁复的装饰与特殊的空间设计，呈现出一种古典与冷峻交织的氛围。从1973年通车起，这条兼具交通与战备双重功能的平壤地铁就成为了解这座城市的一扇重要窗口。当你站在长长的自动扶梯上缓缓下沉，进入这个精心构筑的地下世界时，你会感受到这座地铁不

0: 紧连接着城市的各个角落，也承载着特定时代的工业记忆与美学特征。
1: 在朝鲜的首都平壤，地下百米深处隐藏着一座被世人惊叹的地下宫殿，这就是平壤地铁。它并非普通的城市交通工具，而是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建设，1973年正式通车的宏伟工程。地理位置上，它深藏于平壤市中心及周边区域的岩层之下，平均埋深超过100米，最深处可达200米。从地面乘坐自动扶梯抵达站台，往往需要2到3分钟。这样的设计最初不仅为了连接城市脉络，更兼具战时防空洞的重要功能。高挑的穹顶、晶莹剔透的水晶吊灯、精雕细琢的大理石立柱，以及长达数十米的革命主题马赛克壁画和浮雕，共同营造出富丽堂皇却又庄严肃穆的氛围。2015年至2016年，由朝鲜自主研发制造的新型地铁列车正式投入运营，银白色的流线车身配备现代化的 LCD 显示屏、舒适座椅和明亮照明，充分展现了当代设计感与实用性的结合。新列车拥有4节车厢，每节车厢可容纳240名乘客，其中一条线路每30分钟一班，与仍在使用的旧车厢一起运行。这些新列车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经典老车共同穿梭，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为这座地下长龙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亚洲经济正值腾飞，朝鲜平壤在1987年启动了柳京饭店的建设，它的建筑设计呈现出新未来主义美学。饭店高330米，由3翼延伸出的巨大混凝土斜翼在顶部汇聚，巨型三角锥体直插云霄。建筑顶部设计了一个直径40米的接头圆锥体，内部规划了可旋转的观景平台和旋转餐厅，可俯瞰整个平壤。按照预期发展的话，它将是当时的亚洲最高楼。但在1992年，因为资金缺乏，这栋已经封顶的巨型建筑在耗费数亿美元后停工了。在此后的16年，柳京饭店变成了一尊混凝土巨兽，没有窗户，没有内装，这栋未完工的建筑鲜少再被提及。转变发生在2008年。2008年，埃及一家集团为了在朝鲜开展通信业务，接手了柳京饭店的修复工作，主要对外观进行改造，耗资数亿美元的镜面玻璃被安装在外立面上，原本粗糙的混凝土骨架瞬间变得闪烁而现代。2018年，人们在这栋建筑的一整面外墙上安装了超过10万个 LED 屏幕，每当夜幕降临，这座巨型的金字塔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演着绚丽的灯光秀。冬天在漫天飞雪的笼罩下，柳京饭店巨大的三角锥体轮廓在雪幕中若隐若现，像是一艘停泊在平壤平原上的巨型外星飞船。在现代西方建筑中，建筑往往追求抽象与极简， 但平壤中央动物园的大门设计却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极其大胆直白的具象主义手法。正门被雕刻成一个巨大的张着血盆大口的东北虎头像。
2: 어느학생들을데리고사인관찰을하기위해서동물원에왔습니다지난시기에는교과서에서만보던동물들의생활을실제학생들이눈으로보니까정말좋습니다학생들이배우는것도많고그과정에또탁상력을비롯해서상상력이풍부했습니다
1: 而位于园区内的自然博物馆则采用了流畅的曲线和现代感十足的钢结构与大面积玻璃幕墙，整体造型在绿意盎然的大城山脚下显得颇具未来感。为了打破传统博物馆标本加文字牌的枯燥感，平壤自然博物馆在设计之初就大量引入了互动多媒体设备，并在馆内设计了一个数字化的电子阅览和科研中心，将自然科学知识普及与现代网络检索相结合，这在朝鲜同类科普场馆的设计中成为一大突破。作为平壤市郊重点农业项目的江东综合温室农场，是朝鲜在五年内建设的第三座特大型现代化温室农场。农场建设地原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占地面积超过260公顷，总建筑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整个园区包含各类蔬菜温室、生产及公共建筑物、住宅等共1050多栋建筑。园区内建有视觉效果极具未来感的半球形大型玻璃水培温室，能够全天候精准调控反季节蔬菜的生长。在强调科技应用与自主生产的政策导向之下，平壤植物科学研究所的核心课题高度聚焦于实用农业科技与前沿生物技术，直接为江东等特大型现代化温室农场提供了100%自主研发的科技种苗。
3: 특히최근에육종한홍배채이루는철함량이밭가루냄새보다20~30배높기때문에철결핍성빈혈환자나산모들이우리상적인건강냄새로되고있습니다앞으로우리는김송냄새품종육종연구사업에더욱박차를가하여인민들이건강증진에적극이바지해나가겠습니다
1: 如果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几十年前，那时的朝鲜建筑与工业叙事往往是由巨大的烟囱、轰鸣的齿轮所引领的灰蓝色调所定义。如今散落在平壤各处的新型生活用品工厂正在发生悄然的蜕变，雪糕在流水线上成型，高品质一透气的袜子陆续出厂，工业不再只是钢铁的碰撞，而是化作了流淌在指尖的质感。朝鲜的现代轻工业正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物件里逐渐改变着城市的生活细节。
0: 2015年，英国知名建筑评论家兼摄影师奥利弗·温赖特以特许记者的身份对平壤进行了访问，他在这次旅行中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用他的镜头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观察平壤的全新视角。他发现，在那些对称的建筑外壳之下，隐藏着一个高饱和度的复古未来主义交织的空间世界。他的纪实影像打破了外界的固有认知。而近期，朝鲜公布了新一轮的未来五年计划，在接下来的规划当中，平壤的建设中心似乎正在从大同江畔的地标性建筑逐步向地方的居住基础设施来转移。有观点认为，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空间扩容，也反映出试图平衡城乡建设资源分配的意图。平壤正试图在秩序与集约之中探索适合自身的城市发展路径，而未来五年的光影又将会如何雕刻这座城市的面貌呢？感谢收看本期的筑梦天下，让我们 下期再会。

0: 特朗普加码绞杀古巴，谈判还是开战。
1: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confront an incredible quagmire if it tries to invade Cuba. So I think that is quite unlikely that the military would do that, especially while it's engaged in Iran.
0: 古巴会是下一个委内瑞拉吗
2: ？Do you believe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Cuba was a goal?
1: Venezuela was really the sideshow in the case, with the objective really being Cuba.
0: 美国古巴问题专家、美利坚大学荣休教授菲利普·布伦纳，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日本与美国海军联合展开歼翼之龙大规模实战训练。中国五月对日本出口的稀土磁体降至去年五月来最低。伊朗敦促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希望美国采取措施。

0: 日本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展开歼一之龙大规模实战训练，以提升两军对岛屿防御的熟练程度。不过，日本多地有市民团体和居民抗议，要求停止军演，以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日本及美国共有约50名队员参加了演练的启动仪式。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鸟海成司说：“此次演习旨在展示防卫能力，对于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美国第三海军陆战队员征旅福司令霍伊尔表示：“海军陆战队希望通过演习证明，美国将切实肩负日本防卫。”歼翼之龙演练始于2021年，今年是第六次举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军演从6月20日持续至30日。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派出9600人参加，主要内容为离岛防卫。演练在熊本市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及九州冲绳各地举行，部署在佐贺市驻地的 V-22鱼鹰运输机也将首次调往冲绳县宫古岛，以模拟在灾害发生时将伤员从宫古岛运送至美军浦间机场。不过，此次演习却引起多地市民抗议，担忧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 熊本县居民更对美军与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表示担心。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日前也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要求停止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给部分度假注入了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严重状态者大量输入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报告还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了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经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 中国海关总署20号公布贸易数据显示，中国五月对日本出口的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而稀土磁体出口环比减少近35%，降至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
2: 自今年1月实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稀土和关键矿产持续下滑。 其中，五月对日出口的主要物产品及稀土元素锑和锗继续为零，对日出口的稀土磁体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降至自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五月对美国及全球整体的稀土磁体出口量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降幅尤其明显。磁体是稀土的主要用途之一，广泛用于电动车和工业机械的电机等。 特别是高性能磁体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许可正变得更难获批。中国商务部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影响民用产品。据报，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指出，部分民用产品贸易实际已受影响，要求明确具体执行标准。中方多次重申，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总统府21号宣布调整部分总统幕僚和国安高层人事安排。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宣布，韩联社前社长程其宏获得总统李在明任命为宣传沟通首秘。姜勋植表示，程其宏从事新闻工作30年，具备一线采访经验以及作为新闻负责人应有的平衡感和判断力。他将认真倾听民众的呼声，切实做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沟通工作，推动政府施政。 另外，金章律师事务所律师韩赞提获任民政首秘，工会组织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前首席副委员长金庆子获任社会首秘，总统直属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委员姜建觉和青瓦台经济安全秘书宋基浩分别获任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和第三次长。美伊技术层面呢，他。

0: 伊朗代表团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随即前往谈判地点比尔根山。代表团成员包含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央行行长赫马蒂、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等人。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率团出席会议，他当天启程前往瑞士时表示，此行目标之一是建立谈判框架。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抵达谈判现场。万斯此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谈判进展良好，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
1: One of the things the president has set us out to do as a high priority is to open the straits. That's now happened. We actually got 16 million barrels of oil out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yesterday. That is a record going back to even before the conflict started. The second thing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us to do, of course, is to get the enriched stockpile of uranium to ensure that we make it effectively impossible for the Iranians to rebuild their nuclear program, even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稍早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相关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会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率团参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已提前抵达当地，会见了瑞士外交大臣卡西斯，讨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为加强地区安全所做的外交努力。新一轮谈判前夕，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继续积极斡旋，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内政部长莫梅尼等高级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敦促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是美国的职责，希望美国尽快采取措施，避免谅解备忘录陷入困境。
3: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对以色列持续轰炸黎巴嫩南部表示强烈不满，并表示美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迫使盟友停火，否则谅解备忘录会陷入困境。
4: خب ما به تعهداتمون پایبند بودیم. طرف مقابل موظف بوده که متحدینش رو مشخصاً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رو وادار بکنه به توقف آتش در لبنا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شاهد هستیم که به وظایفشون عمل نکردن و این نقض صریح تفاهم آتش بس به حساب میاد ول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سته است یک پکیج هست و لذا اگر جزئی از این تفاهم ها جزئی از این تعهدات اجرا نشه کلی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میشه به ویژه وقتی در نظر بگیریم که بند یک تفاهم مهمترین بخش از اون هست و از این جهت خب طرف مقابل باید هر چه سریعتر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اتخاذ بکنه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خب کلی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خواهد شد.
3: فوانویشی چند کلی رو موسن دخلن بادا.
2: 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即将在瑞士展开实体接触。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采访到瑞士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解读瑞士如何在不确定的外交环境中投入资源，促成对话。
5: 凤凰卫视记者在美伊会面的比尔根山现场采访了瑞士联邦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国家形象委员会主任尼古拉·比多，他表示，围绕美伊的面对面接触，瑞士是双方的促进者，正在尽一切努力为双方落实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
6: La diplomatie et les diplomates font tout ce qu'ils peuvent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physique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Iran ici pour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qui a été signé par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et le président Trump. Là, plus on peut pas faire.Les diplomates sont prêts, la diplomatie est active là-haut au Birkenstock. Les policiers, vous l'avez vu, les militaires suisses sont là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5: 当记者问及这次会面曾多次推迟并一度悬而未决，瑞士是否承担了过高代价与风险？比多表示，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提出希望瑞士为和平与稳定做出投入。本次安保已经达到了近千人次的规模，这正是瑞士斡旋与善意服务的本质。
6: Un investissement pour celui-là, c'est un investissement pour la paix, pour la stabilisation.

0: C'est pour le monde, c'est pour nous aussi. On a d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des intérêts politiques, et il faut qu'on soit prêt. La diplomatie, les bons offices, parfois ça marche, parfois ça marche pas, mais il faut y croire, il faut le faire, c'est nécessaire.
1: 他还指出，瑞士希望未来不仅提供场地，也能参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愿意继续为美伊沟通发挥作用。
0: On est des facilitateurs, c'est-à-dire qu'on rend possible ces rencontres-là. Ce qui nous intéresse, évidemment, au-delà de la facilitation et de l'accord qu'on espère possible, en tout cas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ce qu'on espère évidemment aussi, c'est pouvoir jouer un rôle dans cette mise en œuvre, parce qu'on a un savoir-faire.
2: 瑞士方面对本台表示，这里仍然提供一个低调而可靠的外交框架，多国外交人员正在现场努力维持对话，下一步就要看有关各方是否能够最终走进这个框架当中。放话是张伯蒂，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3: 美墨加协定续约大限将至，墨西哥和美国日前完成了第二轮贸易谈判，第三轮谈判定于7月20号在墨西哥城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威胁称，协定对美国无益，美国可能退出或者不续签。有分析指出，这为协定前景蒙上了阴影。
4: 第二轮谈判，墨方由经济部长埃伯拉德领衔，美方是贸易代表格里尔主导。谈判聚焦三大方向：产品原产地规则，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的区域含量门槛；农业市场准入、补贴与公平竞争；供应链安全与争端解决机制优化。会后，埃伯拉德表示，下一轮谈判将在7月20日举行。
5: Y día 20 de julio tenemos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la siguiente ronda en donde ya vamos a discutir textos y ya contenidos mucho más detallados de lo que hemos venido conversando pues desde marzo, que ustedes recordarán que iniciamos primero conversaciones informales y ahora pues ya rondas formales de revisión.
4: 对墨西哥而言，美墨加协定是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因为约80%出口流向美国，覆盖制造业、农业、电子等关键领域，创造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协定框架下，出口关税大幅减免，投资持续流入。2026年4月，出口同比激增32%，而且政府与企业界立场高度一致，全力保住协定基础，争取更优惠钢铝关税待遇，抵制过度苛刻原产地条件，维护汽车组装产业优势。另外一方面，墨西哥也在寻求加强与欧盟等地区的贸易合作。
6: 特朗普近期再次明确质疑三国协定价值，称美国逆差扩大，制造业岗位外流，墨西哥获利更多。另外也担心亚洲，特别是中国智能汽车等产品会利用协议漏洞进入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多次威胁要退出或改为年度审查模式。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3: 神舟23号乘组展开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极端热浪袭击欧洲，多国发布高温预警。
7: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7: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 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神舟23号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各项在轨工作稳步推进。
11: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乘组还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近日东风17实战演练细节公开，引发了关注。
12: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新型导弹正在起束，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在西北戈壁深处，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军事专家表示，首次看到东风17的发射状态，可见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实战情况复杂，整个发射演练过程有各种干扰因素。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下一步针对不同作战目标、不同样式，都有不同导弹加以应对。专家同时指出，在实战中，多车齐射对于阵地安全，包括发挥打击效果至关重要。而有弹翼的弹头具备末段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第四届练博会将于22号上午开幕。今年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在练博会中充分融入 APEC 元素。练博会开幕前夕，21号下午还将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上半年合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13: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履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练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14: 本届练博会在参展商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啊做好准备。
13: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练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14: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 APEC 呢是围绕了开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练博会呢，我们延续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啊，应该说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
13: 中国贸促会表示，练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各国工商界产业链合作强大韧性，也为 APEC 工商合作进一步注入强劲力量。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3: 今天是父亲节，香港有不少家庭，父亲和子女一起到酒楼喝早茶庆祝，共享天伦之乐。

0: 寫一下卡啊，跟住整下禮物咁樣
1: 咯。咪一陣我哋飲完茶咪啊，佢哋中意打
2: 波啊，佢哋打球，
1: 跟住我哋唔打波咪去可能翻屋企打麻雀啊、娛樂啊咁啊。
3: 有冇啲乜嘢禮物同埋説話準備咗俾同爸爸講或者送俾爸爸噶？
4: 有，但係咧喺屋企。
3: 喺屋企秘密嚟㗎。係
4: 啊。
3: 係啊，咁有啲咩説話而家可以講咗先啊？
4: 爹哋身體健康。
3: 哇！
4: 父親節快樂。
3: 哎呦！
5: 香港不少酒楼都推出了父亲节套餐吸引顾客，恰逢周末，不少酒楼都人气旺盛。本身是两子之父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上载一张写有父亲节快乐的蛋糕照片，他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同时也祝香港市民父亲节快乐。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络发文，向全港爸爸表示父亲节快乐。他表示，政府会通过精准扶贫，致力为更多家庭，特别是基层家庭，提供最适切的支援，全面提升每个父亲、每个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陈国基表示，父亲总是默默撑起一头家，身为顶梁柱，也承受很大压力，尤其是基层家庭的爸爸。而政府其中一个施政重点，就是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为更多家庭提供支援，合力构建一个充满关爱的温暖社会。政府刚刚发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强调本届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让扶贫工作兼顾宏观统计和微观关怀，务求令扶贫的路走得更稳更远。内地多地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广西提升内河船舶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安徽黄山转移避险群众排查水利设施。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北部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当地海事局昨晚提升内河船舶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截至20日晚8点半，辖区68个渡口、107艘渡船停航，桂林、柳州等地水上公交、旅游航运全线停运。河池巴马县此前遭遇暴雨内涝，目前城区积水基本消退，干部群众已开展清淤作业。气象部门预计21日与22日，广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徽黄山市近日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发布山洪灾害气象红色预警。在徽州区城坎镇，当地将受影响地区的群众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配备了空调、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还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黄山市涉县抢抓降雨间隙，巡查水库山塘，加密水利设施巡检频次，备足防汛物资，同步做好群众转移安置、筑牢防汛防线。
7: 我们灵山水库水位涨了有50公分，但是还在安全水位范围内。我们一直都在水库值班值守，像这样的雨天，我们每3小时都要巡查一次。
6: 21日至23日正值辽宁中考期间，气象部门预计在此期间，辽宁全省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22号至23号，辽宁西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雾天气。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黄色预警，预计到21日20点，内蒙古、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藏、新疆等9省区部分区域山洪灾害发生概率较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21日20点，桂黔等地区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与此同时，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高温天气近日席卷欧洲多国，这已经是今年欧洲遭遇的第二波热浪。法国全国超半数省份发布酷热橙色预警，意大利多地的气温飙升到36摄氏度以上。
8: 热穷效应近期推动欧洲多国气温持续飙升，法国气象局已将橙色警报扩大至60个省份，巴黎及西南部地区气温预计将在22日期间达到39至40摄氏度，部分地区恐飙升至惊人的42摄氏度。面对严峻高温态势，法国政府已紧急召开危机应对会议，且不排除升级发布最高级别酷热红色预警。与此同时，南欧多国夜间气温也超过25摄氏度，许多民众抱怨热到失眠。 意大利罗马等地白天气温高达36至38摄氏度，耐不住酷热的游客纷纷进入罗马斗兽场以及深入地下的克劳迪乌斯神庙采石场避暑。当局20日已针对佛罗伦萨、都灵等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而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20日爆发了一场游泳抗议活动，人们纷纷下到施普雷河中游泳，呼吁当局取消这条河流的游泳禁令，以让居民得以借助河水消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2: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4: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选回这个爸爸，我会选回他做爸爸。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战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2: Debt.
3: 915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的电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均抵达瑞士，将开启谈判。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通行无阻。以军空袭加沙中部，打死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一名成员。欢迎收看新闻。美伊技术层面的谈判将会在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代表团20号晚间抵达瑞士苏黎世，随即前往谈判地点比尔根山。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也乘专车抵达瑞士比尔根山，预计将参加定于当天举行的美伊谈判。再由万斯专车驶抵了比尔根山美伊谈判场地附近。万斯在当地时间的上午6点前抵达瑞士埃门空军基地。万斯透露，他只计划停留1至2天。万斯原定在19号抵达瑞士，但是由于以利局势加剧，伊朗官员计划取消出席谈判，万斯也推迟行程。同万斯一道出席谈判的美方代表还包括了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多国斡旋下，美伊瑞士谈判终于登场。现场情况连线在比尔根山的本台特派记者张伯蒂。伯蒂你好，目前比尔根山会谈现场气氛如何？你在当地有什么最新的观察？
1: 好的，主播，我现在瑞士比尔根山上，距离谈判酒店大约还有2公里的距离，但这里已经是检查站，而且已经设立了超过4天。今天的美伊会面终于成型。从德黑兰赶来的伊朗代表团昨晚已经入住酒店，我们看到了许多代表团的车辆还在陆续的上上下下，这里也是通往上山的唯一通道。在检查站旁边，我们看到了有防空系统和地面导航系统，军队在这里铺设了帐篷和指挥中心，大约有500名军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对地面和对空中实施了保卫工作，包括从周围的各个区域赶来的几十个警察局单位。我们现场看到的更多是低调且严密的安保检查，不断穿梭的协调人员以及被严格控制的信息节奏。也正是因为这种守候，更能说明美伊双方并不是自然走向了谈判桌，而是在战争代价、地区压力和多方坚持之下，被一步步拉回了外交的轨道。伊朗方面呢，此前曾指责以色列打击黎巴嫩，并且释放出了不会参与这次会议的信号。而这一表态之后，相关局势迅速出现了降温乃至停火迹象。这未必能被简单的理解为单一因果，但它说明了各方都清楚，只要有一个环节失控，这次会谈就有可能前功尽弃。所以今天比尔根山上的低调不是外交冷场，而是各方刻意维护的空间。瑞士提供了一个可靠、低调、可控的框架，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持续穿梭协调，实际上是在为美伊双方保留一个可以各退一步但又不必公开示弱的余地。特别是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方的总理提前抵达，和瑞士对保卫工作的坚持，显示出推动会谈的他们的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不是某一方突然克制的结果，而是多方在最后关头反复坚持、反复补位，把双方从对抗叙事中一点一点拉回了谈判桌前。主播，
0: 谢谢。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即将在瑞士展开实体接触。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采访到瑞士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解读瑞士如何在不确定的外交环境中投入资源，促成对话。
2: 凤凰卫视记者在美伊会面的比尔根山现场采访了瑞士联邦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国家形象委员会主任尼古拉·比多。他表示，围绕美伊的面对面接触，瑞士是双方的促进者，正在尽一切努力为双方落实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
3: La diplomatie et les diplomates font tout ce qu'ils peuvent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physique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Iran ici pour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qui a été signé par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et le président Trump. Là, plus on ne peut pas faire. Les diplomates sont prêts, la diplomatie est active là-haut au Birkenstock, les policiers, vous l'avez vu, les militaires suisses sont là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2: 当记者问及这次会面曾多次推迟并一度悬而未决，瑞士是否承担了过高代价与风险？比多表示，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提出希望瑞士为和平与稳定做出投入。本次安保已经达到了近千人次的规模，这正是瑞士斡旋与善意服务的本质。
3: Un investissement pour celui-là, c'est un investissement pour la paix, pour la stabilisation, c'est pour le monde, c'est pour nous aussi. On a d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des intérêts politiques, et il faut qu'on soit prêt. La diplomatie, il y a des bons offices, parfois ça marche, parfois ça marche pas, mais il faut y croire, il faut le faire, et c'est nécessaire.
2: 他还指出，瑞士希望未来不仅提供场地，也能参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愿意继续为美伊沟通发挥作用。
3: On est des facilitateurs, c'est-à-dire qu'on rend possible ces rencontres-là. Ce qui nous intéresse, évidemment, au-delà de la facilitation et de l'accord qu'on espère possible, en tout cas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ce qu'on espère évidemment aussi, c'est pouvoir jouer un rôle dans cette mise en œuvre, parce qu'on a un savoir-faire.
1: 瑞士方面对本台表示，这里仍然提供一个低调而可靠的外交框架，多国外交人员正在现场努力维持对话，下一步就要看有关各方是否能够最终走进这个框架当中。放回是张伯蒂，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0: 美伊谈判启动在即，瑞士媒体公布照片显示，伊朗代表团21号已经进入谈判地点瑞士比尔根山谈判场地。瑞士媒体公布照片显示，本次出席美伊谈判的伊方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常驻代表团里宾斯司长巴拉哈尼等。谈判地点所在的比尔根山山区戒备森严，道路封控，空中警戒等安保措施不断加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伊朗国家电视台透露，只有关键承诺得到遵守，最终协议谈判才会开始，否则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处于危险之中。除了美伊之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已经抵达瑞士，将和卡塔尔方面一起作为调解方出席。美伊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伊朗方面对谈判展现出怎样的决心？美伊双方要打破目前的僵局，会面临哪些阻碍和挑战？来看本台记者李瑞在德黑兰发回的最新观察。
4: 目前呢，就是这次的阵容可以说是超华豪华阵容啊，因为呢，不仅是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还有这个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这些曾经参加和谈的成员之外呢，还有呢，就是伊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秘书巴盖里，以及伊朗的石油部副部长，还有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帕马提。那么这样一个阵容可以显示呢，这次的谈判呢，伊朗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石油方面解除制裁等等呢，都会跟美国进行博弈。那么此外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还是持关闭状态。那么戈壁卫队海军呢，已经向船只呢发送无线电的警告，那么任何船只如果通过呢，将会遭到袭击，但是要让超出他们远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我觉得呢，这个呢其实是给一个谈判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杠杆，就是给美国团队呢施压。那么听说呢，这次的谈判呢，首要谈的并不是解除制裁或要求美国兑现什么。

0: 诺，而是首要谈判的条件内容就是黎巴嫩停火。所以呢，伊朗把黎巴嫩停火呢作为一个重要的事项。那么革命卫队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因为黎巴嫩没有停火。那么这也是向美国施压。那目前看来呢，地区局势已经在缓解，以色列已经宣布停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不是能够实现全面战线停火，以及后面的技术性的谈判，其实是进入了细节，而这个细节呢，其实是更具挑战性。
1: 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美伊在瑞士的首轮正式谈判会议将会在香港时间今晚7:30举行。而在美伊将要举行的谈判之际，伊朗军方称，由于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方决定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印度同一天透露，三艘印度邮轮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以及结束后都免征通行费，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将由美方收费。
2: 美伊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仅仅3天，马上再起波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埃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又说美军将继续驻扎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所有方面都得到遵守和执行。声明形容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方宣称20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印度航运部长萨尔索诺瓦尔同一天表示，三艘悬挂印度国旗的邮轮已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驶往印度。对于伊朗声言伊美谅解备忘录面临破裂，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总统特朗普更扬言，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及结束后都免征通行费，若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将由美方收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敦促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是美国的职责，希望美国尽快采取措施，避免谅解备忘录陷入困境。
3: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对以色列持续轰炸黎巴嫩南部表示强烈不满，并表示美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迫使盟友停火，否则谅解备忘录会陷入困境。
4: طرف مقابل موظف بوده که متحدینش رو مشخصا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رو وادار بکنه به توقف آتش در لبنا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شاهد هستیم که به وظایفشون عمل نکردن و این نقض صریح تفاهم آتش بس به حساب میاد ول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سته است یک پکیج هست و لذا اگر جزئی از این تفاهم ها جزئی از این تعهدات اجرا نشه کلی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میشه به ویژه وقتی در نظر بگیریم که بند یک تفاهم مهمترین بخش از اون هست و از این جهت خب طرف مقابل باید هر چه سریعتر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اتخاذ بکنه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خب کلی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خواهد شد.
3: فانویشی چن کلی موسن تهران بادا.
1: 根据黎巴嫩政府部门的消息，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奈拜提耶地区至少16人死亡，纳盖里特另外有7人丧生。黎真主党当天表示，以色列应该对违反停火负全部责任。一枚同一天报道称，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没有撤出在黎巴嫩南部的控制的区域。
5: 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随着巨大爆炸声传出，远处升起滚滚浓烟。据黎巴嫩当局消息，以色列20日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盖纳里特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军方早前表示，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有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黎军方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巴嫩真主党20日在声明中称， 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土报20日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只是其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消息人士还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军方21号称，已经击毙了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军事分支成员侯赛因·卡德拉和穆罕默德·法拉。另外，以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沙地带中部实施了一次精准空袭，打死了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的一名成员。以军称，这名成员同时担任半岛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死者瓦沙赫的亲友赶到医院进行悼念，并指控以军蓄意杀害记者。以军声明称，死者在担任半岛电视台摄影记者同时，一直作为哈马斯军事部门的狙击手进行活动。近几个月来，他曾经策划袭击在加沙地带的以军部队和其他军事行动，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所以，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打死，并指瓦沙赫的兄弟萨米尔生前是哈马斯火箭弹和武器生产部门的关键成员，同样以半岛电视台记者身份作为掩护，已经在今年4月被以军打死。此外，以军在空袭中还同时打死了另外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以军表示，根据停火协议，以军南方司令部的司令依然部署在当地，以消除任何威胁。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20号到访开罗，和埃及、沙特、土耳其方面讨论地区局势。21号，埃及还将同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举行4国外长会。有分析指出，多方密集外交显示，地区国家正在加紧协调，避免中东局势重新升级。
6: 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20号在开罗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会谈。埃及外交部表示，会议讨论了美伊和谈等多项地区危机，并进行磋商。分析认为，美伊谈判反复受阻，根源在于政治互信严重不足。
7: هي طبعا أزمة ثقة سياسية وأنا أتصور أن العلاقة الآن بين الاتحاد الأمريكي وإيران هي علاقة فقدان الثقة. يعني الآن أمريكا تبحث عن تحقيق ظروف.ما كانت موجودة قبل الحرب التي كانت موجودة قبل الحرب وهو الأمر الذي يجعل العلاق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يعني علاقة فيها هذا القدر الكبير من عدم الثقة ومن يعني التحفز نحو الاستعداد للحرب مرة أخرى
6: 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外长21号还将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这一机制此时再次启动，说明美伊问题已经不只是美伊的双边谈判，而是牵动整个地区的安全格局。
7: أنا أظن أن منطقة الخليج في وارد التخلص من الوجود الأمريكي العسكري الكثيف.بما يجعل هناك فراغ استراتيجي وعسكري في منطقة الخليج على وجه التحديد وهي منطقة طبعا يعني مطمع لقوى كثيرة في العالم وهو الأمر الذي يجعل من اجتماع هذه القوى والتنسيق فيما بينها وطرح استراتيجية مشتركة لها لحركتها أمرا ضامنا لتوازن القوى داخل الإقليم ومنع أي تفجرات مستقبلية
6: 分析认为美伊谈判反复推迟说明双方政治互信严重不足也让地区危机面临再度升温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特使到访开罗，四方机制再次启动，都是希望通过地区协调推动局势降温，防止加沙、黎巴嫩、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等多条战线同时失控。凤凰卫视张赫阿雅瓦利德，埃及开罗报道。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19号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人权理事会主席苏约迪普罗等人与会 和各方对话。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且阐述中方立场。贾桂德表示，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倡导以人为本，践行多边主义，平衡推进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将发展权置于多边人权议程的突出位置，要注重行动导向，促进普惠公平，在当事国同意基础上加大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投入。贾桂德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应该尊重多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稍后关注，俄军滑翔炸弹袭击扎波罗热，乌军袭击俄中部炼油厂。日美部队在熊本市展开坚毅之龙大规模实战训练。
8: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我们继续关注乌克兰战局的最新消息。俄乌冲突持续，乌军据报20号再次袭击俄罗斯中部的丘明州炼油厂，俄军袭击了乌军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造成最少4死6伤。扎波罗热地区的一辆汽车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车身布满了弹孔。扎波罗热州州长表示，俄军20号使用滑翔炸弹发动了9次袭击，共造成最少4人死亡6人受伤。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军当天对距离2000公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丘明州炼油厂成功实施远程无人机袭击。不过，丘明州官员表示，防空系统当天成功击退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损毁或人员伤亡。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命名，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号宣布撤销此前由波兰官方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外长批评此举是战略错误，泽连斯基则表示他已经把勋章寄回了波兰。
2: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
3: Wobec zgody prezydenta Wołodymyra Zełenskiego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2: 此前，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红线。他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波兰人民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沃伦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参与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定义。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乌方此前认为这枚于2023年颁发的白鹰勋章是颁发给乌人民和军队，而现在他将其归还，并配图显示这枚勋章已打包发往波兰总统府。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并称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将让莫斯科受益。作为回应，他决定退还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奖项。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精致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乌克兰驻华沙大使波德纳尔也宣布将退回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展开坚毅之龙大规模实战训练，以提升两军对于岛屿防御的熟练程度。不过，日本多地有市民团体和居民抗议，要求停止军演，以免加剧地区紧张。
2: 日本及美国共有约50名队员参加了演练的启动仪式。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鸟海成司说，此次演习旨在展示防卫能力，对于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美国第三海军陆战远征旅副司令霍伊尔表示，海军陆战队希望通过演习证明美国将切实肩负日本防卫。坚毅之龙演练始于2021年，今年是第6次举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军演从6月20日持续至3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派出9600人参加， 主要内容为离岛防卫，演练在熊本市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及九州冲绳各地举行。部署在佐贺市驻地的 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首次调往冲绳县宫古岛，以模拟在灾害发生时将伤员从宫古岛运送至美军浦田间机场。不过此次演习却引起多地市民抗议，担忧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熊本县居民更对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表示担心。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日前也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要求停止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墨加协定续约大限将至，墨西哥和美国日前完成了第二轮贸易谈判，第三轮谈判定于7月20号在墨西哥城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威胁称，协定对美国无益，美国可能退出或者不续签。有分析指出，这位协定的前景蒙上阴影。
4: 第二轮谈判，墨方由经济部长埃布拉德领衔，美方是贸易代表格里尔主导。谈判聚焦三大方向：产品原产地规则，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的区域含量门槛；农业市场准入、补贴与公平竞争；供应链安全与争端解决机制优化。会后，埃布拉德表示，下一轮谈判将在7月20日举行。
5: Y día 20 de julio tenemos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la siguiente ronda en donde ya vamos a discutir textos y ya contenidos mucho más detallados de lo que hemos venido conversando pues desde marzo, que ustedes recordarán que iniciamos primero conversaciones informales y ahora pues ya rondas formales de revisión.
4: 对墨西哥而言，美墨加协定是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因为约80%出口流向美国，覆盖制造业、农业、电子等关键领域，创造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协定框架下，出口关税大幅减免，投资持续流入。2026年4月，出口同比激增32%，而且政府与企业界立场高度一致，全力保住协定基础，争取更优惠钢铝关税待遇，抵制过度苛刻原产地条件，维护汽车组装产业优势。另外一方面，墨西哥也在寻求加强与欧盟等地区的贸易合作。
6: 特朗普近期再次明确质疑三国协定价值，称美国逆差扩大，制造业岗位外流，墨西哥获利更多。另外也担心亚洲，特别是中国智能汽车等产品会利用协议漏洞进入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多次威胁要退出或改为年度审查模式。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1: 根据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预计将在22号辞职，并且公布离任时间表。但是，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斯塔默仍然专注于执政工作。
7: 据报，斯塔默正在其乡间官邸契克斯庄园与妻子讨论辞职相关问题，尚未。

0: 统计，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公开表示希望斯塔默辞职或设定明确的离任时间表，这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的1/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总统府21号宣布调整部分总统幕僚和国安高层人士安排。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宣布，韩联社前社长程其红获得总统李在明任命为宣传沟通首秘。姜勋植表示，程其红从事新闻工作30年，兼具一线采访经验以及作为新闻负责人应有的平衡感和判断力。他将认真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做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沟通工作，推动政府施政。另外，金章律师事务所律师韩赞提获任民众首秘，工会组织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前首席副委员长金庆子获任社会首秘，总统直属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委员江建爵和青瓦台经济安全秘书宋基浩分别获任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和第三次长。稍后关注，神舟23号乘组展开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港府表示，香港是中国科技与全球资本连接点。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5: We don't ask, the 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6: 以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神舟23号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各项在轨工作稳步推进。
7: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乘组还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正在就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国家15规划已经提出了国家所需，认为香港5年规划需要助力国家完成相关目标，为香港带来更大的发展和繁荣。
8: 国家现在提出一个宏大的目标，叫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现在建设金融强国里面有些东西呢，其實咧，香港係優而為之嘅，咁我哋就要突出啲重點啦，咁而且係好具體嘅，加快多層次債券市場建設，穩步發展期貨、衍生品和資產證券化。依度10多20個字咧，如果香港要做，咪唔好講話未來5年，我哋做未來嗰

0: 二十年，都好啱香港做。
1: 杨振英也指出，由他创立的共享基金会近年援助他国时，体会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加深、演进。他举例，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形容几乎是不辞而别。由于美方援外机构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援力度，部分国家医院连止痛药都难以提供。而中国至今发布了四份全球治理倡议，世界各国强烈响应，反映中国在人类社会，尤其是道德上能够发挥领导力。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不少内地科技企业把香港作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这是对香港国际化平台的信任。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
2: 陈茂波表示，上周前往上海和南京，走访了多家企业。这些硬科技企业的技术不少相当前沿，商业模式已在内地市场或阶段性的验证，产品正进入国际市场。他们当下面对的课题是如何对接全球资本，在国际层面物色更多合作伙伴、潜在客户，布局产能和管理财资。他表示，内地科技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已从单纯的产品外销转为通过引入国际资本和人才，建立品牌和销售网络，让国际业务成为新的发展引擎。他们不少选择以香港作为其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也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陈茂波指出，对于内地科技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也能在香港的监管框架与市场激励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说，香港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启动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香港也将以金融加赋能实体经济，以 AI 加推动产业升级。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创科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络发文，向全港爸爸表示父亲节快乐。他表示，政府会通过精准扶贫，致力为更多家庭，特别是基层家庭提供最适切的支援，全面提升每个父亲、每个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陈国基表示，父亲总是默默撑起一头家，身为顶梁柱也承受了很大压力，尤其是基层家庭的爸爸。而政府其中一个施政重点，就是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为更多家庭提供支援，合力构建一个充满关爱的温暖社会。政府刚刚发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强调本届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让扶贫工作兼顾宏观统计和微观关怀，并且推动政商民跨界别合作，汇聚社会各方力量，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务求令扶贫的路走得更稳更远。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今天启程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强香港与两国在创新科技等领域的联系和合作。孙东将在新西兰奥克兰出席中国商业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在访问两国期间，他还会到访当地大学、研究机构和创科设施，并且和当地政府相关政府官员、创科界的组织以及科技企业代表会面。今天是父亲节，香港有不少家庭，父亲和子女一起到酒楼喝早茶庆祝，共享天伦之乐。
3: 父亲节快乐！
4: 写下卡啊，跟住整下礼物咁样
5: 咯。咪一阵我哋饮完茶咪啊，佢哋中意去打
6: 波啊，佢哋打球，
5: 跟住我哋唔打波咪去可能翻屋企打麻雀啊、娱乐啊咁啊。
7: 有冇啲乜嘢礼物同埋说话准备咗俾同爸爸讲或者送俾爸爸噶？
3: 有，但系咧喺屋企。
7: 喺屋企秘密嚟噶。
3: 系啊。
7: 系啊，咁啊啲咩说话而家可以讲咗先啊？
3: 爹哋，身体健康。
7: 哇！
3: 父亲节快乐。
7: 啊哟咩？
1: 香港不少酒楼都推出了父亲节套餐吸引顾客，恰逢周末，不少酒楼都人气旺盛。本身是两子之父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帖文，上载一张写有父亲节快乐的蛋糕照片。他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同时也祝香港

0: 市民父亲节快乐。内地多地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广西提升内河船舶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安徽黄山转移避险群众，排查水利设施，内蒙古等九省区山洪风险偏高，国家防总维持苏浙皖赣等多省份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北部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当地海事局昨晚提升内河船舶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截至20日晚8点半，辖区68个渡口、107艘渡船停航，桂林、柳州等地水上公交、旅游航运全线停运。河池巴马县此前遭遇暴雨内涝，目前城区积水基本消退，干部群众已开展清淤作业。气象部门预计21日与22日，广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徽黄山市近日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发布山洪灾害气象红色预警。在徽州区城坎镇，当地将受影响地区的群众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配备了空调、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还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黄山市涉县抢抓降雨间隙，巡查水库山塘，加密水利设施巡检频次，备足防汛物资，同步做好群众转移安置、筑牢防汛防线。
2: 我们灵山水库水位涨了有50公分，但是还在安全水位范围内。我们一直都在水库值班值守，像这样的雨天，我们每3小时都要巡查一次。
1: 21日至23日正值辽宁中考期间，气象部门预计在此期间，辽宁全省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22号至23号，辽宁西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雾天气。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黄色预警，预计到21日20点，内蒙古、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藏、新疆等九省区部分区域山洪灾害发生概率较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21日20点，桂黔等地区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与此同时，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关注，日本学者呼吁当局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玻利维亚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21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的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22日至26日访华。再来看，中国海关总署20日公布贸易数据显示，中国5月对日本出口的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而稀土磁体出口环比减少近35%，降至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
3: 自今年1月实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稀土和关键矿产持续下滑。其中5月对日出口的主要钨产品及稀土元素迪和特继续为零，对日出口的稀土磁体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降至自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5月对美国及全球整体的稀土磁体出口量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降幅尤其明显。磁体是稀土的主要用途之一，广泛用于电动车和工业机械的电机等，特别是高性能磁体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许可正变得更难获批。中国商务部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影响民用产品。据报，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指出，部分民用产品贸易实际已受影响，要求明确具体执行标准。中方多次重申，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民间组织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推进会多名成员指出，日本境内目前仍有大量战争期间流入的文物，虽然日本政府长期称这些文物来源不明，但其中不少具有明显的中国艺术风格。在当时战争和日本对外侵略的背景下，这些文物是否通过合法途径流入日本令人怀疑。推进会表示，目前正在推动日本政府向中方返还唐红炉井碑等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东京都历史教育者协会副会长东海林次男表示，日本应该正视历史，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并且基于对这种错误的反省，推动文物返还。根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试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试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试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了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严重状态者大量输入马血，以及把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留存时间等。报告还显示，输血后试验对象出现了高热等情况。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经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派遣军方清理埃尔阿尔托通往首都巴拉斯的状态的封锁道路。受到经济恶化、燃料短缺的影响，玻利维亚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超过50天，造成至少17人死亡、37人受伤，至少有365人被捕。
3: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帕斯表示，50多天来，政府展现了耐心和对话意愿。但必要时也需采取行动。根据紧急状态法令，军方获授权清除已瘫痪经济长达50天的抗议路障。军方20号在埃尔阿尔托市开展道路清理工作，打通前往首都拉巴斯的要道。 作业现场装甲车开路，拖拉机清理路障。警方维持秩序。国防部长胡斯蒂尼亚诺表示，大多数路障实际上是几乎空无一人的路障，仅由石块和土堆构成，已被顺利清除。此次封路源于民众抗议政府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紧缩政策，已持续数十天。抗议者多为支持前总统莫拉莱斯的骨科种植者等团体，封锁了主要道路，导致卡车滞留，食品燃料和药品供应受阻。示威者与防暴警察之间发生暴力冲突，造成数百人被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哥伦比亚21号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决选前夕，全国多地加强警力部署。哥伦比亚关闭了陆路和水路的多个边境口岸，包括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边境的西蒙玻利瓦尔大桥等多条跨国大桥。在首都波哥大最大的投票站外，20号已经有大批的安全部队部署。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会在当地时间21号的上午8点到下午4点进行，超过4140万哥伦比亚选民有投票资格。当局称，上一轮投票共有2360万选民参与，创投票率的新高。左翼候选人塞佩达和右翼候选人埃拉埃斯普列利亚将角逐，得票多者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高温天气近日席卷欧洲多国，这已经是今年欧洲遭遇的第二波热浪。法国全国超过半数的省份发布酷热橙色预警。总理主持召开紧急应对会议，意大利多地的气温飙升到36摄氏度以上，德国也发布了几乎覆盖全国的高温预警。
4: 热穹效应近期推动欧洲多国气温持续飙升，法国气象局已将橙色警报扩大至60个省份。巴黎及西南部地区气温预计将在22日期间达到39至40摄氏度，部分地区恐飙升至惊人的42摄氏度。面对严峻高温态势，法国政府已紧急召开危机应对会议，且不排除升级发布最高级别酷热红色预警。与此同时，南欧多国夜间气温也超过25摄氏度，许多民众抱怨热到失眠。意大利罗马等地白天气温高达36至38摄氏度，耐不住酷热的游客纷纷进入罗马斗兽场以及深入地下的克劳迪乌斯神庙采石场避暑。当局20日已针对佛罗伦萨、都灵等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而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20日爆发了一场游泳抗议活动，人们纷纷下到施普雷河中游泳，呼吁当局取消这条河流的游泳禁令，以让居民得以借助河水消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希腊南部地区20号连续发生2次地震，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报告。根据雅典地球动力研究所的消息，第一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2时31分，震级是4.6级，震中位于希腊最南端加夫多斯岛以东大约6公里的海域，震源深度约10公里。6分钟后，同一区域再次发生5.3级地震，震感波及加夫多斯岛和克里特岛南部地区，当地政府采取预防性措施，紧急疏散克里特岛萨马利亚峡谷景区内的全部566名游客。加夫多斯岛以及克里特岛南部地区居民一度离开住所，前往室外避险。再来看，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的商业仓储设施20号火灾持续，释放了大量的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巴斯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巴斯在声明中说，宣布紧急状态旨在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且保障社区安全。大火自17日以来已经持续了数日，洛杉矶市中心冒出浓重烟雾遮天蔽日。火灾持续地点位于室内占地约4.6万平方米的某大型冷藏仓储设施，由于火焰引燃了屋顶大面积的太阳能电池板，导致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到周边地区。根据洛杉矶消防局称，仓储设施内有大量冷冻食品和高密度泡沫材料，泡沫材料正在缓慢燃烧。尽管灭火直升机持续作业，但气体仍然不断释放。当局已经提醒肺部病患者和烟雾敏感人群避免外出。 当前正值南半球的冬季，21号在澳大利亚悉尼，数百名民众不顾冬日寒水寒凉，集体参与海上游泳活动，为近期遭遇鲨鱼袭击事件不敢再下海的当地民众重建下水信心。整场活动由救生员驾驶着冲浪板，水上摩托全程巡视监护，保障参与者安全。众人结伴下水，带来满满的安全感。不少在场居民受访时说，自从近期发生鲨鱼袭击人类事件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来过海边。当天能和大家一起下水，真切感受到安全感，全程很安心。还有人说，往年夏天都少见这么多人一起下海，场面非常暖心，邻里同心的氛围格外动人。13号，当地一名35岁女子海边游泳时，遭到一条3到4米长鲨鱼攻击，手臂、左腿下半部分都受重伤，引发了社区民众惶恐。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2: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4: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这个爸爸，我会揀他做爸爸。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古巴外长表示，美国无权评判古巴改革措施。瑞士媒体公布照片显示，伊朗代表团进入美伊谈判地点。以媒称，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停火，但并未撤出黎南部。下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出台的这些措施是基于国家主权和自决权，以应对极端经济打压所带来的冲击。对于古巴如何适应新的国内外现实，美国的看法不重要。他表示，古巴将会继续的捍卫主权，同时也坚决的反对外国干涉。他当天在另外一篇帖文当中指出，美国对于古巴实施的全面封锁性质堪比军事封锁，并指责美方公开的鼓励颠覆古巴宪法秩序，执意寻求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美国国务院早前就古巴新批准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做出了评价，称改革措施幅度有限。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在20号宣布全国进入到紧急状态，派遣军方清理埃尔的阿尔托通往首都拉巴斯的封锁道路。受到了经济恶化、燃料短缺的影响，玻利维亚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超过了50天，造成了至少17人死亡和37人受伤，至少有365人被捕。
1: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帕斯表示，50多天来，政府展现了耐心和对话意愿，但必要时也需采取行动。根据紧急状态法令，军方获授权清除已瘫痪经济长达50天的抗议入账。军方20号在阿尔阿尔托市开展道路清理工作，打通前往首都拉巴斯的要道。作业现场装甲车开路，拖拉机清理路障，警方维持秩序。国防部长胡斯蒂尼亚诺表示，大多数路障实际上是几乎空无一人的路障，仅由石块和土堆构成，已被顺利清除。此次封路源于民众抗议政府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紧缩政策，已持续数10天。抗议者多为支持前总统莫拉莱斯的骨科种植者等团体，封锁了主要道路，导致卡车滞留，食品燃料和药品供应受阻。示威者与防暴警察之间发生暴力冲突，造成数百人被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在21号将会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在决选的前夕，全国多地加强了警力部署。哥伦比亚关闭了陆路和水路的多个边境口岸，包括在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的西蒙、玻利瓦尔大桥等多条跨国大桥。在首都波哥大最大的投票站外，20号已经有大批的安全部队部署。哥伦比亚的总统选举在第二轮的投票将于当地时间的21号上午8点到下午4点进行。超过4140万哥伦比亚的选民有投票资格。当局称，上一轮的投票一共有2360万的选民参与，创下了投票率的新高。左翼候选人塞佩达和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将会展开角逐，得票多者将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美墨加协定的续约大限将至，墨西哥和美国在日前是完成了第二轮的贸易谈判，第三轮的谈判是定于7月20号在墨西哥城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威胁称，协定对美国无益，美国可能会退出或者不续签。有分析就指出，这位协定的前景是蒙上了阴影。
2: 第二轮谈判，墨方由经济部长埃布拉德领衔，美方是贸易代表格里尔主导。谈判聚焦3大方向：产品原产地规则，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的区域含量门槛；农业市场准入、补贴与公平竞争；供应链安全与争端解决机制优化。会后，埃布拉德表示，下一轮谈判将在7月20日举行。
3: Y el día 20 de julio tenemos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la siguiente ronda en donde ya vamos a discutir textos y ya contenidos mucho más detallados de lo que hemos venido conversando pues desde marzo, que ustedes recordarán que iniciamos primero conversaciones informales y ahora pues ya rondas formales de revisión.
2: 对墨西哥而言，美墨加协定是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因为约80%出口流向美国，覆盖制造业、农业、电子等关键领域，创造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协定框架下，出口关税大幅减免，投资持续流入。2026年4月，出口同比激增32%，而且政府与企业界立场高度一致，全力保住协定基础，争取更优惠钢铝关税待遇，抵制过度苛刻原产地条件，维护汽车组装产业优势。另外一方面，墨西哥也在寻求加强与欧盟等地区的贸易合作。
4: 特朗普近期再次明确质疑三国协定价值，称美国逆差扩大，制造业岗位外流，墨西哥获利更多。另外也担心亚洲，特别是中国智能汽车等产品会利用协议漏洞进入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多次威胁要退出或改为年度审查模式。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0: 美伊谈判启动在即，瑞士的媒体就公布了照片，显示伊朗代表团在21号已经进入到了谈判地点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场地。此外呢，巴基斯坦总理以及其代表团在当天也进入到了谈判地点。根据瑞士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本次出席美伊谈判的伊方成员将会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常驻代表团礼宾司司长巴拉哈尼等人。另外，根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消息，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在当天也是抵达了谈判会场，将会同卡塔尔方面一道作为调解方出席。谈判地点所在的比尔根山区是戒备森严，道路封控，而空中警戒等安保措施也是不断加强。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1号乘专机抵达了瑞士比尔根山，预计将会参与当天举行的美伊谈判。在有万斯专车驶抵比尔根山美伊谈判的场地附近，万斯在当地时间的上午6点前抵达了瑞士的埃门空军基地。万斯透露，他只计划停留1到2天。同万斯一道出席谈判的美方代表还包括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根据美国媒体在20号的报道，即将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将会聚焦伊朗的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另外，也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首轮正式的谈判会议将会在香港时间的21号晚上19:30左右举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在20号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而作为交换，美方将会允许伊方动用部分被冻结的资金来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同一天也援引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话说，首轮谈判议程中就已经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启程之前前往瑞士之前就曾经向媒体表示，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方面取得进展，并指出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的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或是在首轮谈判结束之后继续在瑞士进行。根据黎巴嫩政府的部门消息，以色列在2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了奈拜提耶地区至少有16人死亡，而盖纳里特另外也有7人丧生。黎真主党当天也表示，以色列要对违反停火负全部的责任。而以梅在同一天也称，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未撤出在黎南部控制地区。
1: 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随着巨大爆炸声传出，远处升起滚滚浓烟。据黎巴嫩当局消息，以色列20日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盖纳里特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 黎巴嫩军方早前表示，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有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黎军方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巴嫩真主党20日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土报20日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只是其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消息人士还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俄军袭击乌控扎波罗热地区，造成至少4死6伤。日本学者呼吁政府返还战争时期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就已经超过了90%。

0: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1: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俄乌局势。

0: 俄方任命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在21号表示，克赤半岛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导致4人死亡和28人受伤。相关部门人员已经赶赴现场处置。此外，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艘客轮，导致1人死亡，并有一座石油码头遇袭起火。目前往返于克里米亚和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克赤海峡的渡轮服务已经暂时停运。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俄乌冲突持续，乌军据报在20号再次袭击了俄罗斯中部丘明州的炼油厂，而俄军就袭击了乌军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造成了至少4死6伤。扎波罗热地区一辆汽车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车身满布弹孔。同时，扎波罗热州的州长表示，俄军在20号使用了滑翔炸弹，发动了9次袭击，一共造成了最少4人死亡和6人受伤。另外一方面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当中表示，乌军当天对距离2000公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丘明州炼油厂成功实施了远程无人机袭击。不过，丘明州的官员表示，防空系统当天成功的击退了无人机，袭击未造成损毁或人员伤亡。日本民间组织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了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推进会多名成员指出，日本境内目前仍有大量的战争期间流入的文物，虽然日本政府长期称这些文物来源不明，但其中不少具有明显的中国艺术风格。在当时战争和日本对外侵略的背景之下，这些文物是否通过合法途径流入日本令人怀疑。推进会表示，目前正在推动日本政府向中方返还唐红炉井碑等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而东京都的历史教育者协会副会长东海林次男也表示，日本应该正视历史，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并基于对这些错误的反省，推动文物返还。香港特区政府推动多项青年发展政策，包括建设青年的实体互动空间，其中位于南昌设置的联青南昌适应营至今已经录得了4000名的访客。
1: 为进一步支援青年发展，在南昌社区中心设立的青年互动空间联青南昌，作为连接青年汇聚的场所，试营运至今，访客已接近4000人，举办超50项活动。
2: 出嚟做咗之后咧，以前可能会就系翻工啊、翻屋企啊，咁但系其实咧，我发现咗，原来系可以喺呢一度，我个工作其实嘅压力咧，都可以透过呢啲咁样嘅唔同体验可以舒缓到啊。咁我觉得其实都系一个，譬如话对自己身心嘅成长都系一个好好嘅帮助。
1: 目前中心首2期设施已投入服务，其中包括音乐室、舞蹈室、经营舱及多功能共享空间，打造成为青年社交休闲放松的落脚点。
3: 最后一期的设施咧，计划就会今年年底投入服务噶啦。咁到时咧，我哋会设立一啲文创嘅展览区啦，同埋市集啦，等香港青年可以发挥佢哋嘅创意啦，同埋展现佢哋嘅才华。
1: 另外，位于柴湾的明青局赛马会青立方也提供休息区、创客空间、图书阁、视频工作室等多元设施，支援青年在文化创意、媒体制作、创新科技等领域的探索发展。试营运至今，访客人次超6万，举办活动超300项。
4: 今届政府咧，对青年发展系相当重视。我哋嘅目标咧，就系希望能够透过呢啲空间，让到年青人咧可以有佢自己嘅地方之余咧，都可以认识到多啲朋友，扩阔自己嘅网络啦，同埋咧去透过参加唔同嘅活动咧，去增进或者更好装备佢自己唔同嘅技能。
1: 明青局还推出手机应用程式，提供一站式平台发放青年发展资讯和活动详情。梁宏正也指出，希望透过线上线下相辅相成，将支援青年工作做得更好。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0: 今天是父亲节，香港有不少的家庭，父亲和子女一起到酒楼喝早茶去庆祝，共享天伦之乐。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在社交专页发布了帖文，祝香港市民父亲节快乐。
5: 本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的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上载一张写有父亲节快乐的蛋糕照片。 他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同时也祝香港市民父亲节快乐。庆祝节日有不同的方式，饮茶是最多人的选择之一。父亲节又恰逢周末，不少酒楼都人气旺盛。九龙石家伟这间酒楼一早就已经坐满了人，有父亲和子女一同饮茶，共享天伦。
6: 父亲节快乐！
7: 写下卡啊，跟住整下礼物咁样
8: 咯。有冇啲乜嘢礼物同埋说话准备咗俾同爸爸讲，或者送俾爸爸噶？
6: 有，但系咧喺屋企。
8: 喺屋企秘密嚟噶。
6: 系啊。
8: 系啊，咁有啲咩说话而家可以讲咗先啊？
6: 爹哋，身体健康。哇！父亲节快乐！
9: 大家平常时都分工嘛，难得节日大家假期住埋一齐咯，都敏重啊！大家可能住埋一起，其实敏身咯。
10: 我爸爸佢平时唔系成日翻屋企，日日又翻工咯。我今朝见到佢都有同佢讲一声父亲节快乐。
11: 开心，最紧要佢读书冇压力，快高长大得噶啦。特別就冇乜噶啦，都係一家人食下飯嗰啲咁樣啦，飲下茶咁樣啦。咁啊，一定唔靠母親節噶啦，好實講。
12: 係啊。
11: 咁都 OK 嘅，氣氛都係咁嘅。我哋係流港消費噶嘛。
13: 母親節快樂！
5: 鳳凰衛視趙龍、袁偉業、林嘉諾香港報道。
0: 香港人口老龄化严重，特区政府计划拓宽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是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范围到60多至79岁年龄层的人士。他形容这一个群体属于轻老，但如果有长期病患并需要长时间的照顾，风险会比较高。他又指出，当局将会与医管局研究哪一类的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如果全长者户当中包含认知障碍症的个案，应该获得优先处理。被问到现有的社会福利资源是否足以满足需求，孙玉涵就说，当局会密切的留意，有需要时调整优先次序，投放额外的资源。在世界杯的期间，香港多间商场举行多彩的看球活动，让市民和球迷共享这一场夏日体育盛事所带来的运动快乐和体育精神。21号恰逢父亲节，很多的球迷一家大小来到商场看球，同庆父亲节。
1: 球迷的欢呼声，穿上球衣的爱宠狗狗，430寸大电视直播赛事。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一届有48支国家队参加的2026年世界杯，从开赛就持续吸引全球球迷关注。而作为一直致力打造盛世之都的香港，世界杯的转播自然成为这个夏日不可错过的体验。多间商场设计活动，让球迷及市民共同参与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盛夏热潮中。21日正好是周末，在位于香港西九龙的这间商场举办看球派对，大批市民前来感受现场级的观赛体验。而21日也恰逢父亲节，黄先生带上自己的儿子一起前来观赛，庆祝父亲节。自儿子出世，黄先生每届世界杯都为他定制一件球衣作为纪念。
14: 其实每一届嘅世界杯我都会帮佢预备定波衫。每次都會印咗佢自己個名喺度，係啊，每一件都係佢個名，係啊，呢個係每一屆嘅禮物啦，呢個係，係啊，由佢出世2014年出世就啱啱好世界盃，就每一屆都有佢嘅波衫。
15: 多謝爸爸，即係一直陪我啦，即係我打波嗰時佢又會支持我啊，考試嗰陣時佢又會支持我，多謝佢啦，咁就係即係佢做人就開心啲啦，快樂啲咯。
1: 而美加墨世界杯相信也是很多传奇球星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有香港市民表示，今年的世界杯几乎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比赛，是对球星的致敬，也是某种程度上与自己青春的告别。
16: 克罗地亚的摩迪啦，葡萄牙的 C 朗，阿根廷的美斯等等的球星，今届都好可能是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看完他们每一场比赛的。
12: 也有市民表示，今届世界杯是很多老将最后一舞，但期待足坛出现更多耀眼新星，并指青少年的训练对培养一支优秀的球队至关重要，而热血与团结是制胜必不可少的因素，并指在商场观赛不仅增添了看球氛围，更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更了解足球这项运动。
17: 由青少年嘅訓練開始培養咯，強隊佢哋都係由普遍都由六歲，甚至乎三歲已經開始去逐步培養啲球員啦。所以世界盃都係可以令到可能一家大細啊，或者係有好多本身唔係球迷嘅朋友啊，可以同

0: 啲朋友一齊去當係一個娛樂又好，或者多了解足球運動都好。
1: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据北京警方通报，内地艺人黄子韬因违例泊车及变更车身颜色未有备案遭行政处罚。近日，民众举报一辆挂有外部车牌的私家车在朝阳区围泊，相关画面引发网络热议，话题黄子韬、徐艺洋开超跑出门违停更一度登上热搜。而黄子韬工作室随即发致歉声明，表示黄子韬已深刻认识到错误，并接受交警教育，缴纳罚款，还强调涉事车辆未经非法改装，仅变更了车身颜色，未有备案，只是工作人员疏忽，已安排尽快补办备案，确保车辆合规，又呼吁公众勿将改色未备案混淆为非法改装，传播不实信息。回来香港，两届冬奥金牌得主谷爱凌来港为这届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担任主理嘉宾。首次观看龙舟比赛的谷爱凌受访时表示很开心，大赞香港是文化桥梁。
4: 运动是最好的交流文化方式，那么香港其实挺特殊的，因为等于已经是东西方合一的一个地方，也等于是文化桥梁，所以呢，能在这么特殊的一个地点举办运动相关的活动是有特殊意义的。
3: 早前传出婚讯的艺人杨明与庄思明出席聚集宣传活动，将于今年8月2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婚礼的他们受访时透露，吉隆坡举行完婚礼之后会在于香港举行派对。
5: 我们在吉隆坡搞
6: 的反而香港就再下一步先咁样，香港就可能真的搞一个大 party 咁，因为始终香港好多人要邀请。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7: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这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了，但是也因此而更加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在这样精彩的世界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0: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哎呀，很
1: 人
0: 高
1: 怎么没
0: 兴。
1: 变啊？
0: 这个可能做媒体工作，可以看到不同的优秀的人，然后学习到很多事情，带着好奇心学习，所以。
1: 这个特别符合我们上女大的理念。
0: 您2020年接任上女大，其实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地缘政治、中美关系的紧张，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中美合作的教育项目，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觉得要搁浅了，或者是停滞了？
1: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来讲还真没有，就是表明我对我们建校的过程，我们建校的基础还是有信心的。当然会觉得。如果条件太不顺利的话，办出来的学校就不会是我特别想要办的那种学校。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将来，因为 anyhow 对中国的了解肯定是需要的。从美国到中国来学习的这个学生人数非常少，将来会发生大的作用的机会要比以前还更大，因为对中国的这个了解肯定是这个世界不可缺少
0: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和有意思的时候，你说钟摆总是会摆回去，但摆回去的时候，那些缺乏这些经验的人就没有办法接下以后的交流，但是有这样经验的少数人就成为非常关键的、重要的领军人了。
1: 恰恰因为它的稀缺，它就更加珍贵。我们建校的时候，世界是非常平的，现在仍然是平的，但是 deep 的，有很多障碍。美国不理解的，国内不放心的这种情况，都比以前要多好多。就整个的中美合作办学，它的可持续性怎么样？以前不成问题，上了一段，就是走向世界，走向美国。现在到美国去会有点不确定因素。
0: 这段时间包括了美国收紧留学生的签证，中国学生可能在这几年的世界的变化之下，中国年轻一代的美国梦也在褪色当中。你觉得这有影响到上纽大的招生，或者是上纽大的学生毕业之后去美国的意愿吗？
1: 我觉得经济条件也在起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楚，是因为家庭出于更多的经济考虑，还是更多的发展前景的这个考虑，我觉得因素都有。
0: 上纽大的学生大部分还要出国念书，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来上纽大的学生非富即贵。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1: 其实我看大部分还是工薪阶层嘛，还是工薪阶层嘛，家庭对他们的这个期望和对他们的这个支持，都是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都会提到的。因为中国发展了，这个到上纽大来。读书也不是说那么需要这个特殊的这个家庭，但相对来说确实好一点。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也是作为一个教育话题嘛。我刚刚还在读我们的那个计算机和数据科学学部的主任他的毕业典礼的一个演讲，他就希望同学们能够在AI 迅猛发展、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情况下思考。到底什么才是人之为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体，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样一步的？有谁帮助了我们？有谁给了我们特别好的这个滋养？
0: 那我们就想问的说，在纽大上纽大念完书的学生们，如果没有走他原来走的想的路到国外去的话，留在国内。

0: 找工作容易吗？那再进到其他高校去念书，他们适应吗？
1: 到其他高校去念书呢，确实有一个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去其他高校读的话，你比方说清华的苏世民学院、北大的燕京学堂，也有西湖大学去读博士的。找工作的呢，基本上还是那个金融的、咨询的。国际学生好多以前到中国来读书的话，是因为合资企业比较多，外资企业比较多，是吧？中国学生到这国际合作学校来读书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比方说在美国开厂的，在美国有合作的这个那些这个企业，像这种就业机会呢，会比以前要确实要少一点。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有一大块我们还没有好好的这个开拓，或者两块，一个呢就是国际组织。中国现在在国际组织里面这个缴的费用啊，这种贡献其实很大了，但是我们的就是在
0: 人才输送，
1: 人才输送做管理的，做这个工作的，其实还远远不够。第二呢，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其实是大量需求这个国际交流这个人才的，可能还要做更多的工作，让同学们在这些方面也有更强的意愿吧。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未来的世界或者是人类的合作会产生什么影响？
1: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好多挑战这个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我想到这个一个比较感人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这个原来的环保部长谢振华和美国的那个前国务卿克里，他们两个老人真是很让人敬仰的。就谢部长其实英语也不是他的强项，但是他们的这种交流这种合作是典范性的，就是希望我们今后的年轻世代也能够有多一点这种国际友谊，跨越国界还有文化的这个友谊，一起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学校有个说法叫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当然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大千世界的这个各种现象，我们要去了解它，走向世界，是吧？走到走出国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实际问题，它不只是跟文本打交道，不只是跟屏幕打交道，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一起做点事儿。所需要的就是你一点点勇气，靠了解、靠知识、靠沟通来支撑。
0: 学生领导力空间 （leadership in action launch）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能力。
1: 让你的同学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不应该是一个问题。所以应该有这种自信。我们应该多想想自己的价值，怎么得到更大的这个发挥，怎么为别人、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一点我们能做而其他人不一定能做的事情。哇，
0: 我们能做，其他人不一定能做，这个志向可远大了。
1: 我的本科第一志愿，我是七七级啊。我那时候还在崇明农场学外语，我一直说是这个尼克松访华以后不是开设广播讲座嘛，所以我有点外语兴趣，但外语成绩其实很差。本科第一志愿是国际政治系，没考进，但我后来做的好多都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我第一次到美国是1996年，美国国务院当时资助的一个非美国的学者到美国来参加纯美国的学术活动，我当时就报名了，后来被选中了，也做了一年的富布莱特，就是在美国做哥伦比亚做了一年的富布莱特。1998年还到德国去做了半年的欧盟的一个项目，就是欧洲一体化过程的政治文化过程。我自己得益于这个国际交流，也很希望有一个机会让更多的同学因为我的工作能够进一步继续得益于这样一种开放的 国际教育。
0: 您说您以前教的都是西方哲学啊，你觉得作为一个哲学的老师或者研究哲学的人，作为一个中西方纽带的交流的学校的校长，你觉得有什么优势？你会带来不同的什么样的视角？
1: 坦率地讲，这个也稍微有点夸张，可能是我们职业的这偏见。你知道 ，the idea of university 是一个哲学概念
0: ，OK，
1: 就哲学史上就有好多哲学家讨论这个问题。19世纪的一个思想家，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就奠定了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当中本科教学这一块的一个基础。德国的洪堡大学的传统奠定了。研究性大学的基础。那么洪堡他是个哲学家，然后洪堡前后或同时期，你像谢林、费希特、黑格尔、斯莱马赫，都是对大学有非常黑格尔对好多论证的。
0: 你说这个观点特别好，你想的苏格拉底、孔子这些哲学家都是最好的老师。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们不少学生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鼓励学生放下手机与真人相处。
0: 我知道上纽大它的招生的方式是国际学生和中国学生大概1:1吧。
1: 啊，对。啊，理论上是这个51:49。
0: 49%。
1: 中国学生稍多一点，每年都有500个学生出去，主要是到纽约。我们希望有500个同学能进来。
0: 在新冠之后，国际学生到中国内地来已经是少了很多，好像大概
1: 美国学生少了好多，
0: 对，从美国来的少了很多。
1: 对，
0: 那么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呢，受影响吗？因为说每一年有500位的纽大学生要到海外的点来，会受影响吗？我们
1: 纯粹从数目上来讲呢，还影响不明显，但是从结构上来讲会有一点影响。现在来的美国学生当中，华裔背景的会比较多一点。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刚需的，就是要了解祖国的这个情况。
0: 那么在这个1:1当中选拔方式一定不一样吧？
1: 其实是一样的。
0: 哦，比如说
1: 就是这样，都是自主招生为主。
0: 对，
1: 但我们这里是有高考，也就是我们在自主招生为阶段就已经确定了 A 档、 B 档和 C 档。 C 档就不录取的， A 档就是我已经决定要你了，但是是有条件的要你，你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必须不低于本科这个一本线。B 档呢，我现在把你名字这个放在 wait list 当中，然后我 A 档招完以后还剩下多少，再来看 B 档，然后根据你高考的成绩的高低来进行选择。
0: 那你怎么能够决定他是在 A 档和 B 档呢？
1: 看高中的成绩，高你提交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材料。还有一个校园相当于面试。
0: 你有没有亲自面试过？
1: 我看过，对，我看过。
0: 怎么看出这个学生适合上纽大？
1: 他英语当然是必须好，是吧？然后他有好奇心，他愿意交流。其实有的时候很难用一二三四这个指标来列出来，但是我一直跟家长们沟通的是

0: 也会这么说，这个学校是有非常好的学习条件，但是这些学习条件是要有人来用了，它才是真正好的。但是有的同学，虽然他成绩很好，也确实很优秀，但是他不一定适合来，用这里的学习条件。
1: 哎，我就好奇了，什么样子的成绩很好的学生，你也觉得也优秀，他不适合？
0: 比方说，他一切都希望是老师给他安排好的。因为我们这里的特点就是说，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但是呢，又给学生以强大的支持。但这个支持呢，必须是
1: 你先主动那一步，
0: 对，
1: 我才能支持你。
0: 对，
1: 那有没有您觉得不错的，进来以后适应不良的？
0: 有。
1: 大部分是中国学生还是国外学生？
0: 都有。
1: 那中国学生最大的适应不良是什么？
0: 适应不良就是，当然英语是一个原因了。我们的同学是必须跟其他国籍的人做室友，就第一年也不主张就是老乡啊，
2: 对对对，
0: 同一个国家的人抱团，
1: 不要在同一个圈子里，
0: 对，是鼓励那个
1: 交流。
0: 那么有的不一定适合，不一定觉得很舒服。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会心里有点压抑啊，或者学习成绩受影响啦、啊，或者倒过来，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他也妨碍到他的社交啊什么的。
1: 哎呀，其实到国外去也有文化的 culture shock。
0: 到国外去留学的同学，他们找的室友往往是同一个国家的，比较多的机会是都是中国区的同学住在一起。疫情期间不是有一两个学期是纽约大学招的中国学生去不了纽约，
1: 对，
0: 然后我们在这里借空间配师资，让他们继续体验线下教育的这个。有同学跟我说，在这里讲英语的机会有的时候会比在纽约更多。在纽约他就听课的时候完了，一下课了他就跟中国学生
1: 了，对，找中国同学，
0: 所以他反而说在这里讲英语的机会更多。
1: 那你觉得国际学生来这里的适应，他哪些地方可能不适应，出现了什么情况？
0: 他们会有的时候会说中国同学太厉害了，都参加过高考的，数学特别厉害啊，成绩特别卷，现在搞得中国际学生也蛮卷了。可是
1: 问题是，你说国际学生看到中国学生这么厉害，这么能读书，这么卷，也开始卷起来了，这到底好还是不好呀？
0: 我就相互学习。我觉得国际学生有的时候他会 job 的这种，或者说 gap 的这种概率会比较大一点嘛。那么他们向中国学习，他们的学习会抓紧一点。然后中国学生呢，向国际学生学习可以放松一点。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好处。我们不仅把老师作为学生学习的资源，而且把同学也作为学生学习的资源，重要资源。
1: 对，有的时候就有融进一个大的环境当中，互相的影响，这才是潜移默化的教育。
0: 是
1: 最好的教育，
0: 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互相学习的机会。
1: 而且我觉得我们永远要对年轻朋友要有信心，因为他们的学习能力不只是在课堂上，不只是对老师对知识的学习，而是那种生活的方式、人生的理念、生活的态度。
0: 对，而且我们的来源国数量还是蛮多的，所以他们带进来的这种医疗之外的文化习惯啊，都是有很重要的教育价值。
1: 上台大有个精神叫做有根基的世界主义者，其实这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学堂。在课堂上总是有一个主体嘛，不同的国家他爱自己的国家，然后要有世界主义者。在学堂上有没有这种表现，就互相这种冲突辩论，或者是最终达成理解的故事？
0: 所以我们有门课就叫 GPS Global Perspectives of Society， 就简称 GPS 好记一点。这个课就是让同学们阅读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那些经典的文本，也有一些是讨论当代问题的一些文本，让同学们对我们人之为人的共同点和我们各种文化的这个它的特点和它的强项有更多的这个体会。我们这门课是这个可以说是招牌的课，培养有根基的世界共鸣，胸怀全球的爱国主义者。
1: 哎，这个讨论过程中有没有那种交锋交火？
0: 有啊有啊，他必须是这样的。他的任务就是要让同学们这个他们
1: 每个小老师要煽风点火一下吗？
0: 对，要让他们之间有把观点表达出来，自然会有不同嘛。
1: 对，
0: 然后你的这个观点， 你的论据是什么，他的观点，他的论据是什么，大家放在一起进行讨论。
1: 只要沟通起来，就不论是怎么样的交锋，大家就算是求同存异也好，最终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0: 对，只要在谈着，那你就不是在打嘛，对吧？所以谈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他给你一种希望，是吧？他让你不急着动手，对吧？
1: 您是上西方哲学吗？在上年代？
0: 对，
1: 是一年级、二年级？
0: 我这个是不分年级的，对。
1: 哦、所以是选修的。
0: 选修课，对。
1: 他们说学哲学的人或者哲学家，大部分都是杠精。
0: 我自己也是喜欢挑战的人，喜欢抬杠的人。现在我觉得做讲座啊什么，对，我做讲座的感觉就不够活跃。是疫情以后，或者说AI 以后。这种情况其实是引起关注的。
1: 为什么 AI 之后大家抬杠的机会少？
0: 因为跟 AI 可以抬杠，有些抬杠就跟 AI 抬杠了。他有些搞不清楚的问题，以前会带老师跟老师约 office hour， 现在他就觉得我已经不用，我要问老师的我已经问 AI 已经问掉了。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 AI 比老师懂得多，那是肯定的啊 ，AI 比老师不知道懂多少，所以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新的这个挑战。
1: 对学生来说，是真的只是 AI 伴读 ，AI 当老师就足够了吗？那么对学老师来说又有什么挑战？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对老师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要比学生还要善于学习，因为现在要学习的知识都放在那里，其实是平等的。学生如果花的时间多，他用的办法巧，可能就比你老师厉害。然后你这个时候以老师还是以知识比同学多，来呈现你的老师的这个形象的话，已经撑不住了。我相信教育，特别大学教育依然是有必要的，因为大学教育它不仅是学习，而且是 guided， 是引导的，是 disciplined， 是 inspired， 是 shared。像这样一些对学习的，我加在前面的这几个词，要做好的话，不容易的。
1: AI、就是、能做到吗？
0: 它其实现在也有点在开始了。我那个正在写一篇文章，我今天早上我的感觉就是 AI 有个新的动向。以前啊，你跟他讨论问题，他给了回答以后，他都会问。你要我继续做这个吧，继续做那个吧。现在好像是蛮新的一个现象。现在他就这个问题本身又提出个问题来跟你讨论，就是他来提问题。
1: 他会提问题了。
0: 他结束的时候，他又提出抛出一个新问题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make sense 的。
1: 这个就越来越像老师了。
0: 对，他就不是一个问答，他就是一个对话。
1: 那对你们来说，可能不止为了要选学生，要更多的还要考核老师了。
0: 对，我们都鼓励同学这个用这个 AI， 但是在这个时候，学校的作用是什么？老师的作用是什么？一直在思考。我们最近有老师在研究，就是我们学校是定了，比方说Gemini， 定了什么 ChatGPT 这样一些这个大语言工具。我们在想，就是在进入我们学校的这样大语言模型工具的开端，我们加一个体现我们学校价值的一个导入语，就是把这个公司的一些价值在训练这个系统的时候就把它植入进去。
1: 在 Gemini这种平台里面，我们也能植入。
0: 我们单位也可以加一道。这样的话呢，就是当学生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会有更多的引导，他会让你不急着从大语言模型那里得到答案，让你自己先做一些什么探索啊什么。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大语言模型真正成为一个教育过程、一个学习过程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一个问答或者说是一个提供答案的这样一个。
1: 哎，你看你站在这儿哈，有100多年的樟树吧？
0: 对，
1: 你真的站在这里看到一届届的学子从上纽大出去啊，你最希望跟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怎么从上纽大带回了这些学习的力量，去面对这么多，可能会比你那个时代要更复杂、挑战更多的世界。
0: 对，人类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拥有的可能性多。 怎么让一代一代的个体能够接触这些可能性，然后能

0: 不断地把它呈现为现实，就通过教育。当然，我们这个世界最缺少的其实是两个，一个是榜样，一个是理解。所谓榜样，其实说起来好像很高大，其实无非就是通过人的实际行动，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某些事情好的、可能的，是实实在在有人做到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到？高校的毕业生是有特殊责任的，最有希望的。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那个世界的精彩程度，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在这样精彩的世界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世界
1: 是上有大，
0: 师生共同的课堂。我曾经做过一个报告，让世界成为我们共同的课堂。其实不光是那对学生的要求，对校长、对老师也是要求。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7: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8: 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罚到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三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我有哮喘。
2: 古籍不止年份原浆5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9: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2: 一瞬，怦然心动。
10: Te quiero。
2: 一生执着守候。
10: Ma posso lasciare。
2: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11: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2: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
10: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Tá tão bom.
1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13: The warriors can shoot.
10: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2: 以温暖相互照亮。
1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2: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1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国内也在观察这场谈判能否带来现实变化。德黑兰自由外汇市场此前已经出现美元回落，部分民众对于局势缓和抱有期待，但分析师认为，民众期待的不只是汇率短期下跌，而是政府能否接着60天的窗口期改善治理、打击腐败、恢复社会信任。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不少的内地科技企业把香港作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这是对香港国际化平台的信任。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
2: 陈茂波表示，上周前往上海和南京走访了多家企业，这些硬科技企业的技术不少相当前沿，商业模式已在内地市场或阶段性的验证，产品正进入国际市场。他们当下面对的课题是如何对接全球资本，在国际层面物色更多合作伙伴、潜在客户，布局产能和管理财资。他表示，内地科技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已从单纯的产品外销转为通过引入国际资本和人才，建立品牌和销售网络，让国际业务成为新的发展引擎。他们不少选择以香港作为其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也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陈茂波指出，对于内地科技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也能在香港的监管框架与市场激励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接下来，陈茂波将率领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于23日至25日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中年企业办公室、投资推广署等机构，以及他们培育或从海外引进来的创科企业。今年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共有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围绕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等议题聚焦讨论。25日到27日期间，陈茂波将会转抵西安访问。在西安期间，他将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官员，并到访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并参访多家科创企业。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今天在甘肃省天水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出席2026丙午年公祭伏羲大典。今年的文化盛典期间举办香港天籁敦煌乐团交流演出，麦美娟表示，演出推动了历史文化交流互鉴，极具意义。麦美娟表示，参与大典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中华儿女同根同源，这一次特地地邀请了香港青年随团前来，增强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天水市期间，麦美娟还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喜芳等官员会面。在世界杯期间，香港多间的商场举行多彩的看球活动，让市民和球迷共享这一场夏日体育盛事所带来的运动快乐和体育精神。今天也恰逢父亲节，很多球迷一家大小来到商场看球，同庆父亲节。
3: 球迷的欢呼声，穿上球衣的爱宠狗狗，430寸大电视直播赛事。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一届有48支国家队参加的2026年世界杯，从开赛就持续吸引全球球迷关注。而作为一直致力打造盛世之都的香港，世界杯的转播自然成为这个夏日不可错过的体验。多间商场设计活动，让球迷及市民共同参与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盛夏热潮中。21日正好是周末，在位于香港西九龙的这间商场举办看球派对，大批市民前来感受现场级的观赛体验。而21日也恰逢父亲节，黄先生带上自己的儿子一起前来观赛，庆祝父亲节。自儿子出世，黄先生每届世界杯都为他定制一件球衣作为纪念。
4: 其实每一届的世界杯我都会帮他预备定波衫。係啊，每次都會印咗佢自己個名喺度，係啊，每一件都係佢個名，係啊，呢個係每一屆嘅禮物啦，呢個係，係啊，由佢出世2014年出世就啱啱好世界盃，就每一屆都有佢嘅波衫。
5: 多謝爸爸，即係一直陪我啦，即係。

0: 我打波嗰时佢又会支持我啊，考试嗰阵时佢又会支持我，多谢佢啦。咁就系即系佢做人就开心啲啦，快乐啲咯。
1: 而美加墨世界杯相信也是很多传奇球星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有香港市民表示，今年的世界杯几乎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比赛，是对球星的致敬，也是某种程度上与自己青春的告别。
2: 克罗地亚的摩迪啦，葡萄牙的 C 朗，阿根廷的美斯等等的球星，今届都好可能是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睇晒佢哋每一场比赛嘅。
1: 也有市民表示，今届世界杯是很多老将最后一舞，但期待足坛出现更多耀眼新星，并指青少年的训练对培养一支优秀的球队至关重要，而热血与团结是制胜必不可少的因素。并指在商场观赛不仅增添了看球氛围，更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更了解足球这项运动。
3: 由青少年的训练开始培养强队，他们都是由普遍都由六岁甚至乎三岁已经开始去逐步培养啲球员，所以世界杯都是可以令到可能一家大小啊，或者是有好多本身唔係球迷嘅朋友啊，可以同啲朋友一齊去當係一個娛樂又好，或者多了解足球運動都好。
1: 鳳凰衛視盧思雲香港報道。
4: 根據中國氣象局的消息，在內地梅雨盛行的三個區域當中，江南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已經在18號進入到了梅雨期，均較常年偏晚；而江淮地區在19號入梅，較常年偏早。
5: 內地江南地區今年18日入梅，較常年偏晚，預計梅雨期較常年偏短，梅雨量較常年偏多，一至三成，呈前強後弱的階段性特徵。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样18日入梅，较常年偏晚，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总体接近常年，但降水阶段性偏强，出现局地致灾性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大。江淮地区19日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接近常年，强度阶段性偏强。预计入梅后，这些地区强对流天气活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将频繁发生。据介绍，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内地局地强降水发生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极端性更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城，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如何影响全球通胀水平，美联储货币政策有核心走向，
1: 我们认为加息大概率会出现在12月份，
0: 中国发布重磅金融政策聚焦哪些领域，
2: 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
0: 五月社零数据由正转负，制造业投资收缩，金融政策如何精准发力？
3: 我们判断的话呢，降准的优先程度的话呢，是高于降息的啊。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美国和伊朗近日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并完成电子签署。根据伊朗公布的备忘录文本框架，协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内容主要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以及战争赔偿等。第二阶段将开启为期60天的技术谈判，核心聚焦伊朗核问题以及对伊制裁解除两大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日前表示会免费开放，但伊朗方面在本周表示将和阿曼商讨对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问题。
4: هزینه هایی که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ند داشت از نظر کشتیرانی، زیست محیطی و امنیتی حتما هزینه این خدمات طبق ترتیباتی که بعد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ه توافق خواهند رسید حتما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شد.
0: 同时，美伊关系最深层次的症结——伊朗核问题，在60天的谈判期内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多数舆论并不乐观。
3: 我们判断的话呢，由于缺乏互信，要达成最终的协议的话呢，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波折，甚至有可能会像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样，变成一个延续很多年的一个冲突。
0: 美国副总统万斯本周初就表示，部分协议条款已经开始生效。他强调，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表现决定了美国是否会解冻伊朗相关资金。
5: This is a performance-based thing. If we see the Iranians making, for example,taking action to eliminate their stockpile of enriched material, the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If we see the Iranians taking action to allow the kind of verification regime that we need to see to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uild a nuclear weapo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0: 因此，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通航，伊朗核问题能谈到什么程度，特别是以色列能不能在备忘录上签字，都是影响美伊签署协议和中东局势走向的核心变量。多方不确定性之下，中东地缘风险并未彻底消散。不过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消息已经率先搅动了全球大宗商品和资本市场，市场对原油供应恢复正常的预期快速升温，国际油价大幅下挫，布伦特原油期货随即下跌超过5%。能源价格回落直接传导至全球股市，美国道琼斯指数盘中大涨超600点，亚太各大主流股指同步走强。
1: 那这个和平期许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说中东的局势可能降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至少咱们说民用的这些商船是可以正常出入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原因，造成了咱们当前原油市场的回调的因素。
0: 不少机构和经济学家也发出风险提示，认为美伊双方信任基础薄弱，协议执行过程中大概率出现反复。中东地缘风险只是短期缓释，并未彻底出清。即便油价短期见顶，过去一段时间高油价带来的经济冲击、债券市场波动、美元汇率波动仍然会在未来数月拖累美国经济。有观点直言，全球市场的调整压力或许才刚刚显现。
3: 我们判断的话呢，即使是海峡重开，那对未来来讲的话呢，整个的库存的消耗啊，还是会以比较快的速度进行。目前来讲的话呢，全球还是一个共识，是大约会到8月份啊或9月份的时候啊，对于全球的库存来讲的话呢，可能就会下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啊，会引爆更大一轮的这种油价的冲突。
0: 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本周的议息会议上也指出，中东战事给经济带来很高的不确定性，并释放了偏鹰派的政策信号。他强调通胀仍然偏高，实现2%通胀目标的承诺是坚定且明确的。受此影响，交易员已经完全定价美联储将在10月前加息，年内加息概率达到100%，预计2027年一季度前加息2次。市场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尾盘随即全线跳水，贵金属市场也普遍大跌。
1: 我们认为加息大概率会出现在12月份，你要有一个充分的市场沟通过程，那这是其一。其二一点是，目前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在美伊之间签署完协议之后

0: 后有没有可能随着油价的回落，通胀同步回落？那这样就使得这么着急加息，或者说这么激进的加息预期就会落空。
1: 中东局势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美国货币政策格局面临变局，这些外部因素究竟会对中国的金融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显示，23%的网友认为会明显制约中国央行的决策，19%的网友认为不会有实质性影响。27%的网友表示会对政策节奏和时机有一定影响，还有31%的网友表示会倒逼中国更快改革。
2: 接下来就是说市面上的库存怎么把它消耗掉，所以说对于中国来讲的话，这个过程越早开始越好，因为这样阵痛也可以避免进行到2027。
3: 以办好自己的事情为主，可能不大，我认为不大会受外面大环境的这影响。
4: 就是可能就是量多量少，就是个体量问题，但是我觉得影响是肯定会有的。
1: 人工智能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美联储高利率、地缘通胀和贸易摩擦构成了外部约束边界，但中国有外储、资本管制工具和内生增长韧性做缓冲。现阶段政策依然坚持以我为主，走结构性精准发力、汇率弹性释放和宏观审慎兜底的组合路线。在本周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6项新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及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在金融开放方面，市场人士尤其关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更多可能性。
5: 包括这一次的话呢，在上海自贸区要推行这个外汇的就是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啊，这一点的话呢，也是会进一步的激活整个离岸人民币的市场。那未来来讲的话呢，是不是在上海存在一种就是自贸区的离岸人民币啊和这个在岸人民币有重新融合啊这种可能性啊？目前来看的话呢，如果是这种趋势啊，那就基本上就代表资本项目可兑换啊，就打开了一个新的门。
1: 潘功胜还指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
6: 发展股串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
1: AI 金融作为新智生产力在金融领域的核心落地场景，是本次陆家嘴论坛的新议题。监管及行业机构深入探讨了 AI 金融的创新应用，支持人工智能在智能风控、财富投顾、金融服务、产业赋能等场景的落地，夯实金融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基础。
0: 举一个例子，就是浙江的网商银行，他们现在的这个信贷和风控部门就已经把AI 引入到了他们的这个信贷风险还有资信状况评估的这个环节，使它的审批效率提升了7倍，对于实体企业来说一定是有力支持它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的。但是这个成果你说有没有可能推而广之，这个现在还没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迹象。
1: 业内人士指出，银行、券商、保险等金融机构对算力的要求都在提高，预计2027年国产算力可以实现全行业全覆盖。
7: 我觉得按照国家要求2027年就能实现，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整个产业界包括用户端的，就是未来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突破了这个自主算力的替代的问题了，可能整个产业界包括我们这个用户界包括金融领域的专家，大家都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更好的保障我们人工智能在金融系统的落地。
1: 发布环境持续变化，国内金融政策蓄势发力，最新出炉的5月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为后续金融政策具体走向和落地实施提供了最直观的依据。整体来看，5月国民经济运行呈现分化态势，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回升，但消费、投资两大内需指标出现走弱。在生产端，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9.5%， 成为工业增长的核心支撑。除传统出口拉动外，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快速发展也为高端制造工业生产注入了新动能，需求端压力开始显现，多项指标亮起预警信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0.6%， 是3年半以来首次由正转负，内需恢复节奏不及预期。
0: 权益类资产的这个收益并不理想，那这样的一个负财富效应就会对于内需产生一个抑制作用，这是其一。其二，国补的

0: 这样的一个对消费的边际效应在递减。第三一个因素是贵金属价格的回调直接拖累了咱们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中珠宝分项这样的一个，就是金银珠宝这样的一个分项的这个数据。
1: 在投资端，一到五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持续走弱。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更值得警惕的是，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0.4%，是2020年12月以来首次收缩，实体企业扩产意愿走弱。金融数据也同步印证了实体压力。五月新增企业中长期贷款减少200亿元，同比少增3500亿元，新增规模连续第二个月为负数。居民部门则连续两个月净还贷。有分析认为，目前 PPI 创下46个月新高，叠加国际油价长期走势不确定，全面降息的空间被压缩，但消费转负、投资萎缩，实体经济又急需金融政策托底。因此，中国央行更可能定向降息，针对科技制造、设备更新的结构性工具继续发力。
2: 那整个二季度的 GDP 来讲的话呢，有可能会低于4.5啊，这种设定的这个目标底线，有可能会触发进一步就是降准降息。我们判断的话呢，降准的优先程度的话呢，是高于降息的啊，特别是目前来讲的话呢，货币政策框架或者叫短端的这个利率调整机制的话呢，刚刚做过改革啊，不太可能会在短期内进行这种降息的操作。
0: 如果美联储已经转向于加息的话，那我们并不一定会迎来降准降息，这就是从货币政策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考虑。那其次一点就是，今年在两会期间，我们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是同步下调的。我们并不认为决策层有这么迫切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数据的这个改善需要，会一定在下半年马上落地降准降息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1: 整体来看，中东局势还存在长期风险，美联储政策也将维持谨慎姿态。外部环境约束之下，中国仍将继续深化金融开放与创新，加紧落实结构性政策，后续落地效果以及经济修复情况值得持续跟踪。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7: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8: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4: 传统爸爸为家人中年无休。
9: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10: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我爸爸。
4: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企业如何深度参与美加墨世界杯。
1: 得益于与同从产品、技术、服务、一体化的这个解决方案的能力。
0: 顶级国际赛事能否成为中国技术、产品与文化出海的重要载体？
2: 比如说它的智能性、它的经济性，它能够有更绿色环保的方式去实现它的可持续运行。
0: 赛事热度联动文旅市场，催生出哪些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3: 要做一个围绕体育赛事文化挖掘延展的这个产业的生态，从做赛事转到做生态。
0: 通过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

0: 信任，到最终，90%的新能源客车都属于与通的这种份额的充分信任。
1: 进入美加墨的赛场，从核心技术到场馆配套设施，从官方比赛用球到非遗文创周边，中国企业的参与深度前所未有。16家全球赞助商中，中国企业占据4席，总计投入超过5亿美元，接近国际足联赞助收入的1/5。相较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13.95亿美元的赞助投入，此次中国企业赞助降温，其实是出海策略的深刻转变，从单纯的 logo 曝光转向深度绑定顶尖赛事的技术共建。
2: 是我们把一些技术，比如说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把它应用化，把这些绿色的这些数字化的东西能够转化成实际的商品，从理念转化成商品，我想这是中国企业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中国商品，中国企业的这种供应链的满足能力，这种韧性是别的国家很难具备的。所以我想基于这两个方面的优势呢，我们的企业的产品在世界杯的这个赛事中可能会在更多的地方会被发现。
1: 这届世界杯被誉为史上最具科技感的一届，中国企业正是赛事运营的技术核心伙伴。比如联想在16座场馆部署了超过1.7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通过足球、AI、超级智能体、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裁判视角、AI 视频增强系统，提供 AI 解决方案，以高科技支撑赛事运营。海信视像则深度服务本届世界杯的多个核心场景，在国际转播中心和 VAR 视频裁判中心，而 GB Mini LED 作为官方专用显示设备，清晰精准地还原赛场细节，助力高清转播和专业判罚。
3: 那么这个世界杯的裁判就会用我们这个 RGB 的大屏来去进行场上一些细节的这个在线重判，那它也是我们这个叫它这个世界杯的第四裁判。刷新率方面，它都可以这个达到这个毫秒级的这样一个画面的刷新，所以可以帮助裁判准确的去判断这个足球场上的每一个瞬间。
1: 还有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内置500赫兹运动传感芯片，每秒记录500次触球数据，精准捕捉足球加速度和3维空间细微动作。
4: 球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的摄影机，对。还有鹰眼系统，就是它就是不像过去就是靠人眼单纯的判断，它就是看球如果一旦跨过了那条白线，那球它就自动警报。
1: 硬核科技深度嵌入世界杯的同时，中国制造正经历从贴牌代工到品牌溢价的关键跃迁，消费电子产品表现尤为亮眼。投影仪厂商在巴西市场的爆款型号开赛前销量增长超过9倍，还有的品牌爆品在西班牙销售增长达90倍，高保真耳机品牌在巴西市场增长12倍。世界杯的户外观赛场景还带动了储能设备需求，有中国新能源品牌在美国市场增长50倍。当然，全球赛事的周边消费品依然离不开中国义乌。海外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义乌体育用品出口额达28.3亿元，同比增长12%，商户订单量较往届预计增加20%到30%。关键变化是，当下的义乌商家已经从低端代工转向原创设计和品牌化运营。
2: 其实，很多的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提供的商品呢是定制化的。这种定制化的服务它也在逐渐的形成部分中国企业的品牌，所以义乌是一个窗口，它是我们中国的制造业连接全球满足全球市场的一个窗口。所以在像世界杯这样的赛事我想对于义乌的这种供应能力又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1: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首次大规模融入世界杯官方商品体系，国际足联特别引入宁夏麻边楚雄遗绣、温州黄杨木雕、山西法华瓷等非遗技艺，推出了联名挂件和球衣等。更受关注的是泡泡玛特旗下的人气 IP 拉布布作为开幕式特邀嘉宾登场，成为首个登上世界杯的中国潮玩 IP。 同时，拉布布世界杯联名开售就秒售罄，成交价最高溢价5倍。
2: 我们知道世界杯的很多的元素都是在全球范围有着时尚引领性的包括它的一些主题歌包括它的一些吉祥物这些展示了人们的对于潮流的追求。那么世界杯本身呢，它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狂欢。那么这些球迷来自于全球各个地方，当他们集中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形成一些共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些企业在这样的一个赛事中他希望能够获得的一些更多的灵感和更多的启发。
1: 美加墨世界杯已然成

0: 为中国企业深化全球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而更具长远价值的转变正在发生，合作正从单次赛事赞助转向长期技术贡献和市场拓展。而此次世界杯也强化了海信 RGB Mini LED 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相关电视的全球份额在一季度超过 70%， 后续有望进一步攀升。来自宇通的信息显示，目前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规模已经超过国内销售收入，2025年同比增长 39%， 2026年一季度海外订单同比增长超 200%。 毕介绍在顶尖赛事的推动下，随着墨西哥等市场在公交、旅游、客运等细分市场的稳定需求增长，后续的业务增长还将持续。
1: 根据每个国家特别是墨西哥的整个的地理、地域、人文以及技术特点，进行产品、技术、服务的整，包括品牌的整体的系统化的考虑和设计，因地制宜的提供给市场最多的解决方案。
0: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世界杯也带来实实在在的订单增长与渠道拓展。广州海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关区企业出口体育用品和设备达23.7亿元，同比增长13.1%。跨境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世界杯相关商品的中国卖家数量同比增长45%，海外客户数量增长62%。这些商业联系将在赛事结束后持续为外贸增长提供动力。
2: 要从供给的角度上来讲，中国的商品要想能够持续畅销，它一定是有它的重要的特色的，比如说它的智能性、它的经济性它能够有更绿色环保的方式去实现它的可持续运行，能够保证稳定的供应。我觉得这些方面呢，是中国商品要能够做到的自身的目标。所以实际上需求的个性化、本地化和供给的智能化、多元化，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呢，是要做一个匹配的。
0: 当中国企业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完成技术、制造与文化的全球亮相，席卷全球的足球热潮也同步回流中国国内。在线下场景中，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世界杯开赛当天，平台的酒店营房入住热度同比增长47%，首个周末迎来最高峰，热度环比增长超过90%，增幅远超其他主题住宿产品。轰趴馆类型的民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达80%，成为年轻群体热门选择。在电商零售平台京东运动数据显示，世界杯开赛前的一个月，足球球衣成交额同比暴涨超过60倍，世界杯球衣搜索量增长5.5倍，世界杯官方球衣销售位居球迷用品热卖榜第一名。对于此次世界杯能带动中国民众的哪些消费意愿，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16%的网友表示会购买周边纪念品，27%的网友表示会有意愿购入运动装备，34%的网友表示会激励自己在体育运动方面有一些投入，还有23%的网友会趁机选购高清电视或投影仪。
3: 基本上还是以在家观赛为主，
4: 就是一些比较什么烧烤店什么的会组织一些看球，然后大屏看，然后女生男生都会一起看这样子的。
5: 即使我不看足球，我也会去买一个足球的套餐，可能说它里面有我喜欢的食品或者说礼品，所以这方面的助力对经济来说是有一定帮助的。
0: 在位于上海的这条老外街上，中外消费者都已经感受到了浓浓的世界杯氛围，有消费者的购物清单颇为丰富，
6: 球衣还有旗子，还有去看球买啤酒吃烧烤，这里就有很多吃的嘛，然后来一边吃一边看球一边参加活动。
7: I know several bars along Lao Wai Jie are doing World Cup specials. The Shed, my favorite place on Lao Wai Jie, is definitely open for many of the major games.
0: 来自不同国家的酒吧老板都相信，后续的重磅赛事将带来更大人流，并特别推出优惠活动。
8: But when things get serious, for the last 32, the last 16, yeah, we're expecting big crowds.
9: 我们有希望，来的那个人看那个比赛的人越来越多。那为了那个这个世界杯，我们准备了好几种的那个套餐，有比较特价的那个有些活动。
0: 成都、西安等城市推出的足球主题夜市成为网红景点。上海外滩设置的巨型 LED 观赛屏吸引超过10万人次打卡。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在世界杯启动当天通过大屏实况转播，这也是中国内地影院首场世界杯足球赛转播。
10: 效果是比较好的，反响也比较好，并且后面淘汰赛啊，包括一些重要的比赛，我们这里都会进行一些直播啊之类的。 然后整体的氛围都是比较不错的。
0: 据介绍，该影院在转播世界杯赛事的同时，还同步联动了多种主题的体育文化展，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
11: 就是把赛事做一个核心的一个 IP， 然后呢，深挖这个赛事这个它所积淀的这种文化资源，要做一个围绕体育赛事文化挖掘延展的一种这个产业的一种生态，从做赛事转到做生态，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视野和这个资源配置和产品开发，它就不是一次性的，就是这一套逻辑和方法论呢，它是可以从这个赛事可以一直到其他赛事去。
0: 随着世界杯热度后续逐渐推升，中国各地的赛事业态还会持续释放动能，将体育流量的商业价值最大化。综合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的测算，本届世界杯将撬动超过800亿美元的全球经济输出，创造超过820,000个就业岗位。全球产业链中的中国市场、中国企业都将深度分享这一庞大的经济蛋糕。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6: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17: We don't just ask, 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18: 以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1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并立即生效，如何影响全球股市表现？
1: 流动性会好一些，所以这也就是到对全球股票市场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利好。
0: A 股呈现深强互弱格局，下阶段走势如何判断？
2: 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其实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偏向分化的一个行情。
0: 科技股情绪能否延续？
3: 整个 A 股市场的这个投资风格啊，我觉得不断在两类品种上在反复的切换，一类就是大盘蓝筹啊，一类就是科技。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在六月议息会议释放鹰派信号，货币市场定价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美股三大指数集体回落。不过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消息大幅提振市场风险偏好，亚太股市多数大涨，韩国股市首次升穿9000点，日本股市也首次突破71000点大关，香港股市则是持续偏软。
1: 整体来看的话，就是说美伊的达成这个协议，一定程度上来看的话，是对于全球的供应链冲击的一个松绑。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油价的开始往下走，就导致了从这个国际的货币金的货币资金层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说这种挤兑的层面比较进一步往下走，那么会导致什么呢？就流动性会好一些，所以这也就是到对全球股票市场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利好。
3: 国际金融市场上所反映出来的股市上涨、黄金大幅回升、油价的大幅下跌，我觉得似乎把这一事态的这个发展呢，给予了非常好的预期，但是这个好的预期呢，真正要落实或者达成，我觉得恐怕并非一帆风顺。这也使得包括 A 股在内的全球股市的这个普遍性的大幅上涨，恐怕这个还会有一些变数。
0: 本周因为端午节假期 ，A 股只有4个交易日。股市呈现深强互弱的格局，创业板指盘中创下历史新高，沪深两市成交额多日超过3万亿元，科技与金融成为拉动大盘的主力，细分科技题材领涨市场，硬质线路板概念爆发，电网设备板块表现活跃，半导体、航空航天走强，传统周期股、高股息等板块回调，煤炭、保险板块承压。
2: 这周我们看到 A 股其实反应也是非常的直接哦，就跟随着海外的一个市场，跟随着风险情绪的一个转换啊，去开始出现了一个持续向上的一个过的动能啊。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里头啊，就在本周的一个行情里头，我们看到的是小型成长股这个涨幅领先，那跟随其后的是大型成长股，但是大型的价值股这个整个表现是大幅落后的。
0: 市场人士指出，外围冲击边际缓和，油价风险溢价快速回落，有利于缓解市场对通胀和利率上行的担忧，推动 A 股成长板块情绪修复和估值回补，叠加国产替代、算力建设等产业政策持续落地，资金持续向科技主线倾斜，预计后续进一步大幅下行的风险可控。
1: 在这一轮就是全球的经济增长呢都比较弱的背景之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对未来能够提高全球生产率的角度来讲的话，基本都是科技的压轴，所以这个角度其实是包括像中国、美国、德国等等的像欧洲很多的国家里边的话，它都是一致性关注的、一致性投入的方向。科技股应该来说还是会出现这个一波一波的这个持续的往上走的这方面的行情。当然的话，就是说在某个阶段里边的话，它可能会出现比较交易的、比较拥挤的情况。
0: 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能源价格回落，国际油价跌至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使得部分油气股、资源股受压，部分资源股已经跌破2月底冲突爆发之前的水平。业内人士指出，虽然短期内有继续下跌的惯性，但油价并未回落至当时水平，同时考虑到业绩增长以及较高的股息率，相信能吸引长线资金买入深度调整的机会或不是太大。
1: 前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说因为油价的反弹会导致就是很多资金往这个资源往这个石油的反弹领域里面去走，油价往下走以后，美伊的冲突缓解之后，那么美元指数可能会重新走入弱势，那么这种背景之下的话，那么可以从中期来看的话，对于制约品的价格来看的话是更加的好的一个刺激的力度。
2: 以目前来看，其实就接近80块左右的一个期货的一个现货的一个价格，到年底应该会往70的方向走，可能有接近10%左右的一个下行的一个幅度，所以我们认为能源层面上的通胀其实已经获得缓解了。那对于相关的能源的公司，特别是原油开采、油企服务的公司， 它在这个定价的一个层面上来讲，被下压的情况下，盈利的空间其实也一定程度的压缩哦，所以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定价层面，就股价层面上的一个调整。
0: 火箭卫星公司、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750亿美元的募资规模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并连日大涨，带动 A 股航天板块涨幅居前。从行业发展前景看，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突破600家。融资方面，2025年全行业融资总额约186亿元，同比增长32%。卫星 ETF 2026年以来净流入31.08亿。而在政策层面，商业航天已连续2年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资本层面，科创板将商业航天纳入重点支持领域。分析指出，在行业成长空间持续打开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对商业航天的关注正从早期概念驱动转向订单获取能力、批量生产能力以及商业化落地能力等。
1: 应该来说，这个商业航天其实是十五规划里边重要的发展方向，也是我们未来星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那么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财层面，其实我们国内的民商火箭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低成本的常态化和这个就是规范化的一个发射的阶段。所以其实从一个之前的，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更多的关注到一个什么，就是说一个利润的拐点，一个转型的阶段。那么往后面去看的话，应该来说这个方面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长期领域。
2: 虽然在技术层面上来讲，中国其实已经有比较好的一个实验，包含这个发射火箭回收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但是我们认为当前看到的在商用化的一个领域里头，其实还有一段距离要走。那再加上需求层面上，美国的一个在星链的一个带动下 ，SpaceX 其实有相对明确的一个业绩稳定的一个情况啊。但我们刚刚提到的，在中国我们可能需要去留意在这些利好能不能真正兑现在标的的盈利上。
0: 中国商业航天行业前景如何？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3%的人认为长期前景向好，16%的人认为投入成本高，盈利困难，28%的人认为下游应用市场需求不足，23%认为高端人才短缺。
4: 就是可能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吧，但是还是抱着有期望，因为中国航空应该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5: 短期的话，就是火箭之类的，我觉得推广开来还是需要努一把力的，但是就是直升机之类的，我觉得是 OK 的。
6: 我觉得这块是有发展，但不代表 SpaceX 就是我们一个学习典范。因为目前我们在试水很多新的领域，包括说商用的火箭，用于说承载国际运输，那这个也就是国家做得非常好的一个试点。
0: 看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长期赛道前景广阔，在政策强力扶持下将迎来黄金发展期，但竞争内卷、投入成本高、机遇风险同步凸显。伴随中国科技突破以及科技股表现，外资也加码中国科技资产。中国证监会6月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底，合格境外投资者累计达到980亿家，前五个月合格境外投资者新增50家，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期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国际指数编制公司富时罗素也对富时中国50指数审核变更，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受到国际投资者广泛关注。
7: 我们经受了去年以来的关税战、贸易战以及中东冲突等一些重大的风险考验，当前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0: 他也提到，目前 A 股科技板块市值占比超过30%，市值超千亿的科技企业占比达到45%。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支持硬科技企业上市，同时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积极拓宽资金来源，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进一步激发并购重组活力，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
3: 把这个科创板的这个第五套这个标准呢，要扩大到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啊，特别是 涉及到这个 AI 啊大语言模型类的公司呢，要鼓励这些企业上市。这意味着这个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呢，除了这个硬件端的企业啊比较多以外呢，软件端呢，特别涉及到 AI 模型类的公司呢，A 股上市公司现在还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没有啊，那么就会形成在资本在这个科技产业链当中呢，又将会这个丰富相关的这个投资品种。
0: 展望 A 股下阶段走势，市场人士指出，从外部因素看，随着美国六月议息落地及地缘冲突缓和，市场风险偏好有望持续修复，中国股市新一轮上升窗口期打开。而从中国经济基本面看，中国五月份经济各项数据呈现分化态势，消费品零售额近三年来首次下跌，经济运行供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部分机构认为 A 股短期大概率延续震荡叙势的运行态势，市场以结构性行情为主。
2: 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其实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偏向分化的一个行情，那这个在整体的投资情绪比较热的标的里头，AI 以及相关的投资领域啊，它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资金流入集中的一个情况。好，那在我们看到在内需的一个部分，当然政策会给出更多的一个这个帮助来去看后续的一个改善啊，但是当前偏向弱势的一个标的里头，可能在消费相关的板块、房地产相关的板块啊，它很容易在投资者的一个目光焦点当中远离投资者的一个目光。
0: 国泰海通，中国股市新一轮上升窗口期打开。中兴建投，短期震荡格局或将延续。华泰证券，短期建议均衡配置。银河证券，市场以结构性行情为主。招商证券，有色中下游化工有望占优。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著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4: All that road going.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This i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1号乘专车抵达了瑞士比尔根山，预计将会参加定于当天举行的美伊谈判。预计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将会在当天的下午举行，而在当天的上午，双方将会进行会谈前的技术准备工作。载有万斯的专车驶抵了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场地的附近，而万斯在当地时间的上午6点前是抵达了瑞士的埃门空军基地。万斯透露，他只计划停留1到2天。万斯原定在19号抵达瑞士，但是由于以离局势的加剧，伊朗官员计划取消出席谈判，万斯也推迟了行程。同万斯一道出席谈判的美方代表还包括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伊谈判启动在即，瑞士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伊朗代表团在21号已经是进入到了谈判地点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场地。此外呢，巴基斯坦总理以及其代表团当天也是进入到了谈判地点。根据瑞士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本次出席美伊谈判的伊方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常驻代表团里宾斯司长巴拉哈尼等人。另外，根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在21号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也会抵达谈判会场，将会同卡塔尔方面一道作为调解方出席。谈判地点所在的比尔根山区域是戒备森严，而道路封控、空中警戒等安保措施也不断加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伊朗国家电视台透露，只有关键的承诺得到了遵守，最终的谈判协议才会开始，否则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会处于危险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在当地时间的21号的上午在瑞士比尔根山会晤，这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阿拉格奇以及伊朗的代表团成员21号的上午抵达了比尔根山综合大楼，与瑞士外长卡西斯进行会晤。进入会场之后，阿拉格奇与卡西斯亲切地握手并合影留念，双方官员随后就一一握手问候，之后正式的举行闭门会谈。据悉，与瑞士外长的会晤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伊朗代表团将会在当天晚些时候同美国代表团以及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调解方代表一道参加四方联席会议。根据伊朗方面称，美伊在瑞士的首轮正式会议将于香港时间的今天晚上7点半举行。那么现场的情况，马上来连线在瑞士比尔根山的本台特派记者张伯蒂。伯蒂你好，有关于即将展开的会议的谈判议程，你有哪些的掌握？目前现场的准备情况到底是如何了？
1: 我身后就是美伊会谈的警戒线。今天上午到现在，会场内部已经展开了多轮的双边磋商，美国、伊朗分别同巴基斯坦、卡塔尔、瑞士等协调方进行了接触，甚至美伊进行了直接对话。相关的方面呢，也是在推动美伊双方进入同一个外交空间。而今天这里不单单是一个会议到场的空间，也不是光看美伊双方是否坐在同一个桌子前，而是如何把一个几度摇摆、几乎随时可能脱轨的进程重新拉回到外交程序上，由调停方不断地拆解分歧，降低姿态成本，再把双方一步步推向实质性对话。这次会谈能够成型，本身就是一个外交的结果。瑞士提供了低调、可控、可以保密的场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承担的是反复穿梭、传递条件、替双方保留台阶的角色。尤其是在黎巴嫩局势、霍尔木斯海峡、核问题和制裁等安排多重交织的背景下，任何一条线的失控都可能会让会谈再次推迟。所以比尔根山上今天它的意义不是在于美伊是否谈出结果，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已经把一场可能外溢的危机暂时压缩进一个可控的外交容器当中。这里未必能马上产生突破，但是双边的协商只要再继续，调停方还在一轮一轮的穿梭，一次次补位，局势就仍然没有完全交给战场来决定。也正是这种反复的拉扯和持续托底， 多方调停的价值才体现出来。各方在每一个可能失控的环节上，把扩大战火的代价压到最低，让冲突回归到理性当中。
0: 好了，谢谢伯利从瑞士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继续观察到，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表示，瑞士比尔根山的会议为期一天，下午将会举行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四方联席会议。根据报道指出，会议是对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实施情况的后续跟进。美国未能够确保黎巴嫩停火，相关的议题将会成为瑞士会议的核心议题，而会议还会讨论包括对于伊朗石油销售的豁免，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而根据美国的媒体在20号的报道呢，即将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将会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在20号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希望通过首轮的谈判促成一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经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而作为交换，美方将会允许一方动用部分被冻结的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援引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话报道说，首轮的谈判议程当中已经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启程之前前往瑞士，就曾经向媒体表示，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方面取得进展，并指出首轮的谈判旨在确立实际的架构和谈判的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或在首轮谈判结束之后继续在瑞士举行。美伊谈判进入到了关键的阶段，伊朗方面对于谈判的展现出什么样的决心，而美伊双方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又会面临什么样的阻碍和挑战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在德黑兰发布的最新观察。
2: 目前呢，就是这次的阵容可以说是超华豪华阵容啊，因为呢，不仅是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还有这个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这些曾经参加和谈的成员之外呢，还有呢，就是伊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秘书巴盖里，以及伊朗的石油部副部长，还有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哈马提。那么这样一个阵容可以显示呢，这次的谈判呢，伊朗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石油方面解除制裁等等呢，都会跟美国进行博弈。那么此外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还是持关闭状态。那么革命卫队海军呢，已经向船只呢发送无线电的警告，那么任何船只如果通过呢，将会遭到袭击，但是要让要求他们远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我觉得呢，这个呢其实是给一个谈判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杠杆，就是给美国团队呢施压。那么听说呢，这次的谈判呢，首要谈的并不是解除制裁或要求美国兑现承诺，而是首要谈判的条件内容就是黎巴嫩停火。所以呢，伊朗把黎巴嫩停火呢作为一个重要的事项。那么革命卫队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因为黎巴嫩没有停火，那么这也是向美国施压。那目前看来呢，地区局势已经在缓解，以色列已经宣布停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是不是能够实现全面战线停火，以及后面的技术性的谈判，其实是进入了细节，而这个细节呢，其实是更具挑战性。
0: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双方代表在21号于瑞士开展新一轮的技术层级的谈判，而这场谈判被视为美伊能否将临时停火转化为最终协议的关键一步。不过呢，有伊朗的分析人士就指出，在未来的60天并非是单纯的外交缓冲期，而是伊朗检验美国承诺、恢复内部治理以及巩固自身筹码的关键窗口期。
2: 美伊21号在瑞士展开技术层级的谈判，核心议题包括核问题、制裁解除、解冻资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地区停火安排。此前，双方已经分别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约定在60天内推进后续谈判。
3: 但围绕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完全恢复通行，美方承诺是否落实，双方仍存在明显分歧。分析人士表示，伊朗代表团此次赴会传递的信息，并不是伊朗已经接受最终结果，而是美方必须开始证明自己会履行承诺。
4: این تیم ایران داره این هستش که ما یک گامی رو جلو رفتیم ولی هنوز به هیچ نتیجه قطعی نرسیدیم آمریکا هست باید به ایران ثابت بکنه که به این نکاتی که با هم دیگه توافق کردیم پایبند هستش و به خصوص اون نیروی نیابتی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که اسرائیل هست
3: 此次谈判的第一重考验是美方能否履行此前的承诺。伊朗方面认为，谈判必须按照行动对行动的原则推进，即美国落实一步，伊朗才会采取相应一步。与此同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核问题、资产解冻以及制裁解除，双方在文本解释上仍存在着明显分歧。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分歧并不意外，因为美伊利益诉求本就不同。接下来谈判的关键是能否在各自红线之间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在核问题上，伊朗坚持铀浓缩权力必须得到承认，同时反对将导弹能力、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战略工具纳入谈判。分析人士认为，美方可以对内宣称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但伊朗从未宣布要制造核武器。真正的谈判焦点是铀浓缩权力、铀浓缩水平以及制裁解除的节奏。
4: من به نظر من ایران تمام مطالباتی که داشته معقول بوده و غیر عاقلانه نبوده. آمریکا هر تبلیغات خواهد کردش. ولی در عین حال نهایتا رو همون سقف مطالبات ایران خواهد ایستاد و تلاش میکنه که یک سری از مطالبات توهمی ایجاد کنه از قبل از این مورد مثل این مورد که بگه ایران میخواسته سلاح هسته‌ای بسازه نمیخواسته بسازه و این رو بگه چون ایران ما جلوش گرفتیم سلاح هسته‌ای نسازد پس بنابراین یه موفقیت عظیمی داریم بذارین این احساس رو بکنه ولی در روی زمین روی واقعیت ما میدونیم که ما خطوطی که مشخص کردیم تأمین شده و باید تأمین بشه
3: 另一个焦点是资产解冻与重建资金。美方强调不会向伊朗提前给钱，但伊朗方面强调，相关资金不是美国施舍，而是伊朗应当拿回的被冻结的资产。分析人士表示，双方可能通过分阶段解冻资金、设立重建资金等方式寻找折中方案。
4: در گفتگو توافقاتی صورت گرفته و قرار شده که مرحله به مرحله پرداخت صورت بگیره و آزادسازی صورت بگیره. آمریکا اعلام کرد پیشا پیش نخواهم داد و نه درست گام به گام هست و در گام به گام پرداختا صورت خواهد که آمریکا پولی به ایران پرداخت نخواهد کرد ما پول خودمون رو داریم میگیریم بنابراین این لطفی نیست که آمریکا در حق ما انجام بده
3: 与此同时伊朗国内也在观察这场谈判能否带来现实变化德黑兰自由外汇市场此前已经出现美元回落部分民众对于局势缓和抱有期待但分析师认为，民众期待的不只是汇率短期下跌，而是政府能否借着60天的窗口期改善治理、打击腐败、恢复社会信任。凤凰卫视李瑞镇、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根据黎巴嫩政府部门的消息，以色列在20号对于黎南部的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了奈拜提耶地区至少有16人死亡，而盖纳里特另外有7人丧生。黎真主党在当天表示，以色列应该对违反停火负全部责任。以媒在同一天也报道称，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
5: 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随着巨大爆炸声传出，远处升起滚滚浓烟。据黎巴嫩当局消息，以色列20日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盖纳里特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军方早前表示，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有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黎军方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巴嫩真主党20日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全部责任。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土报20日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使是其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消息人士还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日本共同社在20号和21号进行的全国电话民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跌到了55.8%，是他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调查结果显示，针对于高市早苗的阵营被曝于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制作视频抹黑其他的候选人一事，49.7%的受访者认为高市的说明不充分，38.9%则是认为充分。高市内阁支持率为55.8%，较五月下跌了5.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是上升了1.1个百分点到27.9%。在民生的议题方面，43.9%的受访者认同政府将食品饮料消费税下调到1%，另外也有28.9%则是认为不需要减税。关于中东局势，54.7%的人认为日本没有必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而36.6%则是持相反意见。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内地端午假期踏入了最后一天，各地的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防卫室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神舟23号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各项在轨工作稳步推进。
6: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乘组还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内地端午假期在今天踏入到了最后一天，各地的交通出行都迎来了返程高峰。
7: 全国铁路预计21日发送旅客达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预计21日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4050万辆次，环比增长8.27%，比2025年同期增长2.36%。端午假期车辆充电时间呈现回程集中特点，充电高峰为21日的11点至20点。水路方面，预计21日全国水路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不少的内地科技企业把香港作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这是对香港国际化平台的信任。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
8: 陈茂波表示，上周前往上海和南京走访了多家企业，这些硬科技企业的技术不少相当前沿，商业模式已在内地市场或阶段性的验证，产品正进入国际市场。他们当下面对的课题是如何对接全球资本，在国际层面物色更多合作伙伴、潜在客户，布局产能和管理财资。他表示，内地科技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已从单纯的产品外销转为通过引入国际资本和人才，建立品牌和销售网络，让国际业务成为新的发展引擎。他们不少选择以香港作为其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也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陈茂波指出，对于内地科技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也能在香港的监管框架与市场激励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 接下来，陈茂波将率领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于23日至25日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中年企业办公室、投资推广署等机构，以及他们培育或从海外引进来的创客企业。今年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共有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围绕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等议题聚焦讨论。25日到27日期间，陈茂波将会转抵西安访问。在西安期间，他将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官员，并到访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并参访多家科创企业。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5: 今天是父亲节，香港有不少的家庭，父亲和子女一起到酒楼喝早茶庆祝，共享天伦之乐。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在社交专页上发布了帖文，祝香港市民父亲节快乐。
8: 本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的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上载一张写有父亲节快乐的蛋糕照片。他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同时也祝香港市民父亲节快乐。庆祝节日有不同的方式，饮茶是最多人的选择之一。父亲节又恰逢周末，不少酒楼都人气旺盛。九龙石家伟这间酒楼一早就已经坐满了人，有父亲和子女一同饮茶，共享天伦。
9: 卡啦，
10: 跟住整下禮物咁樣咯。有冇啲乜嘢禮物同埋説話準備咗俾同爸爸講，或者送俾爸爸㗎？
9: 有，但係咧喺屋企。
10: 喺屋企秘密嚟㗎。係
9: 啊。
10: 係啊，咁有啲咩説話而家可以講咗先啊？
9: 爹哋，身體健康。哇！父親節快樂。
11: 大家平時都分工嘛，難得節日大家假期住埋一齊咯。咁晚上啊，大家可能住埋一起，其實晚身咯。
12: 我爸爸佢平時唔係成日翻屋企，日日翻工咯。我今朝見到佢都有同佢講一聲父親節快樂。
13: 開心，最緊要佢讀書冇壓力，快高長大得噶啦。特別就冇乜噶啦，都係一家人食下飯嗰啲咁樣啦，飲下茶咁樣啦。咁啊，一定唔靠母親節噶啦，老實講。
14: 係啊。
13: 啊，咁都 OK 嘅，氣氛都係咁嘅。我哋係留港消費噶嘛。
15: 父親節快樂！
8: 鳳凰衛視趙龍、袁偉業、林嘉諾香港報道。
5: 在父亲节的这一天，香港多地举行了不同类型的互动活动，而在湾仔海滨休闲站就举办了全港首个维港父亲节彩绘艺术庆典，吸引了大批市民参加。周末的天气炎热也无法阻挡一家大小参加活动的热情，现场吸引了大约300组的亲子家庭，共计超过1000人参加。主办方表示，活动旨在让孩子用绘画打破与父亲之间的无形距离，把对父亲的崇拜与爱转化为艺术创作，设计出孩子心中父亲的偶像形象。现场的父亲都在孩子的创作下变身成不同的造型，有猫，有狮子等等。亲子间的趣味让湾仔海滨在今天化成了欢声笑语海洋。由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办的全港大专生机械人大赛在今天举行，汇集了来自于香港大专院校的精英，专业就涵盖工程学以及资讯科技。今年的比赛主题为武林至尊，以传统武术为赛事的灵感，将竞技精神和机械人及自动化技术相结合。比赛吸引了香港多间大专院校的参与，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香港城市大学等等。最终的排名最高的两支队伍将会代表香港于8月份出战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会持续的报道跟进。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每日六月下旬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两场大规模的联合演习。美日为什么要同步开展高压的演训？两场演习规模有多大？有怎样的针对性？美日都动用了哪些装备？日本的鱼鹰运输机首次进驻距离台湾岛只有330公里的宫古岛。日本将鱼鹰运输机部署在台海当面是何意图？有消息披露，美军的低风系统在演习结束之后将被转移到驻日美

0: 于6月20号到30号举行，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日方参演力量以西部方面队为主，美方由驻冲绳的第三海军陆战远征军牵头。演习科目包括指挥所开设、情报侦察、反舰作战、反登陆、联合实弹射击、补给运输等。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英勇盾牌2026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日方由统合幕僚监部与统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参演单位涵盖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宇宙作战群等。我们看到，每日11天啊，同期举行2场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分别是"坚毅之龙"和"英勇盾牌"。为什么每日要这么密集地搞这种大型的演习呢？
1: 因为我认为啊，现在跟美国呀和日本呢，它各自的这个战略企图或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演习啊，几乎是同时开始、同时结束的啊。那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有变化，因为它的前面的"坚毅之龙"啊，主要体现在日本的，好像岛屿现在被侵犯。那么，美国和日本联合对这些岛屿进行防御和作战，那体现了美日的一种防卫作战的这个态势。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英勇盾牌"。这个"英勇盾牌"啊，主要是美国主导，然后呢，在比较更大的区域里边，是一岛链和二岛链这个范围里边进行美国和日本的联合的军事演习。你看，这个区域就扩大了，而且呢，它的用兵也扩大了，那么它的这个战略意图也就更明显了。首先，作为第一部分是防卫日本的安全，因为日本呢，它一个是和周边的这些邻国是存在岛屿主权争端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现在在积极的这种再军事化，那么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了威胁，所以它要考虑，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现在保证自己的安全，况且它还有很多美国军事基地啊，在这些岛屿上，所以它要搞这样的演习。再一个呢，就是扩大化，就是一方面要威慑周边的国家，还有一方面呢，要保证美国的安全，因为美国过去是作为第一岛链，是封锁别人的、威胁别人的。那现在，比如说我们的军舰、飞机经常的出岛链，这个已经是常态化了。我们到西太演训也是一种常态化的。那美国他就要考虑，哎，他自己的这个太平洋不能独享了，他自己的安全怎么办？所以他要搞这个更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演习。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段时间，他们搞这样的演习，一方面呢是看到了周边呢，他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威胁，人家要防御，人家的防御能力很强。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办？所以要搞这样的军事演习，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呢要借此推进呢自己的再军事化。
0: 英勇盾牌呢，号称是美军在亚太地区最大规模的实战化的一个演习啊。从今年这2场演习来看，规模怎么样？它又包含哪些科目呢？
1: 因为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循序渐进，因为就是第一场这个演习，它叫"坚毅之龙"，它主要是以日本的这个
0: 为主。
1: 自卫队，哎。自卫队它还是以陆上自卫队为主，美国是海军陆战队来配合它，因此它的规模并不大，1.9万人。它动用的装备也主要体现在就是对岛屿的这种防卫，然后这个进行作战。而作为后续的美国主导的，或者是说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的啊，这个就是英勇盾牌，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规模要大得多，因为它体现在啊，就是区域，首先从一岛链到二岛链这个范围就大幅度的增加了。那么它的这些军力呢，一般像过去美国呀，都要有两个航母编队来参加这样的演习，而且科目呢，它也不简单的局限于所谓对岛屿的防御啊，对这个岛屿的占领啊，而是说反潜、防空、反舰，还有就是像电子对抗。包括一些登岛登陆，就是整个的这个作战的情形，它都要进行演练。而且呢，它这些兵力，你看，就从水下到水面，到空中，到电子对抗啊，整整， 就是这么大的这个维度里边都要。

0: 进行相关的演习，它的内容涵盖了就是现代化的这种海上作战、空中作战、联合打击啊这些范围。很显然，这是在搞大国对抗啊，因为你的持续的时间这么长，范围这么大，强度这么高，那你这个对手肯定是军事力量很强的国家或对，就是这个地区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它的这个演习是一个递进的演习。当然，我们知道它后面啊，就是这个应用盾牌演习之后呢，还要有更大规模的，就是，叫环太平洋军演，那就是31个国家参加，由美国来主导，那规模就更大。所以他还是为他的这种美国的大国对抗，还有就是以美国前沿部署来威慑其他国家来做这种就是军事上的准备。
1: 您刚刚说到啊，坚毅之龙主要是在第一岛链。那这个英勇盾牌呢是横跨第一跟第二岛链，那两场演习两个区域这种协同配合透露了怎样的意味，包括这个演习的方向您怎么来解读？
0: 其实啊，这个从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这个范围来讲呢，还是美国搞的这个冷战思维。因为第一岛链它是从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列岛，经过就是东北亚，然后经过我们台湾岛，再到菲律宾折转。那我们看这个第一岛链，你这就是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进行围堵啊。太平洋是一个公共的海域，是大家的资产，谁都可以用的。那你现在不能说把这个第一岛链封锁起来，别人的舰船都不能进入太平洋啊，你们现在就是可以在太平洋里为所欲为。那这个是一个冷战的思维，是一个大国对抗的这种思维。那你现在根本就封不住第一岛链了，所以他要考虑啊，第一岛链封不住了，别人进这个西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了，那这怎么办？就加强第二岛链的防御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盾牌的演习啊，就所谓英勇盾牌的演习，就把这个范围往后推了啊。对美国来说，就是往自己的这个家门口要推进一些啊，因为他要到这个关岛啊、夏威夷这些区域里边了。所以我们看，那你这个区域的演习，实际上他也是考虑到了，就是现在的战场态势的变化和对手啊，他就是这个潜在对手的军事能力的提升，所以他这个演习就扩大到了第二岛链，而且他的科目也更多了，他就不仅仅是登岛登陆去这个夺日本的这些岛屿，所谓被侵略的岛屿了，而且他要防范别人怎么打击他呀，打击他潜艇怎么办，打击他的舰艇怎么办，打击他的这个岛屿怎么办，所以他的这个军事演习的科目就会更多更广泛。
1: 那装备上呢，美日都出动了哪些装备？
0: 由于美国和日本呢，它的武器装备呢都是很先进的，而且他们经常搞这种联合演习呢，就是数据链。由于是现代化的战争、信息化条件战争嘛，它的数据链都是通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他们是把自己啊最好的武器装备拿出来。因为这个美国呢，它无论是航空母舰呐、还有潜艇啊，包括它的这些导弹的这些性能都很先进，而日本现在这几年啊，它由于发展进攻性的力量，所以舰艇的这个吨位在增加，它的先进程度、信息化程度在提高。你比如说，它的尽管是常规潜艇，但是呢，它是 AIP 系统的，就是能够长期潜伏在水下，而且搭载的武器装备多。它的这种舰艇已经从所谓的啊，就是直升机母舰，实际上已经转换成小型的航空母舰了，而且它的最上级的像这种护卫舰啊，隐身性啊，搭载导弹的数量啊，都有大幅度的提升。所以他们把自己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给拿出来了。还有呢，就是像日本的水陆机动团，它按说不应该拥有这样的部队，因为这样的部队在其他的国家呀，它是相当于海军陆战队，是有进攻性的作战能力的。而日本呢，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它由美国陆战队帮它培训这样一支部队，从陆字啊，就陆军转换过来，变成了这个水陆机动团，其实就是两栖作战部队，然后呢参加这样相关的演习，比如说登岛登陆啊、夺岛这个作战呢，然后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配合呀，包括他其他的这个军事力量和美国在海上进行这种反潜，然后反舰，然后进行这种对陆的打击。但你看他的这种专属防卫就被大大的突破了。还有一个通过和美国这样的演习，就是美国更希望让日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在东北亚的军事盟友啊，来为美国啊就挡枪当马前卒，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在武器装备上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1: 这次演习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日本方面首次把鱼鹰运输机部署到了宫古岛。宫古岛距离台湾岛只有330公里，而且它是处在第一岛链的核心的一个隘口。日本的这个举动释放了怎样危险的信号和意图呢？
0: 因为鱼鹰这款偏转翼的飞机啊，它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也有比较强的这种弱点或缺点。因为鱼鹰偏转翼飞机或者叫轻转翼飞机，它具有直升机的垂直起降的这种功能，就是我在一个篮球场上，我不需要很长的飞机跑道，我马上就能像直升机一样拔地而起或者这个就地而落，它有这种性能。但是它到空中之后呢，由于轻转翼嘛，它的这个发动机或螺旋桨啊，一下就可以就是转向了，这样就可以增加推力，它的速度可以提上来。一般的直升机最快的速度每小时200到300公里，但是轻转翼飞机一旦鱼鹰升空之后，它可以达到500公里的速度，那它的这个运输的这个人员还有装备的数量比直升机多，速度又比直升机快。那现在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运输武器装备和人员的这么一个平台，但你挂载了武器装备呢，那打击上不是力量又增强了吗？而且你的这个速度快，运输的兵力多，距离又长，那你放在宫古啊这个海峡方向，首先宫古海峡是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我们军舰或飞机进入这个西太的时候多数都是经过宫古海峡的，你把这个飞机放到这个公共的海域上，这个是带有这种进攻性的力量或者是兵员投送的力量，况且呢它离我们的台湾岛啊也很近，300公里，那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对于鱼鹰来说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飞到了。而且特别是高市早苗政府啊，他有一些比较右的言论，比如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哎，那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介入我们这个台海的问题啊，或者是对这个一旦就是台海发生军事事态的时候日本是不是要参与啊，那你现在这个鱼鹰离的这个区域很近呢，离我们台湾地区很近呢，是不是想用这种啊军事上的装备来对这个区域进行干涉或者威胁啊？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它在这个区域里边部署了这样的战机或者是说这样的平台，实际上是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
1: 这两场军演啊，坚毅之龙刚刚您也说到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全盘统筹的，而英勇盾牌是美日联合进行的一场演习，在传统的美日关系当中一直都是美主日从，现在这种关系跟地位是发生变化了吗？
0: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拉得长一点，就二战结束以后呢，日本的安全问题完全是依靠美国的，它就是有警察，它的这个军事力量完全叫自卫队，根本就没有叫军队的啊，这是受和平宪法的约束。但是在冷战期间，这个就发生一些变化，就是日本这个军事力量在发展，特别是对美国呀或者是北约的军队一些知识后勤保障上啊，它的能力在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就是美日间它不是完全依靠美国了，而是和美国的一种协作或者是合作。而且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啊，这个安倍掌权以后呢，就积极地推进修宪。那么这个时候，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呢，就开始啊，就是不但能够和美国进行合作，甚至有一些撇开美国，有一些情况，就是日本它要自己独立地来完成。还有一个呢，就是拓展这种进攻性的力量，因为本来是专守防卫嘛，你应该防御日本的本岛，但是呢，它现在把军事力量积极地向外推，比如说到菲律宾去啊，搞这种所谓肩并肩的演习啊，到澳大利亚搞这个什么护身军刀啊，包括这次美国搞的啊这个英勇盾牌，那他也是把军队放到，也是把自卫队放到了二岛链啊这样一个位置。那你看他在和美国的这种军事行动中，就不是一个完全跟随着美国，或者是说完全按照美国的战略需要来去发展日本的军力，而是说要大规模的进行扩军，大规模的增加这种军事力量，就是更多的撇开美国，使日本啊能够像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一样，有自己独立的啊这种军事力量，能够就是独立的保卫自己的安全或者使用这种军事力量。所以这个变化呢，如果把它时间一延长，我们就看到它的变化非常大。而且呢，特别是 这个最近几年日本的这个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非常快，包括这个它的武器装备的出口，包括它的这种军事演习的进攻性和一些杀伤性武器的出口，
1: 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啊。好，先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借演习之名，美日合谋将低风系统留驻日本。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ho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借六月到九月美日联合演习之时，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有消息披露，演习在结束之后，低风系统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是目前美国陆军打击距离最远的火力系统。低风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每一部拖车中有四具 MK41 垂直发射单元，能装填四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或装填四枚标准六型导弹，打击46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低风系统主要装备美国陆军新组建的多域特遣部队，优先在亚太范围内部署。低风系统可利用美国空军的417运输机空运，机动性较强。美军在亚太部署低风，采用的是先演习再常驻的模式。此前美国陆军打着演习的旗号将低风部署在菲律宾，演习结束后，美国陆军并未将低风撤离，而是在菲律宾长期部署。美日联合演习非常频繁，美军能找到很多借口在日本长期部署低风。低风是一种中导武器，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部署在日本可用于封锁海峡通道，威慑打击周边岛屿和陆地目标，将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甚至可能引发区域性军备竞赛。往年的这个美日演习结束之后呢，低风系统都会被撤走，但是今年有消息说呢，低风系统只是暂时被存放在驻日美军基地。那美国是打算照搬对菲律宾的这个套路吗？假借演习为名迟迟不撤，最终变成一个长期的部署，美日的企图是什么呢？
2: 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举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俄之间呢，它有几个军事协议，其中就包括这个中导条约。中导条约就是美俄两国都不能发展，就是射程在500公里以上到5500公里以内的陆基的中程导弹。而现在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就是低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陆基发射的啊，射程在500公里以上，在5500公里以内的导弹。那么这个当美俄之间呢，就是销毁了或者是撕毁了这个条约之后呢，这个俄罗斯说我并没有发展这样的陆基中导，但是美国如果把战斧巡航导弹放到低风系统里边来使用的话，就是明显的违背啊，就是以前这个签订的条约。美国在菲律宾就是搞这个肩并肩演习的时候，就曾经从美国本土演习把这样的装备运到菲律宾，在这个基地上面呢，实际上就威胁巴士海峡和我们台湾岛以及我们大陆广东广西这个沿海的安全。但是呢，他后来就是演习之后撤走了，但是再次演习的时候又搬来了，就留在这儿了。所以这次呢又是就是仿照啊在菲律宾演习的这个情形，他从美国运到日本，然后搞演习再运回去。这次呢据说是想把它留在美国的驻日军事基地里边了，实际上就把它留下来了。那我们看，当这个低风系统留在日本以后啊，尽管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毕竟是在日本这个啊土地上，那它的距离无论离我们国家还有俄罗斯那都很近，因为它完全就是可以打到我们一些更纵深的这个目标，对我们直接构成了这种军事上的威胁。这个低风系统呢，它还有一个防空的部分，也就是标准六型的导弹。标准六型的导弹呢，它的射程也很远啊，可以达到几百公里，因此它可以对这个区域里边，就日本周边的整个几百公里区域里边的这些比如说飞机啊或者是导弹呢进行这种威胁。当然对导弹来说它是一种拦截的方式，但是对飞机来讲，那飞机人家可以是军用飞机还有民用飞机啊，那你都构成了这种威胁啊。所以你看，如果它部署在这里，或 留在这里，一个是违反了就是他过去签的限制的这种条约，就不发展这种导弹的条约，还一个呢就是实际的部署，那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威胁以后呢，就破坏了原有的这种地区的安全上的军事平衡，那要么引起军事上的军备竞赛，要么呢就是互不信任加深，引起擦枪走火，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实际上是增添了更不安全的这种因素。
1: 面对美日的联合挑衅，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媒体啊是公布了一段解放军第73集团军已经完成了红旗 16F 的打靶射击的一个画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红旗 16F 它有怎样的性能呢？
2: 你要一听红旗这个系列的导弹呢，就知道它是防空反导的导弹。比如说我们前面有红旗9、红旗19、红旗29，我们还有红旗10啊等等的。这次是红旗 16F。红旗16呢，它是一个系列。比如说红旗16A 可能只能打到40-50公里，也就是它在我们防空讲呢叫个点防御，打的面比较小，打的区域防空比较小。到了红旗 16F 实际上已经打到上百公里的这个距离了啊，就是可以说是区域防空了啊。过去红旗9是或者红旗2啊是这样的一个性能。那我们看这个，既然你的防空导弹能够进行区域的防空，说明你的一种能力的提升，你可以拦截飞机，你可以拦截来袭的巡航导弹，还有其他的弹道导弹，那这是一种能力上的提升。再有一点呢，大家应该注意到它是配属给我们的陆军的，过去像这样防空导弹就是这种区域防空导弹都是由空军啊来掌握的，那说明我们的陆军它现在已经有了就是能够进行大范围的这个区域防空的这个导弹，那它在机动作战的时候或者在进行部署的时候，那它的防空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此我们看到当他部署给我们的陆军的时候，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陆军部队如果部署在东南沿海这个方向，那就是防着日本，防着美国，或者是对我们这个方向啊，就是如果你进攻的话，导弹飞机啊我们陆军也能够拦截。
1: 一旦红旗 16F 真正的列装啊，对美日会形成怎样的威慑力呢？
2: 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钢铁长城这个竖起来的，它这个高度和它的这个强度就更大了。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我们不仅仅是红旗 16F 啊，我们还有其他的呀，红旗9、红旗19、红旗29，我们海军也有海上的这个拦截的方向。那么在海上方向，如果对中国挑衅的话，我们可以拦住啊这些来袭导弹。那反过来，我们还有东风等等一些系列的导弹，我们可以打击，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能防住进攻，我们还能够打击啊对手的啊这些就是对我们来袭的这些比如说军事基地啊，或者是舰艇啊，或者是飞机啊。因此这样的话呢，对于就是说企图啊以军事力量来威胁我们，一种很好的回应。
1: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勤。
2: 4、5、6、7，
0: 醉颜师傅。
3: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4: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5: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係都幾獨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幾高，呢個絕對係嚟自旅行。
0: 傳統爸爸為家人中年無休。
6: 以前嗰啲人咧都係任勞任怨嘅。
7: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揀翻呢個爸爸，我會揀翻佢做爸爸。
0: 香港新視點，今天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賽倫輪胎華文大直播，由賽倫集團具名贊助播出。賽倫，做一條好輪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环情环事，欢迎您收看赛伦轮胎黄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海关总署20号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五月对日本出口的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而稀土磁铁出口环比减少近35%，降至自去年五月以来最低。
1: 自今年一月实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稀土和关键矿产持续下滑。其中五月对日出口的主要钨产品及稀土元素迪和特继续为零，对日出口的稀土磁铁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降至自去年五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五月对美国及全球整体的稀土磁铁出口量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降幅尤其明显。磁铁是稀土的主要用途之一，广泛用于电动车和工业机械的电机等，特别是高性能磁铁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许可正变得更难获批。中国商务部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影响民用产品。据报，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指出，部分民用产品贸易实际已受影响，要求明确具体执行标准。中方多次重申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22号上午开幕，今年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在链博会中充分融入 APEC 元素。链博会开幕前夕，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上半年合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2: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履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链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3: 本届链博会在参展商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做好准备。
2: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链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3: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 APEC 呢是围绕了开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链博会呢，我们延续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应该说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
2: 中国贸促会表示，链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各国工商界产业链合作强大韧性，也为 APEC 工商合作进一步注入强劲力量。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0: 神舟23号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各项在轨工作稳步推进。
4: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乘组还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而近日东风17实战演练的细节公开引发关注。
1: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新型导弹正在起树。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在西北戈壁深处，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军事专家表示，首次看到东风时期的发射状态，可见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实战情况复杂，整个发射演练过程有各种干扰因素。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下一步针对不同作战目标、不同样式，都有不同导弹加以应对。专家同时指出，在实战中，多车齐射对于阵地安全，包括发挥打击效果至关重要。而有弹翼的弹头具备末段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端午假期今天踏入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也迎来了返程高峰。
1: 全国铁路预计21日发送旅客达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预计21日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4050万辆次，环比增长8.27%，比2025年同期增长2.36%。端午假期车辆充电时间呈现回程集中特点。充电高峰为21日的11点至20点。水路方面，预计21日全国水路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今天继续的开放昂船洲军营，让市民参观。
5: 上午10点，升国旗仪式和军乐队列表演为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拉开帷幕。烈日当空的周末，无阻大批香港市民参观的热情。随后是连串的演示环节，官兵们高难度又整齐的动作引发观众阵阵喝彩。有展示合作精神的团队操练，也有模拟射击与战斗演示，还有创新科技应用展示，以无人机爆破气球，以及运送伤员。
6: 先嗰个表演嗰度咧，啲军人嗰个对垒啊，同埋嗰啲搏击啊，都好好欣，即系好好震撼啊！
7: 我最喜歡看剛才那個掉下來那個救人那個，我覺得很真實，還有剛才他們那些爆炸彈聲那些都覺得很震撼。
5: 對於可以登艦參觀，不少市民都激動不已。
8: 我們國家056護衛艦可以給我們登艦參觀，那我就可以見識國家先進的防空防海的裝備。
9: 帶他們過來參觀一下，看看軍艦啊、設備啊嗰樣嘢咯，帶佢哋多啲睇下啲有啲常識啊，睇多啲武器啊、嗰啲裝備啊，或者一啲相啊、設備都 OK， 佢都覺得好新奇。
5: 岸上還展示了多輛軍用車輛，市民在參觀之餘，爭相與官兵合影留念。現場還設置了互動攤位，讓市民體驗模擬射擊、綁繩結以及打旗語等。
10: 这个旗语我们准备了 I love you， 这个给等会儿给我们的记者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广大市民展示一下。这个旗语主要是为了给我们市民观看我们海军的信号通信，然后呢给我们的市民一个完美的一个好的一个我们信号的礼仪，也感受到了我们香港市民的热情。这就像跟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我感到非常的亲，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热情。有一句话叫做军民鱼水，鱼水情深。
5: 阳光普照的早上，在军营操场上进行动态演示，吸引大批市民从看台甚至旁边站立围观。若这个星期没有把握住机会也没关系，下星期27号和28号将开放石冈和新围军营，让市民再次近距离感受军队的威严和精锐。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而今天是父亲节，香港有不少家庭父亲和子女一起到酒楼喝早茶来庆祝，共祝天伦之乐。而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在社交专页发布帖文，祝香港市民父亲节快乐。
11: 本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的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上载一张写有父亲节快乐的蛋糕照片。他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同时也祝香港市民父亲节快乐。庆祝节日有不同的方式，饮茶是最多人的选择之一。父亲节又恰逢周末，不少酒楼都人气旺盛。九龙石家伟这间酒楼一早就已经坐满了人，有父亲和子女一同饮茶，共享天伦。
12: 卡啦，
13: 跟住整下禮物咁樣咯。有冇啲乜嘢禮物同埋説話準備咗俾爸爸講，或者送俾爸爸㗎？
12: 有，但係咧喺屋企。
13: 喺屋企秘密嚟㗎。係
12: 啊。
13: 係啊，咁有啲咩説話而家可以講咗先啊？
12: 爹哋，身體健康。
13: 哇！
12: 父親節快樂。
13: 大
14: 家平常時都分工嘛，難得節日大家假期住埋一齊咯。晚上啊，大家可能你住埋一起，其實晚餐咯。
15: 我爸爸佢平時唔係成日翻屋企，日日又翻工咯。我今朝見到佢都有同佢講一聲父親節快樂。
16: 開心，最緊要佢讀書冇壓力，快高長大得噶啦。特別就冇乜噶啦，都係一家人食下飯嗰啲咁樣啦，飲下茶咁樣啦。咁啊，一定唔靠母親節噶啦，好實講。
17: 係啊。
16: 啊，咁都 OK 嘅，氣氛都係咁嘅。我哋係流港消費噶嘛。
18: 母親節快樂！
11: 鳳凰衛視趙龍、袁偉業、林嘉諾，香港報道。
0: 感謝收看《華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華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这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会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同时东北地区的降雨仍将持续。预计一直到24号，主雨带呢都将维持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的这一带。具体来看，明天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贵州的中东部、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到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西藏东南部、安徽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的东南部、湖南中西部、江西的北部、贵州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受到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气温将会较常年同期偏低，其中北方多地最高气温普遍是低于30度。东北、华北等地不仅白天热意不强，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15度左右，夜里的凉意明显。其中呢，像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昼夜温差比较大，建议夜间和清晨出行要适当的增添衣物，以防着凉感冒。重点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1度。那像哈尔滨这里，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16到26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而长江中下游大部最高气温更是只有25度左右，比如说像武汉和上海这里，明天最高气温都是25度，体感较为凉爽。需要注意的是，明天比如说像重庆、武汉和上海这里雨势较强，提醒大家出门要查看临近的天气预报，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节目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从剑拔弩张到达成谅解备忘录，每一局势瞬息万变，真的可以一劳永逸吗？七国集团峰会之上，特朗普聚焦中东和贸易，但盟友分歧难以弥合。回顾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番表态，指美伊谈判即将突破。特朗普的炒股是治国，怎样炒作谈判，扰动资本市场？

0: 差点让以色列给搅黄了。今年6月14日是特朗普80岁生日，讨价还价，紧赶慢赶，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就在那一天成了。原先调停方巴基斯坦说，6月14日美国伊朗要搞一个电子签约，伊朗不乐意，说特朗普只想为他自己的生日增光，而伊朗没有兴趣配合。这时候以色列来搅局了，按特朗普本人的说法，在原定电子签约前一小时，以色列袭击了贝鲁特，谅解备忘录电子签约就这样黄了。特朗普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咆哮吼叫，粗口脏话伺候。不过好玩的事发生了，伊朗嘴上说不会给特朗普的生日增光，伊朗一直等到过了6月14日的6月15日凌晨才正式宣布，伊美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已经敲定。各位，德黑兰的6月15日凌晨是华盛顿的6月14日傍晚。对伊朗来说，他们没有祝特朗普生日快乐，可是特朗普真是在生日那天收到了这个生日大礼。伊朗方面还是很会玩的，对不对？
1: 当地时间6月14日至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先后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英国、法国、卡塔尔、土耳其及联合国秘书长纷纷表态欢迎此次外交成果。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称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措施。美伊虽然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当前中东战火按下暂停键，然而双方能否在60天的谈判期内敲定终极协议，前景仍然扑朔迷离。就谅解备忘录内有关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偿、以犁停火等文件内容，美伊双方官员和媒体至今披露的细节存在不少差异，好似各说各话。备受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官员表示，按照谅解备忘录，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不可收取过境费，但没有说明谁将负责监督海上交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并且应在伊朗管理下重新开放，但华盛顿一再拒绝这项条件。关于核材料的处置，美国官员表示，德黑兰的核计划将被解除，核材料将被销毁并移走，但伊朗媒体报道，当局不会立即做出任何新承诺，只会在签署备忘录后的60天谈判期内，在其基本原则框架内参与核谈判。阿拉格奇表示，高浓缩铀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稀释处理。伊朗被冻结资金一是过去数周谈判的主要障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解冻当局任何资金，但伊朗媒体则披露，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更会在签署后立即到位。还有战争赔偿方面，伊朗媒体报道，备忘录包括一项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是对战争期间伊朗所遭受损失的补偿。而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这笔钱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至于以色列与黎巴嫩，虽然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未有直接参与谈判，但消息人士称，草案包括与以黎相关的承诺，例如停火是涵盖黎巴嫩境内的战争，并需要美伊双方确保其盟友遵守。但以色列一再表明将继续打击真主党。
0: 历经3个多月的冲突，一轮又一轮的谈判，美国、伊朗

0: 联手创造了世界奇观，交战的两个国家一起上阵，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如今美国伊朗再次联手，再次创造世界奇观，就是这两个交战国都宣布自己战胜了对方，逼迫对方就了范。交战双方都赢了，这叫什么？叫双赢。美方的表述是，伊朗会乖乖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核设施要拆，伊朗的浓缩铀要交出来，还要保证永远不搞核武器。简单翻译就是伊朗认怂了。可是伊朗那边讲的完全是另外一个版本，伊方的表述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非法制裁，要撤军，要解除海上封锁，要解冻伊朗资产，还要保证不再打伊朗。听起来像是伊朗扛住了，美国撑不住了。好吧，美国伊朗都赢了，恭喜。
1: 尽管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但长期互不信任仍是横亘在美伊之间的障碍。这边刚刚达成谅解备忘录，十四日，特朗普那边又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特朗普就这样总是反复横跳，说出的话一天几遍。此前由于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美国对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6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故意拖延时间，并警告，如果伊朗拒不签署新的和平协议，美方将会毫不犹豫地将伊朗炸个稀巴烂。
2: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Now look, I've been working with Iran for a number of months, and they should sign the deal.
1: 针对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回应，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指，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双方话说的一个比一个狠，但事做的又不太一样。6月11日，有美媒报道称，尽管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但谈判仍在继续。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美国官员在多哈分别与卡塔尔调解人员举行了平行会谈。报道并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消息表示，美方希望十日的打击行动能够促使伊朗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并推动协议签署，而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也是施压策略的一部分。就在特朗普高调威胁要继续空袭伊朗的几小时后，他又突然收回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命令，并宣布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节奏快到让外界难以判断。
2: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1: 回顾过去数月，特朗普已曾多番表态，指美伊谈判即将突破，但最终都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这次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吗？当地时间6月15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但就在美伊和平协议达成前12小时，以色列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为由，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对此，美伊方面都表达了强烈不满。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曾披露，以色列并未参与谈判，但他是协议的敌人。
3: من صراحتا باید عرض بکنم که این توافق دشمنانی داره و در رأس اونه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اس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还透露，在美方原定与伊朗签署协议的前一个小时，他接到了相关突发通报。他们打电话告诉我，先生，以色列正在袭击贝鲁特。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会发生，这太糟糕了。特朗普直言，内塔尼亚胡的做法毫无政治判断力，让他非常生气。在当天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特朗普继续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特朗普说，老实说，他应该非常感谢我们这样做，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两个小时都撑不过。6月15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特朗普的协议对我们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媒体也纷纷用失败、糟糕的字眼描述美伊协议，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到乙方利益。
0: 美以伊战争中间的那个以色列同样是战争的一方，可是美国跟伊朗谈判，以色列没上桌，不是美国老大不带他玩，而是伊朗坚决不跟以色列同桌，只要以色列在场，伊朗就拒绝任何外交接触。除了以色列，欧洲也没上桌。欧洲不仅没上桌，特朗普还做了一件事，羞辱了一下盟友德国。请看下节分解。
1: 尽管王室外交试图修补裂痕，但特朗普似乎并不买账，依然对斯塔莫政府的立场表达了不满。
4: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4: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4: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7: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4: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8: 我们在学书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4: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9: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4: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1: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12: We don't just lie, 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13: 越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15: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16: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17: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4: 中国一系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美以伊开打以来，跨大西洋面子撕破了。所谓跨大西洋面子，就是北约所代表的西方同盟体系的表面形象。现在这个体系 颜面无存，盟友体面丧失殆尽，对外表态自相矛盾。西班牙直接把领空和军事基地关了，公开指责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不符合国际法。

0: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高。
1: 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就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这场冲突就像一面放大镜，将美欧之间长期积累的分歧照得一清二楚。双方从最初的貌合神离，逐渐演变为公开的相互指责与嘲讽。2026年4月27日，德国总理默茨公开表示，在当前持续的冲突中，伊朗展现出了极强的策略性，让美国赴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外交行程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他强调，美国正遭到来自伊朗领导层的羞辱。
2: Ich erkenne im Augenblick nicht, welchen strategischen Exit die Amerikaner jetzt wählen, zumal die Iraner offensichtlich sehr geschickt verhandeln oder eben sehr geschickt nicht verhandeln. Und die Amerikaner da nach Islamabad reisen lassen und ohne Ergebnis wieder abreisen lassen. Da wird eine ganze Nation gedemütigt durch die iranische Staatsführung, vor allem durch diese sogenannten Revolutionsgarden.
1: 默茨还明确提及，美国与以色列在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前，并未与德国及其他欧洲盟友进行事前磋商。他自己也是在冲突爆发后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对这场战争的质疑态度。默茨的这番言论彻底激怒了特朗普，他立刻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击，称默茨根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并讽刺他居然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没问题，还顺带补了一刀，说默茨的言论恰恰反映了为什么德国在经济和其他方面都如此糟糕。这场口水仗迅速升级为实质性的对抗。2026年5月2日，美国国防部宣布，作为对默茨不当言论的惩罚，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消息传出后，在德国政界引发连锁反应。驻德美军主要分布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约20个地点，人数近4万人。而此次涉及撤军的美军位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本土以外最大的军事基地。拉姆施泰因市长施拉夫指出，从战略逻辑看，此次调整早在默茨批评特朗普之前就已列入议程。默茨的言论或许给了华盛顿一个理由，但并非真正的触发因素。
3: Aber das ist in dieser lang angestrebten Strategie wohl nicht der Fall gewesen. Also ich glaube nicht, dass es Friedrich Merz Äußerung der Auslöser war, aber eine willkommene Möglichkeit, das dann als solches zu propagieren.
1: 不仅是在德国，整个欧洲大陆都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感到不满。英国虽然与美国有着特殊的盟友关系，但在是否卷入战争的问题上态度坚决。英国首相斯塔默反复强调，绝不会让英国被拖入一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战争，并直言英国政界早就该从伊拉克战争中吸取教训。
4: I will never let this country be dragged into a war that is not in our interest. Never. That is a lesson British politics should have learnt a long time ago with Iraq.
1: 斯塔默的态度让特朗普大为恼火，他公开抱怨英国这个最古老的盟友拒绝派军舰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5: We're the strongest nation in the world. I was very surprised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because the United Kingdom, 2 weeks ago, I said, why don't you send some ships over? And he really didn't want to do it.
1: 为了缓和紧张的英美关系，英国政府精心安排了英王查尔斯三世的访美行程。然而，这次访问在英国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在查尔斯启程当天，大批抗议者聚集在白金汉宫门外，他们举着印有查尔斯和特朗普头像、写着“同谋”字样的横幅，愤怒地表示，在数百万英国人面临生活成本危机的时候，国王却要与这位用炸药点燃全球经济的战争贩子共进晚餐，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6: Well, the British people do not want this state visit to go ahead. We should not be honouring the warmonger in chief with a state visit and a state banquet when he has lit the global economy on fire with a stick of dynamite by bombing Iran.
1: 尽管王室外交试图修补裂痕，但特朗普似乎并不买账。他在与查尔斯会面后，依然对斯塔默政府的立场表达了不满。学者们普遍认为，查尔斯此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特朗普对英国的态度，还是个

0: 未知数。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未能幸免于特朗普的嘲讽，在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特朗普公开模仿马克龙，嘲笑他因为眼睛受伤而不得不戴墨镜的样子。
1: So when I called up Emmanuel Macron, I watched him yesterday with those beautiful sunglasses. What the hell happened? But I watched him sort of be tough.
0: 他还爆料称，自己曾要求对方必须提高处方药价格，不过马克龙多次拒绝。但当威胁要对法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时，马克龙只用了3分钟就答应了。这种充满羞辱性的言论让欧洲领导人意识到，曾经那个可靠的跨大西洋伙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2: 美国打的是伊朗，疼的却有欧洲。欧盟就业事务专员明扎图说，美伊冲突一闹，中东能源通道一卡，欧洲的天然气电价就坐上了火箭，建筑、冶金、化工、运输这些吃电吃气的行业，今年要有130万人失业，光是汽车运输行业就可能裁掉60万个职位。这还不够，那边厢特朗普举起了关税大棒。
0: 在欧洲看来，美国不仅在安全上不可靠，在经贸领域更是翻脸无情。就在双方因为伊朗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之际，特朗普政府突然挥起了关税大棒。2026年5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宣布，将推进把欧盟汽车进口关税从协议约定的15%上调至25%的计划。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欧盟没有履行2025年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但欧盟委员会对此断然否认，并警告称，如果美方违反协议条款，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来保护自身利益。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在关税问题上变脸了。回顾过去几个月，美国的关税政策简直像过山车一样混乱。此前，特朗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全球加征关税，但这一做法很快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越权行为，判定无效。然而，特朗普几乎在判定下达的同时，就立刻援引另一项法律，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贸易伙伴加征了10%的临时关税，并在不到24小时内将税率提升至15%。为了给这项即将在7月到期的临时关税寻找合法外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启动了新一轮的301调查。借口是60个经济体没有禁止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建议对这些国家加征10%至12.5%不等的关税。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让欧盟感到极度困惑和愤怒。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直言，特朗普的行为打破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平衡，给商业带来了巨大的混乱。欧盟委员会则要求美国提供完全透明的说法，并指出这种不可预测的关税手段具有高度破坏性，严重损害了全球市场信心。欧洲议会甚至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重新评估与美国的贸易协议。这场由战争和关税引发的双重风暴已经开始实实在在地冲击各国的经济和民生。在西班牙，官方数据显示通胀率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3%，主要原因是中东局势升温提高了能源价格。尽管西班牙的经济增长预计仍在欧元区名列前茅，但住房负担能力下降、房价飞涨等问题已经在多地引发民众不满。在德国，默茨警告说，持续发酵的冲突正对德国经济造成直接且严重的负面冲击。而在英国，由于特朗普威胁不想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全球油价飙升，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20美元。英国官员预计全年油价都将处于高位，导致生产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面对高企的通胀压力，英国央行不得不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民众的生活愈发艰难。
2: 现在美欧这对昔日的好兄弟关系真是一落千丈了，从冷眼相对到隔空打嘴仗，到 真刀真枪大打关税战，欧洲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同时呢，美国人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不过，几家欢乐几家愁，美国有些人关税战、美以一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是巨额的利润，他们赚翻了。请看下节分解。
0: 在这样的运行逻辑之下，特朗普家族财富在他第一任期内增值至少达到42亿美元。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各位，你们有没有怀疑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操纵市场？在美国政界、法律界、媒体有一大批人长期怀疑特朗普刻意操纵股市。2025年4月发生的一件事，甚至引发了全美国要求调查特朗普的呼声。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出台大范围加征关税，美股连续暴跌。4月9日，盘中市场持续走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现在是买入的大好时机。 DJT 既是特朗普英文全名的缩写，也是他控股53%的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的股票代码。发文4小时之后，特朗普宣布暂停绝大部分高关税，美股全线暴涨。特朗普自家的 DJT 股票单日大涨21.67%，光这一笔持仓单日增值4.15亿美元。今年2月28日美以战争以来，这样的老把戏一再上演。
0: 自美以一战争以来，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早已经是市场的普遍共识。但有媒体统计，几乎每一次释放战争缓和信号，油价可能会出现下跌的关键节点之前，原油市场总会出现巨额卖单提前抢跑，压住原油价格下跌。2026年3月9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8:29，市场突然集中卖出约8000份布伦特原油合约，原油看跌压住激增，涉及金额约7.9亿美元。 不到一小时之后的19

0: 12:16。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以伊之间的战争几乎已经彻底结束，油价应声暴跌，最高跌幅一度达到25%。2026年3月23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0:49到10:50，6200手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期货被卖出，总金额高达5.8亿美元。15分钟之后，11:04，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推迟对伊朗的袭击。随后，油价暴跌11%。美股道琼斯指数盘中飙涨超过10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也一度大涨2.2%，亚洲股市也跟随隔夜美股走高。2026年4月7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9:45，8600手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期货卖出，总金额约高达9.5亿美元。大约2小时45分钟之后，特朗普宣布与伊朗达成2周停火协议，油价应声下跌15%。而美股道指期货急升超过1100点，亚太区股市也显著上扬，其中韩国股市一度飙升接近8%，香港股市也急升近800点。
1: I think that anytime people aren't dying, that's good. But I think it's clear market manipulation. There's more at play here. Until we have Trump out of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entire regime gone, we're nobody's safe.
0: 2026年4月17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2:25，7990手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卖出，总金额约7.6亿美元。大约20分钟之后，伊朗外交部长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根据黎巴嫩的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船的通行在剩余的停火期内完全开放，油价再次下跌11%。随着市场对地缘冲突的担忧逐渐缓解，风险资金重新涌入美股市场，科技龙头强势反弹，并带动纳斯达克指数创出12连涨的战绩。2026年4月22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9:54到19:56，4260手布伦特原油期货卖出，总金额约4.3亿美元。大约15分钟之后，晚上8:10，特朗普宣布延长与伊朗的停火协议，油价又跌3.8%。针对这一系列金额巨大、压住时间精准的反向交易，多名美国政客和经济学家接连发声施压，要求调查是否存在操纵市场或内幕交易。不过，大部分指控都遭到白宫的否认。目前，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开始着手调查这一系列原油期货交易，调查结果也只能拭目以待。
2: 现在有理由怀疑，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退出伊核协议，目的就是为了搞乱市场，从中牟利。2013年，伊核问题6国签了伊核协议之后，中东地区就进入了平稳的态势。奥巴马政府想的是从中东脱身，重返亚太，遏制中国。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中东地区就从那天开始从平稳走向震荡，为资本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建立了地缘政策的基础。特朗普政府的操作刺激市场形成这样一种反应模式，就是局势升级，市场避险；局势缓和，风险修复。特朗普他们就在这样的模式里，在这样的混乱中浑水摸鱼，上下其手，大发其财。
0: 2019年6月，伊朗击落美军无人机后，美国对外公布将对伊朗石油设施、军事据点实施精准打击，美军战机一度进入待命状态。受战争预期影响， WTI 原油短期涨幅超5%，美股道琼斯指数一度下跌450点，黄金价格持续走高，风险资产普遍回调。在市场恐慌情绪达到峰值时，美国政府紧急叫

0: 停全部军事打击行动，五小时内完成局势反转。
1: They came and they said, "Sir, we're ready to go. We'd like a decision." I said, "I want to know something before you go. How many people will be killed? Approximately 150." And I thought about it for a second. And I said, "You know what? They shot down an unmanned drone, plane,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And here we are sitting with 150 dead people." That would have taken place probably within a half an hour after I said, "Go ahead."
2: Yeah.
1: And I didn't like it.
0: 局势快速降温，引发市场同步反转。原油单日下跌3.8%，黄金、美债等避险资产冲高回落。美股道琼斯指数大幅反弹，单日最大反弹幅度超过1000点。科技、消费类风险资产全面修复，短期炒作的军工板块冲高回落。市场完成一轮完整的情绪轮动与价格修复。2020年1月3日，美军空袭巴格达，并击杀伊朗核心军事将领苏莱曼尼，美伊地缘风险瞬间升至阶段性高点。事件发生当夜，全球市场进入避险模式，原油跳涨4.5%，黄金单日涨幅2.3%。突破1550美元每盎司，美债收益率下行，美股期指显著回调，纳指期货一度下跌1.8%，全球新兴市场股市普遍跳水。此后，美国释放无意全面开战的明确信号，市场风险预期初步修复。伊朗随后对伊拉克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冲突落地后，市场判定双方行动都是有限反击，并没有全面战争风险，于是黄金冲高回落，回撤幅度超1.5%，原油涨幅收窄，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地缘风险的预期炒作和落地兑现形成完整的市场闭环。在短期局势调控之外，美国长期维持对伊朗全方位能源、金融、贸易制裁，持续收紧伊朗原油出口和跨境资金流通渠道，同时默许以色列对伊朗境外军事设施开展常态化精准打击，长期维持中东低度紧张格局。持续的不确定性为美国能源、军工、避险资产板块提供稳定的市场溢价，形成长期结构性行情优势。2018至2020年，稳定的地缘风险预期推动美股军工板块走出牛市行情，雷神、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等核心军工企业两年累计涨幅均超40%，大幅跑赢美股大盘。同期全球制造业出口型资产受地缘不确定性压制，走势持续偏弱，全球资本市场板块分化格局进一步加强。地缘紧张带来的产业红利形成稳定闭环，区域安全需求提升带动军售规模扩张，军工企业营收与利润增长进一步支撑美股大盘稳定，同时强硬的中东政策为特朗普政府带来选民支持，实现了政治收益与产业资本收益的双赢。在这样的运行逻辑之下，特朗普家族可谓赚得盆满钵满。根据雪球的研究数据显示，特朗普家族财富在他第一任期内增值至少达到42亿美元，而特朗普的财富结构非常复杂，并且很多交易通过代理人、信托基金等间接的方式进行，因此外界难以追踪他的全部收益。
3: 现在全世界都在问，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靠谱不靠谱？不靠谱。其中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是以色列，以色列随时可能破坏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正式声明，实现黎巴嫩战线全面停火是美伊谅解备忘录中不可分割的、不可修改的组成部分。如果以色列不执行停火，伊朗就将随时终止协议并重启军事行动。可是以色列就完全拒绝接受 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约束。以色列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美国有高级官员在记者简报会上承认，黎巴嫩战线停火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条款之一。那么如果以色列不遵从怎么办？美国这位高级官员这么说，会跟以色列继续沟通协调。很明显，美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约束以色列的行动。这就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最大的脆弱性之所在。这真是翻手作云覆手雨，扰扰干戈且难休。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比尔根山同瑞士外长会晤。伊朗总统称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力，但不会制造核武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最新消息，美国、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四方会谈正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希望会谈能够促成一项全面且永久的协议，解决谅解备忘录中所涵盖的所有问题。而根据伊朗媒体21日报道，多方会谈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而在美伊谈判前，截至当地时间的21日中午，已经有多场双边会谈举行，为美国和伊朗谈判做技术性准备。
1: 据瑞士外交部21日消息，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上午已抵达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会场。参加谈判的伊方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里宾斯司长巴拉哈尼等。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21日清晨抵达瑞士埃蒙空军基地后，乘专车前往比尔根山。目前，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均已抵达谈判会场。而作为本次谈判的重要调解方，由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的巴方高级别代表团于21日上午飞抵瑞士苏黎世。目前也已抵达位于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会场。比尔根山区域当前戒备森严，道路封控、空中警戒等安保措施正在不断加强。在抵达比尔根山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日上午举行会晤，这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进入会场后，阿拉格奇与卡西斯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双方官员逐一握手问候之后，正式举行闭门会谈。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上午在比尔根山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谈，为即将开始的美伊谈判做准备。当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针对此次美伊谈判的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日表示，谈判预计为期一天，伊朗代表团上午将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将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并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等。伊方认为美国并未落实这一条款，乙方也仍在违背承诺，因此离异停火将是本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巴加埃并透露，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启程赴瑞士前向媒体表示，预计将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方面取得进展。他并指，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或在首轮谈判结束后继续进行。此外，据美媒20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伊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但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制造核武器。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希望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伊朗愿为此提供协议保证，但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60亿美元资金将获得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授权政府继续的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建设伊朗。他说，仍有个人或政治力量不愿看到局势恢复平静，企图要破坏伊朗国家内部团结，必须保持警惕，避免分裂内讧。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后续安排，双方代表21日在瑞士展开新一轮技术层级谈判。这一场谈判被视为美伊能否将临时停火转化为最终协议的关键一步。不过，有伊朗分析人士指出，未来60天并非单纯的外交缓冲期，而是伊朗检验美国承诺恢复内部治理、巩固自身筹码的关键窗口。
2: 美伊21号在瑞士展开技术层级的谈判，核心议题包括核问题、制裁解除、解冻资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地区停火安排。此前，双方已经分别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约定在60天内推进后续谈判。但围绕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完全恢复通行、美方承诺是否落实，双方仍存在明显分歧。分析人士表示，伊朗代表团此次赴会传递的信息，并不是伊朗已经接受最终结果，而是美方必须开始证明自己会履行承诺。
3: آمریکا هست باید به ایران ثابت بکنه که به این نکاتی که با هم دیگه توافق کردیم پایبند هستش و به خصوص اون نیروی نیابتی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که اسرائیل هست.
2: 此次谈判的第一重考验是美方能否履行此前的承诺。伊朗方面认为，谈判必须按照行动对行动的原则推进，即美国落实一步，伊朗才会采取相应一步。与此同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核问题、资产解冻以及制裁解除，双方在文本解释上仍存在着明显分歧。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分歧并不意外，因为美伊利益诉求本就不同。接下来谈判的关键是能否在各自红线之间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在核问题上，伊朗坚持铀浓缩权力必须得到承认，同时反对将导弹能力、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战略工具纳入谈判。分析人士认为，美方可以对内宣称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但伊朗从未宣布要制造核武器。真正的谈判焦点是铀浓缩权力、铀浓缩水平以及制裁解除的节奏。
3: من به نظر من ایران تمام مطالباتی که داشته معقول بوده و غیر عاقلانه نبوده. آمریکا هر تبلیغاتی خواهد کردش. ولی در عین حال نهایتا رو همون سقف مطالبات ایران خواهد ایستاد و تلاش میکنه که یک سری از مطالبات توهمی ایجاد کنه از قبل از این مورد مثل این مورد که بگه ایران میخواسته سلاح هسته‌ای بسازه نمیخواسته بسازه و این رو بگه چون ایران ما جلوش گرفتیم سلاح هسته‌ای نسازد پس بنابراین یه موفقیت عظیمی داریم بذاری این احساس رو بکنه ولی در روی زمین روی واقعیت ما میدونیم که ما خطوطی که مشخص کردیم تأمین شده و باید تأمین بشه
2: 另一个焦点是资产解冻与重建资金。美方强调不会向伊朗提前给钱，但伊朗方面强调，相关资金不是美国施舍，而是伊朗应当拿回的被冻结的资产。分析人士表示，双方可能通过分阶段解冻资金、设立重建资金等方式寻找折中方案。
3: در گفتگو توافقاتی صورت گرفته و قرار شده که مرحله به مرحله پرداخت صورت بگیره و آزادسازی صورت بگیره. آمریکا اعلام کرد پیشا پیش نخواهم داد و نه درست گام به گام هست و در گام به گام پرداختا صورت خواهد که آمریکا پولی به ایران پرداخت نخواهد کرد ما پول خودمون رو داریم میگیریم بنابراین این لطفی نیست که آمریکا در حق ما انجام بده
2: 与此同时伊朗国内也在观察这场谈判能否带来现实变化德黑兰自由外汇市场此前已经出现美元回落部分民众对于局势缓和抱有期待但分析师认为民众期待的不只是汇率短期下跌而是政府能否接着60天的窗口期改善治理打击腐败恢复社会信任凤凰卫视旅游政坛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即将在瑞士展开实体接触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了瑞士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解读瑞士如何在不确定的外交环境中投入资源促成对话
4: 凤凰卫视记者在美伊会面的比尔根山现场采访了瑞士联邦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国家形象委员会主任尼古拉比多他表示围绕美伊的面对面接触瑞士是双方的促进者正在尽一切努力为双方落实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
5: La diplomatie et les diplomates font tout ce qu'ils peuvent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physique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Iran ici pour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qui a été signé par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et le président Trump. Là, plus on ne peut pas faire. Les diplomates sont prêts, la diplomatie est active là-haut au Birkenstock, les policiers, vous l'avez vu, les militaires suisses sont là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4: 当记者问及这次会面曾多次推迟并一度悬而未决，瑞士是否承担了过高代价与风险，彼多表示，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提出希望瑞士为和平与稳定做出投入，本次安保已经达到了近千人次的规模，这正是瑞士斡旋与善意服务的本质。
5: Un investissement pour celui-là, c'est un investissement pour la paix, pour la stabilisation.C'est pour le monde, c'est pour nous aussi. On a d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des intérêts politiques, et il faut qu'on soit prêt. La diplomatie, les bons offices, parfois ça marche, parfois ça marche pas, mais il faut y croire, il faut le faire, et c'est nécessaire.
4: 他还指出，瑞士希望未来不仅提供场地，也能参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愿意继续为美伊沟通发挥作用。
5: On est des facilitateurs, c'est-à-dire qu'on rend possible ces rencontres-là. Ce qui nous intéresse, évidemment, au-delà de la facilitation et de l'accord qu'on espère possible, en tout cas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ce qu'on espère évidemment aussi, c'est pouvoir jouer un rôle dans cette mise en œuvre, parce qu'on a un savoir-faire.
6: 瑞士方面对本台表示，这里仍然提供一个低调而可靠的外交框架，多国外交人员正在现场努力维持对话，下一步就要看有关各方是否能够最终走进这个框架当中。放回是张伯蒂，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0: 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20号到访开罗，与埃及、沙特、土耳其方面讨论地区局势。有分析指出，多方密集外交显示出地区国家正在加紧协调，避免中东局势重新升级。
7: 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20号。

0: 在开罗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会谈。埃及外交部表示，会议讨论了美伊和谈等多项地区危机，并进行磋商。分析认为，美伊谈判反复受阻，根源在于政治互信严重不足。
1: هي طبعا أزمة ثقة سياسية وأنا أتصور أن العلاقة الآن ما بين الولاي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إيران هي علاقة فقدان الثقة يعني الآن أمريكا تبحث عن تحقيق ظروف ما كانت موجودة قبل الحرب التي كانت موجودة قبل الحرب وهو الأمر الذي يجعل العلاق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يعني علاقة فيها هذا القدر الكبير من عدم الثقة ومن يعني التحفز نحو الاستعداد للحرب مرة أخرى
0: 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外长21号还将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这一机制此时再次启动，说明美伊问题已经不只是美伊的双边谈判，而是牵动整个地区的安全格局。أنا
1: أظن أن منطقة الخليج في وارد التخلص من الوجود الأمريكي العسكري الكثيف، بما يجعل هناك فراغ استراتيجي وعسكري في منطقة الخليج على وجه التحديد، وهي منطقة طبعاً يعني مطمع لقوى كثيرة في العالم، وهو الأمر الذي يجعل من اجتماع هذه القوى والتنسيق فيما بينها وطرح استراتيجية مشتركة لها لحركتها أمراً ضامناً لتوازن القوى داخل الإقليم ومنع أي تفجرات مستقبلية.
0: 分析认为，美伊谈判反复推迟，说明双方政治互信严重不足，也让地区危机面临再度升温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特使到访开罗，四方机制再次启动，都是希望通过地区协调，推动局势降温，防止加沙、黎巴嫩、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等多条战线同时失控。凤凰卫视张赫、阿雅、瓦利德，埃及开罗报道。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和现在，野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并称野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而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3: 下一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在第二天开放参观。印度医学院考试遭泄题，超过200万考生安排重考。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4: 我中意喺一啲危險嘅邊緣嗰度去睇嘅。長大咗之後，發現點解自己可能即係都幾獨立啊，或者 tolerance
5: 都幾高，呢個絕對係嚟自旅行。
3: 傳統爸爸為家人中年無休。
6: 以前嗰啲人呢，都係任勞任怨嘅。
7: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揀翻呢個爸爸，我會揀翻佢做爸爸。
3: 香港新視點今天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農民心態。
8: 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新融惠民全新为您。
3: 中方再次邀请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今年中国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东道主。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与会工商界代表呼吁加强互联互通，支持自由贸易。
0: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说 ，APEC 是因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要持续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深化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未来产业。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今年恢复互联互通工作组，要携手构建亚太合作新格局。
3: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0: APEC 国际秘书处也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通过支持促进贸易、扩大合作，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4: I urge you all to not only advocate for your recommendations, but also to participate in all of our efforts to ensure that APEC's work enhances the resilience of supply chain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trengthens global.And strengthen regional value chains.
0: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都强调，要旗帜鲜明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充分挖掘亚太产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中方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2: 神舟23号陈鲁在中国空间站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各项在轨工作稳步推进。
5: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乘组还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昂船洲军营今天继续开放市民参观，有官兵表示人流比起第一天多，希望香港市民增强对部队和装备技术的了解。上午10点正，升国旗仪式和军乐队列表演为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拉开帷幕。烈日当空的周末，无阻大批香港市民参观的热情。随后是连串的演示环节，官兵们高难度又整齐的动作引发观众阵阵喝彩。有展示合作精神的团队操练，也有模拟射击与战斗演示，还有创新科技应用展示，以无人机爆破气球，以及运送伤员。
6: 先嗰个表演嗰度咧，啲军人嗰、那个对垒啊，同埋嗰啲搏击啊，都好震撼啊！
7: 我最中意睇頭先嗰個掉落嚟嗰個救人嗰個咯，我覺得好真實咯，同埋頭先佢哋嗰啲有啲爆炸彈聲嗰啲都覺得好震撼咯。
2: 對於可以登艦參觀，不少市民都激動不已。
8: 我哋國家056護衛艦可以俾我哋登艦參觀，咁我就可以見識國家先進嘅防空防海嘅裝備。
9: 帶佢哋過嚟參觀下，睇下啲。軍艦啊、設備啊嗰樣嘢咯，帶佢哋多啲睇下啲有啲常識啊，睇到啲武器啊、嗰啲裝備啊，或者一啲 相啊、設備都 OK， 佢都覺得好新奇。
2: 岸上还展示了多辆军用车辆，市民在参观之余争相与官兵合影留念。现场还设置了互动摊位，让市民体验模拟射击、绑绳结以及打旗语等。
10: 这个旗语我们准备了 I love you， 这个给等会儿给我们的记者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广大市民展示一下。这个旗语主要是为了给我们市民观看我们海军的信号通信，然后呢给我们的

0: 市民一个完美的、一个好的、一个我们信号的礼仪，也感受到了我们香港市民的热情。这就像跟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我感到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热情。有一句话叫做“居民与水，与水情深”。
1: 阳光普照的早上，在军营操场上进行动态演示，吸引大批市民从看台甚至旁边站立围观。若这个星期没有把握住机会也没关系，下星期27号和28号将开放石冈和新围军营，让市民再次近距离感受军队的威严和精锐。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推动多项青年发展政策，包括建设青年实体互动空间，其中位于南昌设置的联青南昌市营运至今已经录得4000名访客。
3: 为进一步支援青年发展，在南昌社区中心设立的青年互动空间联青南昌，作为连接青年汇聚的场所，试营运至今，访客已接近4000人，举办超50项活动。
4: 出嚟做咗之后咧，以前可能我就系翻工啊、翻屋企啊，咁但系其实咧，我发现咗，原来系可以喺呢一度，我个工作其实嘅压力咧，都可以透过呢啲咁样嘅唔同体验可以舒缓到啊。咁我觉得其实都系一个，譬如话对自己身心嘅成长都系一个好好嘅帮助。
3: 目前中心首2期设施已投入服务，其中包括音乐室、舞蹈室、经营舱及多功能共享空间，打造成为青年社交休闲放松的落脚点。
5: 最后一期的设施咧，计划就会今年年底投入服务噶啦。咁到时咧，我哋会设立一啲文创嘅展览区啦，同埋市集啦，等香港青年可以发挥佢哋嘅创意啦，同埋展现佢哋嘅才华。
3: 另外，位于柴湾的明青局赛马会青立方也提供休息区、创客空间、图书阁、视频工作室等多元设施，支援青年在文化创意、媒体制作、创新科技等领域的探索发展。试营运至今，访客人次超6万，举办活动超300项。
6: 今届政府咧，对青年发展相当重视。我哋嘅目标咧，就系希望能够透过呢啲空间，让到年青人咧可以有佢自己嘅地方之余咧，都可以认识到多啲朋友，扩阔自己嘅网络啦，同埋咧去透过参加唔同嘅活动咧，去增进或者更好装备佢自己唔同嘅技能。
3: 明青局还推出手机应用程式，提供一站式平台发放青年发展资讯和活动详情。梁鸿正也指出，希望透过线上线下相辅相成，将支援青年工作做得更好。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2: 印度5月初举行的医学院入学考试爆发了大规模泄题事件，当局宣布取消超过200万名考生的原有成绩，并且在当地时间的6月21日安排重考。
7: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保安人员搭建安检闸口，警方严阵以待，确保考试顺利进行。印度政府强调会确保考试公正透明，并采取严格的安保措施。有考生表示，对短时间内重考感到压力沉重。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多名考生与家长聚集在考场外查看张贴的考试须知，有考生手持准考证等待入场。孟买及印度尔等地同样有大批考生和家长守候，武装警员护送试卷进入考场，有官员在场监督。据悉，印度政府除加强考场监控、严格管控试卷运输外，更是首次动用空军协助运送试卷，并暂时封锁通讯软件电报，以防止再度泄题。教育部长普拉丹呼吁考生轻松应试，但事件已引发多轮学生示威，要求官员问责，成为总理莫迪政府的政治难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如果你叫我用几句说话去形容爸爸，我觉得冇可能形容唔到，因为佢真系十项全能，煮嘢食啦，室内设计啦，装修啦，独木舟啦，唱歌。我觉得由细到大我好敬佩佢。
1: 我只系觉得我好古怪，一直都系一个怪人啫喎，咁又系一个怪嘅爸爸咯。
2: 就非常中意旅行，一路去過咁多地方咧，喺個腦裏邊最深刻印象應該都係希臘嘅小屋，有一種好自然嘅同埋好浪漫嘅感覺，就唔會話好雕琢。你見到佢牆身好多都唔係平整嘅，咁同埋只不過係將所有嘢都由曬藍或者白。咁呢個係我覺得最舒服嘅。我自己從事室內設計都30多年，一路喺度碰緊啊，有咩地方可能會有呢個咁嘅希臘嘅風情嘅感覺咧？點知真係俾我碰到一間屋咧，係佢一路車上去嘅。而家記起都有20多年前咧，我同我太太成日行山經過啊，咁啊覺得呢度好得意喎，有成5層，咁我頭一路上去咧，好得意個感覺咧，雖然好中式，但係喺我即係設計的感覺裏面咧，可以變成一個希臘的感覺。咁我覺得我在接收了呢間屋之後咧，繼續去用了很多年的時間去粉飾咧，係的確有呢個氣氛。咁最特別咧，仲可以1分鐘都唔使就落到海啦。呢個就係最好的一點。 我好年少咧，已經好中意結婚噶啦喎，即係話我對家庭觀念係好。

0: 咁最早期咧就最忙係因為要巡迴演出啊，有啲歌星走中國巡迴咧係最高嘅紀錄係試過40多日嘅，係會好忙嘅。有一段時間就係啱啱碰啱係阿女只係得幾歲嗰段時間，的確係少啲陪伴，我都就係、是。自己都會覺得好過意唔去。
1: 我同爸爸咧就係、是、約定咗每一年咧，其實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噶啦，就係、是、會帶我去一次旅行。咁通常咧就少則就一次喺暑假嘅大旅行啦。咁如果咧平時嘅話咧，有時其實可能一年都會去3到4個旅行。
0: 全年如果我話、哎、我一定要、停下落嚟去同家人一起、去做一啲事幹嘅咧，我每年就係定立咗喺7月，大概有個半月。我就會去不同的地方，在我眼中不是去玩的，因為每次我們都是有很多、有血有淚的經歷。
1: 因為爸爸由細到大會不是去帶我去一些很舒服的旅行，而是去闖蕩不同的地方。我想印象最深的旅行應該是2009年的台灣單車環島。因為那時候我只是得8歲，咁我哋就嗰陣咁啱衰在咧就遇證呢一個水災，再加個好難得嘅即係風災咁樣打颱風。咁本身其實可能咧係踩6個鐘頭鬆嘅啫，咁但係咧就因為呢啲咁多嘅 obstacles 咁樣啦，咁就變咗每一日咧差唔多要踩8至10個鐘頭。
0: 我就係呢種人，我中意喺一啲危險嘅邊緣嗰度去睇嘅，咁揀。如果冇人好多人都唔會咁樣揀嘅，覺得誒咁辛苦嘅，你去啲旅行或者去做啲事幹，咁但係我就冇逼阿女去做嘅，只不過我哋一家人都做嘅時間就會影響到佢。
1: 我旅途當中好似冇喊過，好似係喎，好似真係冇喊過。我係因為咧，我份人好特別嘅，我有少少即係會識轉 mood 嘅。當我個 mood 轉咗去一個要適應或者是一個困難模式咁樣啦，我喺嗰個人嘅時候，我係咩都得嘅。
0: 登山涉水嘅時間，有冇風浪啊？有冇危險啊？有。咁但係我哋自己會知道點樣去避過，同埋或者係都會係好小心睇住。但係我哋就唔會話拒絕唔去嗰啲地方嘅，因為最危險嘅地方咧，永遠都係你打醒唔止12分精神噶嘛，你去好留意嘅。咁所以反而個意外會少。我會俾佢先去試，我就唔會話俾佢聽你行唔到上去㗎啦，我孭你上去啦，我就唔會咁做嘅。
1: 我成日都有講一句説話，就係所有喺旅行裏邊唔開心或者痛苦嘅經歷都係。對你嚟講係一個加厚嚟，即係加好嚟嘅，即係佢係喺你人生裏邊係俾咗啲嘢你去學習。長大咗之後發現點解自己可能即係都幾獨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幾高啊，又好容易適應唔同環境，呢個絕對係嚟自旅行。
0: 以前我哋去啲好難去嘅地方，可能會好用心咁去帶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嘢翻嚟啦，咁可以佈置到自己喜歡嘅一啲裝飾咁樣。
2: 如果你問到我話呢間屋究竟有幾間房咧？一下子我都想不起，但是很得意，有5個不同的廳，即是飯廳。我有時候會在不同的地方吃飯，跟我來看看這個、這個是我叫做印度廳的一個飯廳、有幾個特別的地方。這張桌子呢，你看到這麼大張，其實它是很重很重的實木做的，其實它是其中在印度一個大宅的門。另外呢，這個呢是我自己個人很深愛的一套手畫花的瓷器，就在、希臘的雅典那裡，一個作家的手繪來，很漂亮。過來這邊看一看，這塊鏡又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你雖然現在看到它的鏡，其實它是印度一個又是很多年前，大概80年前的一個大宅裏面的一個窗來的，咁佢挑咗個呢個地方，我就變成一塊鏡。
0: 我想我設計風格就是我盡量避免在吃飯的地方會有電視的，即係好像電視撈飯咁樣咧，就睇住個電視就其實你吃緊咩都不知道是咩味。
2: 呢間房好得意啊，我叫佢摩洛哥偏廳。咁呢個房咧就其實喺上次嘅疫情裏面咧，我好得意，本來係一個通道，一個儲水嘅地方，係阿婆嚟，以前嘅阿婆嚟俾人沖身嗰啲水啊。咁我覺得好得意，咁我將呢個地方咧就變成一個梳化。最得意咧就係呢張咁嘅台嘅4隻腳，你留意一下咧，其實佢只腳咧其實就係我女出世嗰陣咧，我手做咗一張床俾佢嗰4條柱嚟嘅。咁我鋸咗佢出嚟咧，保留咗20多年之後變翻張台，我覺得好得意。這個其實就是類似傳統的意大利式焗爐咁樣。

0: 一個 pizza 爐咁樣，咁但係咧，因為我覺得呢間屋咧好有地中海嘅氣氛啦，咁我就覺得啊，我望到呢個環境咧，好適合有一個呢啲爐，咁我其實就自己係親手製作嘅，相當難做啊，咁有五層唔同嘅物料造成噶，咁所以咧佢無論個爐裏邊咧燒到幾百度好啦，有300多度嘅通常，咁外邊咧呢個層咧，你摸落都係暖暖地嘅咋。
1: 我覺得一家人吃飯咧都非常重要嘅，即係可能喺爸爸嘅意義就係佢辛辛苦苦煮一餐飯出嚟，跟住就大家好享受咁食，對佢嚟講係最開心，因為佢真係好享受煮嘢食。
0: 其實呢個廚房咧都係有啲地中海色彩嘅，咁都係我手做嘅，全部廚具啊都最得意係呢一個。咁我都可以同大家講，你表面上望啊一個煙通咁樣咧，其實啲石春咧，全部就係呢一個下邊梅窩呢個海灘度攞上嚟。
1: 我覺得爸爸係非常中意煮嘢食，我諗佢都係頭幾個興趣嚟嘅，即係煮嘢食。咁佢有冇教我煮嘢食咧？其實我覺得係冇嘅。煮嘢食方面，我覺得係一種 sense 係喺爸爸度嚟，即係我會成日 observe 睇佢啲點樣煮啊。加咗啲咩啊？跟住再去試食啊，咁樣即係爸爸從來都唔抗拒入廚房嘛，咁所以我就會一直喺佢隔離喺度睇佢煮嘢食。
0: 可能會同我爸爸有關係嘅，因為佢個教育嘅方式都係咁樣，即係會佢唔會令到我咩都要叫做話我帶住你即刻要做，你就要去做，唔會咁嘅，所以讓我自己去做。
2: 要講個故仔俾大家聽，我細個嘅時間咧。因為爸爸咧就做咗三張凳俾我嘅，俾我哋企上去挨住個牆咁嚟睇佢點樣煮嘢食，好乖嘅，我咪貼住個牆，咁就由爸爸由一個肉食點樣處理啊，就煮咗一個哇色香味好好嘅中式牛柳啊，佢係我最中意佢煮嘅嘢，咁所以影響咗我好深嘅，咁因為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教育方式。
1: 煮嘢食嘅話，我覺得我自己咧就絕對唔敢高攀爹哋噶啦，即係同佢兩個 level 嚟嘅，絕對唔。就差好遠啦，但係咧就我覺得我係有個 sense 喺度，我知道咩配搭會好食。我主要係會中意可能創意啲嘅料理。Yes,
3: 好呀。
1: 耶、yep. ！
3: 香都好舒服啊，好頂胃啊都。
1: 因為工作關係啦，咁可能一個禮拜點都盡量一定要翻嚟，就通常都會揀爹哋喺度嘅 moment。我哋平時食飯係真係食兩三個鐘頭，跟住係淨係聽音樂，就唔會開電視，亦都盡量唔會睇手機咁樣啦。
0: 我咧就係始終係音樂人啦，咁所以係避免唔到嗰個喜歡音樂嗰樣嘢。咁我唔好話食飯啦，我根本係差唔多一起身就會撳咗一啲音樂係自己喜歡嘅，一路陪住自己。
1: 我爸爸以前嘅 fashion 係有啲勁，咁所以我以前爸爸行喺我隔離嗰度，oh my god 咁樣。而家就 proud， 我可以著型啲出嚟啊咁樣。
0: 我只係覺得自己的確係一個怪人嚟嘅。即係話我唔能夠抹殺話自己係一個好正常嘅人，我自己成日都諗自己好似好唔正常真的。但係我自己喺心裏面咧，同太太一樣嘅方向都係覺得最重要係陪伴咯，一齊錯一齊啱咯，一齊檢討咯，咁一齊去做一啲嘢嘅時間咧。建立嗰個感情又好啦，咁同埋有一種冇一種係你係我爸爸媽媽就係要咩嘢都要聽你哋話，佢冇我哋大家冇呢個觀念嘅，我都會向個女道歉嘅。
1: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呢樣嘢永遠都 apply 嘅，所以喺我屋企都一定有 apply 呢件事咁樣。咁我同爸爸其實因為我爸爸同我都係一個好衝嘅人嚟嘅，即係比較火啲嘅人，咁所以我哋兩個其實係有大量嘅火花，即係係超大量嘅爭執啊咁樣。但係就係因為兩個都咁火嘅時候，其實係嚟得快去得快。
0: 我覺得佢個人生係由佢自己決定嘅，咁當然我哋只不過係好希望佢可以獲到一個佢又滿意嘅人生，亦都喺社會上面有貢獻嘅，就呢個係已經係好滿足啦。
1: 要同爸爸講幾句啊，好難啊！我因為真係我咩都會同佢講啦，所以 maybe thank you 同埋 I love you，I don't know， 因為我平時咩都講，真係唔知道。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通常啲人訪問我通常都係講翻模型嘅嘢啦，或者可能會講承傳啦，因為我哋鋪頭個歷史比較耐啊，咁兩代人即係交接啊咁樣樣。廣富親切真係未試過，所以你當初揾我哋，我都好 surprise。
1: 嗱，我今年咧83歲啦，我初初咧就係喺旺角呢個美美兒童百貨咧嗰個玩具部，就即係主理嗰個模型嗰個department啦。咁咧就係累積咗有好多咧就志同道合，同埋對呢啲模型各方面咧好有興趣嘅顧客嚇。咁佢哋咧就有啲咧仲鼓勵我，咁你喺出邊即係搞一間呢啲好喎。1969年咧，我就已經油麻地開始第一間玩具鋪啦。搬過幾次啦，呢個第四個位嚟嘅。
0: 細個來鋪頭好開心㗎。因為就見到好多玩具啦，咁同埋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大人細路嚟解模型啊，個個都好開心嘅。
1: 以前砌模型咧都屬於一個比較高嘅消費嚟噶，咁咧就一般人嘅入息咧就可能咧，如果做售貨員嗰啲咧，我諗都係200-300到嘅咋。咁你買一盒模型咧就係、通常一架飛機仔咧都要5個半人錢。
0: 我接手前後其實都覺得爸爸同顧客的關係很好嘅，因為其實已經唔係顧客噶啦，係朋友嚟。因為好多譬如細細個佢話讀小學、讀中學嚟買模型，幫襯到而家都有。每個星期其實都有個更表嘅，咁我哋會喺 social media 啦就 po 爸爸翻工嘅時間，咁啲客就會好多時就會落嚟揾佢傾偈啊。我哋叫佢即係搞笑啲，叫佢 cut 長物啊，即係。啲人知道佢翻嚟咧，就會落嚟同佢傾偈啊！
1: 屋企一個家啦，依個亦都係一個家嚟嘅。翻到嚟咧就睇到鋪頭啲情況同埋啲客人咧，咁啊傾下偈啊，咁啊即係大家操作下咧，覺得好開心嘅。係啊，啲時間咧都過得好快啦嚇。
2: 我應該幫襯呢間公司咧，呢間模型鋪咧都應該係1972年至1973年之間啦，因為當年我哋呢度附近做嘢咧，咁佢就比較齊全啊。同埋好多嘅成品咧，就吸引我哋去睇，因為當年咧就冇而家咁多嘅頻道啊，或者 YouTube 啊，可以去吸收好多知識，真係好好嘅，非常之 nice 嘅。咁我哋慢慢就變咗係朋友咁嘅關係咯，因為我成日都走嚟嗰時好中意嘅，成日走嚟索啊，我哋叫索下啦，睇下咩新嘢到啊。

0: 之前都有間唔中翻嚟幫手嘅，我負責搬啲嘢，執好啲嘢搬啲嘢嘅。咁嗰日我就遲咗少少，咁佢就見佢搬住好多箱嘢搬嚟搬去，跟住成身濕曬。咁我嗰刻望到佢，我就唉好心痛，咁我決心就不如我翻嚟幫手啦。呢樣梯都好大感觸嘅。其實佢早好多年前咧有一次佢琴梯俾我影低咗，我 po 咗 Facebook 就叫啲叫佢啦，喂你唔好做琴梯啦。如果有客見到佢琴梯咧，麻煩佢落翻嚟。但係早兩個禮拜，我個人就坐咗喺 cashier， 佢就係擒呢行梯，就攞呢盒模型。跟住我一望到佢攞同梯出嚟，我即刻走出嚟再制止佢啦。
1: 我覺得咧，就如果佢肯做咧，我就好開心啦。咁我年紀啊越嚟越大啦，咁如果係到時啦，咁我做唔到啦，咁樣咧就個鋪頭咪逼於啊要閂門啦。咁覺得好可惜。
0: 其實這個架咧都是我嚟咗之後後加嘅，咁以前呢啲工具咧基本上就收埋曬喺呢個櫃裏邊嘅，咁就到啲客問咧就會先攞出嚟物俾佢咯，咁而家就好啲啦，咁可以啲客可以自己揀到需要嘅嘢啦嚇。咁另外其實除咗嗰個架啦，其實呢度啲貨架都係後期我嚟咗之後先加嘅，以前係點呢？以前啲櫃就到呢度位就冇呢啲架嘅。咁咧就啲模型就冧咁高，咁而家砸底咧全部砸到扁曬嘅，
1: 我都好滿意啊！係啊，即係可能好多方面嚟講咧，我就未必會跟得到，佢做得仲足過我。
0: 我諗到我十歲八歲嗰陣時，咁就應該開始就翻車啦。咁就一路一個禮拜就七日都要翻工，同埋翻嘅時間都好長嘅。可能翻12點至到10點，咁就基本上見嘅時間都好少噶啦。
1: 以前嗰啲人咧，都係任勞任怨嘅。你無論喺出邊咧就打工又好啦，咁樣咧就唔係話奉旨每一個禮拜都有一日假期嘅。咁咧就如果你打開門做生意咧，每日都係疲憊嚟噶嘛。所以咧就係你休息一日咧，就都損失好大噶。
0: 到我接手之後啦，到我翻7日啦，就發覺哇，原來佢真係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一來好困身啦。二來冇咗自己嘅私人時間啦，所有時間就喺鋪頭做完翻工就放工翻屋企，咁就完全冇自己時間
1: 嘅。一般嗰啲鋪頭仔咧，咁咧就係而家即係自己或者小本經營啊，咁啊出嚟初初搞生意嗰啲咧，通常都唔會閂門，通常一年到晚咧係過年咧嗰兩日先會放假嘅啫。
0: 翻到公司一齊做嘢，有時都會有啲拗撬嘅。有一次。我媽有一日同我講：，喂，你喺鋪頭，你做嘢還做嘢，你唔好話你老豆。你老豆有一日，唔知點樣講好。有一日喺屋企諗下諗下，話你個衰仔，有時喺鋪頭做嘢做到話佢，講到眼濕濕流眼淚啊！我哋唔好再話佢啦。
1: 其實嚟講又唔係講鬧嘅，咁佢有時可能咧，我覺得佢係佢一種意見咯。即係譬如你話。有時即係我做咗嗰樣嘢，佢覺得，咦，可能咁樣做就可能冇另外一個方法去做好啲喎，咁樣。
0: 但好心痛㗎，見到佢，即係，哎呀死啦！即係佢做咗幾廿年，佢成日都講一句嘅，哎，我做咗幾廿年都係咁樣做，你又要改呢樣改嗰樣改呢樣改嗰樣，跟住我話咁改咗係咪好啲？其實佢自己心知係好啲嘅。但佢把口又唔講出嚟咯，
1: 唔一定話每一樣嘢都喺口頭上講嘅，心知咯。咁我知道佢咧，就即係對依方面咧，就都好有興趣，同埋咧就係即係好有心機做落去嘅。佢亦都係個都即係非常之孝順嘅仔嚟嘅。
0: 經過嗰次之後，我就真係我可能叫諗通啦，即係有時我會覺得，哎呀。唯有公司嘅嘢要做好嗰件事，我就會好緊張，我就會好我想同佢喂，唔好咁樣。咁可能出咗嚟之後，其實佢唔係唔想咁樣做，只不過可能佢年紀大，有時記唔到我講嘅嘢。咁所以我而家都盡量就我自己做到嘅，我自己做啦。
1: 老實講咧，其實真真正正嬲係冇嘅，係啦。咁啊，只係咧有時。冇嘢，你如果覺得嗰樣嘢佢提出嚟係啱嘅，咁就算自己即係唔接納或者係點樣咧，咁咧就係諗下，咦覺得佢係啱嘅，都會接納佢嘅意見嘅。但係咧就係、是、可能當其時咧未諗通嘅時間咧，就可能就或者會有啲即係表面上嘅拗叫。
0: 喂，爹。

0: 食咩咧？
1: 青州炒米啊。
0: 我哋 share 啊，不如 share 一个 share 好嘛？
1: 得，
0: 唉，其实做呢行真系好困身，买饭啦而家。青州米。
2: 青州米喺度听。
0: 系啊系啊系啊。冻奶茶小甜。
3: 我咧就有時都要翻嚟頂下檔啦，佢有時咧就時間長啊，咁啊有時咧就或者要出貨啊，行開行埋啊，咁有時或者要見下啲客啊咁樣，咁佢都有多少嘅私人嘅空間噶嘛。
0: 其實除咗新貨之外咧，我哋都 keep 住收好多二手貨翻嚟嘅。咁點解會收多二手貨呢？咁有啲客移民啦，咁有啲可能年紀大，咁佢就可能 pass away 咗啦。咁另外有啲可能佢太多 collection 啦，太多存貨，咁想減啲存貨都有。
4: 今日有位朋友交啲毛俾我哋處理，
5: 係
4: 都兩個 keep 有
5: 26咯，暫時我仲有幾盒未拎過嚟嘅喺另外 office 嗰邊。
4: 我都唔緊要，
5: 嗰一陣行過再過嚟咯，係啊，我攞埋過嚟咯。呢類鋪頭咧，香港咧都越嚟越難經營，咁所以咧其實都好想支持佢哋繼續去經營落去啦。咁同埋就係因為砌模型其實一個好好嘅一個訓練咧，無論俾大人小朋友咧一個專注力啦，但係起碼唔好睇部手機先幾個鐘。咁呢個係非常好嘅運動。
0: 自從疫情之後，就好多人啲生活模式改變咗。咁好多人可能放工就翻屋企食飯啦。咁另外就夜晚就好少出街啦。咁變咗我哋縮短咗個時間嘅，都而家開12點就收8點半。咁但係其實基本上6點後都條街都好靜嘅，咁都冇乜客人，基本上都
3: 呢個區而家咧基本上冇乜無人鋪噶啦，但係以前就好多嘅，係啊，以前喺浦影戲院嗰邊啊，喺呢個觀沖嗰邊啊，咁啊就喺立信大廈嗰邊啊，夾埋好多間嘅，但係咧而家冇曬啦，係啊，因為點解咧？就可能有啲咧就可能嗰、那個。經營有啲困難啦，
0: 接到手少好大壓力嘅，因為佢畢竟佢做咗幾十年啦，咁有個歷史喺度啦，咁交俾我，如果到我接咗手，如果做咗一段時間，可能真係搞唔掂啦，或者做唔住啦，咁嗱聽你講句真係千夫所指嘅真係，咁盡量去做啦，努力都去做啦。
3: 如果做唔處咧，就係即係冇辦法噶啦，咁啊因為點解咧？佢後生有後生嘅諗法啦，佢就都個人咧都好坦誠嘅，咁我亦都好清楚，大家都雙方即係佢啊知道做阿爸嗰、那個心係點啦，咁我亦都知道做個仔個心態係點樣啦，咁啊其實大家咧就係即係不言而喻啦。
0: 爸爸性格佢比較內斂啲嘅。咁好多嘢都唔講出嚟嘅，即係佢乜嘢都收埋，自己頂曬啦。咁但係佢個人就冇得頂嘅，好 nice 嘅。對我就好 nice 啦，對啲朋友啦，對親戚啦，對客人都好 nice 嘅。我實講一句説話啫，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揀翻呢個爸爸，我會揀翻佢做我爸爸。真㗎，真心㗎，呢個唔係講笑，係真的。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2: 战锤三战呢，打大号，金兵蛋呢。
1: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3: 我们不请假，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4: 越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启动谈判，多场双边会谈当天举行，为美伊谈判做技术性准备。
1: 伊朗总统重申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但不会制造核武器，愿为此提供书面保证。
0: 以军空袭黎巴嫩造成多人死伤，真主党称也方要对违反停火负全部责任。
2: 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
1: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呼吁支持自由贸易。
0: 据报道，英国外相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斯塔莫可能明天公布离任时间表。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四方会谈，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等。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翻开新的一页，以改变与伊朗人民的关系。
1: 而在美伊谈判前，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已经有多场双边会谈举行，为美国和伊朗谈判做技术性准备。
4: 据瑞士外交部21日消息，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上午已抵达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会场。参加谈判的伊方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礼宾斯司长巴拉哈尼等。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21日清晨抵达瑞士埃蒙空军基地后，乘专车前往比尔根山。目前，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均已抵达谈判会场。而作为本次谈判的重要调解方，由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的巴方高级别代表团于21日上午飞抵瑞士苏黎世，目前也已抵达位于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会场。比尔根山区域当前戒备森严，道路封控、空中警戒等安保措施正在不断加强。在抵达比尔根山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日上午举行会晤，这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进入会场后，阿拉格奇与卡西斯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双方官员逐一握手问候之后，正式举行闭门会谈。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上午在比尔根山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谈，为即将开始的美伊谈判做准备。当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针对此次美伊谈判的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日表示，谈判预计为期一天，伊朗代表团上午将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将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并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等。一方认为美国并未落实这一条款，乙方也仍在违背承诺，因此离伊停火将是本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巴加埃并透露，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启程赴瑞士前向媒体表示，预计将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方面取得进展。他并指，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或在首轮谈判结束后继续进行。此外，据美媒20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伊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已经开始，目前进展如何？马上连线正在瑞士比尔根山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张博蒂。博蒂你好，目前现场的气氛如何？各方关注焦点又在哪里呢？
5: 好的，科夫，我正在会谈地瑞士比尔根山上。据现场了解到，四方会谈已经开始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美国、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等有关方面进入了同一个闭门的框架，开始了今天最关键的一轮会谈。主办方瑞士则继续提供场地安全和外交协调环境。从现场看，车辆进出依然频繁，但没有出现代表团集体离场的迹象。安保状态也基本保持一致。据观察，昨晚随着美伊双方的代表团抵达，现场安保人员有所增加，这也就是说明了今天的会谈已经进入了高度敏感阶段。各方在今天上午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双边接触，为下午的集体会谈做好铺垫。我们今天现场等待的并不是马上宣布什么突破，而是会谈能否被维持住，尤其是各方是否能够形成一份联合声明，或者至少是一份文字性的共同表述。因为在他们两国关系高度脆弱的这个背景下，一份见面以后共同的文件本身就可以维持谅解备忘录继续形成，不被现实冲击所冲垮，这是一个关键支点。换句话说，今天比尔根山上给我们的重要信号不是谈判已经解决了多少问题，而是各方是否愿意把问题留在谈判桌上。只要没有提前散场，没有释放出破裂的信号，这个调停机制就还在运转，外交空间就依然存在。科夫，
1: 好了，非常感谢在瑞士比尔根山现场的张伯蒂。
0: 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21日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但同时也强调伊朗不会制作核武器。
6: 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希望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伊方愿为此提供书面协议保证。但他同时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在谈判中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授权政府继续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建设伊朗。他称，仍有个人或政治力量不愿看到局势恢复平静，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内部团结，必须保持警惕，避免分裂内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1号发表声明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并称以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
0: 而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而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而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再来看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参与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这一名知情人士称，伊朗无意与格罗西举行谈判，格罗西出现在瑞士并不意味着他将参加伊美谈判。美方曾提议格罗西参与到有关谈判进程，但是遭到伊朗反对。格罗西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瑞士外长卡西斯在美伊谈判地点瑞士的比尔根山会面，并研判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发挥关键的作用。他表示，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必须尽全力为外交斡旋创造成功的空间。
0: 伊朗方面又是如何看待新一轮的美伊谈判？我们继续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7: 白天你好。
0: 啊，李瑞，关于伊朗官方是如何来定调这一次的技术性谈判，以及民众对谈判又有怎样的一个看法呢？
7: 好的，雅倩。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银行的这个专家，还有呢这个会议上呢，他就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首先呢，他强调呢，这次的谈判包括这次的谅解备忘录和美国达成的停战协议是有历史性的，是有利于所有人，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他认为呢，现在只有三股力量不愿意看到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一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第二个呢就是 反君主立宪，就是巴列维前国王巴列维王朝的支持者。第三个呢，就是国内的一些就是利益分子保守派等等。但是他认为，大部分的包括军方、革命卫队，还有呢这个体制、民众都是站在一起的。他们做出了共同的决定，就是跟美国谈判。所以这也定下了一个基调，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全国呢都是团结一致来支持这次谈判。而且他认为这次谈判结果呢是对伊朗是非常有益的。那么这次的谈判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重要在于这47年来，这也是美伊两国最高的官员他们第二次碰面。那么之前呢是在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会议碰面，那么当时呢是关于停战的初级的一个会谈，但这一次呢是谈到了就是说停战签署备忘录之后进一步的落实，而这个落实呢是非常的关键。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呢他就强调了，首先根据这个谅解备忘录呢，那么首先是要黎巴嫩停火，就是第一条。谅解备忘录中的其他的关于解冻资金，还有允许这个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等等呢，这些呢实施之后才会进行最后阶段的谈判。所以呢目前这个谈判呢其实是非常的关键。那么伊朗考虑的第一个就是黎巴嫩的停火，那么这是放在了会议的首要。其次呢就是关于解除制裁包括伊朗的石油和衍生品能够进无没有制裁来销售，同时呢伊朗要获得解冻资金。根据伊朗的经济部长的对伊朗国家电视台的采访表示，第一批呢是解冻60亿美元的资金，第二批呢也是60亿美元，所以呢在这次会议中呢可以确定的就120亿美元的资金能够解冻，而且呢是通过卡塔尔呢住进了伊朗的央行的账户上。那么现在呢就是双方这是就步骤对步骤，所以要看美国是否能够落实承诺，那么伊朗才会进行下一步的承诺。而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就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还在持关闭态度。那么所以说呢现在呢双方呢就要看美国的执行的情况才会决定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会开放。阿倩。
1: 好的，感谢李瑞在德黑兰的报道。我们再来看美伊新一轮技术层级谈判被视为是美伊能否将临时停火转化成为最终协议的关键一步。不过有伊朗分析人士指出，未来60天并非单纯的外交缓冲期，而是伊朗检验美国承诺恢复内部

0: 治理，巩固自身筹码的关键窗口。
1: 分析人士表示，伊朗代表团此次赴会传递的信息，并不是伊朗已经接受最终结果，而是美方必须开始证明自己会履行承诺。此次谈判的第一重考验是美方能否履行此前的承诺。与此同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问题、资产解冻以及制裁解除，双方在文本解释上仍存在着明显分歧。分析人士认为，接下来谈判的关键是能否在各自红线之间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在核问题上，伊朗坚持铀浓缩权力必须得到承认，同时反对将导弹能力、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战略工具纳入谈判。分析人士认为，美方可以对内宣称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但伊朗从未宣布要制造核武器。真正的谈判焦点是铀浓缩权力、铀浓缩水平以及制裁解除的节奏。另一个焦点是资产解冻与重建资金。分析人士表示，双方可能通过分阶段解冻资金、设立重建资金等方式寻找折中方案。与此同时，伊朗国内也在观察这场谈判能否带来现实变化。德黑兰自由外汇市场此前已经出现美元回落，部分民众对于局势缓和抱有期待，但分析人士认为，民众期待的不只是汇率短期下跌，而是政府能否接着60天的窗口期改善治理、打击腐败、恢复社会信任。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2: 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四大美伊冲突调解国外长21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局势。埃及外长阿卜杜拉提当天在埃及外交部大楼迎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以及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四国外长合影留念之后举行会谈。埃及外交部此前表示，四国外长当天还会举行大范围会谈和联合新闻发布会。此次四方会谈正值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的调解下，与瑞士比尔根山重启谈判，商讨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细节。
0: 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四方会谈已经在瑞士开始。在会谈开始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巴基斯坦总理以及卡塔尔总理向媒体发表讲话。万斯表示，技术谈判可能无法解决所有分歧，但是这将使各方在历史上第一次作为团队坐在一起，预计未来数小时内会取得更多进展，美伊将携手促进和平与繁荣。
2: 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20号到访开罗，与埃及、沙特、土耳其方面讨论地区局势。21日，埃及还将同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举行四国外长会。有分析指出，多方密集外交显示地区国家正在加紧协调，避免中东局势重新升级。
3: 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20号在开罗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会谈。埃及外交部表示，会议讨论了美伊和谈等多项地区危机并进行磋商。分析认为，美伊谈判反复受阻，根源在于政治互信严重不足。
4: هي طبعا أزمة ثقة سياسية وأنا أتصور أن العلاقة الآن بين الاتحاد الأمريكية وإيران هي علاقة فقدان الثقة يعني الآن أمريكا تبحث عن تحقيق ظروف ما كانت موجودة قبل الحرب التي كانت موجودة قبل الحرب وهو الأمر الذي يجعل العلاق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يعني علاقة فيها هذا القدر الكبير من عدم الثقة ومن يعني التحفز نحو الاستعداد للحرب مرة أخرى
3: 分析认为，美伊谈判反复推迟，说明双方政治互信严重不足，也让地区危机面临再度升温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特使到访开罗，四方机制再次启动，都是希望通过地区协调推动局势降温，防止加沙、黎巴嫩、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等多条战线同时失控。凤凰卫视张赫、阿雅、瓦利德，埃及开罗报道。
2: 据黎巴嫩政府部门消息，以色列20日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奈拜提耶地区至少16人死亡，盖纳里特另外有7人丧生。
0: 黎真主党当天表示，以色列应对违反停火负全部责任。以媒同一天报道称，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未撤出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
5: 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随着巨大爆炸声传出，远处升起滚滚浓烟。据黎巴嫩当局消息，以色列20日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盖纳里特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军方早前表示，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有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黎军方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巴嫩真主党20日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土报20日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只是其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消息人士还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本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登场，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等斡旋方的推动下，有望取得哪些成果呢？
2: 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东问题专家王静来为我们点评与分析。王先生您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2: 好，王先生您怎么来看啊？这美伊现在呢是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在缺乏互信的背景之下，双方为何又愿意重返谈判？您对于这一轮谈判的结果是否乐观？
6: 哎，好的，主持人，首先呢，美国和伊朗确实是都有很强的动力，就是回到谈判桌，通过对话的方式来结束这一轮冲突啊。因为在此之前，美国和伊朗实际上双方的领导人，分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的总统佩德西蒂扬，已经通过了电子的形式，实际上已经确认了这个之前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性，双方都已经签字画押了。所以说呢，这一次在瑞士举行的对话是一个迟早要开启的一个对话进程，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开启而已，要延续多长时间而已。所以说呢，它本身不存在一个这个重大的变化。那么其次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双方各自都有很强的对话的动力。比如说我们看到在美国国内实际上有很强的呼声，包括来自于美国的政坛，那么就是要结束对于当前的伊朗冲突，早点寻求一个比较体面的方式来结束冲突。而在伊朗国内实际上不管是伊朗总统佩德西蒂扬也好，或者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也好，都表明非常清楚，就是说现在伊朗国内的经济形势实际上非常脆弱，尽管伊朗的这个当前的政府能够在军事层面抵抗住来自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但是并不代表国内的社会经济情况是很乐观的。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周当中尤其是4月份这个冲突停止之后，伊朗国内的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的，整个民众的生活负担是不断的在增强的。所以说呢，伊朗实际上有很强的动力要维持一个同美国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经济收益。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各方还在受到了来自于这个巴基斯坦包括卡塔尔等方的斡旋和沟通，因此已经搭建了非常好的沟通渠道。所以说呢，未来一段时间实际上对话还是会持续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现有的对话它确实是有可能性实现一些突破，但是短期来看有不小的障碍。这种障碍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就是现有的对话的这个基础还是美国和伊朗之前不久之前签署的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当中其实没有这个所谓的强制性的机制，更多靠伊朗和美国之间相互的这种信任，那么你退一步我退一步，大家来达成一个共识，来推的这个共识性的意见往前走。第二个呢，就是相关的协议内容文本是很模糊的，比如说怎么叫做全区域的停火，什么叫做这个所谓的不获得核武器的技术， 什么叫做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都是美国和伊朗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所以说，怎么样分歧，弥合分歧啊，这个可能下一步很重要。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没有被纳入到对话。

0: 当中，而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在此之前是这个开战的三方，但是呢，现在进行对话的只有美国和伊朗两方，如何来确定以色列的这个利益和立场，未来将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所以未来恐怕围绕黎巴嫩的局势，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围绕伊朗核问题，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将会产生一系列的交锋。那么，想要在短期内实现谈判桌上的突破，我觉得还要有很多的努力要做。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先生所为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玻利维亚抗议冲突持续，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日本民调指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5%，创下新低。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来。今年中国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东道主，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下午在北京举行，与会工商界代表呼吁加强互联互通，支持自由贸易。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易会会长任鸿斌说 ，APEC 是因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要持续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深化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未来产业。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今年恢复互联互通工作组，要携手构建亚太合作新格局。
2: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 APEC 国际秘书处也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通过支持促进贸易、扩大合作，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3: I urge you all to not only advocate for your recommendations, but also to participate in all of our efforts to ensure that APEC's work enhances the resilience of supply chain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trengthens global.And strength of regional value chains.
1: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都强调，要旗帜鲜明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充分挖掘亚太产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中方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4: 今年底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将向领导人会议提供政策建议。今年工商界重点关注包括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和合作。
1: 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对于今年 APEC 工商界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认为，各方的关注焦点在于互联互通和服务业发展。

0: You saw during the APEC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we already agreed on a new roadmap on services. And that'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economies. 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 driven, but our new roadmap includes innovation. 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1: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美方代表波音中国负责人以航空产业发展为例，强调未来的互联互通对亚太繁荣至关重要，乐观展望亚太地区繁荣发展。
2: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ce. So when we look, it's, you know, we keep suffering setbacks and then returning to trend. And when we look into the next 20 years, we see that both passenger and cargo traffic in this region will double. Right? So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the value that connectivity and air travel and the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in aircraft is so essential to what we need and what we do and who we are.
1: 出席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的多国代表都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推动亚太国家坚持自由贸易的新共识。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3: 俄方任命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在21号表示，克赤半岛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导致有4人死亡，28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一天证实了乌军打击克赤市的一个油库。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洛夫迪公布的视频显示，克赤市的一个油库遇袭之后燃起大火，冒出大量浓烟，位于库尔特内的一处雷达站也成为了乌军袭击目标。阿克肖诺夫在21号宣布，克赤半岛上的加油站暂停向平民及企业出售燃油，仅供应给负责维持基本服务与安保的政府机构。此外，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石油运输设施，导致一艘客轮上的一人死亡，并且引起了石油码头起火。目前往返于克里米亚和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克赤海峡轮渡服务已经是暂停停运。
4: 据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坦默预计将在22日宣布辞职。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说，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斯坦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同天早上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斯坦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5: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6: To protect our people in the region.
4: 斯坦默正面对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19日，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先后公开呼吁斯坦默确定离任的日期，但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的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是斯坦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坦默19日重申，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会参选，不会一走了之。
3: 好，更多相关的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英国记者曹杰。曹杰你好。
7: 姚倩你好。
3: 好，曹杰，有关于斯坦默辞职的消息，目前你有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情况，以及英国舆论又是如何来看待？
7: 是的，这个消息其实已经对外界，尤其在英国媒体炒作了几个月了。自从英国前驻美大使曼戴尔森涉及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之前的埃伯斯坦案的这个问题呢，就牵扯到斯坦默，其实呢当时就朝野政党要求斯坦默呢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要辞职。但是应该对斯坦默造成打击更大的应该是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他在党内的最大的对手，现在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是在曼彻斯特当地的一个 工党的应该说是传统的票仓呢，是赢得了的这个国会下院的一席，这也意味着工党内部现在对于下一个首相的人选呢是有的选择，而且呢可以通过更快的办法来扭转整体的工党在英国国内的这个颓势啊，支持率上面的这个不断下滑，并且遭到英国极右翼的这个改革党的这种压力，可以通过换党魁的形式来改变工党的。

0: 现在还不清楚的是，斯塔莫究竟会选择怎样的这个形式？因为现在对于工党来说呢，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呢就是通过不发起任何的党魁的竞选的形式，通过工党内部的这个投票表决，来让这个伯纳姆更快的进入到这个首相府，当然也有可能会延续早期的这个办法，让工党内部呢展开这个新一轮的党魁的竞选，因为除了这个伯纳姆之外。那之前不满斯塔莫的这个英国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还有一些就是工党一些的这个成员呢，也都想跃跃欲试，想借斯塔莫现在这个大势已去呢，来参选党魁。那在接下来的工党政府还有2年的这个大选之后，一个他的任期里呢，来实现自己的这个首相梦。所以呢，工党下一步会怎么来选择？这个领导人呢，斯塔莫明天呢应该会给外界一个安排。那之前其实斯塔莫早前也说自己不会辞职，但是其实这次对于斯塔莫在22号呢要宣布辞职的消息，英国媒体认为呢已经是这个时间问题，不会是一个有太多的悬念。那一方面呢，其实是和目前工党内部的各方势力的这个斗争有关。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
1: 是。
0: 为英国的现在的经济的问题，英国的借贷成本不断的高企，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呢，英国的媒体其实早就在说，斯塔莫，如果不在9月份之前辞职的话呢，那可能对于工党来说呢，那打击会更大。亚倩。
1: 好的，谢谢曹杰带给我们来自于英国的最新观察和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全国进入到紧急状态，派遣军方清理埃尔阿尔托通往首都拉巴斯的封锁道路，受到了经济恶化、燃料短缺的影响。玻利维亚抗议活动已经持续超过50天，造成至少有17人死亡、37人受伤，有至少365人被捕。
2: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帕斯表示，50多天来，政府展现了耐心和对话意愿，但必要时也需采取行动。根据紧急状态法令，军方获授权清除已瘫痪经济长达50天的抗议路障。军方20号在埃尔阿尔托市开展道路清理工作，打通前往首都拉巴斯的要道。作业现场装甲车开路，拖拉机清理路障，警方维持秩序。国防部长胡斯蒂尼亚诺表示，大多数路障实际上是几乎空无一人的路障，仅由石块和土堆构成，已被顺利清除。此次封路源于民众抗议政府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紧缩政策，已持续数十天。抗议者多为支持前总统莫拉莱斯的骨科种植者等团体，封锁了主要道路，导致卡车滞留，食品、燃料和药品供应受阻。示威者与防暴警察之间发生暴力冲突，造成数百人被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哥伦比亚21日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决选前夕，全国多地加强警力部署。昨夜，候选人塞佩达和获得白宫支持的右翼候选人德拉艾斯普列利亚将展开最终对决。
4: 哥伦比亚关闭了陆路和水路的多个边境口岸，包括在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的西蒙·玻利瓦尔大桥等多条跨国大桥。在首都波哥大最大的投票站外，20日已有大批安全部队部署。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当地时间21日上午8点至下午4点进行，超4140万哥伦比亚选民有投票资格。当局称，上一轮投票共有2360万选民参与，创投票率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日本共同社20日和21日所进行的全国电话民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下跌至55.8%，这是他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结果显示，针对于高市阵营被曝于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制作视频抹黑其他候选人一事，有49.7%的受访者认为高市的说明不充分，38.9%认为充分。高市内阁支持率为55.8%，较5月下跌了5个百分点，而不支持率呢，则上升了1.1个百分点，来到了27.9%。在民生议题方面，有43.9%的受访者认同政府将食品饮料消费税下调至1%，另外有28.9%认为不需要减税。 关于中东局势，54.7%的人认为

0: 日本没有必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而有 36.6% 的人则是抱持着相反的意见。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内地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
1: 中国五月对日本出口稀土磁铁下降30%多，创下一年新低。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神舟23号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各项载有工作是稳步推进。
1: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乘组还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内地端午假期21号踏入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也迎来了返程高峰。
3: 全国铁路预计21日发送旅客达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预计21日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4050万辆次，环比增长8.27%，比2025年同期增长2.36%。端午假期车辆充电时间呈现回程集中特点，充电高峰为21日的11点至20点。水路方面，预计21日全国水路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关总署20日公布，中国5月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而稀土磁体出口量自去年5月以来降至是最低。
3: 自今年1月实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稀土和关键矿产持续下滑，其中5月对日出口的主要钨产品及稀土元素迪和特继续为零，对日出口的稀土磁体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降至自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5月对美国及全球整体的稀土磁体出口量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降幅尤其明显。磁体是稀土的主要用途之一，广泛用于电动车和工业机械的电机等，特别是高性能磁体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许可正变得更难获批。中国商务部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影响民用产品。据报，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指出，部分民用产品贸易实际已受影响，要求明

0: 确具体执行标准。中方多次重申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财政司司长将率团出席在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
2: 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开放第二天，市民是踊跃参观。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2: 出差旅行晕车船，拥抱几碗日常居家拉肚子，拥抱几碗方便携带，剂量正确，常备保济丸。
3: 常备不是，用广州牌保济丸。
2: 保济丸。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不少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性硬地，体现出对香港的国际化平台的信任。
1: 陈茂波表示，上周前往上海和南京走访了多家企业，这些硬科技企业的技术不少相当前沿，商业模式已在内地市场或阶段性的验证，产品正进入国际市场。他们当下面对的课题是如何对接全球资本，在国际层面物色更多合作伙伴、潜在客户，布局产能和管理财资。他表示，内地科技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已从单纯的产品外销转为通过引入国际资本和人才，建立品牌和销售网络，让国际业务成为新的发展引擎。他们不少选择以香港作为其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也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陈茂波指出，对于内地科技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也能在香港的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接下来，陈茂波将率领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于23日至25日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中年企业办公室、投资推广署等机构，以及他们培育或从海外引进来的创科企业。今年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共有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围绕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等议题聚焦讨论。25日到27日期间，陈茂波将会转抵西安访问。在西安期间，他将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官员，并到访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并参访多家科创企业。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21日继续的开放市民参观。有官兵表示，人流比第一天多，希望香港市民增强对部队和装备技术的了解。上午10点正，升国旗仪式和军乐队列表演为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拉开帷幕。烈日当空的周末，无阻大批香港市民参观的热情。随后是连串的演示环节，官兵们高难度又整齐的动作引发观众阵阵喝彩。有展示合作精神的团队操练，也有模拟射击与战斗演示，还有创新科技应用展示，以无人机爆破气球，以及运送伤员。
3: 先俾我表演嗰度咧，啲军人嗰、那个对垒啊，同埋嗰啲搏击啊，都好震撼啊！
4: 我最中意睇頭先嗰個掉落嚟嗰個救人嗰個咯，我覺得好真實咯，同埋頭先佢哋嗰啲有啲爆炸彈聲嗰啲都覺得好震撼咯。
2: 對於可以登艦參觀，不少市民都激動不已。
5: 我哋國家056護衛艦可以俾我哋登艦參觀，咁我就可以見識國家先進嘅防空防海嘅裝備。
6: 帶佢哋過嚟參觀下，睇下啲。軍艦啊、設備啊嗰樣嘢咯，帶佢哋多啲睇下啲有啲常識啊，睇到啲武器啊、嗰啲裝備啊，或者一啲相啊、設備都 OK， 佢都覺得好新奇。
2: 岸上還展示了多輛軍用車輛，市民在參觀之餘，爭相與官兵合影留念。現場還設置了互動攤位，讓市民體驗模擬射擊、綁繩結以及打旗語等。
7: 这个旗语我们准备了 I love you， 这个给等会儿给我们的记者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广大市民展示一下。这个旗语主要是为了给我们市民观看我们海军的信号通信，然后呢给我们的市民一个完美的一个好的一个我们信号的礼仪，也感受到了我们香港市民的热情。这就像跟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我感到非常的亲，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热情。有一句话叫做"居民与水，与水情深"。
2: 阳光普照的早上，在军营操场上进行动态演示，吸引大批市民从看台甚至旁边站立围观。若这个星期没有把握住机会也没关系，下星期27号和28号将开放石冈和新围军营，让市民再次近距离感受军队的威严和精锐。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当地时间20号，梅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中，三名中国裁判同时执法。照片中后排中间的马宁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最右边的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而另外一名中国裁判傅明则担任视频助理裁判。这也是中国足球历史性的一刻，三人创造多项纪录，其中马宁成为唯一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中的中国裁判。
2: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21日，我是李雅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罚到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三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我哮喘。
0: 古籍混者年份元将5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各位假期快乐，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端午的晚风仍留着淡淡的粽叶清香，盛夏的节气如期而至。今天我们迎来夏至节气，这天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万物生长繁盛至极，也正式拉开了盛夏的序幕。格外温暖的是，今年夏至呢，也恰逢父亲节，一年中最短的长夜，邂逅世间最长久的陪伴。夏至的阳光热烈坦荡，正如内敛深沉的父爱，不常言说，却始终温暖兜底。年少时，我们觉得这份爱炽热厚重，长大后才明白，它如同四季不变的日光，跨越山海，无惧寒暑，默默守护我们前行，热烈而坚定，绵长且温柔。在这份双节相融的温柔氛围里，这个端午假期，高温、暴雨、强对流、台风可以说齐聚登场，让初夏天气跌宕起伏，变化多样。预计直到24号，主雨带呢都维持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同时呢，东北地区的降雨仍将持续。明天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北部、贵州的中东部、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西藏的东南部、安徽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江西北部、贵州的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受到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的气温将会较常年同期偏低，其中北方多地最高气温都会低于30度。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明天就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16到26度。那北京呢，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上下，而长江中下游大部最高气温更是只有25度左右。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雨势较强，将会达到大雨的量级，气温是22到25度，体感也是比较凉爽。那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快速的发展增多，像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高温天气将会连成一片。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福州、广州和海口这里，未来几天呢，不仅会多日出现高温，那最低气温也是保持在27、28度，可以说全天暑热。再关注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8到33度。最短夏夜，最长陪伴，愿大家在热烈的夏日里不负时光，温暖相伴。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克赤半岛，造成4死28伤。英国外交大臣库珀据报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

0: 好，欢迎收看凤凰之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周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四方会谈，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两国现在看到了一个共同的未来，各方可携手促进和平与繁荣。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翻开新的一页，以改变与伊朗人民的关系。据报，伊朗代表团当天谈判之前拒绝与美方握手并合影的安排。
1: 当地时间21日下午，随着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成员陆续进入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会场内并入座，本次美伊谈判正式开始。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成员包括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伊朗代表团则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里宾斯司长巴拉哈尼等，由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的巴方高级代表团，以及由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率领的卡塔尔代表团，则作为调解方参与本次谈判。在谈判正式开始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日上午举行会晤，这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进入会场后，阿拉格奇与卡西斯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双方官员逐一握手问候之后，正式举行闭门会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上午则在比尔根山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谈。当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针对本次谈判的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日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等。伊方认为美国并未落实这一条款，乙方也仍在违背承诺，因此利益停阔将是本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巴加埃并透露，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启程赴瑞士前向媒体表示，预计将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方面取得进展。他并指，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或在首轮谈判结束后继续进行。此外，据美媒20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伊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周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强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但也同时

0: 强调伊朗不会制造核武器。
1: 费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希望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一方愿为此提供书面协议保证，但他同时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在谈判中不得不接受这一点。费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费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授权政府继续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建设伊朗。他称，仍有个人或政治力量不愿看到局势恢复平静，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内部团结，必须保持警惕，避免分裂内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周日发表声明称，过去和现在野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并称野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而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而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周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参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这名知情人士称，伊朗无意与格罗西举行会谈，格罗西出现在瑞士并不意味着他将参与伊美谈判。美方曾提议格罗西参与有关的谈判进程，但遭到伊朗反对。格罗西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瑞士外长卡西斯在美伊谈判地点瑞士比尔根山会面，并研判伊朗局势最新进展、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发挥的关键作用。他表示，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尽全力为外交斡旋创造成功空间。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四大美伊冲突调解国外长周日则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局势。埃及外长阿卜杜拉提在埃及外交部大楼迎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以及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四国外长合影之后举行会谈。埃及外交部此前表示，四国外长当天还会举行大范围会谈和联合新闻发布会。此次四方会谈正值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的调解下，在瑞士比尔根山重启谈判，商讨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细节。

俄罗斯任命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在周日表示，克赤半岛遭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导致有四人死亡，28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打击了克赤市的一个油库。乌军无人机系统呢？这无人部队司令布罗夫迪士公布的视频显示，克赤市的一个油库遇袭之后燃起了大火，冒出大量浓烟。位于库尔特内的一处雷达站也成为了乌军袭击的目标。阿克肖诺夫在周日宣布，克赤半岛上的加油站暂停向平民及企业出售燃油，仅供应给负责维持基本服务与安保的政府机构。此外，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石油运输设施，导致一艘客轮上的一人死亡，并且引发石油码头起火。目前，往返克里米亚和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克赤海峡轮渡服务已经暂时停运。据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预计在周一辞职，并且公布离任的时间表。但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斯塔默仍专注于在执政工作。另外，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经于本周末私下要求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

0: 机遇。
1: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0: 斯塔莫正面对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交通大臣亚历山大以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日前先后的公开呼吁斯塔莫确定离任日期。 大曼彻特市的市长伯纳姆在补选当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是斯塔莫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经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会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莫日前重申，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不会一走了之。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周六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派遣军方清理埃尔阿尔托通往首都拉巴斯的封锁道路。而受到了经济恶化、燃料短缺影响，玻利维亚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超过50天，造成至少有17人死亡、37人受伤，至少有365人被捕。
2: 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帕斯表示，50多天来，政府展现了耐心和对话意愿，但必要时也需采取行动。根据紧急状态法令，军方或授权清除已瘫痪经济长达50天的抗议路障。军方20号在埃尔阿尔托市开展道路清理工作，打通前往首都拉巴斯的要道。作业现场，装甲车开路。 拖拉机清理路障，警方维持秩序。国防部长胡斯蒂尼亚诺表示，大多数路障实际上是几乎空无一人的路障，仅由石块和土堆构成。 已被顺利清除。此次封路源于民众抗议政府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紧缩政策，已持续数十天。抗议者多为支持前总统莫拉莱斯的骨科种植者等团体，封锁了主要道路，导致卡车滞留、食品燃料和药品供应受阻。示威者与防暴警察之间发生暴力冲突，造成数百人被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海关在珠宝首饰展捡获冒牌侵权首饰，拘捕4人。美加墨世界杯，日本也4-0大胜突尼斯。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6: 欢迎回来。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链博会将于周一至周五在北京举办，这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以产业链为主线，上下游企业联合展览。而今年的链博会更是首次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美国参展商的数量连续四届位列为外资参展商之首，而各国企业也期盼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7: 据介绍，第四届链博会将有670多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115家企业连续四届参展，而韩国 SK 集团、德国宝马、中国格力等跨国企业首次亮相。随着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第四届链博会将过去三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220多家科技企业、国际组织和机构将展示数字技术前沿研发、产业融合、场景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江苏算力、北京西城数字金融等将以特色产业集群亮相。
8: 第四届链博会啊，我们说是数字链博的元年，我们将以创新为底色，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加智能、更加高效，创设了人工智能的专区。这次像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美敦力、斯爱普，还有像阿里巴巴、科大讯飞这些跨国科技的巨头企业们云集，展示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完整生态。
7: 链博会的参展外商比例从4年前的26%上升到今年的36.5%，参展商来源从首届的5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增加到85个。美国企业依然是外资展商第一，尤其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后，双方企业、地方政府、商协会都希望推动务实合作。
8: 本届链博会呢，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行动，企业合作更加深入。美国的参展商，他们的数量呢是连续四届，是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覆盖6链1展区。那多家随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的知名的美国企业都来参展了。当前呢是国际形势变乱交织。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上升，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企业和机构，他们是用脚投票，积极参加链博会。我想这也充分地证明了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是各方的共同期盼。
7: 中国贸促会强调，希望依托链博会等平台，推动各国工商界加强交流合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
6: 今年中国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东道主，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周日在北京举行，与会工商界代表呼吁加强互联互通，支持自由贸易。
9: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说 ，APEC 是因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要持续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深化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未来产业。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今年恢复互联互通工作组，要携手构建亚太合作新格局。
10: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9: APEC 国际秘书处也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通过支持促进贸易、扩大合作，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11: I urge you all to not only advocate for your recommendations, but also to participate in all of our efforts to ensure that APEC's work enhances the resilience of supply chain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trengthens global.And strengthen regional value chains.
9: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都强调，要旗帜鲜明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充分挖掘亚太产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中方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6: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不少内地科技企业把香港作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而这是对香港国际化平台的信任。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
12: 陈茂波表示，上周前往上海和南京走访了多家企业，这些硬科技企业的技术不少相当前沿，商业模式已在内地市场或阶段性的验证，产品正进入国际市场。他们当下面对的课题是如何对接全球资本，在国际层面物色更多合作伙伴、潜在客户，布局产能和管理财资。他表示，内地科技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已从单纯的产品外销转为通过引入国际资本和人才，建立品牌和销售网络，让国际业务成为新的发展引擎。他们不少选择以香港作为其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也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陈茂波指出，对于内地科技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也能在香港的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说，香港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启动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香港也将以金融加赋能实体经济，以 AI 加推动产业升级。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创科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6: 香港海关周日在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上检获21件怀疑冒牌及侵权首饰，并且拘捕4人，不排除还会有更多人被捕。
13: 海关早前接获举报，只有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的展销摊档涉嫌售卖怀疑冒牌以及侵权的首饰。经过海关的深入调查以及在版权持有人的协助底下，海关在今日采取特别的执法行动。行动中，海关一共拘捕1男3女，分别是2名的负责人以及2名的员工。他们涉嫌触犯了商品说明条例以及版权条例。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我哋唔排除会有更多嘅人士被捕。
6: 海关在涉案的2个摊位上检获怀疑冒牌及侵权的耳环、手链及项链等，市值共计约3万港元。 海关并强调，售卖冒牌或侵权物品是属于严重罪行，需要负上刑事责任。根据相关法律，任何人销售或为售卖用途而管有侵权物品，定罪最高可被判。就每件侵权物品是罚款50,000港元及监禁4年，而销售或为售卖用途而管有冒牌物品，则是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0港元及监禁5年。内地端午假期周日是踏入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也迎来了返程高峰。
14: 全国铁路预计21日发送旅客达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预计21日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4050万辆次，环比增长8.27%，比2025年同期增长2.36%。端午假期车辆充电时间呈现回程集中特点，充电高峰为21日的11点至20点。水路方面，预计21日全国水路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神舟23号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又结束一周的工作，各项在轨工作稳步推进。
15: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乘组还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等。

0: 在健康管理上成组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度五月初举行的医学院入学考试爆出了大规模泄题事件，当局宣布取消超过200万名考生的原有成绩，并且在当地时间周日安排重考。
2: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保安人员搭建安检闸口，警方严阵以待，确保考试顺利进行。印度政府强调会确保考试公正透明，并采取严格的安保措施。有考生表示对短时间内重考感到压力沉重。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多名考生与家长聚集在考场外查看张贴的考试须知，有考生手持准考证等待入场。孟买及印度尔等地同样有大批考生和家长守候，武装警员护送试卷进入考场，有官员在场监督。据悉，印度政府除加强考场监控、严格管控试卷运输外，更是首次动用空军协助运送试卷，并暂时封锁通讯软件电报，以防止再度泄题。教育部长普拉丹呼吁考生轻松应试，但事件已引发多轮学生示威，要求官员问责，成为总理莫迪政府的政治难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赛事，日本也4-0大胜突尼斯，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
2: 赛事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本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千场比赛。开场仅4分钟，中村敬斗左路下底横传，连田大地中路包抄入网，替日本掀开纪录。第31分钟，上田启士在右侧禁区线上突施冷箭破门，日本半场领先突尼斯2-0。日本到了第69分钟扩大比分，上田启士巧妙挑传，伊东纯也单刀突入禁区推射入网，加上上田启士第83分钟在禁区内头球破门，个人梅开二度，日本最终以4-0击败突尼斯。在积分榜，荷兰与日本同是2战1胜1平积4分，荷兰凭借总进球数优势位列第一，至于遭遇2连败的突尼斯则提前出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每日六月下旬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两场大规模的联合演习。美日为什么要同步开展高压的演训？两场演习规模有多大？有怎样的针对性？美日都动用了哪些装备？日本的鱼鹰运输机首次进驻距离台湾岛只有330公里的宫古岛，日本将鱼鹰运输机部署在台海当面是何意图？有消息披露，美军的低风系统在演习结束之后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存放。美日是要将低风长期留驻日本吗？这将如何搅乱地区的安全局势？中方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中国的官方媒体日前播出了解放军完成红旗16F 实弹打靶的画面，中方亮出红旗16F 向美日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维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日本防卫省宣布于六月下旬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坚毅之龙2026于6月20号到30号举行，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日方参演力量以西部方面队为主，美方由驻冲绳的第三海军陆战远征军牵头。演习科目包括指挥所开设、情报侦察、反舰作战、反登陆、联合实弹射击、补给运输等。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英勇盾牌2026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日方由统合幕僚监部与统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参演单位涵盖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宇宙作战群等。我们看到美日10余天啊，同期举行两场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分别是坚毅之龙和英勇盾牌。为什么美日要这么密集地搞这种大型的演习呢？
1: 因为我认为啊，现在跟美国呀和日本呢，它各自的这个战略企图或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演习啊，几乎是同时开始、同时结束的啊。那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有变化，因为它的前面的坚毅之龙啊，主要体现在日本的好像岛屿现在被侵犯，那么美国和日本联合对这些岛屿进行防御和作战，那体现了美日的一种防卫作战的这个态势。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英勇盾牌，这个英勇盾牌啊，主要是美国主导，然后呢，在比较更大的区域里边，是一岛链和二岛链这个范围里边进行美国和日本的联合的军事演习。你看这个区域就扩大了，而且呢它的用兵也扩大了，那么它的这个战略意图也就更明显了。首先作为第一部分是防卫日本的安全，因为日本呢它

0: 说我们的军舰、飞机经常的出岛链，这个已经是常态化了。我们到西太演训也是一种常态化的。那美国他就要考虑，哎，他自己的这个太平洋不能独享了，他自己的安全怎么办？所以他要搞这个更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演习。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段时间他们搞这样的演习，一方面呢是看到了周边呢，他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威胁，人家要防御，人家的防御能力很强。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办？所以要搞这样的军事演习。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呢要借此推进呢自己的再军事化。
1: 英勇盾牌呢号称是美军在亚太地区最大规模的实战化的一个演习啊。从今年这两场演习来看，规模怎么样？它又包含哪些科目呢？
0: 哎，因为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循序渐进，因为就是第一场这个演习它叫坚毅之龙，它主要是以日本的这个
1: 为主
0: 自卫队，哎。自卫队它还是以陆上自卫队为主，美国是海军陆战队来配合它，因此它的规模并不大，1.9万人，它动用的装备也主要体现在就是对岛屿的这种防卫，然后这个进行作战。而作为后续的美国主导的，或者是说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的啊，这个就是英勇盾牌，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规模要大得多，因为它体现在啊，就是区域，首先从一岛链到二岛链这个范围就大幅度的增加了。那么它的这些军力呢，一般像过去美国呀，都要有两个航母编队来参加这样的演习，而且科目呢，它也不简单的局限于所谓对岛屿的防御啊，对这个岛屿的占领啊，而是说反潜、防空、反舰，还有就是像电子对抗，包括一些登岛登陆，就是整个的这个作战的情形它都要进行演练。而且呢，它这些兵力你看，就从水下到水面到空中到电子对抗啊，整整就是这么大的这个维度里边都要进行相关的演习。它的内容涵盖了就是现代化的这种海上作战、空中作战、联合打击啊，这些范围，很显然这是在搞大国对抗啊。因为你的持续的时间这么长，范围这么大，强度这么高，那你这个对手肯定是军事力量很强的国家或对，就是这个地区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的这个演习是一个递进的演习。当然我们知道，他后面啊，就是这个英勇盾牌演习之后呢，还要有更大规模的，就是叫环太平洋军演，那就是31个国家参加，由美国来主导，那规模就更大。所以他还是为他的这种美国的大国对抗，还有就是以美国前沿部署来威慑其他国家来做这种就是军事上的准备。
1: 您刚刚说到啊，坚毅之龙主要是在第一岛链，那这个英勇盾牌呢是横跨第一跟第二岛链。那两场演习，两个区域这种协同配合透露了怎样的意味？包括这个演习的方向，您怎么来解读？
0: 其实啊，这个从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这个范围来讲呢，还是美国搞的这个冷战思维。因为第一岛链它是从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列岛，经过就是东北亚，然后经过我们台湾岛，再到菲律宾折转。那我们看这个第一岛链，你这就是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进行围堵啊。太平洋是一个公共的海域，是大家的资产，谁都可以用的。那你现在不能说把这个第一岛链封锁起来，别人的舰船都不能进入太平洋啊，你们现在就是可以在太平洋里为所欲为，那这个是一个冷战的思维，是一个大国对抗的这种思维。那你现在根本就封不住第一岛链了，所以他要考虑啊，第一岛链封不住了，别人进这个西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了，那这怎么办？就加强第二岛链的防御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盾牌的演习啊，就所谓英勇盾牌的演习，就把这个范围往后推了啊。对美国来说，就是往自己的这个家门口要推进一些啊，因为他要到这个关岛啊、夏威夷这些区域里边了。所以我们看，那你这个区域的演习，实际上他也是考虑到了就是现在的战场态势的变化和对手啊，他就是这个潜在对手的军事能力的提升，所以他这个演习就扩大到了第二岛链，而且他的科目也更多了，他就不仅仅是登岛登陆去这个夺日本的这些岛屿，所谓被侵略的岛屿了，而且他要防范别人怎么打击他呀，打击他潜艇怎么办，打击他的舰艇怎么办，打击他的这个岛屿怎么办，所以他的这个军事演习的科目就会更多更广泛。
1: 那装备上呢，美日都出动了哪些装备？
0: 由于美国和日本呢、

0: 他的武器装备呢都是很先进的，而且他们经常搞这种联合演习呢，就是数据链。由于是现代化的战争、信息化条件战争嘛，它的数据链都是通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他们是把自己啊最好的武器装备拿出来。因为这个美国呢，它无论是航空母舰呐，还有潜艇啊，包括它的这些导弹的这些性能都很先进，而日本现在这几年啊，它由于发展进攻性的力量，所以舰艇的这个吨位在增加，它的先进程度、信息化程度在提高。你比如说，它的尽管是常规潜艇，但是呢，它是 AIP 系统的，就是能够长期潜伏在水下，而且搭载的武器装备多。它的这种舰艇已经从所谓的啊，就是直升机母舰，实际上已经转换成小型的航空母舰了，而且它的最上级的像这种护卫舰啊，隐身性啊，搭载导弹的数量啊，都有大幅度的提升。所以他们把自己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给拿出来了。还有呢，就是像日本的水陆机动团，它按说不应该拥有这样的部队，因为这样的部队在其他的国家呀，它是相当于海军陆战队，是有进攻性的作战能力的。而日本呢，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它由美国陆战队帮他培训这样一支部队，从陆字啊，就陆军转换过来，变成了这个水陆机动团，其实就是两栖作战部队，然后呢参加这样相关的演习，比如说登岛登陆啊，夺岛这个作战呢，然后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配合呀，包括他其他的这个军事力量和美国在海上进行这种反潜，然后反舰，然后进行这种对陆的打击。但你看他的这种专属防卫就被大大的突破了。还有一个通过和美国这样的演习，就是美国更希望让日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在东北亚的军事盟友啊，来为美国啊就挡枪当马前卒，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在武器装备上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1: 这次演习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日本方面首次把鱼鹰运输机部署到了宫古岛。宫古岛距离台湾岛只有330公里，而且它是处在第一岛链的核心的一个隘口。日本的这个举动释放了怎样危险的信号和意图呢？
0: 因为鱼鹰这款偏转翼的飞机啊，它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也有比较强的这种弱点或缺点。因为鱼鹰偏转翼飞机或者叫轻转翼飞机，它具有直升机的垂直起降的这种功能，就是我在一个篮球场上，我不需要很长的飞机跑道，我马上就能像直升机一样拔地而起或者这个就地而落，它有这种性能。但是它到空中之后呢，由于轻转翼嘛，它的这个发动机或螺旋桨啊，一下就可以就是转向了，这样就可以增加推力，它的速度可以提上来。一般的直升机最快的速度每小时200到300公里，但是轻转翼飞机一旦鱼鹰升空之后，它可以达到500公里的速度，那它的这个运输的这个人员还有装备的数量比直升机多，速度又比直升机快。那现在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运输武器装备和人员的这么一个平台，但你要挂载了武器装备呢，那打击上不是力量又增强了吗？而且你的这个速度快，运输的兵力多，距离又长，那你放在宫古啊这个海峡方向，首先宫古海峡是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我们军舰或飞机进入这个西太的时候，多数都是经过宫古海峡的。你把这个飞机放到这个公共的海域上，这个是带有这种进攻性的力量或者是兵员投送的力量，况且呢它离我们的台湾岛啊也很近，300公里，那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对于鱼鹰来说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飞到了。而且特别是高市早苗政府啊，他有一些比较右的言论，比如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介入我们这个台海的问题啊，或者是对这个一旦就是台海发生军事事态的时候，日本是不是要参与啊？那你现在这个鱼鹰离的这个区域很近呢，离我们台湾地区很近呢，是不是想用这种啊军事上的装备来对这个区域进行干涉或者威胁啊？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它在这个区域里边部署了这样的战机或者是说这样的平台，实际上是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
1: 这两场军演啊，坚毅之龙刚刚您也说到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全盘统筹的，而英勇盾牌是美日联合进行的一场演习，在传统的美日关系当中一直都是美主日从，现在这种关系跟地位是发生变化了吗？
0: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拉得长一点，就二战结束以后呢，日本的安全问题完全是依靠美国的，它就是有警察，它的这个军事力量完全叫自卫队，根本就没有叫军队的啊，这是受和平宪法的约束。但是在冷战期间，这个就发生一些变化，就是日本这个军事力量在发展，特别是对美国呀，或者是北约的军队一些知识后勤保障上啊，它的能力在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就是美日间它不是完全依靠美国了，而是和美国的一种协作或者是合作。而且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啊，这个安倍掌权以后呢，就积极地推进修宪。那么这个时候，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呢，就开始啊，就是不但能够和美国进行合作，甚至有一些撇开美国，有一些情况，就是日本它要自己独立地来完成。还有一个呢，就是拓展这种进攻性的力量，因为本来是专守防卫嘛，你应该防御日本的本岛，但是呢，它现在把军事力量积极地向外推，比如说到菲律宾去啊，搞这种所谓肩并肩的演习啊，到澳大利亚搞这个什么护身军刀啊，包括这次美国搞的啊这个英勇盾牌，那他也是把军队放到，也是把自卫队放到了二岛链啊这样一个位置。那你看他在和美国的这种军事行动中，就不是一个完全跟随着美国，或者是说完全按照美国的战略需要来去发展日本的军力，而是说要大规模的进行扩军，大规模的增加这种军事力量，就是更多的撇开美国，使日本啊能够像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一样，有自己独立的啊这种军事力量，能够就是独立的保卫自己的安全，或者使用这种军事力量。所以这个变化呢，如果把它时间一延长，我们就看到它的变化非常大。而且呢，特别是这个最近几年日本的这个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非常快，包括这个它的武器装备的出口，包括它的这种军事演习的进攻性和一些杀伤性武器的出口，
1: 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啊。好，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借演习之名，美日合谋将低风系统留住日本。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借6月到9月美日联合演习之时，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有消息披露，演习在结束之后，低风系统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是目前美国陆军打击距离最远的火力系统。低风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每一部拖车中有4具 MK41 垂直发射单元， 能装填四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或装填四枚标准六型导弹，打击46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低风系统主要装备美国陆军新组建的多域特遣部队，优先在亚太范围内部署。低风系统可利用美国空军的C-17运输机空运，机动性较强。美军在亚太部署低风，采用的是先演习再常驻的模式。此前，美国陆军打着演习的旗号，将低风部署在菲律宾。演习结束后，美国陆军并未将低风撤离，而是在菲律宾长期部署。美日联合演习非常频繁，美军能找到很多借口在日本长期部署低风。低风是一种中导武器，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部署在日本可用于封锁海峡通道，威慑打击周边岛屿和陆地目标，将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甚至可能引发区域性军备竞赛。往年的这个美日演习结束之后呢，低风系统都会被撤走，但是今年有消息说呢，低风系统只是暂时被存放在驻日美军基地。那美国是打算照搬对菲律宾的这个套路吗？假借演习为名迟迟不撤，最终变成一个长期的部署，美日的企图是什么呢？
0: 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举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俄之间呢，它有几个军事协议，其中就包括这个中导条约。中导条约就是美俄两国都不能发展，就是射程在500公里以上到5500公里以内的陆基的中程导弹。而现在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就是低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陆基发射的啊，射程在500公里以上，在5500公里以内的导弹。那么这个当美俄之间呢，就是销毁了或者是撕毁了这个条约之后呢，这个俄罗斯说我并没有发展这样的陆基中导，但是美国如果把战斧巡航导弹放到低风系统里边来使用的话，就是明显的违背啊，就是以前这个签订的条约。美国在菲律宾就是搞这个肩并肩演习的时候，就曾经从美国本土演习把这样的装备运到菲律宾，在这个基地上面呢，实际上就威胁巴士海峡和我们台湾岛以及我们大陆广东广西这个沿海的安全。但是呢，他后来就是演习之后撤走了，但是再次演习的时候又搬来了，就留在这儿了。所以这次呢又是就是仿照啊在菲律宾演习的这个情形，他从美国运到日本，然后搞演习再运回去。这次呢据说是想把它留在美国的驻日军事基地里边了，实际上就把它留下来了。那我们看，当这个低风系统留在日本以后啊，尽管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毕竟是在日本这个啊土地上，那它的距离无论离我们国家还有俄罗斯那都很近，因为它完全就是可以打到我们一些更纵深的这个目标，对我们直接构成了这种军事上的威胁。这个低风系统呢，它还有一个防空的部分，也就是标准六型的导弹。标准六型的导弹呢，它的射程也很远啊，可以达到几百公里，因此它可以对这个区域里边，就是日本周边的整个几百公里区域里边的这些比如说飞机啊或者是导弹呢，进行这种威胁。当然对导弹来说它是一种拦截的方式，但是对飞机来讲，那飞机人家可以是军用飞机还有民用飞机啊，那你都构成了这种威胁啊。所以你看，如果它部署在这里或留在这里，一个是违反了就是它过去签的限制的这种条约，就不发展这种导弹的条约，还一个呢就是实际的部署，那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威胁以后呢，就破坏了原有的这种地区的安全上的军事平衡，那要么引起军事上的军备竞赛，要么呢就是互不信任加深，引起擦枪走火，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实际上是增添了更不安全的这种因素。
1: 面对美日的联合挑衅，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媒体啊是公布了一段解放军第73集团军已经完成了红旗16F 的打靶射击的一个画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红旗16F 它有怎样的性能呢？
0: 你要一听红旗这个系列的导弹呢，就知道它是防空反导的导弹。比如说我们前面有红旗九、红旗十九、红旗二十九，我们还有红旗十啊等等的。这次是红旗十六 F， 红旗十六呢它是一个系列，比如说红旗十六 A 可能只能打到四五十公里，也就是它在我们防空讲呢叫个点防御，打的面比较小，打的区域防空比较小。到了红旗十六 F， 实际上已经打到上百公里的这个距离了啊，就是可以说是区域防空了啊。过去红旗九是或者红旗二啊是这样的一个性能。那我们看这个，既然你的防空导弹能够进行区域的防空，说明你的一种能力的提升，你可以拦截飞机，你可以拦截来袭的巡航导弹，还有其他的弹道导弹，那这是一种能力上的提升。再有一点呢，大家应该注意到，它是配属给我们的陆军的。过去像这样防空导弹，就是这种区域防空导弹，都是由空军啊来掌握的。那说明我们的陆军，它现在已经有了，就是能够进行大范围的这个区域防空的这个导弹。那它在机动作战的时候，或者在进行部署的时候，那它的防空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此我们看到，当它部署给我们的陆军的时候，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陆军部队如果部署在东南沿海这个方向，那就是防着日本，防着美国，或者是对我们这个方向啊，就是如果你进攻的话，导弹飞机啊，我们陆军也能够拦截。
1: 一旦红旗十六 F 真正的列装啊，对美日会形成怎样的威慑力呢？
0: 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钢铁长城这个竖起来的，它这个高度和它的这个强度就更大了。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我们不仅仅是红旗十六 F 啊，我们还有其他的呀，红旗九、红旗十九、红旗二十九，我们海军也有海上的这个拦截的方向。那么在海上方向，如果对中国挑衅的话，我们可以拦住啊这些来袭导弹。那反过来，我们还有东风等等一些系列的导弹，我们可以打击，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能防住进攻，我们还能够打击啊对手的啊这些就是对我们来袭的这些，比如说军事基地啊，或者是舰艇啊，或者是飞机啊。因此这样的话呢，对于就是说企图啊以军事力量来威胁我们，一种很好的回应。
1: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3: 这网址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4: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5: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3: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6: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审死官，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关注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1号正在和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四方会谈，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被冻结的伊朗的资产等。美国副总统麦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美伊谈判在过去几个小时内取得了巨大进展，预计将会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是又指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另据伊朗外交部21号消息，本次谈判预期将为期一天。
1: 当地时间21日下午，随着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成员陆续进入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会场内，本次美伊谈判正式开始。由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的巴方高级代表团，以及由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率领的卡塔尔代表团，则作为调解方参与本次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成员包括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伊朗代表团则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据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伊朗代表团对此类安排表示反对。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美伊谈判在过去几小时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万斯还说，美伊两国现在看到了一个共同的未来，各方可携手促进和平与繁荣，并指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双方能否翻开新的一页，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在谈判正式开始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日上午举行会晤，这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进入会场后，阿拉格奇与卡西斯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双方官员逐一握手问候之后，正式举行闭门会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上午则在比尔根山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谈。当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此外，夏巴兹当天还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针对本次谈判的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日表示，离异停火将是主要议题。巴加埃并透露，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启程赴瑞士前向媒体表示，预计将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方面取得进展。他并指，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或在首轮谈判结束后继续进行。此外，据美媒20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一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一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但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制造核武器。
2: 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希望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伊方愿为此提供书面协议保证，但他同时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在谈判中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授权政府继续推进

0: 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建设伊朗。他称仍有个人或政治力量不愿看到局势恢复平静，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内部团结，必须保持警惕，避免分裂内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21日发表声明说，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并称以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而且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而且会更猛烈。再来看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四大美伊冲突调解国外长2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局势。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当天在埃及外交部大楼迎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四国外长合影留念后和举行记者会。埃及外交部此前表示，四国外长当天还会举行大范围的会谈和联合新闻发布会。此次四方会谈正值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的调解下，在瑞士的比尔根山重启谈判，商讨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细节。英国方面，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卡尔同天早上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2: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We'll protect our
1: people in the region. 斯塔默其实正面临着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19日，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先后公开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的日期。大曼彻斯特市长波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是斯塔默的强劲对手。波纳姆曾经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19日重申，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不会一走了之。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链博会将于22日至26日在北京举办，这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以产业链为主线，上下游企业联合展览。而今年链博会更是首次将数字科技升值为数智科技，美国参展商数量连续四届位列外资参展商之首，各界企业都期盼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3: 据介绍，第四届链博会将有670多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115家企业连续四届参展，而韩国 SK 集团、德国宝马、中国格力等跨国企业首次亮相。随着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第四届链博会将过去三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220多家科技企业、国际组织和机构将展示数智技术前沿研发、产业融合、场景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江苏算力、北京西城数字金融等将以特色产业集群亮相。
4: 第四届链博会啊，我们说是数智链博的元年，我们将以创新为底色，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加智能、更加高效，创设了人工智能的专区。这次像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美敦力、斯爱普，还有像阿里巴巴、科大讯飞，这些跨国科技的巨头企业们云集，展示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完整生态。
3: 联博会的参展外商比例从4年前的26%上升到今年的36.5%，参展商来源从首届的5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增加到85个。美国企业依然是外资展商第一，尤其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后，双方企业、地方政府、商协会都希望推动务实合作。
4: 本届联博会呢，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行动，企业合作更加深入。美国的参展商，他们的数量呢是连续4届，是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覆盖6链1展区。那多家随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的知名的美国企业都来参展了。当前呢是国际形势变乱交织，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上升，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企业和机构，他们是用脚投票，积极参加联博会。我想这也充分地证明了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是各方的共同期盼。
3: 中国贸促会强调，希望依托联博会等平台，推动各国工商界加强交流合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联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
1: 今年底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将向领导人会议提供政策建议。今年工商界重点关注包括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与合作。
3: 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对于今年 APEC 工商界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认为，各方的关注焦点在于互联互通和服务业发展。
5: As you saw during the APEC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we already agreed on a new roadmap on services. And that'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economies. 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 driven, but our new roadmap includes innovation. 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3: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美方代表波音中国负责人以航空产业发展为例，强调未来的互联互通对亚太繁荣至关重要，乐观展望亚太地区繁荣发展。
6: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ce. So when we look, it's, you know, we keep suffering setbacks and then returning to trend. And when we look into the next 20 years, we see that both passenger and cargo traffic in this region will double. Right? So.Why is that? It's because the value that connectivity and air travel and the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in aircraft is so essential to what we need and what we do and who we are.
3: 出席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的多国代表都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推动亚太国家坚持自由贸易的新共识。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相关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就已经降低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行业度，咁所以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即系几激动嘅。
2: 边个想跑啊？
1: 我喺佢呢个老师身上见到做舞台剧演员嘅身体嘅重要性咯，因为佢老我哋好多啦。前輩咁樣大前輩，咁但係佢係完全冇喘氣啦，佢亦都完全可以 handle 佢俾我哋嘅 exercise。做演員係我30歲之後先有咁樣諗法，本身係都係諗住試一試啦，唔知道自己中唔中意。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3: 你哋就系等呢样嘢啊？
4: 又唔得你噶？
3: 我啱啱翻到屋企啊，得啦，我会俾佢噶啦。

0: 就在这里跑，但是尽量不要互相撞，注意安全。我们稍微休息的时候，空的地方稍微停一下，这样圈小一点。然后我来盯着，就这样，好，来，好，
1: 啊。
2: 上完佢堂，我覺得最 surprising 嘅係佢會落 floor 同我哋一齊練，或者一齊 demonstrate 佢想我做嘅嘢，因為大家都係喺同一個行業度，咁所以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嚟到。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
3: 那天我们做了那个工作坊，以后你说了一句，我觉得你们就是很快乐的一群人。
4: 对对对。
3: 那你对我们就是演艺学校的学生，你觉得有什么印象呢？
4: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首先很健康，很阳光，很快乐。那么而且我觉得在做那些互动训练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的那个理解力和表现力特别积极，所以我特别开心。那天回在路上我也说，哎，我这些孩子真的好阳光啊。
0: 每个人想一句话，就是反着去说。
5: 为什么？
2: 你记住你敢讲。
3: 因为我三十多岁了，我同学
4: 看得不像，
3: 我同学都十几岁嘛，然后我很慈才，所以我就是进了演艺学院之后，我全个人生活都变化很大，我是自己是很开心很幸福的，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世界是需要演员嘛？
4: 当然了，当然需要演员了，世界当然需要演员了，无论是话剧也好，影视也好，都是需要，包括短剧。现在短剧很发达，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去焦虑年龄。如果你想做一个话剧演员的话，我觉得你根本不要焦虑年龄。一个成熟的话剧演员其实三四十岁是最好的，对，最好的，因为心智成熟，对社会有认知，有判断力了，不像二十多岁小孩还懵懂的。对，所以我觉得加油。
3: 真的，谢谢。
2: 佢又俾咗啲好鼓励性嘅说话我咯，佢话当然系需要啦，咁但系即系其实。我即係私心問佢呢個問題，都係因為我自己就好 enjoy 我而家喺 APA 嘅生活啦。我做即係揀咗演員呢條路，咁我好 enjoy。
3: 當年我揀咯，我諗係其實女仔唔係好知道自己想讀乜，咁但係又即係 OK 啦，掹車邊可以讀到書，咁就好啦。咁讀 law 好似就最安全穩陣。不會死了這樣。
2: 那這個就是 APA？
6: 這裡成舊都是。

0: 好添啦。
1: 呢個係抽象嘅定係真實？定寫實？
0: 少少抽象，即係一嚿一嚿。
2: 因為我讀 law 嘅期間，其實都知道自己其實都冇乜興趣嘅，因為我都有做過 internship 啦。咁跟住就發覺，哎，因為我爹哋都係做呢行嘅，咁我就啊、哎、好啦，咁不如試下啦，咁樣都係誤打誤撞咁樣，咁就讀咗一個細嘅短期課程咁樣。短期課程嘅時候都唔係好知道，哎，應唔應該做咁，咁就問咗意見，就問咗佢意見咁樣。咁之後就入咗去佢公司做實習啦，咁樣。
0: 因為你係二月頭。一月尾開租嘛，所以呢段時間咪長期都喺葵青，
3: 咁佢就最後就喺我公司度做幾年實習咯，係
2: 幾年實習我做全職嘅，
3: 一年實習，
2: 一年實習之後做
3: 全
2: 職，
3: 全職係做咗幾年，係
4: 咁幾時開始交往咁樣？
3: 呢、這個就即係喺公司度叫做對咗好多時間，咁就產生咗呢個感情出嚟。
2: 三年咯，做咗喺公司做咗三年。所以都做了很多個 project 之後才一起。嗯，
5: 是。
3: 他在我公司做了很多年，也都看到他對設計的個 passion， 但是也都看到他有個停滯位，即是不是全心很喜歡，反而是他 去 APA 去面試，去拿到這個機會之後，就看到他的投入的程度，所以就嗰時佢同我講話要辭職，其實都即係好 emotional 嘅，即係有喊曬啊咁。我其實就都二話不說，就都覺得係好適合嘅，因為見到佢揾到個 passion 咯。我諗首先個支持係時間上邊啦，即係佢哋演員排戲日日夜夜都唔同啦。咁我就都好適應嘅，因為我自己做建築師，我哋都係一樣嘅，即係日日夜夜都要做嘢，會好多 OT deadline。咁呢方面我就好配合嘅，即係我哋夜晚有短嘅時間聚已經好好啦。
2: Zoe 同佢大學講師偷情啊！你仲以為幾好啊，幾浪漫啊，好似個細蚊仔咁暗戀老師咁啊？
0: 佢明顯唔係好擔心啊！
2: 救命啊 ，David， 你係咪真係咁蠢啊？
6: 我一站提醒你噶，你嘅責任包括佢噶。等先，我想問我有冇太嬲啊？
0: 唔係，OK，just。
6: 唔係你啲台詞信唔信到
0: 啊？信到信到。
2: 我哋兩個嗰個 compromise 就係，因為佢一早就已經揾到佢自己中意嘅嘢啦嘛，建築啊、畫畫啊，一早佢就知道，咁所以佢好明白當我揾到嘅時候嗰個感覺咯。當兩個人都揾到自己好中意嘅嘢嘅時候，就會即係易啲去支持或者鼓勵對方做嘅嘢咯。我諗呢個係差唔多頭一兩幅佢畫我嘅畫嚟嘅。佢嗰陣時啱啱開始 explore 畫畫嘅時候，咁就好中意畫我嘅，所以畫咗好多幅我嘅畫。咁佢呢個就係喺度我哋傾結唔結婚，咁就傾傾下就畫咗呢一幅畫咯。咁嗰陣時就呢個係好 casual 嘅一日，我哋大家喺度傾偈，咁但係就。即係 because 傾一個咁大嘅 topic， 咁佢就將佢影咗張相，咁就畫咗落嚟咁樣。佢其實每一次我出任何 presentation 啦，無論係即係科目即係 acting 嘅 presentation 啊，或者 Monday workshop， 因為我哋有啲叫 Monday workshop 嘅係俾全個戲劇學院睇嘅啲導演嘅導我哋做戲咁樣，或者一啲出 show 嘅嘢，佢都會寫一張 card 俾我嘅。所以即係佢都會臨出 show 之前，或者臨知道我翻學之前，佢都會寫張卡俾我。咁佢寫嗰張卡，因為佢平時喺屋企同我對戲好多嘛，所以佢好熟嗰啲劇本啊，或者佢好知道我嚟緊呢一場戲要做啲乜嘢。咁佢就會 in 嗰個角色去寫，即係寫俾嗰個角色咯。咁即係例如我之前第一次做 Monday workshop 就係做小島雲香咁樣，咁我個角色名就叫蘇青咁，咁佢就寫俾蘇青咯。咁佢就將自己代入去蘇青嘅。即係男主角嗰個角色咁啊，寫一封咁樣嘅信。我炒保姆。
7: 話咩啊？佢做咗30年㗎啦。
2: 佢喺度冇嘢做啊！佢應該翻鄉下。我中意凡事有個秩序，屋企唔應該咁多冇用嘅人。
7: 開埋啲腳，你唔使急。
2: OK。
7: 你 take chill 啲啦，嗰種感覺幾慢下咯。Yes。
2: OK。可唔可以俾你佢？
7: 佢做咗30年㗎啦。
2: 佢喺度冇嘢做啊！
8: 點解我咁中意做演員？

0: 呢个系一个好难答嘅问题。呢 个点解我中意咁中意做演员啊？中意表演嘅呢个欲望咧，系有少少系天生嘅。
1: 会嚟报复你或者点样咯？但系你
0: 所以呢一下我反而会望佢哋喎。
1: 可以啊，你可以望。可能我哋教育嗰啲唔同啊。但你呢种情绪我好窒息，我真系好唔舒服，我真系。
2: 你太攰啦，奥尔加，我哋个女校长太攰啦。
0: 可能因为做演员真系可以令到我喺另一个世界度生活，呢样嘢都系我觉得令到我好 enjoy 嘅一个部分，系我完全可以忘记出边发生紧咩事。跟住你喺排练房嘅时候，你就只系专注喺排练房嘅嘢，你可以掉低你个电话，我而家排戏2个钟，我唔揿电话噶啦。总之排练房发生嘅嘢就系你嘅人生嚟噶啦，喺嗰刻。咁所以我觉得系咯，呢个都系我好中意做演员嘅一部分咯。咁当然都即系中意被看见咁样。我头先真系好惊啊，好彩有你喺度咋。系啊，我觉得我哋咁样做好啱啊。
2: 系啊，哇，你搞咩啊？
0: 我炒咗保姆。
3: 咩话？佢都工作咗30年啦。
0: 我真系唔明啊，留个老太婆做咩啫？
3: 我都唔明你啊。
0: 佢喺度冇嘢做啊，佢应该翻乡下。我谂1年级嘅时候，我会答你，我想成为一个形体演员咯。可能因为自己未可以达到个标准，我就更加想成为一个形体演员。但系如果宏观啲嚟讲，我谂我会想成为一个可以讲到故事嘅演员咯，可以真系传达到无论系剧本入边嘅意思，或者导演想我哋传达嘅嘢，或者我自己想讲嘅故事，我都想 from 我嘅身体或者 from 我嘅演技可以传达到呢个故事俾观众睇。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m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您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的紧张，您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

0: 搁浅了。
1: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了，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
1: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在这样精彩的世界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0: 校长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哎呀，很
1: 人
0: 高
1: 都没
0: 兴。
1: 变啊，
0: 这个可能做媒体工作，可以看到不同的优秀的人，然后学习到很多事情，带着好奇心学习，所以呢。
1: 这个特别符合我们上女大的理念。
0: 您2020年接任上女大，其实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地缘政治、中美关系的紧张，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中美合作的教育项目，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觉得要搁浅了，或者是停滞了？
1: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来讲还真没有，就是表明我对我们建校的过程，我们建校的基础还是有信心的，当然会觉得。如果条件太不顺利的话，办出来的学校就不会是我特别想要办的那种学校。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将来，因为 anyhow 对中国的了解肯定是需要的。从美国到中国来学习的这个学生人数非常少，将来会发生大的作用的机会要比以前还更大，因为对中国的这个了解肯定是这个世界不可缺少
0: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和有意思的是哈，你要钟摆总是会摆回去，但摆回去的时候，那些缺乏这些经验的人就没有办法接下以后的交流，但是有这样经验的少数人就成为非常关键的、重要的领军人了。
1: 恰恰因为它的稀缺，它就更加珍贵。我们建校的时候，世界是非常平的，现在仍然是平的，但是 deep 的，有很多障碍，美国不理解的，国内不放心的这种情况，都比以前要多好多。就整个的中美合作办学，它的可持续性怎么样？以前不成问题，上了一段，就是要走向世界，走向美国。现在到美国去会有点不确定因素。
0: 这段时间包括了美国收紧留学生的签证，中国学生可能在这几年的世界的变化之下，中国年轻一代的美国梦也在褪色当中。你觉得这有影响到上纽大的招生，或者是上纽大的学生毕业之后去美国的意愿吗？
1: 我觉得经济条件也在起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楚，是因为家庭出于更多的经济考虑，还是更多的发展前景的这个考虑，我觉得因素都有。
0: 上纽大的学生大部分还要出国念书，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来上纽大的学生非富即贵。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1: 其实我看大部分还是工薪阶层嘛，还是工薪阶层嘛，家庭对他们的这个期望和对他们的这个支持，都是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都会提到的。因为中国发展了，这个到上纽大来。读书也不是说那么需要这个特殊的这个家庭，但相对来说确实好一点。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也是作为一个教育话题嘛。我刚刚还在读我们的那个计算机和数据科学学部的主任他的毕业典礼的一个演讲，他就希望同学们能够在AI 迅猛发展、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情况下思考。到底什么才是人之为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体，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样一步的？有谁帮助了我们？有谁给了我们特别好的这个滋养？
0: 那我们就想问的说，在纽大上纽大念完书的学生们，如果没有走他原来走。

0: 美国开厂的，在美国有合作的这个那些这个企业，像这种就业机会呢，会比以前要就是要少一点。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有一大块我们还没有好好的这个开拓，或者两块，一个呢就是国际组织，中国现在在国际组织里面这个缴的费用啊，这种贡献其实很大了，但是我们的就是在
1: 人才输送。
0: 人才数做管理的，做这个工作的，其实还远远不够。第二呢，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其实是大量需求这个国际交流这个人才的，可能还要做更多的工作，让同学们在这些方面也有更强的意愿吧。
1: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未来的世界或者是人类的合作，会产生什么影响？
0: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好多挑战，这个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我想到这个一个比较感人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这个原来的环保部长谢振华和美国的那个前国务卿克里，他们两个老人真是很让人敬仰的。就是谢部长其实英语也不是他的强项。但是他们的这种交流，这种合作，是典范性的，就是希望我们今后的年轻世代也能够有多一点这种国际友谊，跨越国界还有文化的这个友谊，一起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学校有个说法叫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当然，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大千世界的这个各种现象，我们要去了解它，走向世界是吧？走出国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实际问题，它不只是跟文本打交道，不只是跟屏幕打交道，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一起做点事儿。所需要的就是你一点点勇气，靠了解、靠知识、靠沟通来支撑。
1: 学生领导力空间 （leadership in action launch）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能力。
0: 让你的同学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不应该是一个问题，所以应该有这种自信。我们应该多想想自己的价值，怎么得到更大的这个发挥？怎么为别人、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一点我们能做而其他人不一定能做的事情？
1: 哇，我们能做，其他人不一定能做，这个志向可远大了。
0: 我的本科第一志愿，我是77级啊。我那时候还在崇明农场学外语，我一直说是这个尼克松访华以后不是开始广播讲座嘛，所以我有点外语兴趣，但外语成绩其实很差。本科第一志愿是国际政治系，没考进。但我后来做的好多都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我第一次到美国是1996年，美国国务院当时资助的一个非美国的学者到美国来参加纯美国的学术活动，我当时就报名了，后来被选中了，也做了一年的富布莱特，就是在美国在哥伦比亚做了一年的富布莱特。1998年还到德国去做了半年的欧盟的一个项目，就是欧洲一体化过程的政治文化过程。我自己得益于这个国际交流，也很希望有一个机会，让更多的同学因为我的工作能够进一步继续得益于这样一种开放的国际教育
1: 您说您
0: 环
1: 以
0: 境。
1: 前教的都是西方哲学啊，你觉得作为一个哲学的老师或者研究哲学的人，作为一个中西方纽带的交流的学校的校长，你觉得有什么优势？你会带来不同的什么样的视角？
0: 坦率地讲，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夸张，可能是我们职业的这偏见。你知道 the idea of university 是一个哲学概念，就是哲学史上就有好多哲学家讨论这个问题。19世纪的一个思想家，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就奠定了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当中本科教学这一块的一个基础。德国的洪堡大学的传统奠定了研究型大学的基础。 那么洪堡他是个哲学家，然后洪堡前后或同时期，你像谢林、费希德。

0: 黑格尔、斯莱马赫都是、哎、都是对大学有非常黑格尔对好多论证的。
1: 你说这个观点特别好，你想着苏格拉底、孔子这些哲学家都是最好的老师。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们不少学生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鼓励学生放下手机与真人相处。
1: 我知道上纽大它的招生的方式是国际学生和中国学生大概1:1吧、
0: 啊对啊，理论上是这个51:49，
1: 49%
0: 中国学生稍多一点。每年都有500个学生出去，主要是到纽约，我们希望有500个同学能进来。
1: 在新冠之后，国际学生到中国内地来已经是少了很多，好像大概
0: 美国学生少了好多，
1: 对，从美国来的少了很多。
0: 对
1: 那么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呢，受影响吗？因为说每一年有500位的纽大学生要到海外的点来，会受影响吗？我们
0: 纯粹从数目上来讲呢，还影响不明显，但是从结构上来讲也会有一点影响。现在来的美国学生当中，华裔背景的会比较多一点，就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刚需的，就是要了解祖国的这个情况。
1: 那么在这个1:1当中选拔方式一定不一样吧？
0: 其实是一样的。
1: 哦，比如说
0: 就是这样，都是自主招生为主。
1: 对，
0: 但我们这里是有高考，也就是我们在自主招生为阶段就已经确定了 A 档、 B 档和 C 档。 C 档就不录取的， A 档就是我已经决定要你了，但是是有条件的要你，你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必须不低于本科这个一本线。B 档呢，我现在把你名字这个放在 waitlist 当中，然后我 A 档招完以后还剩下多少，再来看 B 档，然后根据你高考的成绩的高低来进行选择。
1: 那你怎么能够决定他是在 A 档和 B 档呢？
0: 看高中的成绩，高你提交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材料。还有一个校园日，相当于面试。
1: 你有没有亲自面试过？
0: 我看过，对，我看过。
1: 怎么看出这个学生适合上纽大？
0: 他英语当然是必须好，是吧？然后他有好奇心，他愿意交流。其实有的时候很难用1、2、3、4这个指标来列出来。当然，我一直跟家长们沟通的时候也会这么说：这个学校是有非常好的学习条件，但是这些学习条件是要有人来用了，他才是真正好的。但是有的同学虽然他成绩很好，也确实很优秀，但是他不一定适合来用这里的学习条件。
1: 哎，我就好奇了，什么样子的成绩很好的学生你也觉得优秀他不适合？
0: 比方说他一切都希望是老师给他安排好的，因为我们这里的特点就是说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但是呢又给学生以强大的支持。但这个支持呢必须是
1: 你先主动那一步，
0: 对，
1: 我才能支持你。
0: 对，
1: 那有没有您觉得不错的进来以后适应不良的？
0: 有，
1: 大部分是中国学生还是国外学生？
0: 都有。
1: 那中国学生最大的适应不良是什么？
0: 适应不良就是，当然英语是一个原因了。我们的同学是必须跟其他国籍的人做室友，就第一年也不主张就是老乡啊，同一个国家的人抱团，对，是鼓励那个
1: 交流
0: 交流。那么有的不一定适合，不一定觉得很舒服。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会心里有点压抑啊，或者学习成绩受影响啦、啊，或者倒过来，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他也妨碍了他的社交啊什么的。
1: 哎呀，其实到国外去也有文化的 culture shock。
0: 到国外去留学的同学，他们找的室友往往是同一个国家的，比较多的机会是都是中国去的同学住在一起。疫情期间不是有一两个学期是纽约大学招的中国学生去不了纽约，
1: 对，
0: 然后我们在这里借空间配师资，让他们继续体验线下教育的这个。有同学跟我说，在这里讲英语的机会有的时候会比在纽约更多。在纽约他去听课的时候，完了一下课了他就跟中国学生
1: 了，对，找中国同学，
0: 所以他反而说在这里讲英语的机会更多。
1: 那你觉得国际学生来这里的适应，他哪些地方可能不适应、出现了什么情况？
0: 他们会有的时候会说中国同学太厉害了，都参加过高考的，数学特别厉害啊，成绩特别卷，现在搞得国际学生也蛮卷了。可是
1: 问题是，你说国际学生看到中国学生这么厉害、这么能读书、这么卷、也开始卷起来了，这到底好还是不好呀？
0: 我就相互学习。我觉得国际学生有的时候他会 job 的这种，或者说 gap 的这种概率会比较大一点嘛。那么他们向中国学习，他们的学习会抓紧一点。然后中国学生呢，向国际学生学习可以放松一点。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好处。我们不仅把老师作为学生学习的资源，而且把同学也作为学生学习的资源，重要资源。
1: 对，有的时候哈，这种融进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哈，互相的影响，这才是潜移默化的教育，
0: 是
1: 最好的教育，
0: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互相学习的机会。
1: 而且我觉得我们永远要对年轻朋友要有信心，因为他们的学习能力不只是在课堂上，不只是对老师对知识的学习，而是那种生活的方式、人生的理念、生活的态度。
0: 对，而且我们的来源国数量还是蛮多的，所以他们带进来的这种医疗之外的文化习惯啊，都是有很重要的教育价值。
1: 上台大有个精神叫做有根基的世界主义者，其实这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学堂，在课堂上总是有一个主体嘛，
10: 对，
1: 不同的国家他爱自己的国家，然后要有世界主义者，在学堂上有没有这种表现，就互相这种冲突辩论或者是最终达成理解的故事？
0: 所以我们有门课就叫 GPS Global Perspectives of Society， 就简称 GPS 好记一点。这个课就是让同学们阅读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那些经典的文本，也有一些是讨论当代问题的一些文本，让同学们对我们人之为人的共同点和我们各种文化的这个它的特点和它的强项有更多的这个体会。我们这门课是这个可以说是招牌的课，培养有根基的世界共鸣，胸怀全球的爱国主义者。
1: 哎，这个讨论过程中有没有那种交锋交火？
0: 有啊有啊，他必须是这样的。他的任务就是要让同学们这个他们每个小老师
1: 要去煽风点火一下吗？
0: 对，要让他们之间有把观点表达出来，自然会有不同嘛。
1: 对，
0: 然后你的这个观点。你的论据是什么？他的观点，他的论据是什么？大家放在一起进行讨论。
1: 只要沟通起来，就不论是怎么样的交锋，大家就算是求同存异也好，最终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0: 对，有只要在谈着，那你就不是在打嘛，对吧？所以谈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他给你一种希望，是吧？他让你不急着动手，对吧？
1: 您是上西方哲学吗？在上纽大？
0: 对，
1: 是一年级、二年级？
0: 我这个是不分年级的，对。
1: 哦，所以是选修的。
0: 选修课，对。
1: 他们说学哲学的人，或者哲学家， 大部分都是杠精。
0: 我自己也是喜欢挑战的人，喜欢抬杠的人。现在我觉得做讲座啊什么，对，我做讲座的感觉就不够活跃。是疫情以后，或者说AI 以后，这种情况其实是引起关注的。
1: 为什么 AI 之后大家抬杠的机会少了？
0: 因为跟 AI 可以抬杠，有些抬杠就跟 AI 抬杠了。他有些搞不清楚的问题，以前会带老师跟老师约 office hour， 现在他就觉得我已经不用，我要问老师的我已经问 AI 已经问掉了。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 AI 比老师懂得多，那是肯定的啊， AI 比老师不知道懂多少。所以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新的这个挑战。
1: 对学生来说，是真的只是 AI 伴读，AI 当老师就足够了吗？那么对学老师来说又有什么挑战？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对老师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要比学生还要善于学习，因为现在要学习的知识都放在那里，其实是平等的。学生如果花的时间多，他用的办法巧，可能就比你老师厉害。然后你这个时候以老师还是以知识比同学多，来呈现你的老师的这个形象的话，已经撑不住了。我相信教育，特别大学教育依然是有必要的，因为大学教育它不仅是学习，而且是 guided， 是引导的，是 disciplined， 是 inspired， 是 shared。 像这样一些对学习的，我加在前面的这几个词，要做好的话不容易的。
1: AI、就是、能做到吗？
0: 他其实现在也有点在开始了。我那个正在写一篇文章，我今天早上我的感觉就是 AI 有个新的动向。以前啊，你跟他讨论问题，他给了回答以后，他都会问你要我继续做这个吧，继续做那个吧。现在好像是蛮新的一个现象。现在他就这个问题本身又提出个问题来跟你讨论，就是他来提问题，他结束的时候他又提出抛出一个新问题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make sense 的，
1: 这个就越来越像老师了。
0: 对，他就不是一个问答，他就是一个对话。
1: 那对你们来说，可能不止为了要选学生，要更多的还要考核老师了。
0: 对，我们都鼓励同学这个用这个 AI， 但是在这个时候学校的作用是什么，老师的作用是什么，一直在思考。我们最近有老师在研究，就是我们学校是定了，比方说Gemini， 定了什么 ChatGPT 这样一些这个大语言工具。我们在想，就是在进入我们学校的这样大语言模型工具的开端，我们加一个体现我们学校价值的一个导入语，就是把这个公司的一些价值在训练这个系统的时候就把它植入进去。
1: 在 Gemini 这种平台里面我们也能植入？
0: 我们单位也可以加一道。这样的话呢，就是当学生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会有更多的引导，他会让你不急着从大语言模型那里得到答案，让你自己先做一些什么探索啊什么。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大语言模型真正成为一个教育过程、一个学习过程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问答或者说是一个提供答案的这样一个。
1: 哎，你看你站在这哈，有100多年的樟树吧？
0: 对，
1: 你真的站在这里看到一届届的学子从上纽大出去啊，你最希望跟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怎么从上纽大带回了这些学习的力量，去面对这么多可能会比你那个时代要更复杂、挑战更多的世界？
0: 对，人类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拥有的可能性多。怎么让一代一代的个体能够接住这些可能性，然后能够不断地把它呈现为现实，就通过教育。当然我们这个世界最缺少的其实是两个，一个是榜样，一个是理解。所谓榜样，其实说起来好像很高大，其实无非就是通过人的实际行动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某些事情好的可能的是实实在在有人做到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到？高校的毕业生是有特殊责任的，最有希望的。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0、21世纪，那个世界的精彩程度 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在这样精彩的世界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10: 世界
1: 是上有大
10: 师生共同的课堂。我曾经做过一个报告，让世界成为我们共同的课堂，其实不光是那对学生的要求，对校长对老师也是要求。
3: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3: 一瞬，怦然心动。
17: Te quiero.
18: Porque ela está aqui, me ama muito.
3: 一生执着守候。
19: Não posso deixar.
3: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20: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3: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
21: Para mim não há casa para mim. Para mim não há casa para ela também.
3: 以温柔彼此赠予。
22: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23: Tá tão bom.
24: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25: The war is the show.
2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3: 以温暖相互照亮。
26: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3: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
27: 阿甘呐！
3: 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9: 现场，攻入加沙
30: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3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3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3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3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3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和美国在瑞士的谈判首轮结束，消息指没有讨论伊核问题计划。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克什半岛，造成4死28伤，当地停售平民燃油，克什海峡轮渡停运。英国外交大臣据报加入逼宫的队伍，消息指首相斯塔默周一将宣布辞职。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有知晓美国和伊朗谈判情况的人士周日向路透社表示，双方在瑞士的首轮谈判当前已经结束。据伊朗方面消息，经过80分钟的谈判，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方向举行的伊美会谈暂时终止，已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另外，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已开始与卡塔尔代表团展开双边的会谈。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周日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等。
1: 当地时间21日下午，随着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成员陆续进入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会场内，本次美伊谈判正式开始。由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的巴方高级代表团，以及由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率领的卡塔尔代表团，则作为调解方参与本次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成员包括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伊朗代表团则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据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伊朗代表团对此类安排表示反对。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美伊谈判在过去几小时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万斯还说，美伊两国现在看到了一个共同的未来，各方可携手促进和平与繁荣，并指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双方能否翻开新的一页，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在谈判正式开始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日上午举行会晤，这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进入会场后，阿拉格奇与卡西斯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双方官员逐一握手问候之后，正式举行闭门会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上午则在比尔根山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谈。当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此外，夏巴兹当天还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针对本次谈判的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日表示，离伊停火将是主要议题。巴加埃并透露，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启程赴瑞士前向媒体表示，预计将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方面取得进展。他并指，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或在首轮谈判结束后继续进行。此外，据美媒20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一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一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次谈判。伊朗方面表示，本轮会谈不是重新签署文件，而是跟进执行情况。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石油出口许可将成为会谈焦点。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当天在瑞士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是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首次执行跟进会议。根据文件内容，最终协议谈判能否启动，取决于若干关键条款是否落实，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
3: نشست مذاکراتی به معنای دقیق کلمه نیست این جلسه گفتگوست با تمرکز بر بند 13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 این معنا که مذاکره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منوط به اجرای بندهای یک، چهار، پنج، ده و یازده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ت.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ند کلیدی است و به نوعی لازمه شروع مذاکرات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نسبت به اجرای بند یک مطمئن بشیم.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ست که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2: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表示，继续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害怕战争。他说，伊朗军队、革命卫队和人民已经证明有能力抵抗侵略。佩泽西奇扬还透露，战争期间政府曾将2000万桶石油交给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用于加强装备。
4: یعنی اگر ما دفاع پشتیبانی نمی کردیم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نمی تونستن بجنگن. شما خیال میکنی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همینجوری جنگیدن؟ ما پشتیبانی نکردیم و نجنگیدن؟ ما یک ملتیم با وحدت انسجام در شورای امنیت ما با هم
2: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也可以书面声明无意制造核武器。他还警告，当前维护国内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任何制造分裂的言论都是敌人希望看到的方向。伊朗方面强调，签署谅解备忘录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执行。伊朗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没有切实履行约束以色列的承诺，因此目前还不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伊朗媒体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仅解除海上封锁并不足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要求美国推动落实黎巴嫩停火，同时确保伊朗石油出口许可和被冻结的资金释放。凤凰卫视李瑞珍·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伊代表团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谈判，伊朗国内对这一轮谈判有什么关注的焦点？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今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银行的这个专家，还有呢这个会议上呢，他就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首先呢，他强调呢，这次的谈判包括这次的谅解备忘录和美国达成的停战协议是有历史性的，是有利于所有人，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他认为呢，现在只有三股力量不愿意看到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一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第二个呢就是反君主立宪，就是巴列维前国王巴列维王朝的支持者，第三个呢就是国内的一些就是利益分子保守派等等。但是他认为大部分的包括军方革命卫队还有呢这个体制民众都是站在一起的，他们做出了共同的决定，就是跟美国谈判。所以这也定下了一个基调，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全国呢都是团结一致来支持这次谈判，而且他认为这次谈判结果呢是对伊朗是非常有益的。伊朗考虑的第一个就是黎巴嫩的停火，那么这是放在了会议的首要。其次呢就是关于解除制裁，包括伊朗的石油和衍生品能够进没有制裁来销售，同时呢伊朗要获得启动资金。根据伊朗的经济部长的对伊朗国家电视台的采访表示，第一批呢是解冻60亿美元的资金，第二批呢也是60亿美元，所以呢在这次会议中呢可以确定的就120亿美元的资金能够解冻，而且呢是通过卡塔尔呢住进了伊朗的央行的账户上。那么现在呢就是双方这是就步骤对步骤，所以要看美国是否能够落实承诺，那么伊朗才会进行下一步的承诺。而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还在持关闭态度。那么所以说呢现在呢双方呢是要看美国的执行的情况才会决定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会开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再次警告伊朗停止支持和支援黎巴嫩真主党，否则将会

北再次受到美军的攻击。据报，伊朗代表团已就特朗普近期口头威胁向美方提出抗议，目前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加猛烈。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北部的边境地区周日显得平静，伊朗一直不满以色列未有停止攻击黎巴嫩，指这违反了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扬言会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不会和美国继续谈判。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周日发表声明称，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也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四大美伊冲突调解国外长周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局势。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在埃及外交部大楼迎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四国外长合影之后举行会谈。埃及外交部此前表示，四国外长当天还会举行大范围的会谈和联合的新闻发布会。此次四方会谈正值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解下，在瑞士比尔根重启谈判，商讨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细节。

俄罗斯人民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香诺夫周日表示，克赤半岛遭到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导致4人死亡，28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打击了克赤市的一个油库。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公布的视频显示，克赤市的一个油库遇袭之后燃起大火。 冒出大量的浓烟，而位于库尔特内地的一处雷达站也成为乌军袭击目标。阿克香诺夫周日宣布，克赤半岛上的加油站暂停向平民及企业出售燃油，仅供应给维持负责机本服务与安保的政府机构。此外，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石油运输设施。 导致一艘客轮上的1人死亡，并引发石油码头大火。目前，往返克里米亚和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克赤海峡渡轮服务已经暂时停运。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欢迎回来。据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预计在周一宣布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但是，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斯塔默仍专注于政府的执政工作。另外，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卡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6: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5: 斯塔默正面对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上周五，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和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先后公开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是斯塔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单选，将会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上周五重申，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的竞选，他将会参选，不会一走了之。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是互相公开批评，令双方关系急速降温。意大利外长塔亚尼更是取消周日到周一的访美行程，但是强调意美合作不会因此中断。塔亚尼周日在罗马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是难以理解，双方必须做出回应，但是同时重申意美在北约及跨大西洋框架下的合作依然稳固。事件起因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特朗普声称梅洛尼央求和他合影，梅洛尼随即反驳特朗普的言论纯属捏造。分析指出，这场口水战反映出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分歧。外界关注七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或成为两人关系的下一个关键的节点。意大利媒体指两人或再次相会。根据共同社周六和周日举行的全国电话民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跌至55.8%，是他上任以来最低水平。调查结果显示，针对高市阵营的被曝于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制作视频抹黑其他候选人一事，49.7%的受访者认为高市的说明不充分，38.9%认为充分。高市内阁支持率为55.8%，较五月份下跌了5.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上升1.1个百分点至27.4%。民生议题方面，43.9%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将食品饮料消费税 下调至1%，另有28.9%认为不需要减税。而关于中东局势，54.7%的人认为日本从没有必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36.6%持相反的意见。今年中国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主导主，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周日在北京举行，与会工商界代表呼吁加强互联互通，支持自由贸易。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易会会长任鸿斌说 ，APEC 是因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要持续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深化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未来产业。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今年恢复互联互通工作组，要携手构建亚太合作新格局。
8: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0: APEC 国际秘书处也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通过支持促进贸易、扩大合作，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1: I urge you all to not only advocate for your recommendations, but also to participate in all of our efforts to ensure that APEC's work enhances the resilience of supply chain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trengthens global.And strengthen regional value chains.
0: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都强调，要旗帜鲜明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充分挖掘亚太产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中方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2: 香港财政司司长张茂波表示，不少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试营地，这是对香港国际化平台的信任。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
3: 陈茂波表示，上周前往上海和南京走访了多家企业，这些硬科技企业的技术不少相当前沿，商业模式已在内地市场或阶段性的验证，产品正进入国际市场。他们当下面对的课题是如何对接全球资本，在国际层面物色更多合作伙伴、潜在客户，布局产能和管理财资。他表示，内地科技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已从单纯的产品外销转为通过引入国际资本和人才，建立品牌和销售网络，让国际业务成为新的发展引擎。他们不少选择以香港作为其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也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陈茂波指出，对于内地科技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也能在香港的监管框架与市场激励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说，香港配合国家15规划定位，启动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香港也将以金融加赋能实体经济，以 AI 加推动产业升级。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创科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赛事，日本以4-0大胜突尼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4: 赛事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本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开场仅4分钟，中村敬斗左路下底横传，连田大地中路包抄入网，替日本掀开纪录。第31分钟，上田启士在右侧禁区线上突施冷箭破门，日本半场领先突尼斯2-0。日本到了第69分钟扩大比分，上田启士巧妙挑传，伊东纯也单刀突入禁区推射入网。加上上田启士第83分钟在禁区内头球破门，个人梅开二度，日本最终以4-0击败突尼斯。在积分榜，荷兰与日本同是2战1胜1平积4分，荷兰凭借总进球数优势位列第一，至于遭遇2连败的突尼斯则提前出局。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歌手陈晓东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完成30周年演唱会，全场爆满，场面热闹。演唱会一开场，陈晓东化身星球上的王者揭开序幕，随后他换上装满霓虹灯光的长皮履，唱出多首由快歌组成的舞曲串烧，令全场气氛瞬间升温。而陈晓东的两个女儿除了到场观看演唱会，还与爸爸合唱，场面温馨感人。陈晓东还向母亲以及太太表达满满感谢。陈晓东又表示，这个演唱会虽然困难重重，但经过大家努力后，最后都能顺利举行。他并感激歌迷多年来支持，还特别感谢歌迷会的每位成员。香港演员萱萱现身期间限定店开幕活动，他受访时透露，今年与粉丝的生日聚会将增加参与名额。另外提到早前与古天乐拍广告，萱萱表示从未试过这么大压力。
2: 我直情人生我冇试过拍一个广告咁大，因为唱歌都是后尾话俾我哋听要唱。咁但我觉得是一个好，即系喺演艺生涯里面有一个咁样嘅机会，可以拍到咁样再唱埋歌，是好难得。今年好开心，因为我哋增加咗人数，系啦。但系成日都想多，即系可以多啲 fans， 但系又唔得，因为嗰个时间。係啊，即係以前我哋都係 around 130度咯，咁都已經要5-6個鐘頭。係啊，咁今年我哋已經加到190。
1: 香港歌手张光宇及梁伟谦出席一个父亲节活动，并担任表演嘉宾，其中梁伟谦更与爸爸一起合唱，场面温馨感人。不知道张光宇及梁伟谦又如何庆祝父亲节呢？
3: 跟食饭啦，咁啊谂下有啲咩礼物可以即系送俾佢啦，咁啊，因为我都谂紧，即系可能送啲男士有型啲嘅嘢啦，咁啊可能系玩具咁样咯。
4: 表弟咧，
5: 我就我觉得系 family time 最紧要，因为最近都少陪屋企人，咁所以就系咯，大家一齐食餐饭或者系周围出去行下。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每日六月下旬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两场大规模的联合演习。美日为什么要同步开展高压的演训？两场演习规模有多大？有怎样的针对性？美日都动用了哪些装备？日本的鱼鹰运输机首次进驻距离台湾岛只有330公里的宫古岛。日本将鱼鹰运输机部署在台海当面是何意图？有消息披露，美军的低风系统在演习结束之后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存放。美日是要将低风长期留驻日本吗？这将如何搅乱地区的安全局势？中方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中国的官方媒体日前播出了解放军完成红旗 16F 实弹打靶的画面。中方亮出红旗 16F 向美日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维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日本防卫省宣布于六月下旬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坚毅之龙2026于六月20号到30号举行，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日方参演力量以西部方面队为主，美方由驻冲绳的第三海军陆战远征军牵头。演习科目包括指挥所开设、情报侦察、反舰作战、反登陆、联合实弹射击、补给运输等。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英勇盾牌2026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日方由统合幕僚监部与统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参演单位涵盖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宇宙作战群等。我们看到美日十余天啊，同期举行两场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分别是坚毅之龙和英勇盾牌。为什么美日要这么密集地搞这种大型的演习呢？
1: 因为我认为啊，现在跟美国呀和日本呢，它各自的这个战略企图或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演习啊，几乎是同时开始、同时结束的啊。那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这个。

演习的这个地点有变化，因为它的前面的坚毅之龙啊，主要体现在日本的，好像岛屿现在被侵犯，那么美国和日本联合对这些岛屿进行防御和作战，那体现了美日的一种防卫作战的这个态势。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英勇盾牌，这个英勇盾牌啊，主要是美国主导，然后呢，在比较更大的区域里边。是一岛链和二岛链这个范围里边进行美国和日本的联合的军事演习，你看这个区域就扩大了，而且呢，它的用兵也扩大了，那么它的这个战略意图也就更明显了。首先，作为第一部分是防卫日本的安全，因为日本呢，它一个是和周边的这些邻国是存在岛屿主权争端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现在在积极的这种再军事化。那么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了威胁，所以他要考虑，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先得保证自己。

0: 能力很强。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办？所以要搞这样的军事演习。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呢要借此推进呢自己的再军事化。
1: 英勇盾牌呢，号称是美军在亚太地区最大规模的实战化的一个演习啊。从今年这两场演习来看，规模怎么样？它又包含哪些科目呢？
0: 因为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循序渐进，因为就是第一场这个演习，它叫坚毅之龙，它主要是以日本的这个
1: 为主
0: 自卫队，自卫队它还是以陆上自卫队为主，美国是海军陆战队来配合它，因此它的规模并不大，1.9万人，它动用的装备也主要体现在就是对岛屿的这种防卫，然后这个进行作战。而作为后续的美国主导的，或者是说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的啊，这个就是英勇盾牌，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规模要大得多，因为它体现在啊，就是区域，首先从一岛链到二岛链，这个范围就大幅度的增加了。那么它的这些军力呢，一般像过去美国呀，都要有两个航母编队来参加这样的演习，而且科目呢，它也不简单的局限于所谓对岛屿的防御啊，对这个岛屿的占领啊，而是说反潜、防空、反舰，还有就是像电子对抗，包括一些登岛登陆，就是整个的这个作战的情形，它都要进行演练。而且呢，它这些兵力，你看，就从水下到水面，到空中，到电子对抗啊，整整，就是这么大的这个维度里边，都要进行相关的演习。它的内容涵盖了就是现代化的这种海上作战、空中作战、联合打击啊，这些范围，很显然这是在搞大国对抗啊。因为你的持续的时间这么长，范围这么大，强度这么高，那你这个对手肯定是军事力量很强的国家或对，就是这个地区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的这个演习是一个递进的演习。当然我们知道，他后面啊，就是这个英勇盾牌演习之后呢，还要有更大规模的，就是叫环太平洋军演，那就是31个国家参加，由美国来主导，那规模就更大。所以他还是为他的这种美国的大国对抗，还有就是以美国前沿部署来威慑其他国家来做这种就是军事上的准备。
1: 您刚刚说到坚毅之龙主要是在第一岛链，那这个英勇盾牌呢是横跨第一跟第二岛链，那两场演习两个区域这种协同配合透露了怎样的意味？包括这个演习的方向您怎么来解读？
0: 其实啊，这个从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这个范围来讲呢，还是美国搞的这个冷战思维。因为第一岛链它是从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列岛，经过就是东北亚，然后经过我们台湾岛，再到菲律宾折转。那我们看这个第一岛链，你这就是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进行围堵啊。太平洋是一个公共的海域，是大家的资产，谁都可以用的。那你现在不能说把这个第一岛链封锁起来，别人的舰船都不能进入太平洋啊，你们现在就是可以在太平洋里为所欲为，那这个是一个冷战的思维，是一个大国对抗的这种思维。那你现在根本就封不住第一岛链了，所以他要考虑啊，第一岛链封不住了，别人进这个西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了，那这怎么办？就加强第二岛链的防御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盾牌的演习啊，就所谓英勇盾牌的演习，就把这个范围往后推了啊。对美国来说，就是往自己的这个家门口要推进一些啊，因为他要到这个关岛啊、夏威夷这些区域里边了。所以我们看，那你这个区域的演习，实际上他也是考虑到了就是现在的战场态势的变化和对手啊，他就是这个潜在对手的军事能力的提升，所以他这个演习就扩大到了第二岛链，而且他的科目也更多了，他就不仅仅是登岛登陆去这个夺日本的这些岛屿，所谓被侵略的岛屿了，而且他要防范别人怎么打击他呀，打击他潜艇怎么办，打击他的舰艇怎么办，打击他的这个岛屿怎么办，所以他的这个军事演习的科目就会更多更广泛。
1: 那装备上呢，美日都出动了哪些装备？
0: 由于美国和日本呢，它的武器装备呢都是很先进的，而且他们经常搞这种联合演习呢，就是数据链。由于是现代化的战争、信息化条件战争嘛，它的数据链都是通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他们是把自己啊最好的武器装备拿出来。因为这个美国呢，它无论是航空母舰呐，还有潜艇啊，包括它的这些 导弹的这些性能都很先进。而日本现在这几年啊，它由于

0: 发展进攻性的力量，所以舰艇的这个吨位在增加，它的先进程度、信息化程度在提高。你比如说它的尽管是常规潜艇，但是呢它是 AIP 系统的，就是能够长期潜伏在水下，而且搭载的武器装备多。它的这种舰艇已经从所谓的啊就是直升机母舰，实际上已经转换成小型的航空母舰了，而且它的最上级的像这种护卫舰啊，隐身性啊，搭载导弹的数量啊，都有大幅度的提升。所以他们把自己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给拿出来了。还有呢，就是像日本的水陆机动团，它按说不应该拥有这样的部队，因为这样的部队在其他的国家呀，它是相当于海军陆战队，是有进攻性的作战能力的。而日本呢，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它有美国陆战队帮它培训这样一支部队，从陆字啊，就陆军转换过来，变成了这个水陆机动团，其实就是两栖作战部队，然后呢参加这样相关的演习，比如说登岛登陆啊，夺岛这个作战呢，然后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配合呀，包括他其他的这个军事力量和美国在海上进行这种反潜，然后反舰，然后进行这种对陆的打击。但你看他的这种专属防卫就被大大的突破了。还有一个通过和美国这样的演习，就是美国更希望让日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在东北亚的军事盟友啊来为美国啊就挡枪当马前卒，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在武器装备上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1: 这次演习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日本方面首次把鱼鹰运输机部署到了宫古岛。宫古岛距离台湾岛只有330公里，而且它是处在第一岛链的核心的一个隘口。日本的这个举动释放了怎样危险的信号和意图呢？
0: 因为鱼鹰这款偏转翼的飞机啊，它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也有比较强的这种弱点或缺点。因为鱼鹰偏转翼飞机或者叫轻转翼飞机，它具有直升机的垂直起降的这种功能，就是我在一个篮球场上，我不需要很长的飞机跑道，我马上就能像直升机一样拔地而起或者这个就地而落，它有这种性能。但是它到空中之后呢，由于轻转翼嘛，它的这个发动机或螺旋桨啊一下就可以就是转向了，这样就可以增加推力，它的速度可以提上来。一般的直升机最快的速度每小时200到300公里，但是轻转翼飞机一旦鱼鹰升空之后，它可以达到500公里的速度。那它的这个运输的这个人员还有装备的数量比直升机多，速度又比直升机快。那现在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运输武器装备和人员的这么一个平台，但你要挂载了武器装备呢，那打击上不是力量又增强了吗？而且你的这个速度快，运输的兵力多，距离又长，那你放在宫古啊这个海峡方向，首先宫古海峡是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我们军舰或飞机进入这个西太的时候多数都是经过宫古海峡的。你把这个飞机放到这个公共的海域上，这个是带有这种进攻性的力量或者是兵员投送的力量，况且呢它离我们的台湾岛啊也很近，300公里，那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对于鱼鹰来说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飞到了。而且特别是高市早苗政府啊，他有一些比较右的言论，比如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哎，那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介入我们这个台海的问题啊？或者是对这个一旦就是台海发生军事事态的时候，日本是不是要参与啊？那你现在这个鱼鹰离的这个区域很近呢，离我们台湾地区很近呢，是不是想用这种啊军事上的装备来对这个区域进行干涉或者威胁啊？所以我们必须看到他在这个区域里边部署了这样的战机或者是说这样的平台，实际上是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
1: 这两场军演啊，坚毅之龙刚刚你也说到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全盘统筹的，而英勇盾牌是美日联合进行的一场演习。在传统的美日关系当中一直都是美主日从，现在这种关系跟地位是发生变化了吗？
0: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拉得长一点，就二战结束以后呢，日本的安全问题完全是依靠美国的，它就是有警察，它的这个军事力量完全叫自卫队，根本就没有叫军队的啊，这是受和平宪法的约束。但是在冷战期间，这个就发生一些变化，就是日本这个军事力量在发展，特别是对美国呀或者是北约的军队一些之后

0: 经保障上啊，它的能力在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就是美日间它不是完全依靠美国了，而是和美国的一种协作或者是合作。而且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啊，这个安倍掌权以后呢，就积极的推进修宪。那么这个时候，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呢，就开始啊，就是不但能够和美国进行合作，甚至有一些撇开美国，有一些情况，就是日本它要自己独立的来完成。还有一个呢，就是拓展这种进攻性的力量，因为本来是专守防卫嘛，你应该防御日本的本岛，但是呢，它现在把军事力量积极的向外推，比如说到菲律宾去啊，搞这种所谓肩并肩的演习啊，到澳大利亚搞这个什么护身军刀啊，包括这次美国搞的啊这个英国盾牌，那他也是把军队放到，也是把自卫队放到了二岛链啊这样一个位置。那你看他在和美国的这种军事行动中，就不是一个完全跟随着美国，或者是说完全按照美国的战略需要，来去发展日本的军力，而是说要大规模的进行扩军，大规模的增加这种军事力量，就是更多的撇开美国，使日本啊能够像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一样，有自己独立的啊这种军事力量，能够就是独立的保卫自己的安全，或者使用这种军事力量。所以这个变化呢，如果把它时间一延长，我们就看到它的变化非常大。而且呢，特别是这个最近几年，日本的这个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非常快，包括这个它的武器装备的出口，包括它的这种军事演习的进攻性和一些杀伤性武器的出口。
1: 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啊！好，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借演习之名，美日合谋将低风系统留住日本。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借6月到9月美日联合演习之时，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有消息披露，演习在结束之后，低风系统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是目前美国陆军打击距离最远的火力系统。低风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每一部拖车中有4具 MK41 垂直发射单元，能装填4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或装填4枚标准6型导弹，打击46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低风系统主要装备美国陆军新组建的多域特遣部队，优先在亚太范围内部署。低风系统可利用美国空军的417运输机空运，机动性较强。美军在亚太部署低风，采用的是先演习再常驻的模式。此前，美国陆军打着演习的旗号，将低风部署在菲律宾。 演习结束后，美国陆军并未将低风撤离，而是在菲律宾长期部署。美日联合演习非常频繁，美军能找到很多借口在日本长期部署低风。低风是一种中导武器，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部署在日本可用于封锁海峡通道，威慑打击周边岛屿和陆地目标，将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甚至可能引发区域性军备竞赛。往年的这个美日演习结束之后呢，低风系统都会被撤走，但是今年有消息说呢，低风系统只是暂时被存放在驻日美军基地。那美国是打算照搬对菲律宾的这个套路吗？假借演习为名迟迟不撤，最终变成一个长期的部署，美日的企图是什么呢？
0: 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举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俄之间呢，它有几个军事协议，其中就包括这个中导条约。中导条约就是美俄两国都不能发展，就是射程在500公里以上到5500公里以内的陆基的中程导弹。而现在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就是低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陆基发射的啊，射程在500公里以上，在5500公里以内的导弹。那么这个当美俄之间呢，就是销毁了或者是撕毁了这个条约之后呢，这个俄罗斯说我并没有发展这样的陆基中导，但是美国如果把战斧巡航导弹放到低风系统里边来使用的话，就是明显的违背啊，就是以前这个签订的条约。美国在菲律宾就是搞这个肩并肩演习的时候，就曾经从美国本土演习把这样的装备运到菲律宾，在这个基地上面呢，实际上就威胁巴士海峡和我们台湾岛以及我们大陆广东广西这个沿海的安全。但是呢，他后来就是演习之后撤走了，但是再次演习的时候又搬来了，就留在这儿了。所以这次呢又是就是仿照啊在菲律宾演习的这个情形，他从美国运到日本，然后搞演习再运回去。这次呢据说是想把它留在美国的驻日军事基地里边了，实际上就把它留下来了。那我们看，当这个低风系统留在日本以后啊，尽管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毕竟是在日本这个啊土地上，那它的距离无论离我们国家还有俄罗斯那都很近，因为它完全就是可以打到我们一些更纵深的这个目标，对我们直接构成了这种军事上的威胁。这个低风系统呢，它还有一个防空的部分，也就是标准六型的导弹。标准六型的导弹呢，它的射程也很远啊，可以达到几百公里，因此它可以对这个区域里边，就日本周边的整个几百公里区域里边的这些比如说飞机啊或者是导弹呢进行这种威胁。当然对导弹来说它是一种拦截的方式，但是对飞机来讲，那飞机人家可以是军用飞机还有民用飞机啊，那你都构成了这种威胁啊。所以你看，如果它部署在这里或留在这里，一个是违反了就是它过去签的限制的这种条约，就不发展这种导弹的条约，还一个呢就是实际的部署那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威胁，以后呢就破坏了原有的这种地区的安全上的军事平衡，那要么引起军事上的军备竞赛，要么呢就是互不信任加深，引起擦枪走火，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实际上是增添了更不安全的这种因素。
1: 面对美日的联合挑衅，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媒体啊是公布了一段解放军第73集团军已经完成了红旗 16F 的打靶射击的一个画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红旗 16F 它有怎样的性能呢？
0: 你要一听红旗这个系列的导弹呢，就知道它是防空反导的导弹。比如说我们前面有红旗9、红旗19、红旗29，我们还有红旗10啊等等的。这次是红旗 16F。红旗16呢，它是一个系列。比如说红旗16A 可能只能打到40-50公里，也就是它在我们防空讲呢叫个点防御，打的面比较小，打的区域防空比较小。到了红旗 16F 实际上已经打到上百公里的这个距离了啊，就是可以说是区域防空了啊。过去红旗9是或者红旗2啊是这样的一个性能。那我们看 这个既然你的防空导弹能够进行区域的防空，说明你的一种能力的提升，你可以拦截飞机，你可以拦截来袭的巡航导弹，还有其他的弹道导弹，那这是一种能力上的提升。再有一点呢，大家应该注意到，它是配属给我们的陆军的。过去像这样防空导弹，就是这种区域防空导弹，都是由空军啊来掌握的。那说明我们的陆军，它现在已经有了，就是能够进行大范围的这个区域防空的这个导弹。那它在机动作战的时候，或者在进行部署的时候，那它的防空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此，我们看到，当它部署给我们的陆军的时候，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陆军部队如果部署在东南沿海这个方向，那就是防着日本、防着美国，或者是，对我们这个方向啊，就是如果你进攻的话，导弹、飞机啊，我们陆军也能够拦截。
1: 一旦红旗16F 真正的列装啊，对美日会形成怎样的威慑力呢？
0: 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钢铁长城这个竖起来的，它这个高度和它的这个强度就更大了。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我们不仅仅是红旗16F 啊，我们还有其他的呀，红旗9、红旗19、红旗29，我们海军也有海上的这个拦截的方向。那么在海上方向，如果对中国挑衅的话，我们可以拦住啊这些来袭导弹。那反过来，我们还有东风等等一些系列的导弹，我们可以打击，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能防住进攻，我们还能够打击啊对手的啊这些就是对我们来袭的这些，比如说军事基地啊，或者是舰艇啊，或者是飞机啊。因此，这样的话呢，对于就是说企图啊以军事力量来威胁我们，一种很好的回应。
1: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力大观。
4: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5: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5: Severe debt.
2: Debt.
6: 950 million naira.
7: What?
0: 有人同行。
5: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6: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痴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首轮谈判结束，会议讨论伊核问题。特朗普就黎巴嫩问题再威胁向伊朗开战。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克什半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有知晓美国和伊朗谈判情况的人士21号向路透社透露，双方在瑞士的首轮谈判当前已经结束。有伊朗代表团成员称，关于豁免伊朗石油制裁的草案已经定稿，将很快看到豁免令的颁布。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为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团离开了谈判地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经过80分钟的谈判，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举行的伊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和黎巴嫩相关的议题。有伊朗代表团成员向媒体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另外，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四方会谈结束之后，伊朗代表团又与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了双边会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四方会谈，据报第一轮谈判已经结束，议题是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等。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美伊谈判在过去几小时内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又指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根据伊朗外交部21日消息，本次谈判预计将为期1天。
1: 当地时间21日下午，随着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成员陆续进入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会场内，本次美伊谈判正式开始。由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的巴方高级代表团，以及由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率领的卡塔尔代表团，则作为调解方参与本次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成员包括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伊朗代表团则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据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伊朗代表团对此类安排表示反对。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美伊谈判在过去几小时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万斯还说，美伊两国现在看到了一个共同的未来，各方可携手促进和平与繁荣，并指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双方能否翻开新的一页，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在谈判正式开始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日上午举行会晤，这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进入会场后，阿拉格奇与卡西斯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双方官员逐一握手问候之后，正式举行闭门会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上午则在比尔根山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谈。当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此外，夏巴兹当天还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针对本次谈判的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日表示，黎巴嫩停火将是主要议题。巴加埃并透露，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启程赴瑞士前向媒体表示，预计将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方面取得进展。他并指，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或在首轮谈判结束后继续进行。此外，据美媒20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一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一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卡塔尔外交部21号说，美伊谈判已组建技术和专家工作组，就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 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有关的工作组就涵盖谅解备忘录全部内容的最终协议条款展开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跟进工作组，负责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并且跟踪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这体现了各方本着诚意推动谈判进程，达成全面和可持续协议的承诺。发言人又说，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之一，将继续和巴基斯坦等各方合作，营造积极环境，使谈判能够实现其目标。伊朗和美国21日在瑞士举行签署停战谅解录后的首次会议。伊朗方面表示，本轮会谈不是重新签署文件，而是跟进执行情况。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石油出口许可成为会谈的焦点。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当天在瑞士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是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首次执行跟进会议。根据文件内容，最终协议谈判能否启动，取决于若干关键条款是否落实，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
3: نشست مذاکراتی به معنای دقیق کلمه نیست این جلسه گفتگوست با تمرکز بر بند 13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 این معنا که مذاکره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منوط به اجرای بندهای 1 4 5 10 و 11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ت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ند کلیدی است و به نوعی لازمه شروع مذاکرات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نسبت به اجرای بند یک مطمئن بشیم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ست که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2: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表示，继续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害怕战争。他说，伊朗军队、革命卫队和人民已经证明有能力抵抗侵略。佩泽西奇扬还透露，战争期间政府曾将2000万桶石油交给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用于加强装备。
4: یعنی اگر ما دفاع پشتیبانی نمی‌کردیم،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نمی‌تونستن بجنگن. شما خیال می‌کنی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همینجوری جنگیدن؟ ما پشتیبانی نکردیم و اینا جنگیدن؟ ما یک ملتیم با وحدت انسجام در شورای امنیت ما با هم
2: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也可以书面声明无意制造核武器。他还警告，当前维护国内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任何制造分裂的言论都是敌人希望看到的方向。伊朗方面强调，签署谅解备忘录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执行。伊朗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没有切实履行约束以色列的承诺，因此目前还不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伊朗媒体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仅解除海上封锁并不足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要求美国推动落实黎巴嫩停火，同时确保伊朗石油出口许可和被冻结的资金释放。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度警告伊朗停止支援黎巴嫩真主党，否则将再次受到美军的攻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加猛烈。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的边境地区21号显得平静。伊朗一直不满以色列未有停止攻击黎巴嫩，指这违反了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扬言会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不与美国继续谈判。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1日发表声明称，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也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四大美伊冲突调解国外长 阿什伊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局势。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当天在埃及外交部大楼迎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四国外长合影留念之后举行会谈。埃及总统塞西当天会见了与会的三国外长，就地区局势发展以及支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交换意见。塞西表示，美伊最终协议应保障区内国家安全，并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

中华人民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21日表示，克什半岛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4人死亡，28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证实，乌军打击了克什市的一个油库。乌军无人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公开的视频显示，克什市的一个油库遇袭之后燃起大火，冒出大量浓烟。位于库尔特内的一处雷达站也成为乌军的袭击目标。阿克肖诺夫21日宣布，克什半岛上的加油站暂停向平民及企业出售燃油，仅供应给负责维持基本服务和安保的政府机构。此外，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石油运输设施，导致一艘客轮上的一人死亡，并引发石油码头起火。目前往返于克里米亚和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克赤海峡轮渡服务已经暂时停运。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据报，英国首相斯塔默被要求辞职。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准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卡尔同天早上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4: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We'll protect our people
3: in the region. 斯塔默正面对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19日，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和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先后公开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的日期。大曼彻斯特市长波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是斯塔默的强心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19日重申，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不会一走了之。哥伦比亚21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两名候选人展开最终角逐。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现场，并且参与投票。投票于早上8点钟正式开始。来自极右翼团体“祖国捍卫者”47岁的独立候选人德拉艾斯普利亚，以及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63岁的候选人塞佩达展开最终的角逐。当天，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投票现场，他在讲话中表示。会尊重选举官员确认的最终计票结果。此前，佩特罗曾质疑表示不接受首轮计票结果。第二轮投票结果于21日晚公布，新任总统将于今年的8月7日正式宣誓就职。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下午在北京举行。
5: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说 ，APEC 是因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要持续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深化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未来产业。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今年恢复互联互通工作组，要携手构建亚太合作新格局。
6: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5: APEC 国际秘书处也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通过支持促进贸易、扩大合作，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7: I urge you all to not only advocate for your recommendations, but also to participate in all of our efforts to ensure that APEC's work enhances the resilience of supply chain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trengthens global.And strength of regional value chains.
5: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都强调，要旗帜鲜明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充分挖掘亚太产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中方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3: 千里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将向领导人会议提供政策建议。今年工商界重点关注包括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和合作。
5: 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对于今年 APEC 工商界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认为，各方的关注焦点在于互联互通和服务业发展。
7: As you saw during the APEC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we already agreed on a new roadmap on services, and that'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economies.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driven, but our new roadmap includes innovation. 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5: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美方代表波音中国负责人以航空产业发展为例，强调未来的互联互通对亚太繁荣至关重要，乐观展望亚太地区繁荣发展。
8: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ce. So when we look, we...keep suffering setbacks and then returning to trend. And when we look into the next 20 years, we see that both passenger and cargo traffic in this region will double, right? So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the value that connectivity and air travel and the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in aircraft is so essential to what we need and what we do and who we are.
5: 出席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的多国代表都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推动亚太国家坚持自由贸易的新共识。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3: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昂船洲军营21日继续开放给市民参观，有官兵表示人流比第一天更多，希望香港市民增强对部队和装备技术的了解。
9: 上午10点正，升国旗仪式和军乐队列表演为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拉开帷幕。烈日当空的周末，无阻大批香港市民参观的热情。随后是连串的演示环节，官兵们高难度又整齐的动作引发观众阵阵喝彩。有展示合作精神的团队操练，也有模拟射击与战斗演示，还有创新科技应用展示，以无人机爆破气球，以及运送伤员。
10: 先嗰个表演嗰度咧，啲军人嗰个对垒啊，同埋嗰啲搏击啊，都好震撼啊！
11: 我最喜歡看剛才那個掉下來的那個救人那個，我覺得很真實，還有剛才他們那些爆炸彈聲那些都覺得很震撼。
9: 對於可以登艦參觀，不少市民都激動不已。
12: 我們國家056護衛艦可以讓我們登艦參觀，那我就可以見識國家先進的防空防海的裝備。
13: 帶他們過來參觀一下，看看軍艦啊、設備啊嗰樣嘢咯，帶佢哋多啲睇下啲有啲常識啊，睇到啲武器啊、嗰啲裝備啊，或者一啲相啊設備都 OK， 佢都覺得好新奇。
9: 岸上還展示了多輛軍用車輛，市民在參觀之餘，爭相與官兵合影留念。現場還設置了互動攤位，讓市民體驗模擬射擊、綁繩結以及打旗語等。
14: 这个旗语我们准备了 I love you， 这个给等会儿给我们的记者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广大市民展示一下。这个旗语主要是为了给我们市民观看我们海军的信号通信，然后呢给我们的市民一个完美的一个好的一个我们信号的礼，也感受到了我们香港市民的热情，这就像跟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我感到非常的亲，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热情。有一句话叫做居民与水，与水情深。
9: 阳光普照的早上，在军营操场上进行动态演示，吸引大批市民从看台甚至旁边站立围观。若这个星期没有把握住机会也没关系，下星期27号和28号将开放石冈和新卫军营，让市民再次近距离感受军队的威严和精锐。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在世界杯期间，香港多间商场举行多彩的看球活动。21号恰逢父亲节，很多球迷一家大小来商场看球。
15: 球迷的欢呼声，穿上球衣的爱宠狗狗，430寸大电视直播赛事。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一届有48支国家队参加的2026年世界杯，从开赛就持续吸引全球球迷关注，而作为一直致力打造盛世之都的香港，世界杯的转播自然成为这个夏日不可错过的体验。多间商场设计活动，让球迷及市民共同参与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盛夏热潮中。21日正好是周末，在位于香港西九龙的这间商场举办看球派对，大批市民前来感受现场级的观赛体验。
16: 其實每一屆的世界盃我都會幫他預備定波衫，每次都會印咗佢自己個名喺度，每一件都係佢個名，係啊，呢個係每一屆嘅禮物啦，呢個係，係啊，由佢出世2014年出世就啱啱好世界盃，就每一屆都有佢嘅波衫。
15: 而美加墨世界杯相信也是很多传奇球星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有香港市民表示，今年的世界杯几乎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比赛，是对球星的致敬，也是某种程度上与自己青春的告别。
17: 克罗地亚的摩迪啦，葡萄牙的 C 朗，阿根廷的美斯等等的球星，今屆都好可能是最後一屆世界盃，所以都會盡量抽時間去看曬佢哋每一場比賽嘅。
15: 也有市民表示，今屆世界盃是很多老將最後一舞，但期待足壇出現更多耀眼新星，並指青少年的訓練對培養一支優秀的球隊至關重要，而熱血與團結是制勝必不可少的因素，並指在商場觀賽不僅增添了看球氛圍，更讓市民有。

0: 其实青少年更了解足球这项运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城，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从剑拔弩张到达成谅解备忘录，每一局势瞬息万变，真的可以一劳永逸吗？七国集团峰会之上，特朗普聚焦中东和贸易，但盟友分歧难以弥合。回顾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番表态，指美伊谈判即将突破。特朗普的炒股是治国，怎样炒作谈判，扰动资本市场？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2: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给自己弄了个生日献礼，差点让以色列给搅黄了。今年6月14日是特朗普80岁生日，讨价还价，紧赶慢赶，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就在那一天成了。原先调停方巴基斯坦说6月14日美国伊朗要搞一个电子签约，伊朗不乐意，说特朗普只想为他自己的生日增光，而伊朗没有兴趣配合。这时候以色列来搅局了，按特朗普本人的说法，在原定电子签约前一小时，以色列袭击了贝鲁特，谅解备忘录电子签约就这样黄了。特朗普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咆哮吼叫，粗口脏话伺候。不过好玩的事发生了，伊朗嘴上说不会给特朗普的生日增光，伊朗一直等到过了6月14日的6月15日凌晨，才正式宣布伊美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已经敲定。各位，德黑兰的6月15日凌晨是华盛顿的6月14日傍晚。对伊朗来说，他们没有祝特朗普生日快乐，可是特朗普真是在生日那天收到了这个生日大礼。伊朗方面还是很会玩的，对不对？
1: 当地时间6月14日至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先后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英国、法国、卡塔尔、土耳其及联合国秘书长纷纷表态欢迎此次外交成果。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称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措施。美伊虽然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当前中东战火按下暂停键，然而双方能否在60天的谈判期内敲定终极协议，前景仍然扑朔迷离。 就谅解备忘录内有关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偿、以犁停火等文件内容，美伊双方官员和媒体至今披露的细节存在不少差异，好似各说各话。备受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官员表示，按照谅解备忘录，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不可收取过境费，但没有说明谁将负责监督海上交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并且应在伊朗管理下重新开放，但华盛顿一再拒绝这项条件。关于核材料的处置，美国官员表示，德黑兰的核计划将被解除，核材料将被销毁并移走，但伊朗媒体报道，当局不会立即做出任何新承诺，只会在签署备忘录后的60天谈判期内，在其基本原则框架内参与核谈判。阿拉格奇表示，高浓缩铀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稀释处理。伊朗被冻结资金亦是过去数周谈判的主要障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解冻当局任何资金，但伊朗媒体则披露，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更会在签署后立即到位。还有战争赔偿方面，伊朗媒体报道，备忘录包括一项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是对战争期间伊朗所遭受损失的补偿。而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这笔钱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至于以色列与黎巴嫩，虽然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未有直接参与谈判，但消息人士称，草案包括与以黎相关的承诺，例如停火是涵盖黎巴嫩境内的战争，并需要美伊双方确保其盟友遵守。但以色列一再表明将继续打击真主党。
2: 历经3个多月的冲突，一轮又一轮的谈判，美国、伊朗联手创造了世界奇观。交战的两个国家一起上阵，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如今，美国、伊朗再次联手，再次创造世界奇观，就是这两个交战国都宣布自己战胜了对方，逼迫对方

0: 党的非法制裁，要撤军，要解除海上封锁，要解冻伊朗资产，还要保证不再打伊朗。听起来像是伊朗扛住了，美国撑不住了。好吧，美国伊朗都赢了，恭喜。
1: 尽管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但长期互不信任仍是横亘在美伊之间的障碍。这边刚刚达成谅解备忘录，十四日，特朗普那边又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特朗普就这样总是反复横跳，说出的话一天几遍。此前，由于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美国对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6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故意拖延时间，并警告，如果伊朗拒不签署新的和平协议，美方将会毫不犹豫地将伊朗炸个稀巴烂。
2: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Now look, I've been working with Iran for a number of months, and they should sign their deal.
1: 针对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回应，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指，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双方话说的一个比一个狠，但事做的又不太一样。6月11日，有美媒报道称，尽管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但谈判仍在继续。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美国官员在多哈分别与卡塔尔调解人员举行了平行会谈。报道并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消息表示，美方希望十日的打击行动能够促使伊朗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并推动协议签署，而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也是施压策略的一部分。就在特朗普高调威胁要继续空袭伊朗的几小时后，他又突然收回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命令，并宣布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节奏快到让外界难以判断。
2: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1: 回顾过去数月，特朗普已曾多番表态，指美伊谈判即将突破，但最终都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这次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吗？当地时间6月15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但就在美伊和平协议达成前12小时，以色列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为由，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对此，美伊方面都表达了强烈不满。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曾披露，以色列并未参与谈判，但他是协议的敌人。
3: من صراحتا باید عرض بکنم که این توافق دشمنانی داره و در رأس اونه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اس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还透露，在美方原定与伊朗签署协议的前一个小时，他接到了相关突发通报。他们打电话告诉我，先生，以色列正在袭击贝鲁特，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会发生，这太糟糕了。特朗普直言，内塔尼亚胡的做法毫无政治判断力，让他非常生气。在当天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特朗普继续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特朗普说，老实说，他应该非常感谢我们这样做，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6月15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特朗普的协议对我们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 以色列媒体也纷纷用失败、糟糕的字眼

0: 描述美伊协议，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到乙方利益。
1: 美以伊战争中间的那个以色列同样是战争的一方，可是美国跟伊朗谈判，以色列没上桌，不是美国老大不带他玩，而是伊朗坚决不跟以色列同桌，只要以色列在场，伊朗就拒绝任何外交接触。除了以色列，欧洲也没上桌。欧洲不仅没上桌，特朗普还做了一件事，羞辱了一下盟友德国。请看下节分解。
0: 尽管王室外交试图修补裂痕，但特朗普似乎并不买账，依然对斯塔默政府的立场表达了不满。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美以一开打以来，跨大西洋面子撕破了。所谓跨大西洋面子，就是北约所代表的西方同盟体系的表面形象。现在这个体系颜面无存，盟友体面丧失殆尽，对外表态自相矛盾。西班牙直接把领空和军事基地关了，公开指责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不符合国际法。意大利拒绝了美军在西西里基地的降落请求。德国、法国口径高度一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拒绝被美国、以色列拖进一场目标都说不清楚的战争行动。欧洲人是真怕被卷进美国的战争。北约国家表面上还是盟友，底下那股不满和疏离已经藏不住了。德国总理默茨不仅不支持美国，还说三道四。特朗普一怒之下撤走5000驻德美军，对默茨政府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高。
2: 自美以一战争爆发以来，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就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这场冲突就像一面放大镜，将美欧之间长期积累的分歧照得一清二楚。双方从最初的貌合神离，逐渐演变为公开的相互指责与嘲讽。2026年4月27日，德国总理默茨公开表示，在当前持续的冲突中，伊朗展现出了极强的策略性，让美国赴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外交行程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他强调，美国正遭到来自伊朗领导层的羞辱。
3: Ich erkenne im Augenblick nicht, welchen strategischen Exit die Amerikaner jetzt wählen, zumal die Iraner offensichtlich sehr geschickt verhandeln oder eben sehr geschickt nicht verhandeln. Und die Amerikaner da nach Islamabad reisen lassen und ohne Ergebnis wieder abreisen lassen. Da wird eine ganze Nation gedemütigt durch die iranische Staatsführung, vor allem durch diese sogenannten Revolutionsgarden.
2: 默茨还明确提及，美国与以色列在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前，并未与德国及其他欧洲盟友进行事前磋商。他自己也是在冲突爆发后，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对这场战争的质疑态度。默茨的这番言论彻底激怒了特朗普，他立刻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击，称默茨根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并讽刺他居然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没问题，还顺带补了一刀，说默茨的言论恰恰反映了为什么德国在经济和其他方面都如此糟糕。这场口水仗迅速升级为实质性的对抗。2026年5月2日，美国国防部宣布，作为对默茨不当言论的惩�罚，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消息传出后，在德国政界引发连锁反应。驻德美军主要分布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约20个地点，人数近4万人。而此次涉及撤军的美军位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本土以外最大的军事基地。拉姆施泰因市长施拉夫指出，从战略逻辑看，此次调整早在默茨批评特朗普之前就已列入议程。默茨的言论或许给了华盛顿一个理由，但并非真正的触发因素。
4: Aber das ist in dieser lang angestrebten Strategie wohl nicht der Fall gewesen. Also ich glaube nicht, dass es dass Friedrich Merz Äußerung der Auslöser war, aber eine willkommene Möglichkeit, das dann als solches zu propagieren.
2: 不仅是在德国，整个欧洲大陆都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感到不满。英国虽然与美国有着特殊的盟友关系，但在是否卷入战争的问题上态度坚决。 英国首相斯塔默反复强调，绝不会让英国被拖入一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战争，并直言英国政界早就该从伊拉克战争中吸取教训。
5: I will never let this country be dragged into a war that is not in our interests. Never. That is a lesson British politics should have learnt a long time ago with Iraq.
2: 斯塔默的态度让特朗普大为恼火，他公开抱怨英国这个最古老的盟友拒绝派军舰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6: We're the strongest nation in the world. I was very surprised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because the United Kingdom.2 weeks ago, I said, "Why don't you send some ships over?" And he really didn't want to do it.
2: 为了缓和紧张的英美关系，英国政府精心安排了英王查尔斯三世的访美行程。然而，这次访问在英国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在查尔斯启程当天，大批抗议者聚集在白金汉宫门外，他们举着印有查尔斯和特朗普头像、写着“同谋”字样的横幅，愤怒地表示。在数百万英国人面临生活成本危机的时候，国王却要与这位用炸药点燃全球经济的战争贩子共进晚餐，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7: Well, the British people do not want this state visit to go ahead. We should not be honouring the warmonger in chief with a state visit and a state banquet when he has lit the global economy on fire with a stick of dynamite by bombing Iran.
2: 尽管王室外交试图修补裂痕。但特朗普似乎并不买账，他在与查尔斯会面后依然对斯塔默政府的立场表达了不满。学者们普遍认为，查尔斯此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特朗普对英国的态度还是个未知数。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未能幸免于特朗普的嘲讽，在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特朗普公开模仿马克龙，嘲笑他因为眼睛受伤而不得不戴墨镜的样子。
8: So when I called upEmmanuel Macron, I watched him yesterday with those beautiful sunglasses. What the hell happened? But I watched him sort of be tough.
2: 他还爆料称，自己曾要求对方必须提高处方药价格，不过马克龙多次拒绝。但当威胁要对法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时，马克龙只用了3分钟就答应。

0: 这种充满羞辱性的言论让欧洲领导人意识到，曾经那个可靠的跨大西洋伙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1: 美国打的是伊朗，疼的却有欧洲。欧盟就业事务专员明扎图说，美伊冲突一闹，中东能源通道一卡，欧洲的天然气电价就坐上了火箭，建筑、冶金、化工、运输这些吃电吃气的行业，今年要有130万人失业，光是汽车运输行业就可能裁掉60万个职位。这还不够，那边厢，特朗普举起了关税大棒。
0: 在欧洲看来，美国不仅在安全上不可靠，在经贸领域更是翻脸无情。就在双方因为伊朗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之际，特朗普政府突然挥起了关税大棒。2026年5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宣布，将推进把欧盟汽车进口关税从协议约定的15%上调至25%的计划。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欧盟没有履行2025年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但欧盟委员会对此断然否认，并警告称，如果美方违反协议条款，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来保护自身利益。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在关税问题上变脸了。回顾过去几个月，美国的关税政策简直像过山车一样混乱。此前，特朗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全球加征关税，但这一做法很快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越权行为，判定无效。然而，特朗普几乎在判定下达的同时，就立刻援引另一项法律，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贸易伙伴加征了10%的临时关税，并在不到24小时内将税率提升至15%。为了给这项即将在7月到期的临时关税寻找合法外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启动了新一轮的301调查，借口是60个经济体没有禁止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建议对这些国家加征10%至12.5%不等的关税。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让欧盟感到极度困惑和愤怒。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直言，特朗普的行为打破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平衡，给商业带来了巨大的混乱。欧盟委员会则要求美国提供完全透明的说法，并指出这种不可预测的关税手段具有高度破坏性，严重损害了全球市场信心。欧洲议会甚至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重新评估与美国的贸易协议。这场由战争和关税引发的双重风暴已经开始实实在在地冲击各国的经济和民生。在西班牙，官方数据显示通胀率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3%，主要原因是中东局势升温，提高了能源价格。尽管西班牙的经济增长预计仍在欧元区名列前茅，但住房负担能力下降、房价飞涨等问题已经在多地引发民众不满。在德国，莫茨警告说，持续发酵的冲突正对德国经济造成直接且严重的负面冲击。而在英国，由于特朗普威胁不想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全球油价飙升，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20美元。英国官员预计全年油价都将处于高位，导致生产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面对高企的通胀压力，英国央行不得不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民众的生活愈发艰难。
1: 现在美欧这对昔日的好兄弟关系真是一落千丈了，从冷眼相对到隔空打嘴仗，到真刀真枪大打关税战，欧洲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同时呢，美国人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不过，几家欢乐几家愁，美国有些人关税战、美以一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是巨额的利润，他们赚翻了。请看下节分解。
0: 在这样的运行逻辑之下，特朗普家族财富在他第一任期内增值至少达到42亿美元。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5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你们有没有怀疑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操纵市场？在美国政界、法律界、媒体有一大批人长期怀疑特朗普刻意操纵股市。2025年4月发生的一件事，甚至引发了全美国要求调查特朗普的呼声。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出台大范围加征关税，美股连续暴跌。4月9日，盘中市场持续走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现在是买入的大好时机 DJT。 DJT 既是特朗普英文全名的缩写，也是他控股53%的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的股票代码。发文4小时之后，特朗普宣布暂停绝大部分高关税，美股全线暴涨。特朗普自家的 DJT 股票单日大涨21.67%，光这一笔持仓，单日增值4.15亿美元。今年2月28日美以战争以来，这样的老把戏一再上演。
0: 自美以战争以来，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早已经是市场的普遍共识。但有媒体统计，几乎每一次释放战争缓和信号，油价可能会出现下跌的关键节点之前，原油市场总会出现巨额卖单提前抢跑，压住原油价格下跌。2026年3月9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8:29，市场突然集中卖出约8000份布伦特原油合约，原油看跌压住激增，涉及金额约7.9亿美元。不到一小时之后的19:16，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以伊之间的战争几乎已经彻底结束，油价应声暴跌，最高跌幅一度达到25%。2026年3月23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0:49到10:50，6200手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期货被卖出，总金额高达5.8亿美元。15分钟之后，11:04，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推迟对伊朗的袭击。随后，油价暴跌11%。美股道琼斯指数盘中飙涨超过10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也一度大涨2.2%。亚洲股市也跟随隔夜美股走高。2026年4月7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9:45。8600手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期货卖出，总金额约高达9.5亿美元。 大约2小时45分。

0: 钟之后，特朗普宣布与伊朗达成两周停火协议，油价应声下跌15%。而美股道指期货急升超过1100点，亚太区股市也显著上扬，其中韩国股市一度飙升接近8%，香港股市也急升近800点。
1: I think that anytime people aren't dying, that's good. But I think it's clear market manipulation. There's more at play here. Until we have Trump out of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entire regime gone, nobody's safe.
0: 2026年4月17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2:25，7990手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卖出，总金额约7.6亿美元。大约20分钟之后，伊朗外交部长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根据黎巴嫩的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船的通行在剩余的停火期内完全开放，油价再次下跌11%。随着市场对地缘冲突的担忧逐渐缓解，风险资金重新涌入美股市场，科技龙头强势反弹，并带动纳斯达克指数创出12连涨的战绩。2026年4月22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9:54到19:56，4260手布伦特原油期货卖出，总金额约4.3亿美元。大约15分钟之后，晚上8:10，特朗普宣布延长与伊朗的停火协议，油价又跌3.8%。针对这一系列金额巨大、压住时间精准的反向交易，多名美国政客和经济学家接连发声施压，要求调查是否存在操纵市场或内幕交易。不过，大部分指控都遭到白宫的否认。目前，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开始着手调查这一系列原油期货交易，调查结果也只能拭目以待。
2: 现在有理由怀疑，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退出伊核协议，目的就是为了搞乱市场，从中牟利。2013年，伊核问题6国签了伊核协议之后，中东地区就进入了平稳的态势。奥巴马政府想的是从中东脱身，重返亚太，遏制中国。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中东地区就从那天开始从平稳走向震荡，为资本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建立了地缘政策的基础。特朗普政府的操作刺激市场形成这样一种反应模式，就是局势升级，市场避险；局势缓和，风险修复。特朗普他们就在这样的模式里，在这样的混乱中浑水摸鱼，上下其手，大发其财。
0: 2019年6月，伊朗击落美军无人机后，美国对外公布将对伊朗石油设施、军事据点实施精准打击，美军战机一度进入待命状态。受战争预期影响 ，WTI 原油短期涨幅超5%，美股道琼斯指数一度下跌450点，黄金价格持续走高，风险资产普遍回调。在市场恐慌情绪达到峰值时，美国政府紧急叫停全部军事打击行动，5小时内完成局势反转。
3: They came and they said, "Sir, we're ready to go. We'd like a decision." I said, "I want to know something before you go. How many people will be killed? Approximately 150." And I thought about it for a second. I said, "You know what? They shut down an unmanned drone, plane,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And here we are sitting with 150 dead people that would have taken place probably within a half an hour after I said, go ahead." And I didn't like it.
0: 局势快速降温，引发市场同步反转，原油单日下跌3.8%，黄金、美债等避险资产冲高回落，美股道琼斯指数大幅反弹，单日最大反弹幅度超过1000点，科技、消费类风险资产全面修复，短期炒作的军工板块冲高回落，市场完成一轮完整的情绪轮动与价格修复。 2020年1月3日，美军空袭巴格达，并击杀伊朗核心军事将领苏莱曼尼，美伊地缘风险瞬间升至阶段性高点。事件发生当夜，全球市场进入避险模式，原油跳涨4.5%，黄金单日涨幅2.3%，突破1550美元每盎司，美债收益率下行，美股期指显著回调，纳指期货一度下跌1.8%，全球新兴市场股市普遍跳水。此后，美国释放无意全面开战的明确信号，市场风险预期初步修复。伊朗随后对伊拉克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冲突落地后，市场判定双方行动都是有限反击，并没有全面战争风险，于是黄金冲高回落，回撤幅度超1.5%，原油涨幅收窄，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地缘风险的预期炒作和落地兑现形成完整的市场闭环。在短期局势调控之外，美国长期维持对伊朗全方位能源、金融、贸易制裁，持续收紧伊朗原油出口和跨境资金流通渠道，同时默许以色列对伊朗境外军事设施开展常态化精准打击，长期维持中东低度紧张格局。持续的不确定性为美国能源、军工、避险资产板块提供稳定的市场溢价，形成长期结构性行情优势。2018至2020年，稳定的地缘风险预期推动美股军工板块走出牛市行情，雷神、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等核心军工企业两年累计涨幅均超40%，大幅跑赢美股大盘。同期全球制造业出口型资产受地缘不确定性压制，走势持续偏弱，全球资本市场板块分化格局进一步加强。地缘紧张带来的产业红利形成稳定闭环，区域安全需求提升带动军售规模扩张，军工企业营收与利润增长进一步支撑美股大盘稳定，同时强硬的中东政策为特朗普政府带来选民支持，实现了政治收益与产业资本收益的双赢。在这样的运行逻辑之下，特朗普家族可谓赚得盆满钵满。根据雪球的研究数据显示，特朗普家族财富在他第一任期内增值至少达到42亿美元，而特朗普的财富结构非常复杂，并且很多交易通过代理人、信托基金等间接的方式进行，因此外界难以追踪他的全部收益。
2: 现在全世界都在问，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靠谱不靠谱？不靠谱。其中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是以色列，以色列随时可能破坏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正式声明，实现黎巴嫩战线全面停火是美伊谅解备忘录中不可分割的、不可修改的组成部分。如果以色列不执行停火，伊朗就将随时终止协议并重启军事行动。可是以色列就完全拒绝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约束。以色列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美国有高级官员在记者简报会上承认，黎巴嫩战线停火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条款之一。那么如果以色列不遵从怎么办？美国这位高级官员这么说，会跟以色列继续沟通协调。很明显，美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约束以色列的行动。这就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最大的脆弱性之所在。这真是翻手作云覆手雨，扰扰干戈且难休。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6: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7: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8: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9: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0: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如何影响全球通胀水平？美联储货币政策有核心走向？
1: 我们认为加息大概率会出现在12月份。
0: 中国发布重磅金融政策，聚焦哪些领域？
2: 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
0: 五月社零数据由正转负，制造业投资收缩，金融政策如何精准发力？
3: 我们判断的话呢，降准的优先程度的话呢，是高于降息的啊。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美国和伊朗近日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并完成电子签署。根据伊朗公布的备忘录文本框架，协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内容主要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以及战争赔偿等。第二阶段将开启为期60天的技术谈判，核心聚焦伊朗核问题以及对伊制裁解除两大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日前表示会免费开放，但伊朗方面在本周表示将和阿曼商讨对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问题。
4: هزینه‌هایی که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ند داشت از نظر کشتیرانی، زیست محیطی و امنیتی حتما هزینه این خدمات طبق ترتیباتی که بعد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ه توافق خواهند رسید حتما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شد.
0: 同时，美伊关系最深层次的症结——伊朗核问题，在60天的谈判期内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多数舆论并不乐观。
3: 我们判断的话呢，由于缺乏互信，要达成最终的协议的话呢，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波折，甚至有可能会像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样，变成一个延续很多年的一个冲突。
0: 美国副总统万斯本周初就表示，部分协议条款已经开始生效。他强调，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表现决定了美国是否会解冻伊朗相关资金。
5: This is a performance-based thing. If we see the Iranians making, for example,taking action to eliminate their stockpile of enriched material, the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If we see the Iranians taking action to allow the kind of verification regime that we need to see to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uild a nuclear weapo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0: 因此，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通航，伊朗核问题能谈到什么程度，特别是以色列能不能在备忘录上签字，都是影响美伊签署协议和中东局势走向的核心变量。多方不确定性之下，中东地缘风险并未彻底消散。不过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消息已经率先搅动了全球大宗商品和资本市场，市场对原油供应恢复正常的预期快速升温，国际油价大幅下挫，布伦特原油期货随即下跌超过5%。能源价格回落直接传导至全球股市，美国道琼斯指数盘中大涨超600点，亚太各大主流股指同步走强。
1: 那这个和平期许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说中东的局势可能降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至少咱们说民用的这些商船是可以正常出入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原因，造成了咱们当前原油市场的回调的因素。
0: 不少机构和经济学家也发出风险提示，认为美伊双方信任基础薄弱，协议执行过程中大概率出现反复。中东地缘风险只是短期缓释，并未彻底出清。即便油价短期见顶，过去一段时间高油价带来的经济冲击、债券市场波动、美元汇率波动，仍然会在未来数月拖累美国经济。有观点直言，全球市场的调整压力或许才刚刚显现。
3: 我们判断的话呢，即使是海峡重开，那对未来来讲的话呢，整个的库存的消耗还是会以比较快的速度进行。目前来讲的话呢，全球还是一个共识，是大约会到8月份或9月份的时候对于全球的库存来讲的话呢，可能就会下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会引爆更大一轮的这种油价的冲突。
0: 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本周的议息会议上也指出，中东战事给经济带来很高的不确定性，并释放了偏鹰派的政策信号。他强调通胀仍然偏高，实现2%通胀目标的承诺是坚定且明确的。受此影响，交易员已经完全定价美联储将在10月前加息，年内加息概率达到100%，预计2027年一季度前加息2次。市场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尾盘随即全线跳水，贵金属市场也普遍大跌。
1: 我们认为加息大概率会出现在12月份，你要有一个充分的市场沟通过程，那这是其一。其二一点是，目前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在美伊之间签署完协议之后，有没有可能随着油价的回落，通胀同步回落？ 那这样就使得这么着急加息或者说这么激进的加息预期就会落空。
0: 中东局势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美国货币政策格局面临变局，这些外部因素究竟会对中国的金融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显示，23%的网友认为会明显制约中国央行的决策，19%的网友认为不会有实质性影响，27%的网友表示会对政策节奏和时机有一定影响，还有31%的网友表示会倒逼中国更快改革。
6: 接下来就是说市面上的库存怎么把它消耗掉，所以说对于中国来讲的话，这个过程越早开始越好，因为这样阵痛也可以避免进行到2027。
7: 以办好自己的事情为主，可能不大，我认为不大会受外面大环境的这影响。
8: 就是可能就是量多量少，就是个体量问题，但是我觉得影响是肯定会有的。
0: 人工智能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美联储高利率、地缘通胀和贸易摩擦构成了外部约束边界，但中国有外储、资本管制工具和内生增长韧性做缓冲。现阶段政策依然坚持以我为主，走结构性精准发力、汇率弹性释放和宏观审慎兜底的组合路线。在本周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6项新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及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在金融开放方面，市场人士尤其关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更多可能性。
3: 包括这一次的话呢，在上海自贸区要推行这个外汇的

0: 的就是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啊，这一点的话呢，也是会进一步的激活整个离岸人民币的市场。那未来来讲的话呢，是不是在上海存在一种就是自贸区的离岸人民币啊和这个在岸人民币有重新融合啊这种可能性啊？目前来看的话呢，如果是这种趋势啊，那就基本上就代表自美项目可兑换啊，就打开了一个新的门。
1: 潘功胜还指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
2: 发展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
1: AI 金融作为新质生产力在金融领域的核心落地场景，是本次陆家嘴论坛的新议题。监管及行业机构深入探讨了 AI 金融的创新应用，支持人工智能在智能风控、财富投顾、金融服务、产业赋能等场景的落地，夯实金融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基础。
3: 举一个例子，就是浙江的网商银行，他们现在的这个信贷和风控部门就已经把AI 引入到了他们的这个信贷风险还有资信状况评估的这个环节，使它的审批效率提升了7倍，对于实体企业来说一定是有力支持它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的。但是这个成果你说有没有可能推而广之，这个现在还没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迹象。
1: 业内人士指出，银行、券商、保险等金融机构对算力的要求都在提高，预计2027年国产算力可以实现全行业全覆盖。
4: 我觉得按照国家要求2027年就能实现，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整个产业界包括用户端的，就是未来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突破了这个自主算力的替代的问题了，可能整个产业界包括我们这个用户界包括金融领域的专家，大家都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更好的保障我们人工智能在金融系统的落地。
1: 发布环境持续变化，国内金融政策蓄势发力，最新出炉的5月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为后续金融政策具体走向和落地实施提供了最直观的依据。整体来看，5月国民经济运行呈现分化态势，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回升，但消费、投资两大内需指标出现走弱。在生产端，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增速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9.5%， 成为工业增长的核心支撑。除传统出口拉动外，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快速发展也为高端制造工业生产注入了新动能。需求端压力开始显现，多项指标亮起预警信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是3年半以来首次由正转负，内需恢复节奏不及预期。
3: 权益类资产的这个收益并不理想，那这样的一个负财富效应就会对于内需产生一个抑制作用，这是其一。其二，国补的这样的一个对消费的边际效应在递减。第三一个因素是贵金属价格的回调直接拖累了咱们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中珠宝分项这样的就是金银珠宝这样的一个分项的这个数据。
1: 在投资端，1到5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持续走弱，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更值得警惕的是，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0.4%，是2020年12月以来首次收缩，实体企业扩产意愿走弱。金融数据也同步印证了实体压力，五月新增企业中长期贷款减少200亿元，同比少增3500亿元，新增规模连续第二个月为负数，居民部门则连续两个月净还贷。有分析认为，目前 PPI 创下46个月新高，叠加国际油价长期走势不确定，全面降息的空间被压缩，但消费转负、投资萎缩，实体经济又急需金融政策托底，因此中国央行更可能定向降息，针对科技制造设备更新的结构性工具继续发力。
0: 那整个二季度的 GDP 来讲的话呢，有可能会低于4.5啊，这种设定的这个目标底线，有可能会触发进一步就是降准降息。我们判断的话呢，降准的优先程度的话呢是高于降息的啊，特别是目前来讲的话呢，货币政策框架或者叫短端的这个利率调整机制的话呢，刚刚做过改革啊，不太可能会在短期内进行这种降息的操作。
3: 如果美联储已经转向于加息的话，那我们并不一定会迎来降准降息，这就是从货币政策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考虑。那其次一点就是今年在两会期间，我们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是同步下调的，我们 并不认为决策层有这么迫切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

0: 数据的这个改善需要，会一定在下半年马上落地降准降息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1: 整体来看，中东局势还存在长期风险，美联储政策也将维持谨慎姿态。外部环境约束之下，中国仍将继续深化金融开放与创新，加紧落实结构性政策，后续落地效果以及经济修复情况值得持续跟踪。
2: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企业如何深度参与美加墨世界杯？
5: 得益于与同从产品、技术、服务一体化的这个解决方案的能力。
1: 顶级国际赛事能否成为中国技术、产品与文化出海的重要载体？
6: 比如说它的智能性、它的经济性，它能够有更绿色环保的方式去实现它的可持续运行。
1: 赛事热度联动文旅市场，催生出哪些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7: 要做一个围绕体育赛事文化挖掘延展的一个这个产业的生态，从做赛事转到做生态。
1: 通过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2026年世界杯启动，中国男足缺席，但中国力量已经全面布局，几乎完整覆盖赛事设计、建造、运维的全链条服务。从进入赛场之前，中国企业的痕迹便无处不在。比如在墨西哥，通车115辆轻轨列车，世界杯期间日均载客量预计超过125万人次。在800辆新能源接驳车队中，宇通独占85%。据介绍，宇通的各类客车已经在当地运行多年，每年服务当地约1.02亿人次出行。深耕多年，当世界杯来临，赛事红利自然向有准备者倾斜。
5: 这得益于宇通从2018年在墨西哥成立子公司，逐步从这个不被信任，到最终90%的新能源客车都属于宇通的这种份额的充分信任。
1: 进入美加墨的赛场，从核心技术到场馆配套设施，从官方比赛用球到非遗文创周边，中国企业的参与深度前所未有。16家全球赞助商中，中国企业占据4席，总计投入超过5亿美元，接近国际足联赞助收入的1/5。相较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13.95亿美元的赞助投入，此次中国企业赞助降温，其实是出海策略的深刻转变，从单纯的 logo 曝光转向深度绑定顶尖赛事的技术共建。
6: 是我们把一些技术，比如说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把它应用化，把这些绿色的这些数字化的东西能够转化成实际的商品，从理念转化成商品，我想这是中国企业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中国商品、中国企业的这种供应链的满足能力、这种韧性是别的国家很难具备的。 所以我想，基于这两个方面的优势呢，我们的企业的产品在世界杯的这个赛事中可能会在更多的地方会被发现。
1: 这届世界杯被誉为史上最具科技感的一届，中国企业就是赛事运营的技术核心伙伴。比如，联想在16座场馆部署了超过1.7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通过足球、AI、超级智能体、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裁判视角、AI 视频增强系统，提供 AI 解决方案，以高科技支撑赛事运营。海信事项则深度服务本届世界杯的多个核心场景，在国际转播中心和 VAR 视频裁判中心，而 GB Mini LED 作为官方专用显示设备，清晰精准地还原赛场细节，助力高清转播和专业判罚。
7: 那么，这个世界杯的裁判就会用我们这个 RGB 的大屏来去进行场上一些细节的这个在线重判，它也是我们这个叫它这个世界杯的第四裁判，刷新率方面。它都可以这个达到这个毫秒级的这样一个画面的刷新，所以可以帮助裁判准确的去判断这个足球场上的每一个瞬间。
1: 还有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内置500赫兹运动传感芯片，每秒记录500次触球数据，精准捕捉足球加速度和三维空间细微动作。
8: 球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对。还有鹰眼系统，就是它就是不像过去都是靠人眼单纯的判断，它就是看球，如果一旦跨过了那条白线，那球它就自动警报。
1: 硬核科技深度嵌入世界杯的同时，中国制造正经历从贴牌代工到品牌溢价的关键跃迁，消费电子产品表现尤为亮眼。投影仪厂商在巴西市场的爆款型号，开赛前销量增长超过9倍，还有的品牌爆品在西班牙销售增长达90倍，高保真耳机品牌在巴西市场增长12倍。世界杯的户外观赛场景还带动了储能设备需求，有中国新能源品牌在美国市场增长50倍。当然，全球赛事的周边消费品依然离不开中国义乌。海外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义乌体育用品出口额达28.3亿元，同比增长12%，商户订单量较往届预计增加20%到30%。关键变化是，当下的义乌商家已经从低端代工转向原创设计和品牌化运营。
6: 其实，很多的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提供的商品呢是定制化的。这种定制化的服务，它也在逐渐的形成部分中国企业的品牌，所以义乌是一个窗口，它是我们中国的制造业连接全球、满足全球市场的一个窗口。所以在像世界杯这样的赛事我想对于义乌的这种供应能力又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1: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首次大规模融入世界杯官方商品体系，国际足联特别引入宁夏麻边楚雄一绣、温州黄杨木雕、山西法华瓷等非遗技艺，推出了联名挂件和球衣等。更受关注的是，泡泡玛特旗下的人气 IP 拉布布作为开幕式特邀嘉宾登场，成为首个登上世界杯的中国潮玩 IP。 同时，拉布布世界杯联名开售就秒售罄，成交价最高溢价5倍。
6: 我们知道世界杯的很多的元素都是在全球范围有着时尚引领性的包括它的一些主题歌包括它的一些吉祥物这些展示了人们的对于潮流的追求。那么世界杯本身呢，它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狂欢。那么这些球迷来自于全球各个地方，当他们集中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形成一些共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些企业在这样的一个赛事中，他希望能够获得的一些更多的灵感和更多的启发。
1: 每家末世界杯已然成为中国企业深化全球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而更具长远价值的转变正在发生，合作正从单次赛事赞助转向长期技术共建和市场拓展。而此次世界杯也强化了海信 RGB Mini LED 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相关电视的全球份额在一季度超过70%，后续有望进一步攀升。来自宇通的信息显示，目前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规模已经超过国内销售收入，2025年同比增长39%，2026年一季度海外订单同比增长超200%。这介绍在顶尖赛事的推动下，随着墨西哥等市场在公交、旅游、客运等细分市场的稳定需求增长，后续的业务增长还将持续。
5: 根据每个国家，特别是墨西哥的整个的，地理、地域、人文以及技术特点，进行产品、技术、服务的整包括品牌的 整体的系统化的考虑和设计。

0: 去实现它的可持续运行，能够保证稳定的供应。我觉得这些方面呢，是中国商品要能够做到的自身的目标。所以实际上，需求的个性化、本地化和供给的智能化、多元化，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呢，是要做一个匹配的。
1: 当中国企业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完成技术、制造与文化的全球亮相，席卷全球的足球热潮也同步回流中国国内。在线下场景中，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世界杯开赛当天，平台的酒店迎宾房入住热度同比增长47%，首个周末迎来最高峰，热度环比增长超过90%，增幅远超其他主题住宿产品。轰趴馆类型的民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达80%，成为年轻群体热门选择。在电商零售平台京东运动数据显示，世界杯开赛前的一个月，足球球衣成交额同比暴涨超过60倍，世界杯球衣搜索量增长5.5倍，世界杯官方球衣销售位居球迷用品热卖榜第一名。对于此次世界杯能带动中国民众的哪些消费意愿，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16%的网友表示会购买周边纪念品，27%的网友表示会有意愿购入运动装备，34%的网友表示会激励自己在体育运动方面有一些投入，还有23%的网友会趁机选购高清电视或投影仪。
2: 基本上还是以在家观赛为主，
3: 就是一些比较什么烧烤店什么的，会组织一些看球，然后大屏看，然后女生男生都会一起看这样子的。
4: 即使我不看足球，我也会去买一个足球的套餐，可能说它里面有我喜欢的食品，或者说礼品，所以这方面的助力对经济来说是有一定帮助的。
1: 但位于上海的这条老外街上，中外消费者都已经感受到了浓浓的世界杯氛围，有消费者的购物清单颇为丰富。
2: 球衣，还有旗子，还有去看球、买啤酒、吃烧烤，这里就有很多吃的嘛。然后来一边吃一边看球，一边参加活动。
5: Oh, I know several bars along Lao Wai Jie are doing World Cup specials. The Shed, my favorite place on Lao Wai Jie, is definitely open for many of the major games.
1: 来自不同国家的酒吧老板都相信，后续的重磅赛事将带来更大人流，并特别推出优惠活动。
6: But when things get serious, for the last 32, the last 16, yeah, we're expecting big crowds.
7: 我们有希望，来的那个人看那个比赛的人越来越多。那为了那个这个世界杯，我们准备了好几种的那个套餐，有比较特价的那个有些活动。
1: 成都、西安等城市推出的足球主题夜市成为网红景点。上海外滩设置的巨型 LED 观赛屏吸引超过10万人次打卡。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在世界杯启动当天通过大屏实况转播，这也是中国内地影院首场世界杯足球赛转播。
8: 效果是比较好的，反响也比较好，并且后面淘汰赛啊，包括一些重要的比赛，我们这里都会进行一些直播啊之类的。然后，整体的氛围都是比较不错的。
1: 据介绍，该影院在转播世界杯赛事的同时，还同步联动了多种主题的体育文化展，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
9: 就是把赛事做一个核心的一个 IP， 然后呢，深挖这个赛事这个它所积淀的这种文化资源，要做一个围绕体育赛事文化挖掘延展的一种这个产业的一种生态，从做赛事转到做生态。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视野和这个资源配置和产品开发，它就不是一次性的，就是这一套逻辑和方法论呢，它是可以从这个赛事可以一直到其他赛事去。
1: 随着世界杯热度后续逐渐推升，中国各地的赛事业态还会持续释放动能，将体育流量的商业价值最大化。综合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的测算，本届世界杯将撬动超过800亿美元的全球经济输出，创造超过82万个就业岗位。全球产业链中的中国市场、中国企业都将深度分享这一庞大的经济蛋糕。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

0: 善见者行，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并立即生效，如何影响全球股市表现？
1: 流动性会好一些，所以这也就是到对全球股票市场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利好。
0: A 股呈现深强互弱格局，下阶段走势如何判断？
2: 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其实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偏向分化的一个行情。
0: 科技股情绪能否延续？
3: 整个 A 股市场的这个投资风格啊，我觉得不断在两类品种上在反复的切换，一类就是大盘蓝筹啊，一类就是科技。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在六月议息会议释放鹰派信号，货币市场定价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美股三大指数集体回落。不过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消息大幅提振市场风险偏好，亚太股市多数大涨，韩国股市首次升穿9000点，日本股市也首次突破71000点大关，香港股市则是持续偏软。
1: 整体来看的话，就是说美伊的达成这个协议，一定程度上来看的话，是对于全球的供应链冲击的一个松绑。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油价的开始往下走，就导致了从这个国际的货币金的货币资金层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说这种挤兑的成本比较进一步往下走，那么会导致什么呢？就流动性会好一些，所以这也就是到对全球股票市场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利好。
3: 国际金融市场上所反映出来的股市上涨、黄金大幅回升、油价的大幅下跌，我觉得似乎把这一事态的这个发展呢，给予了非常好的预期，但是这个好的预期呢，真正要落实或者达成，我觉得恐怕并非一帆风顺。这也使得包括 A 股在内的全球股市的这个普遍性的大幅上涨，恐怕这个还会有一些变数。
0: 本周因为端午节假期 ，A 股只有四个交易日。股市呈现深强互弱的格局，创业板指盘中创下历史新高，沪深两市成交额多日超过3万亿元，科技与金融成为拉动大盘的主力，细分科技题材领涨市场，硬质线路板概念爆发，电网设备板块表现活跃，半导体、航空航天走强，传统周期股、高股息等板块回调，煤炭、保险板块承压。
2: 这周我们看到 A 股其实反应也是非常的直接哦，就跟随着海外的一个市场，跟随着风险情绪的一个转换啊，去开始出现了一个持续向上的一个动能啊。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里头啊，就在本周的一个行情里头，我们看到的是小型成长股这个涨幅领先，那跟随其后的是大型成长股，但是大型的价值股这个整个表现是大幅落后的。
0: 市场人士指出，外围冲击边际缓和，油价风险溢价快速回落，有利于缓解市场对通胀和利率上行的担忧，推动 A 股成长板块情绪修复和估值回补，叠加国产替代、算力建设等产业政策持续落地，资金持续向科技主线倾斜，预计后续进一步大幅下行的风险可控。
1: 在这一轮就是全球的经济增长呢都比较弱的背景之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对未来能够提高全球生产率的角度来讲的话，基本都是科技的压轴，所以这个角度其实是包括像中国、美国、德国等等的像欧洲很多的国家里边的话，它都是一致性关注的、一致性投入的方向。科技股应该来说还是会出现这个一波一波的这个持续的往上走的这方面的行情，当然的话就是说在某个阶段里边的话，它可能会出现比较交易的比较拥挤的情况。
0: 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能源价格回落，国际油价跌至三月初以来最低水平，使得部分油气股、资源股受压，部分资源股已经跌破二月底冲突爆发之前的水平。业内人士指出，虽然短期内有继续下跌的惯性，但油价并未回落至当时水平，同时考虑到业绩增长以及较高的股息率，

0: 相信能吸引长线资金买入，深度调整的机会或不是太大。
1: 前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说因为油价的反弹会导致就是很多资金往这个资源往这个石油的反弹领域里面去走，油价往下走以后，美伊的冲突缓解之后，那么美元指数可能会重新走入弱势。那么这种背景之下的话，那么可以从中期来看的话，对于制约品的价格来看的话，是更加的好的一个刺激的力度。
2: 以目前来看，接近80块左右的一个期货的一个现货的一个价格，到年底，应该会往70的方向走，可能有接近10%左右的一个下行的一个幅度。所以我们认为能源层面上的通胀其实已经获得缓解了。那对于相关的能源的公司，特别是原油开采油企服务的公司，它在这个定价的一个层面上来讲，被下压的情况下，盈利的空间其实也一定程度的压缩，所以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定价层面，就股价层面上的一个调整。
0: 火箭卫星公司、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750亿美元的募资规模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并连日大涨，带动 A 股航天板块涨幅居前。从行业发展前景看，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突破600家。融资方面，2025年全行业融资总额约186亿元，同比增长32%。卫星 ETF 2026年以来净流入31.08亿。而在政策层面，商业航天已连续2年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15股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资本层面，科创板将商业航天纳入重点支持领域。分析指出，在行业成长空间持续打开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对商业航天的关注正从早期概念驱动转向订单获取能力、批量生产能力以及商业化落地能力等。
1: 应该来说，这个商业航天其实是15规划里边重要的发展方向，也是我们未来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那么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财层面，其实我们国内的民商火箭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低成本的常态化和这个就是规范化的一个发射的阶段。所以其实从一个之前的，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更多的关注到一个什么，就是说一个利润的拐点，一个转型的阶段。那么往后面去看的话，应该来说这个方面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长期领域。
2: 虽然在技术层面上来讲，中国其实已经有比较好的一个实验，包含这个发射火箭回收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但是我们认为当前看到的在商用化的一个领域里头，其实还有一段距离要走。那再加上需求层面上，美国的一个在星链的一个带动下 ，SpaceX 其实有相对明确的一个业绩稳定的一个情况啊。但我们刚刚提到的，在中国我们可能需要去留意在这些利好能不能真正兑现在标的的盈利上。
0: 中国商业航天行业前景如何？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3%的人认为长期前景向好，16%的人认为投入成本高，盈利困难，28%的人认为下游应用市场需求不足，23%认为高端人才短缺。
3: 就是可能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吧，但是还是抱着有期望，因为中国航空应该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4: 短期的话，就是火箭之类的，我觉得推广开来还是需要努一把力的。但是就是直升机之类的，我觉得是 OK 的。
5: 我觉得这块是有发展，但不代表 SpaceX 就是我们一个学习典范。因为目前我们在试水很多很多新的领域，包括说商用的火箭，用于说承载国际运输，那这个也就是国家做得非常好的一个试点。
0: 看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长期赛道前景广阔，在政策强力扶持下将迎来黄金发展期，但竞争内卷、投入成本高、机遇风险同步凸显。伴随中国科技突破以及科技股表现，外资也加码中国科技资产。中国证监会6月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底，合格境外投资者累计达到981家，前5个月合格境外投资者新增50家，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期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国际指数编制公司富时罗素也对富时中国50指数审核变更，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受到国际投资者广泛关注。
6: 我们经受了去年以来的关税战、贸易战以及中东冲突等一些重大的风险考验，当前全球金融资产 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0: 他也提到，目前 A 股科技板块市值占比超过三成，市值超千亿的科技企业占比达到45%。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支持硬科技企业上市，同时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积极拓宽资金来源，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进一步激发并购重组活力，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
7: 把这个科创板的这个第五套这个标准呢，要扩大到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啊，特别是涉及到这个 AI 啊大语言模型类的公司呢，要鼓励这些企业上市。这意味着这个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呢，除了这个硬件端的企业啊比较多以外呢，软件端呢，特别涉及到 AI 模型类的公司呢，A 股上市公司现在还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没有啊，那么就会形成在资本在这个科技产业链当中呢，又将会这个丰富相关的这个投资品种。
0: 展望 A 股下阶段走势，市场人士指出，从外部因素看，随着美国六月议息落地及地缘冲突缓和，市场风险偏好有望持续修复，中国股市新一轮上升窗口期打开。而从中国经济基本面看，中国五月份经济各项数据呈现分化态势，消费品零售额近三年来首次下跌，经济运行供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部分机构认为 A 股短期大概率延续震荡叙势的运行态势，市场以结构性行情为主。
2: 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其实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偏向分化的一个行情，那这个在整体的投资情绪比较热的标的里头，AI 以及相关的投资领域啊，它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资金流入集中的一个情况。好，那在我们看到在内需的一个部分，当然政策会给出更多的一个这个帮助来去看后续的一个改善但是当前偏向弱势的一个标的里头可能在消费相关的板块、房地产相关的板块它很容易在投资者的一个目光焦点当中远离投资者的一个目光。
0: 国泰海通，中国股市新一轮上升窗口期打开。中信建投，短期震荡格局或将延续。华泰证券，短期建议均衡配置。银河证券，市场以结构性行情为主。招商证券，有色中下游化工有望占优。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6: Te quiero.
7: Okay, I'll tell you que mi alma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8: No puedo dej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9: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
10: Para mí no justo es amor, para mí no hay caso de la zama.

0: 温柔彼此赠予。
1: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Tá tão bom.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The horrors can shoot.
4: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以温暖相互照亮。
5: Você how que jin daí?
6: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6: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5: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7: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8: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伊首轮谈判结束，未议讨论伊核问题。特朗普就黎巴嫩问题再威胁向伊朗开战。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克什半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有知晓美国和伊朗谈判情况的人士21号向路透社透露，双方在瑞士的首轮谈判当前已经结束。有伊朗代表团成员称，关于豁免伊朗石油制裁的草案已经定稿，将很快看到豁免令的颁布。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为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团离开了谈判地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经过80分钟的谈判，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举行的伊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和黎巴嫩相关的议题。有伊朗代表团成员向媒体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另外，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四方会谈结束之后，伊朗代表团又与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了双边会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四方会谈，据报第一轮谈判已经结束，议题是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等。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美伊谈判在过去几小时内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又指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根据伊朗外交部21日的消息，本次谈判预计将为期1天。
1: 当地时间21日下午，随着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成员

0: 陆续进入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会场内，本次美伊谈判正式开始。由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的巴方高级代表团，以及由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率领的卡塔尔代表团，则作为调解方参与本次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成员包括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伊朗代表团则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据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伊朗代表团对此类安排表示反对。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美伊谈判在过去几小时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万斯还说，美伊两国现在看到了一个共同的未来，各方可携手促进和平与繁荣，并指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双方能否翻开新的一页，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在谈判正式开始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日上午举行会晤，这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进入会场后，阿拉格奇与卡西斯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双方官员逐一握手问候之后，正式举行闭门会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上午则在比尔根山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谈。当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此外，夏巴兹当天还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针对本次谈判的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日表示，离异停火将是主要议题。巴加埃并透露，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启程赴瑞士前向媒体表示，预计将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方面取得进展。他并指，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或在首轮谈判结束后继续进行。此外，据美媒20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一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一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卡塔尔外交部21号说，美伊谈判已组建技术和专家工作组，就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有关的工作组就涵盖谅解备忘录全部内容的最终协议条款展开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跟进工作组，负责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并且跟踪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这体现了各方本着诚意推动谈判进程，达成全面和可持续协议的承诺。发言人又说，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之一，将继续和巴基斯坦等各方合作，营造积极环境，使谈判能够实现其目标。伊朗和美国21日在瑞士举行签署停战谅解录后的首次会议。伊朗方面表示，本轮会谈不是重新签署文件，而是跟进执行情况。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石油出口许可成为会谈的焦点。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当天在瑞士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是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首次执行跟进会议。根据文件内容，最终协议谈判能否启动，取决于若干关键条款是否落实，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
3: نشست مذاکراتی به معنای دقیق کلمه نیست این جلسه گفتگوست با تمرکز بر بند 13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 این معنا که مذاکره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منوط به اجرای بندهای 1, 4, 5, 10 و 11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ت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ند کلیدی است و به نوعی لازمه شروع مذاکرات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نسبت به اجرای بند یک مطمئن بشیم.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ست که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2: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在德黑兰表示，继续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害怕战争。他说，伊朗军队、革命卫队和人民已经证明有能力抵抗侵略。佩德西奇扬还透露，战争期间政府曾将2000万桶石油交给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用于加强装备。
4: یعنی اگر ما دفاع پشتیبانی نمی‌کردیم،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نمی‌تونستن بجنگن. شما خیال می‌کنی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همینجوری جنگیدن؟ ما پشتیبانی نکردیم و نجنگیدن؟ ما یک ملتی با وحدت انسجام در شورای امنیت ما با هم
2: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也可以书面声明无意制造核武器。他还警告，当前维护国内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任何制造分裂的言论都是敌人希望看到的方向。伊朗方面强调，签署谅解备忘录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执行。伊朗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没有切实履行约束以色列的承诺，因此目前还不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伊朗媒体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仅解除海上封锁并不足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要求美国推动落实黎巴嫩停火，同时确保伊朗石油出口许可和被冻结的资金释放。凤凰卫视李维珍·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度警告伊朗停止支援黎巴嫩真主党，否则将再次受到美军的攻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加猛烈。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的边境地区21号显得平静。伊朗一直不满以色列未有停止攻击黎巴嫩，指这违反了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扬言会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不与美国继续谈判。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1日发表声明称，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也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四大美伊冲突调解国外长21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局势。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当天在埃及外交部大楼迎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四国外长合影留念之后举行会谈。埃及总统塞西当天会见了与会的三国外长，就地区局势发展以及支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交换意见。塞西表示，美伊最终协议应保障区内国家安全，并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

0: 中华任命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21日表示，克什半岛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4人死亡，28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证实，乌军打击了克什市的一个油库。乌军无人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公开的视频显示，克什市的一个油库遇袭之后燃起大火，冒出大量浓烟。位于库尔特内的一处雷达站也成为乌军的袭击目标。阿克肖诺夫21日宣布，克什半岛上的加油站暂停向平民及企业出售燃油，仅供应给负责维持基本服务和安保的政府机构。此外，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石油运输设施，导致一艘客轮上的一人死亡，并引发石油码头起火。目前往返于克里米亚和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克赤海峡轮渡服务已经暂时停运。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据报，英国首相斯塔默被要求辞职。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准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卡尔同天早上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2: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We'll protect our people
1: in the region.斯塔默正面对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19日，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和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先后公开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的日期。大曼彻斯特市长波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是斯塔默的强心对手。波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19日重申，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不会一走了之。哥伦比亚21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两名候选人展开最终角逐，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现场并且参与投票。投票于早上8点钟正式开始，来自极右翼团体祖国捍卫者47岁的独立候选人德拉艾斯普列亚，以及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63岁的候选人塞佩达展开最终的角逐。当天，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投票现场，他在讲话中表示，会尊重选举官员确认的最终计票结果。此前，佩特罗曾质疑表示不接受首轮计票结果。第二轮投票结果于21日晚公布，新任总统将于今年的8月7日正式宣誓就职。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下午在北京举行。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说， APEC 是因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要持续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深化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未来产业。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今年恢复互联互通。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组要携手构建亚太合作新格局，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1: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0: APEC 国际秘书处也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通过支持促进贸易、扩大合作，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2: I urge you all to not only advocate for your recommendations, but also to participate in all of our efforts to ensure that APEC's work enhances the resilience of supply chain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trengthens global and regional value chains.
0: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都强调，要旗帜鲜明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充分挖掘亚太产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中方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凤凰卫视或者刘家浩北京报道。
3: 今天李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将向领导人会议提供政策建议。今年工商界重点关注包括亚太地区的互联网互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和合作。
0: 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对于今年 APEC 工商界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认为，各方的关注焦点在于互联互通和服务业发展。
2: As you saw during the APEC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we already agreed on a new roadmap on services, and that'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economies. 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driven, but our new roadmap includes innovation, 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0: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美方代表、波音中国负责人以航空产业发展为例，强调未来的互联互通对亚太繁荣至关重要，乐观展望亚太地区繁荣发展。The
4: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ce. So when we look, we keep suffering setbacks and then returning to trend. And when we look into the next 20 years, we see that both passenger and cargo traffic in this region will double, right? So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the value that connectivity and air travel and the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in aircraft is so essential to what we need and what we do and who we are.
0: 出席 APEC
3: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的多国代表都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推动亚太国家坚持自由贸易的新共识。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昂船洲军营21日继续开放给市民参观。有官兵表示，人流比第一天更多，希望香港市民增强对部队和装备技术的了解。
5: 上午10点，升国旗仪式和军乐队列表演为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拉开帷幕。烈日当空的周末，五组大批香港市民参观的热情。随后是连串的演示环节，官兵们高难度又整齐的动作，引发观众阵阵喝彩。
6: 有展示合作精神的团队操练，也有模拟射击与战斗演示，还有创新科技应用展示，以无人机爆破气球，以及运送伤员。
7: 先表个表演嗰度咧，啲军人嗰个对垒啊，同埋嗰啲搏击啊，都好好震撼啊！
8: 我最中意睇头先嗰个掉落嚟嗰个救人嗰个咯，我觉得好真实咯，同埋头先佢哋嗰啲有啲爆炸弹声嗰啲都觉得好震撼咯。
9: 对于可以登舰参观，不少市民都激动不已。我哋国家056护卫舰可以俾我哋登舰参观，咁我就可以见识国家先进嘅防空防海嘅。

0: 装备。
1: 带佢哋过嚟参观下，睇下啲军舰啊、设备啊各样嘢咯。带佢哋多啲睇下啲有啲常识啊，睇到啲武器啊、嗰啲装备啊，或者一啲相啊、设备都 OK，佢都觉得好新奇。
2: 岸上还展示了多辆军用车辆，市民在参观之余，争相与官兵合影留念。现场还设置了互动摊位，让市民体验模拟射击、绑绳结以及打旗语等。
3: 这个旗语，我们准备了 "I love you"， 这个给等会儿给我们的记者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广大市民展示一下。这个旗语主要是为了给我们市民观看我们海军的信号通信，然后呢，给我们的市民一个完美的、一个好的、一个我们信号的礼仪，也感受到了我们香港市民的热情。这就像跟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我感到非常的亲，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热情。有一句话叫做军民鱼水，鱼水情深。
2: 阳光普照的早上，在军营操场上进行动态演示，吸引大批市民从看台甚至旁边站立围观。若这个星期没有把握住机会也没关系，下星期27号和28号将开放石冈和新围军营，让市民再次近距离感受军队的威严和精锐。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4: 在世界杯期间，香港多间商场举行多彩的看球活动。21号恰逢父亲节，很多球迷一家大小来商场看球。
5: 球迷的欢呼声，穿上球衣的爱宠狗狗，430寸大电视直播赛事。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一届有48支国家队参加的2026年世界杯，从开赛就持续吸引全球球迷关注，而作为一直致力打造盛世之都的香港，世界杯的转播自然成为这个夏日不可错过的体验。多间商场设计活动，让球迷及市民共同参与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盛夏热潮中。21日正好是周末，在位于香港西九龙的这间商场举办看球派对，大批市民前来感受现场级的观赛体验。
6: 其實每一屆嘅世界盃我都會幫佢預備定波衫，係啊，每次都會印咗佢自己個名喺度，係啊，每一件都係佢個名，係啊，呢個係每一屆嘅禮物啦，呢個係，係啊，由佢出世2014年出世就啱啱好世界盃，就每一屆都有佢嘅波衫。
5: 而美加墨世界杯相信也是很多传奇球星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有香港市民表示，今年的世界杯几乎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比赛，是对球星的致敬，也是某种程度上与自己青春的告别。
7: 克罗地亚的摩迪啦，葡萄牙的 C 朗，阿根廷的美斯等等的球星，今屆都好可能是最後一屆世界盃，所以都會盡量抽時間去睇曬佢哋每一場比賽嘅。
5: 也有市民表示，今屆世界盃是很多老將最後一舞，但期待足壇出現更多耀眼新星，並指青少年的訓練對培養一支優秀的球隊至關重要，而熱血與團結是制勝必不可少的因素。并指在商场观赛不仅增添了看球氛围，更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更了解足球这项运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4: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首轮谈判结束，会议讨论伊核问题。特朗普就黎巴嫩问题再威胁向伊朗开战。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克什半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有知晓美国和伊朗谈判情况的人士21号向路透社透露，双方在瑞士的首轮谈判当前已经结束。有伊朗代表团成员称，关于豁免伊朗石油制裁的草案已经定稿，将很快看到豁免令的颁布。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为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团离开了谈判地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经过80分钟的谈判，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举行的伊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和黎巴嫩相关的议题。有伊朗代表团成员向媒体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另外，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四方会谈结束之后，伊朗代表团又与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了双边会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四方会谈，据报第一轮谈判已经结束，议题是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等。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美伊谈判在过去几小时内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又指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根据伊朗外交部21日的消息，本次谈判预计将为期1天。
1: 当地时间21日下午，随着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成员陆续进入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会场内，本次美伊谈判正式开始。由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的巴方高级代表团，以及由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率领的卡塔尔代表团，则作为调解方参与本次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成员包括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伊朗代表团则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据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伊朗代表团对此类安排表示反对。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美伊谈判在过去几小时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万斯还说，美伊两国现在看到了一个共同的未来，各方可携手促进和平与繁荣，并指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双方能否翻开新的一页，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在谈判正式开始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日上午举行会晤，这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进入会场后，阿拉格奇与卡西斯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双方官员逐一握手问候之后，正式举行闭门会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上午则在比尔根山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谈。当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此外，夏巴兹当天还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针对本次谈判的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日表示，黎巴嫩停火将是主要议题。巴加埃并透露，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启程赴瑞士前向媒体表示，预计将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方面取得进展。他并指，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或在首轮谈判结束后继续进行。此外，据美媒20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一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一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卡塔尔外交部21号说，美伊谈判已组建技术和专家工作组，就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 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有关的工作组就涵盖谅解备忘录全部内容的最终协议条款展开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跟进工作组，负责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并且跟踪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这体现了各方本着诚意推动谈判进程，达成全面和可持续协议的承诺。发言人又说，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之一，将继续和巴基斯坦等各方合作，营造积极环境，使谈判能够实现其目标。伊朗和美国21日在瑞士举行签署停战谅解录后的首次会议。伊朗方面表示，本轮会谈不是重新签署文件，而是跟进执行情况。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石油出口许可成为会谈的焦点。
2: 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当天在瑞士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是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首次执行跟进会议。根据文件内容，最终协议谈判能否启动，取决于若干关键条款是否落实，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
3: نشست مذاکراتی به معنای دقیق کلمه نیست این جلسه گفتگوست با تمرکز بر بند 13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 این معنا که مذاکره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منوط به اجرای بندهای 1، 4، 5، 10 و 11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ت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ند کلیدی است و به نوعی

0: 交给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用于加强装备。
1: ما یک ملتیم با وحدت انسجام در شورای امنیت ما با هم
0: 佩泽西乡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也可以书面声明无意制造核武器。他还警告，当前维护国内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任何制造分裂的言论都是敌人希望看到的方向。伊朗方面强调，签署谅解备忘录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执行。伊朗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没有切实履行约束以色列的承诺，因此目前还不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伊朗媒体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仅解除海上封锁并不足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要求美国推动落实黎巴嫩停火，同时确保伊朗石油出口许可和被冻结的资金释放。凤凰卫视李瑞珍·卡姆森德克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度警告伊朗停止支援黎巴嫩，真主党，否则将再次受到美军的攻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加猛烈。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的边境地区21号显得平静。伊朗一直不满以色列未有停止攻击黎巴嫩，指这违反了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扬言会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不与美国继续谈判。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1日发表声明称，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也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四大美伊冲突调解国外长21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局势。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当天在埃及外交部大楼迎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四国外长合影留念之后举行会谈。埃及总统塞西当天会见了与会的三国外长，就地区局势发展以及支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交换意见。塞西表示，美伊最终协议应保障区内国家安全，并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

中华人民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21日表示，克什半岛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4人死亡，28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证实，乌军打击了克什市的一个油库。乌军无人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公开的视频显示，克什市的一个油库遇袭之后燃起大火，冒出大量浓烟。位于库尔特内的一处雷达站也成为乌军的袭击目标。阿克肖诺夫21日宣布，克什半岛上的加油站暂停向平民及企业出售燃油，仅供应给负责维持基本服务和安保的政府机构。此外，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石油运输设施，导致一艘客轮上的一人死亡，并引发石油码头起火。目前往返于克里米亚和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克赤海峡轮渡服务已经暂时停运。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据报，英国首相斯塔默被要求辞职。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

0: 四海里翻找，
1: 事发的时候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于准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卡尔同天早上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13: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14: To protect our people in the region.
12: 斯塔默正面对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19日，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和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先后公开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的日期。大曼彻斯特市长波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是斯塔默的强心对手。波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19日重申，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不会一走了之。哥伦比亚21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两名候选人展开最终角逐。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现场，并且参与投票。投票于早上8点正式开始。来自极右翼团体“祖国捍卫者”47岁的独立候选人德拉艾斯普利亚，以及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63岁的候选人塞佩达展开最终的角逐。当天，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投票现场，他在讲话中表示。会尊重选举官员确认的最终计票结果。此前，佩特罗曾质疑表示不接受首轮计票结果。第二轮投票结果于21日晚公布，新任总统将于今年的8月7日正式宣誓就职。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下午在北京举行。
15: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说， APEC 是因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要持续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深化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未来产业。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今年恢复互联互通工作组，要携手构建亚太合作新格局。
16: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
15: 亚太合作新格局。
16: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5: APEC 国际秘书处也呼吁要加强

0: 互联互通，通过支持促进贸易、扩大合作，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1: I urge you all to not only advocate for your recommendations, but also to participate in all of our efforts to ensure that APEC's work enhances the resilience of supply chain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trengthens global.And strength of regional value chains.
0: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都强调，要旗帜鲜明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充分挖掘亚太产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中方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今天，李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将向领导人会议提供政策建议。今年，工商界重点关注包括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和合作。
0: 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对于今年 APEC 工商界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认为，各方的关注焦点在于互联互通和服务业发展。
1: As you saw during the APEC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we already agreed on a new roadmap on services, and that'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economies.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driven, but our new roadmap includes innovation. 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0: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美方代表波音中国负责人以航空产业发展为例，强调未来的互联互通对亚太繁荣至关重要，乐观展望亚太地区繁荣发展。
3: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ce. So when we look, we keep suffering setbacks and then returning to trend. And when we look into the next 20 years, we see that both passenger and cargo traffic in this region will double, right? So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the value that connectivity and air travel and the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in aircraft is so essential to what we need and what we do and who we are.
0: 出席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的多国代表都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推动亚太国家坚持自由贸易的新共识。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昂船洲军营21日继续开放给市民参观。有官兵表示，人流比第一天更多，希望香港市民增强对部队和装备技术的了解。
4: 上午10点正，升国旗仪式和军乐队列表演为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拉开帷幕。烈日当空的周末，无阻大批香港市民参观的热情。随后是连串的演示环节，官兵们高难度又整齐的动作引发观众阵阵喝彩。有展示合作精神的团队操练，也有模拟射击与战斗演示，还有创新科技应用展示，以无人机爆破气球，以及运送伤员。
5: 先俾我表演嗰度咧，啲军人嗰、那个对垒啊，同埋嗰啲搏击啊，都好震撼啊！
6: 我最喜歡看剛才那個掉下來的那個救人那個，我覺得很真實，還有剛才他們那些爆炸彈聲那些都覺得很震撼。
4: 對於可以登艦參觀，不少市民都激動不已。
7: 我們國家056護衛艦可以讓我們登艦參觀，那我就可以見識國家先進的防空防海的裝備。
8: 帶他們過來參觀一下，看看軍艦啊、設備啊嗰樣嘢咯，帶佢哋多啲睇下啲有啲常識啊，睇到啲武器啊、嗰啲裝備啊，或者一啲相啊、設備都 OK， 佢都覺得好新奇。
4: 岸上還展示了多輛軍用車輛，市民在參觀之餘，爭相與官兵合影留念。現場還設置了互動攤位，讓市民體驗模擬射擊、綁繩結以及打旗語等。
9: 這個旗語。我们准备了 "I love you" 这个给等会儿给我们的记者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广大市民展示一下。 这个旗语主要是为了给我们市民观看我们海军的信号通信，然后呢给我们的市民一个完美的一个好的一个我们信号的礼仪，也感受到了我们香港市民的热情，这就像跟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我感到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热情。有一句话叫做军民鱼水，鱼水情深。
4: 阳光普照的早上，在军营操场上进行动态演示，吸引大批市民从看台甚至旁边站立围观。若这个星期没有把握住机会也没关系，下星期27号和28号将开放石冈和新围军营，让市民再次近距离感受军队的威严和精锐。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在世界杯期间，香港多间商场举行多彩的看球活动。21号恰逢父亲节，很多球迷一家大小来商场看球。
10: 球迷的欢呼声，穿上球衣的爱宠狗狗，430寸大电视直播赛事。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一届有48支国家队参加的2026年世界杯，从开赛就持续吸引全球球迷关注。而作为一直致力打造盛世之都的香港，世界杯的转播自然成为这个夏日不可错过的体验。多间商场设计活动，让球迷及市民共同参与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盛夏热潮中。21日正好是周末，在位于香港西九龙的这间商场举办看球派对，大批市民前来感受现场级的观赛体验。
11: 其實每一屆嘅世界盃我都會幫佢預備定波衫，每次都會印咗佢自己個名喺度，每一件都有佢個名，呢個係每一屆嘅禮物啦，呢個係，由佢出世2014年出世就啱啱好世界盃，就每一屆都有佢嘅波衫。
10: 而美加墨世界杯相信也是很多传奇球星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有香港市民表示，今年的世界杯几乎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比赛，是对球星的致敬，也是某种程度上与自己青春的告别。
12: 克罗地亚的摩迪啦，葡萄牙的 C 朗，阿根廷的美斯等等的球星，今届都好可能是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睇晒佢哋每一场比赛嘅。
10: 也有市民表示，今届世界杯是很多老将最后一舞，但期待足坛出现更多耀眼新星，并指青少年的训练对培养一支优秀的球队至关重要，而热血与团结是制胜必不可少的因素。并指在商场观赛不仅增添了看球氛围，更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更了解足球这项运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伊首轮谈判结束，会议讨论伊核问题，特朗普就黎巴嫩问题再威胁向伊朗开战，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克什半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有知晓美国和伊朗谈判情况的人士21号向路透社透露，双方在瑞士的首轮谈判当前已经结束。有伊朗代表团成员称，关于豁免伊朗石油制裁的草案已经定稿，将很快看到豁免令的颁布。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为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团离开了谈判地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经过80分钟的谈判，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举行的伊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和黎巴嫩相关的议题。有伊朗代表团成员向媒体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另外，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四方会谈结束之后，伊朗代表团又与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了双边会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四方会谈，据报第一轮谈判已经结束，议题是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等。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美伊谈判在过去几小时内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又指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另据伊朗外交部21日消息，本次谈判预计将为期1天。
1: 当地时间21日下午，随着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成员陆续进入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会场内，本次美伊谈判正式开始。由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的巴方高级代表团，以及由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率领的卡塔尔代表团，则作为调解方参与本次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成员包括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伊朗代表团则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据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伊朗代表团对此类安排表示反对。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美伊谈判在过去几小时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万斯还说，美伊两国现在看到了一个共同的未来，各方可携手促进和平与繁荣，并指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双方能否翻开新的一页，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在谈判正式开始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日上午举行会晤，这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进入会场后，阿拉格奇与卡西斯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双方官员逐一握手问候之后，正式举行闭门会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上午则在比尔根山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谈。当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此外，夏巴兹当天还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针对本次谈判的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日表示，黎巴停火将是主要议题。巴加埃并透露，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启程赴瑞士前向媒体表示，预计将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方面取得进展。他并指，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或在首轮谈判结束后继续进行。此外，据美媒20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一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一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卡塔尔外交部21号说，美伊谈判已组建技术和专家工作组，就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 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有关的工作组就涵盖谅解备忘录全部内容的最终协议条款展开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跟进工作组，负责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并且跟踪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这体现了各方本着诚意推动谈判进程，达成全面和可持续协议的承诺。发言人又说，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之一，将继续和巴基斯坦等各方合作，营造积极环境，使谈判能够实现其目标。伊朗和美国21日在瑞士举行签署停战谅解录后的首次会议。伊朗方面表示，本轮会谈不是重新签署文件，而是跟进执行情况。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石油出口许可成为会谈的焦点。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当天在瑞士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是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首次执行跟进会议。根据文件内容，最终协议谈判能否启动，取决于若干关键条款是否落实，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
3: نشست مذاکراتی به معنای دقیق کلمه نیست این جلسه گفتگوست با تمرکز بر بند 13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 این معنا که مذاکره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منوط به اجرای بندهای 1 4 5 10 و 11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ت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ند کلیدی است و به نوعی لازمه شروع مذاکرات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نسبت به اجرای بند یک مطمئن بشیم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ست که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2: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表示，继续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害怕战争。他说，伊朗军队、革命卫队和人民已经证明有能力抵抗侵略。佩泽西奇扬还透露，战争期间政府曾将2000万桶石油交给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用于加强装备。
4: یعنی اگر ما دفاع پشتیبانی نمی کردیم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نمی تونستن بجنگن شما خیال میکنی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همینجوری جنگیدن ما پشتیبانی نکردیم و اینا جنگیدن ما یک ملتیم با وحدت انسجام در شورای امنیت ما با هم
2: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也可以书面声明无意制造核武器。他还警告，当前维护国内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任何制造分裂的言论都是敌人希望看到的方向。伊朗方面强调，签署谅解备忘录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执行。伊朗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没有切实履行约束以色列的承诺，因此目前还不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伊朗媒体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仅解除海上封锁并不足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要求美国推动落实黎巴嫩停火，同时确保伊朗石油出口许可和被冻结的资金释放。凤凰卫视里约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度警告伊朗停止支援黎巴嫩真主党，否则将再次受到美军的攻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加猛烈。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的边境地区21号显得平静。伊朗一直不满以色列未有停止攻击黎巴嫩，指这违反了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扬言会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不与美国继续谈判。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1日发表声明称，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也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 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四大美伊冲突调解国外长21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局势。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当天在埃及外交部大楼迎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四国外长合影留念之后举行会谈。埃及总统塞西当天会见了与会的三国外长，就地区局势发展以及支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交换意见。塞西表示，美伊最终协议应保障区内国家安全，并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

中华人民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21日表示，克什半岛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4人死亡，28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证实，乌军打击了克什市的一个油库。乌军无人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公开的视频显示，克什市的一个油库遇袭之后燃起大火，冒出大量浓烟。位于库尔特内的一处雷达站也成为乌军的袭击目标。阿克肖诺夫21日宣布，克什半岛上的加油站暂停向平民及企业出售燃油，仅供应给负责维持基本服务和安保的政府机构。此外，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石油运输设施，导致一艘客轮上的一人死亡，并引发石油码头起火。目前往返于克里米亚和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克赤海峡轮渡服务已经暂时停运。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据报，英国首相斯塔默被要求辞职。APEC 中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于准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卡尔同天早上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5: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We'll protect our people
4: in the region. 斯塔默正面对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19日，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和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先后公开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的日期。大曼彻斯特市长波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是斯塔默的强心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19日重申，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不会一走了之。哥伦比亚21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两名候选人展开最终角逐。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现场，并且参与投票。投票于早上8点钟正式开始。来自极右翼团体“祖国捍卫者”47岁的独立候选人德拉艾斯普利亚，以及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63岁的候选人塞佩达展开最终的角逐。当天，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投票现场。他在讲话中表示，会尊重选举官员确认的最终计票结果。此前，佩特罗曾质疑表示不接受首轮计票结果。第二轮投票结果于21日晚公布，新任总统将于今年的8月7日正式宣誓就职。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下午在北京举行。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说， APEC 是因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要持续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深化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未来产业。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今年恢复互联互通工作组，要携手构建亚太合作新格局。
6: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3: APEC 国际秘书处也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通过支持促进贸易、扩大合作，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2: I urge you all to not only advocate for your recommendations, but also to participate in all of our efforts to ensure that APEC's work enhances the resilience of supply chain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trengthens global.And strengthen regional value chains.
3: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都强调，要旗帜鲜明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充分挖掘亚太产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中方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4: 千里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将向领导人会议提供政策建议。今年工商界重点关注包括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和合作。
3: 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对于今年 APEC 工商界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认为，各方的关注焦点在于互联互通和服务业发展。
2: As you saw during the APEC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we already agreed on a new roadmap on services, and that'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economies.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driven, but our new roadmap includes innovation. 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3: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美方代表波音中国负责人以航空产业发展为例，强调未来的互联互通对亚太繁荣至关重要，乐观展望亚太地区繁荣发展。
7: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ce. So when we look, keep suffering setbacks and then returning to trend. And when we look into the next 20 years, we see that both passenger and cargo traffic in this region will double, right? So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the value that connectivity and air travel and the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in aircraft is so essential to what we need and what we do and who we are.
3: 出席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的多国代表都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推动亚太国家坚持自由贸易的新共识。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4: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昂船洲军营21日继续开放给市民参观，有官兵表示人流比第一天更多，希望香港市民增强对部队和装备技术的了解。
8: 上午10点正，升国旗仪式和军乐队列表演为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拉开帷幕。烈日当空的周末，无阻大批香港市民参观的热情。随后是连串的演示环节，官兵们高难度又整齐的动作引发观众阵阵喝彩。有展示合作精神的团队操练，也有模拟射击与战斗演示，还有创新科技应用展示，以无人机爆破气球，以及运送伤员。
9: 先俾我表演嗰度咧，啲军人嗰、那个对垒啊，同埋嗰啲搏击啊，都好震撼啊！
10: 我最中意睇頭先嗰個掉落嚟嗰個救人嗰、那個咯，我覺得好真實咯，同埋頭先佢哋嗰啲咪有啲爆曬彈聲嗰啲都覺得好震撼咯。
8: 對於可以登艦參觀，不少市民都激動不已。
11: 我哋國家056護衛艦可以俾我哋登艦參觀，咁我就可以見識國家先進嘅防空防海嘅裝備。
12: 帶佢哋過嚟參觀下，睇下啲。軍艦啊、設備啊嗰樣嘢咯，帶佢哋多啲睇下啲有啲常識啊，睇多啲武器啊、嗰啲裝備啊，或者一啲相啊、設備都 OK， 佢都覺得好新奇。
8: 岸上還展示了多輛軍用車輛，市民在參觀之餘爭相與官兵合影留念。現場還設置了互動攤位，讓市民體驗模擬射擊、綁繩結以及打旗語等。
13: 这个旗语我们准备了 I love you， 这个给等会儿给我们的记者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广大市民展示一下。这个旗语主要是为了给我们市民观看我们海军的

0: 套通信，然后呢给我们的市民一个完美的一个好的一个我们信号的礼仪，也感受到了我们香港市民的热情，这就像跟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我感到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热情。有一句话叫做居民与水，与水情深。
1: 阳光普照的早上，在军营操场上进行动态演示，吸引大批市民从看台甚至旁边站立围观。若这个星期没有把握住机会也没关系，下星期27号和28号将开放石冈和新围军营，让市民再次近距离感受军队的威严和精锐。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在世界杯期间，香港多间商场举行多彩的看球活动。21号恰逢父亲节，很多球迷一家大小来商场看球。
3: 球迷的欢呼声，穿上球衣的爱宠狗狗，430寸大电视直播赛事。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一届有48支国家队参加的2026年世界杯，从开赛就持续吸引全球球迷关注，而作为一直致力打造盛世之都的香港，世界杯的转播自然成为这个夏日不可错过的体验。多间商场设计活动，让球迷及市民共同参与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盛夏热潮中。21日正好是周末，在位于香港西九龙的这间商场举办看球派对，大批市民前来感受现场级的观赛体验。
4: 其實每一屆嘅世界盃我都會幫佢預備定波衫，每次都會印咗佢自己個名喺度，每一件都有佢個名，呢個係每一屆嘅禮物啦，呢個係，由佢出世2014年出世就啱啱好世界盃，就每一屆都有佢嘅波衫。
3: 而美加墨世界杯相信也是很多传奇球星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有香港市民表示，今年的世界杯几乎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比赛，是对球星的致敬，也是某种程度上与自己青春的告别。
5: 克罗地亚的摩迪啦，葡萄牙的 C 朗，阿根廷的美斯等等的球星，今届都好可能是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睇晒佢哋每一场比赛嘅。
3: 也有市民表示，今届世界杯是很多老将最后一舞，但期待足坛出现更多耀眼新星，并指青少年的训练对培养一支优秀的球队至关重要，而热血与团结是制胜必不可少的因素。并指在商场观赛不仅增添了看球氛围，更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更了解足球这项运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首轮谈判结束，会议讨论伊核问题，特朗普就黎巴嫩问题再威胁向伊朗开战，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克什半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有知晓美国和伊朗谈判情况的人士21号向路透社透露，双方在瑞士的首轮谈判当前已经结束。有伊朗代表团成员称，关于豁免伊朗石油制裁的草案已经定稿，将很快看到豁免令的颁布。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为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团离开了谈判地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经过80分钟的谈判，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举行的伊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和黎巴嫩相关的议题。有伊朗代表团成员向媒体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另外，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四方会谈结束之后，伊朗代表团又与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了双边会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四方会谈，据报第一轮谈判已经结束，议题是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等。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美伊谈判在过去几小时内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又指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根据伊朗外交部21日消息，本次谈判预计将为期1天。
1: 当地时间21日下午，随着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成员陆续进入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会场内，本次美伊谈判正式开始。由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的巴方高级代表团，以及由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率领的卡塔尔代表团，则作为调解方参与本次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成员包括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伊朗代表团则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据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伊朗代表团对此类安排表示反对。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美伊谈判在过去几小时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万斯还说，美伊两国现在看到了一个共同的未来，各方可携手促进和平与繁荣，并指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双方能否翻开新的一页，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在谈判正式开始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日上午举行会晤，这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进入会场后，阿拉格奇与卡西斯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双方官员逐一握手问候之后，正式举行闭门会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上午则在比尔根山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谈。当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此外，夏巴兹当天还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针对本次谈判的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日表示，黎巴嫩停火将是主要议题。巴加埃并透露，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启程赴瑞士前向媒体表示，预计将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方面取得进展。他并指，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或在首轮谈判结束后继续进行。此外，据美媒20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一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一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卡塔尔外交部21号说，美伊谈判已组建技术和专家工作组，就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 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有关的工作组就涵盖谅解备忘录全部内容的最终协议条款展开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跟进工作组，负责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并且跟踪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这体现了各方本着诚意推动谈判进程，达成全面和可持续协议的承诺。发言人又说，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之一，将继续和巴基斯坦等各方合作，营造积极环境，使谈判能够实现其目标。伊朗和美国21日在瑞士举行签署停战谅解录后的首次会议。伊朗方面表示，本轮会谈不是重新签署文件，而是跟进执行情况。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石油出口许可成为会谈的焦点。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当天在瑞士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是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首次执行跟进会议。根据文件内容，最终协议谈判能否启动，取决于若干关键条款是否落实，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
3: نشست مذاکراتی به معنای دقیق کلمه نیست این جلسه گفتگوست با تمرکز بر بند 13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 این معنا که مذاکره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منوط به اجرای بندهای 1, 4, 5, 10, 11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ت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ند کلیدی است و به نوعی لازمه شروع مذاکرات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نسبت به اجرای بند یک مطمئن بشیم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ست که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2: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表示，继续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害怕战争。他说，伊朗军队、革命卫队和人民已经证明有能力抵抗侵略。佩泽西奇扬还透露，战争期间政府曾将2000万桶石油交给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用于加强装备。
4: یعنی اگر ما دفاع پشتیبانی نمی‌کردیم،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نمی‌تونستند بجنگند. شما خیال میکنی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همینجوری جنگیدن؟ ما پشتیبانی نکردیم و نجنگیدن؟ ما یک ملتیم با وحدت انسجام در شورای امنیت ما با هم
2: پیزا سیسیان 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放

器有浓缩权力，也可以书面声明无意制造核武器。他还警告，当前维护国内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任何制造分裂的言论都是敌人希望看。

0: 和被冻结的资金释放。凤凰卫视李维珍、卡姆森、德克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度警告伊朗停止支援黎巴嫩真主党，否则将再次受到美军的攻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加猛烈。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的边境地区21号显得平静。伊朗一直不满以色列未有停止攻击黎巴嫩，指这违反了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扬言会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不与美国继续谈判。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1日发表声明称，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也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四大美伊冲突调解国外长21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局势。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当天在埃及外交部大楼迎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四国外长合影留念之后举行会谈。埃及总统塞西当天会见了与会的三国外长，就地区局势发展以及支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交换意见。塞西表示，美伊最终协议应保障区内国家安全，并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

东方人民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21日表示，克什半岛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4人死亡，28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证实，乌军打击了克什市的一个油库。乌军无人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公开的视频显示，克什市的一个油库遇袭之后燃起大火，冒出大量浓烟。位于库尔特内的一处雷达站也成为乌军的袭击目标。阿克肖诺夫21日宣布，克什半岛上的加油站暂停向平民及企业出售燃油，仅供应给负责维持基本服务和安保的政府机构。此外，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石油运输设施，导致一艘客轮上的一人死亡，并引发石油码头起火。目前往返于克里米亚和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克赤海峡轮渡服务已经暂时停运。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据报，英国首相斯塔默被要求辞职。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

0: 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欢迎回来。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于准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卡尔同天早上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2: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We'll protect our people
1: in the region. 斯塔默正面对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19日，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和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先后公开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的日期。大曼彻斯特市长波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是斯塔默的强心对手。波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19日重申，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不会一走了之。哥伦比亚21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两名候选人展开最终角逐。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现场，并且参与投票。投票于早上8点正式开始。来自极右翼团体“祖国捍卫者”47岁的独立候选人德拉艾斯普列亚，以及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63岁的候选人塞佩达展开最终的角逐。当天，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投票现场，他在讲话中表示。会尊重选举官员确认的最终计票结果。此前，佩特罗曾质疑表示不接受首轮计票结果。第二轮投票结果于21日晚公布，新任总统将于今年的8月7日正式宣誓就职。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下午在北京举行。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说 ，APEC 是因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要持续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深化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未来产业。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今年恢复互联互通工作组，要携手构建亚太合作新格局。
4: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3: APEC 国际秘书处也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通过支持促进贸易、扩大合作，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5: I urge you all to not only advocate for your recommendations, but also to participate in all of our efforts to ensure that APEC's work enhances the resilience of supply chain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trengthens global.And strength of regional value chains.
3: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都强调，要旗帜鲜明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充分挖掘亚太产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中方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今天，李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将向领导人会议提供政策建议。今年工商界重点关注包括亚太地区的互联网互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和合作。
3: 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对于今年 APEC 工商界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认为，各方的关注焦点在于互联互通和服务业发展。
5: As you saw during the APEC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we already agreed on a new roadmap on services, and that'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economies. 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driven, but our new roadmap includes innovation.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3: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美方代表波音中国负责人以航空产业发展为例，强调未来的互联互通对亚太繁荣至关重要，乐观展望亚太地区繁荣发展。
6: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ce. So when we look, it's, you know, we keep suffering setbacks and then returning to trend. And when we look into the next 20 years,We see that both passenger and cargo traffic in this region will double, right? So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the value that connectivity and air travel and the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in aircraft is so essential to what we need and what we do and who we are.
3: 出席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的多国代表都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推动亚太国家坚持自由贸易的新共识。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昂船洲军营21日继续开放给市民参观。有官兵表示，人流比第一天更多，希望香港市民增强对部队和装备技术的了解。
7: 上午10点整，升国旗仪式和军乐队列表演为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拉开帷幕。烈日当空的周末，无阻大批香港市民参观的热情。随后是连串的演示环节，官兵们高难度又整齐的动作引发观众阵阵喝彩。有展示合作精神的团队操练，也有模拟射击与战斗演示，还有创新科技应用展示，以无人机爆破气球，以及运送伤员。
8: 先嗰个表演嗰度咧，啲军人嗰、那个对垒啊，同埋嗰啲搏击啊，都好好欣，即系好好震撼啊！
9: 我最中意睇頭先嗰個掉落嚟嗰個救人嗰個咯，我覺得好真實咯，同埋頭先佢哋嗰啲咪嗰啲爆曬彈聲嗰啲都覺得好震撼咯。
7: 對於可以登艦參觀，不少市民都激動不已。
10: 我哋國家056護衛艦可以俾我哋登艦參觀，咁我就可以見識國家先進嘅防空防海嘅裝備。
11: 帶佢哋過嚟參觀下，睇下啲。軍艦啊、設備啊嗰樣嘢咯，帶佢哋多啲睇下啲有啲常識啊，睇到啲武器啊、嗰啲裝備啊，或者一啲相啊、設備都 OK， 佢都覺得好新奇。
7: 岸上還展示了多輛軍用車輛，市民在參觀之餘爭相與官兵合影留念。現場還設置了互動攤位，讓市民體驗模擬射擊、綁繩結以及打旗語等。
12: 這個旗語。我们准备了 "I love you" 这个给等会儿给我们的记者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广大市民展示一下。这个旗语主要是为了给我们市民观看我们海军的信号通信，然后呢，给我们的市民一个完美的、一个好的、一个我们信号的礼仪，也感受到了我们香港市民的热情。这就像跟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我感到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热情。有一句话叫做“军民鱼水”。雨水情深。
7: 阳光普照的早上，在军营操场上进行动态演示，吸引大批市民从看台甚至旁边站立围观。若这个星期没有把握住机会也没关系，下星期27号和28号将开放石冈和新围军营，让市民再次近距离感受军队的威严和精锐。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在世界杯期间，香港多间商场举行多彩的看球活动。21号恰逢父亲节，很多球迷一家大小来商场看球。

0: 球迷的欢呼声，穿上球衣的爱宠狗狗，430寸大电视直播赛事，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一届有48支国家队参加的2026年世界杯，从开赛就持续吸引全球球迷关注。而作为一直致力打造盛世之都的香港，世界杯的转播自然成为这个夏日不可错过的体验。多间商场设计活动，让球迷及市民共同参与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盛夏热潮中。21日正好是周末，在位于香港西九龙的这间商场举办看球派对，大批市民前来感受现场级的观赛体验。
1: 其实每一届的世界杯我都会帮他预备定波衫，每次都会印了他自己的名字在这里，每一件都是他的名字，这个是每一届的礼物，这个是。由他出世，2014年出世就刚刚好世界杯，就每一届都有他的波衫。
0: 而美加墨世界杯相信也是很多传奇球星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有香港市民表示，今年的世界杯几乎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比赛，是对球星的致敬，也是某种程度上与自己青春的告别。
2: 克罗地亚的摩迪啦，葡萄牙的 C 朗，阿根廷的美斯等等的球星，今届都好可能是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睇晒佢哋每一场比赛嘅。
0: 也有市民表示，今届世界杯是很多老将最后一舞，但期待足坛出现更多耀眼新星，并指青少年的训练对培养一支优秀的球队至关重要，而热血与团结是制胜必不可少的因素。并指在商场观赛不仅增添了看球氛围，更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更了解足球这项运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0: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四五六七，
0: 最严师傅。
2: 不准哭！
3: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美伊首轮谈判结束，会议讨论伊核问题，特朗普就黎巴嫩问题再威胁向伊朗开战，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克什半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有知晓美国和伊朗谈判情况的人士21号向路透社透露，双方在瑞士的首轮谈判当前已经结束。有伊朗代表团成员称，关于豁免伊朗石油制裁的草案已经定稿，将很快看到豁免令的颁布。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为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团离开了谈判地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经过80分钟的谈判，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举行的伊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和黎巴嫩相关的议题。有伊朗代表团成员向媒体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另外，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四方会谈结束之后，伊朗代表团又与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了双边会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四方会谈，据报第一轮谈判已经结束，议题是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等。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美伊谈判在过去几小时内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又指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根据伊朗外交部21日消息，本次谈判预计将为期1天。
1: 当地时间21日下午，随着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成员陆续进入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会场内，本次美伊谈判正式开始。由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的巴方高级代表团，以及由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率领的卡塔尔代表团，则作为调解方参与本次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成员包括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伊朗代表团则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据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伊朗代表团对此类安排表示反对。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美伊谈判在过去几小时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万斯还说，美伊两国现在看到了一个共同的未来，各方可携手促进和平与繁荣，并指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双方能否翻开新的一页，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在谈判正式开始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日上午举行会晤，这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进入会场后，阿拉格奇与卡西斯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双方官员逐一握手问候之后，正式举行闭门会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上午则在比尔根山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谈。当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此外，夏巴兹当天还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针对本次谈判的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日表示，离伊停火将是主要议题。巴加埃并透露，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启程赴瑞士前向媒体表示，预计将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方面取得进展。他并指，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或在首轮谈判结束后继续进行。此外，据美媒20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一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一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卡塔尔外交部21号说，美伊谈判已组建技术和专家工作组，就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 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有关的工作组就涵盖谅解备忘录全部内容的最终协议条款展开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跟进工作组，负责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并且跟踪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这体现了各方本着诚意推动谈判进程，达成全面和可持续协议的承诺。发言人又说，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之一，将继续和巴基斯坦等各方合作，营造积极环境，使谈判能够实现其目标。伊朗和美国21日在瑞士举行签署停战谅解录后的首次会议。伊朗方面表示，本轮会谈不是重新签署文件，而是跟进执行情况。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石油出口许可成为会谈的焦点。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当天在瑞士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是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首次执行跟进会议。根据文件内容，最终协议谈判能否启动，取决于若干关键条款是否落实，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
3: نشست مذاکراتی به معنای دقیق کلمه نیست این جلسه گفتگوست با تمرکز بر بند 13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 این معنا که مذاکره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منوط به اجرای بندهای 1 4 5 10 و 11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ت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ند کلیدی است و به نوعی لازمه شروع مذاکرات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نسبت به اجرای بند یک مطمئن بشیم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ست که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2: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表示，继续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害怕战争。他说，伊朗军队、革命卫队和人民已经证明有能力抵抗侵略。佩泽西奇扬还透露，战争期间政府曾将2000万桶石油交给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用于加强装备。
4: یعنی اگر ما دفاع پشتیبانی نمی‌کردیم،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نمی‌تونستن بجنگن. شما خیال می‌کنی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همینجوری جنگیدن؟ ما پشتیبانی نکردیم و اینا جنگیدن؟ ما یک ملتیم با وحدت انسجام در شورای امنیت ما با هم
2: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也可以书面声明无意制造核武器。他还警告，当前维护国内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任何制造分裂的言论都是敌人希望看到的方向。伊朗方面强调，签署谅解备忘录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执行。伊朗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没有切实履行约束以色列的承诺，因此目前还不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伊朗媒体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仅解除海上封锁并不足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要求美国推动落实黎巴嫩停火，同时确保伊朗石油出口许可和被冻结的资金释放。凤凰卫视李瑞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度警告伊朗停止支援黎巴嫩真主党，否则将再次受到美军的攻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加猛烈。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的边境地区21号显得平静。伊朗一直不满以色列未有停止攻击黎巴嫩，指这违反了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扬言会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不与美国继续谈判。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1日发表声明称，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也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 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四大美伊冲突调解国外长21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局势。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当天在埃及外交部大楼迎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四国外长合影留念之后举行会谈。埃及总统塞西当天会见了与会的三国外长，就地区局势发展以及支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交换意见。塞西表示，美伊最终协议应保障区内国家安全，并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

0: 中华任命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21日表示，克什半岛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4人死亡，28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证实，乌军打击了克什市的一个油库。乌军无人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公开的视频显示，克什市的一个油库遇袭之后燃起大火，冒出大量浓烟。位于库尔特内的一处雷达站也成为乌军的袭击目标。阿克肖诺夫21日宣布，克什半岛上的加油站暂停向平民及企业出售燃油，仅供应给负责维持基本服务和安保的政府机构。此外，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石油运输设施，导致一艘客轮上的一人死亡，并引发石油码头起火。目前往返于克里米亚和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克赤海峡轮渡服务已经暂时停运。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据报，英国首相斯塔默被要求辞职。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行。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卡尔同天早上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2: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We'll protect our people
1: in the region.斯塔默正面对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19日，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和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先后公开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的日期。大曼彻斯特市长波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是斯塔默的强心对手。波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19日重申，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不会一走了之。哥伦比亚21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两名候选人展开最终角逐。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现场，并且参与投票。投票于早上8点钟正式开始。来自极右翼团体“祖国捍卫者”。47岁的独立候选人德拉艾斯普利亚以及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63岁的候选人塞佩达展开最终的角逐。当天，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投票现场，他在讲话中表示会尊重选举官员确认的最终计票结果。此前，佩特罗曾质疑表示不接受首轮计票结果。第二轮投票结果于21日晚公布，新任总统将于今年的8月7日正式宣誓就职。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下午在北京举行。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易会会长任鸿斌说 ，APEC 是因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要持续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深化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未来产业。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今年恢复互联互通工作组，要携手构建亚太合作新格局。
4: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3: APEC 国际秘书处也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通过支持促进贸易、扩大合作，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5: I urge you all to not only advocate for your recommendations, but also to participate in all of our efforts to ensure that APEC's work enhances the resilience of supply chain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trengthens global.And strength of regional value chains.
3: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都强调，要旗帜鲜明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充分挖掘亚太产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中方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今天，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将向领导人会议提供政策建议。今年，工商界重点关注包括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和合作。
3: 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对于今年 APEC 工商界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认为，各方的关注焦点在于互联互通和服务业发展。
5: As you saw during the APEC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we already agreed on a new roadmap on services, and that'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economies.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driven, but our new roadmap includes innovation. 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3: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美方代表波音中国负责人以航空产业发展为例，强调未来的互联互通对亚太繁荣至关重要，乐观展望亚太地区繁荣发展。
6: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ce. So when we look, it's, you know, we...keep suffering setbacks and then returning to trend. And when we look into the next 20 years, we see that both passenger and cargo traffic in this region will double, right? So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the value that connectivity and air travel and the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in aircraft is so essential to what we need and what we do and who we are.
3: 出席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的多国代表都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推动亚太国家坚持自由贸易的新共识。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昂船洲军营21日继续开放给市民参观。有官兵表示，人流比第一天更多，希望香港市民增强对部队和装备技术的了解。
7: 上午10点正，升国旗仪式和军乐队列表演为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拉开帷幕。烈日当空的周末，无阻大批香港市民参观的热情。随后是连串的演示环节，官兵们高难度又整齐的动作引发观众阵阵喝彩。有展示合作精神的团队操练，也有模拟射击与战斗演示，还有创新科技应用展示，以无人机爆破气球，以及运送伤员。
8: 先嗰個表演嗰度咧，啲軍人嗰、那個對壘啊，同埋嗰啲搏擊啊，都好震撼啊！
9: 我最中意睇頭先嗰個掉落嚟嗰個救人嗰、那個咯，我覺得好真實咯，同埋頭先佢哋嗰啲咪啲嗰啲爆曬彈聲嗰啲都覺得好震撼咯。
7: 對於可以登艦參觀，不少市民都激動不已。
10: 我哋國家056護衛艦可以俾我哋登艦參觀，咁我就可以見識國家先進嘅防空防海嘅裝備。
11: 帶佢哋過嚟參觀下，睇下啲。軍艦啊、設備啊嗰樣嘢咯，帶佢哋多啲睇下啲有啲常識啊，睇到啲武器啊、嗰啲裝備啊，或者一啲相啊、設備都 OK， 佢都覺得好新奇。
7: 岸上還展示了多輛軍用車輛，市民在參觀之餘爭相與官兵合影留念。現場還設置了互動攤位，讓市民體驗模擬射擊、綁繩結以及打旗語等。
12: 这个旗语我们准备了 I love you， 这个给等会儿给我们的记者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广大市民展示一下。这个旗语主要是为了给我们市民观看我们海军的信号通信，然后呢给我们的市民一个完美的一个好的一个我们信号的礼仪，也感受到了我们香港市民的热情，这就像跟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我感到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热情。有一句话叫做军民鱼水，鱼水情深。
7: 阳光普照的早上，在军营操场上进行动态演示，吸引大批市民从看台甚至旁边站立围观。若这个星期没有把握住机会也没关系，下星期27号和28号将开放石冈和新围军营，让市民再次近距离感受军队的威严和精锐。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在世界杯期间，香港多间商场举行多彩的看球活动。21号恰逢父亲节，很多球迷一家大小来商场看球。
13: 球迷的欢呼声，穿上球衣的爱宠狗狗，430寸大电视直播赛事， 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一届有48支国家队参加的2026年世界杯，从开赛就持续吸引全球球迷关注。而作为一直致力打造盛世之都的香港，世界杯的转播自然成为这个夏日不可错过的体验。多间商场设计活动，让球迷及市民共同参与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盛夏热潮中。21日正好是周末，在位于香港西九龙的这间商场举办看球派对，大批市民前来感受现场级的观赛体验。
14: 其实每一届的世界杯我都会帮他预备定波衫，每次都会印了他自己的名字在这里，每一件都是他的名字，这个是每一届的礼物，这个是由他出世2014年出世就刚刚好世界杯，就每一届都有他的波衫。
13: 而美加墨世界杯相信也是很多传奇球星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有香港市民表示今年的世界杯几乎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比赛，是对球星的致敬，也是某种程度上与自己青春的告别。
15: 克罗地亚的摩迪啦，葡萄牙的 C 朗，阿根廷的美斯等等的球星，今届都好可能是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睇晒佢哋每一场比赛嘅。
13: 也有市民表示，今届世界杯是很多老将最后一舞，但期待足坛出现更多耀眼新星，并指青少年的训练对培养一支优秀的球队至关重要，而热血与团结是制胜必不可少的因素。并指在商场观赛不仅增添了看球氛围，更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更了解足球这项运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技，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每日六月下旬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两场大规模的联合演习。美日为什么要同步开展高压的演训？两场演习规模有多大？有怎样的针对性？美日都动用了哪些装备？日本的鱼鹰运输机首次进驻距离台湾岛只有330公里的宫古岛。日本将鱼鹰运输机部署在台海当面是何意图？有消息披露，美军的低风系统在演习结束之后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存放。美日是要将低风长期留驻日本吗？这将如何搅乱地区的安全局势？中方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中国的官方媒体日前播出了解放军完成红旗 16F 实弹打靶的画面。中方亮出红旗 16F 向美日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维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日本防卫省宣布于六月下旬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坚毅之龙2026于六月20号到30号举行，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日方参演力量以西部方面队为主，美方由驻冲绳的第三海军陆战远征军牵头。演习科目包括指挥所开设、情报侦察、反舰作战、反登陆、联合实弹射击、补给运输等。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英勇盾牌2026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日方由统合幕僚监部与统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参演单位涵盖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宇宙作战群等。我们看到美日十余天啊，同期举行两场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分别是坚毅之龙和英勇盾牌。为什么美日要这么密集地搞这种大型的演习呢？
1: 因为我认为啊，现在跟美国呀和日本呢，它各自的这个战略企图或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演习啊，几乎是同时开始、同时结束的啊。那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有变化，因为它的前面的坚毅之龙啊，主要体现在日本的好像岛屿现在被侵犯，那么美国和日本联合对这些岛屿进行防御和作战。那体现了美日的一种防卫作战的这个态势。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英勇盾牌。这个英勇盾牌啊，主要是美国主导，然后呢，在比较更大的区域里边，是一岛链和二岛链这个范围里边进行美国和日本的联合的军事演习。你看这个区域就扩大了，而且呢，它的用兵也扩大了。那么它的这个战略意图也就。

0: 更明显了。首先，作为第一部分是防卫日本的安全，因为日本呢，它一个是和周边的这些邻国是存在岛屿主权争端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现在在积极的这种再军事化，那么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了威胁，所以它要考虑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现在保证自己的安全，况且它还有很多美国军事基地啊在这些岛屿上，所以它要搞这样的演习。再一个呢，就是扩大化，就是一方面要威慑周边的国家，还有一方面呢，要保证美国的安全，因为美国过去是作为第一岛链是封锁别人的、威胁别人的。那现在，比如说我们的军舰、飞机经常的出岛链，这个已经是常态化了。我们到西太演训也是一种常态化的。那美国他就要考虑，哎，他自己的这个太平洋不能独享了，他自己的安全怎么办？所以他要搞这个更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演习。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段时间他们搞这样的演习，一方面呢是看到了周边呢他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威胁，人家要防御，人家的防御能力很强，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办？所以要搞这样的军事演习。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呢要借此推进呢自己的再军事化。
1: 英勇盾牌呢号称是美军在亚太地区最大规模的实战化的一个演习啊。从今年这两场演习来看，规模怎么样？它又包含哪些科目呢？
0: 哎，因为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循序渐进，因为就是第一场这个演习它叫坚毅之龙，它主要是以日本的这个
1: 为主
0: 自卫队，哎。自卫队它还是以陆上自卫队为主，美国是海军陆战队来配合它，因此它的规模并不大，1.9万人，它动用的装备也主要体现在就是对岛屿的这种防卫，然后这个进行作战。而作为后续的美国主导的，或者是说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的啊，这个就是英勇盾牌，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规模要大得多，因为它体现在啊就是区域，首先从一岛链到二岛链这个范围就大幅度的增加了。那么它的这些军力呢，一般像过去美国呀都要有两个航母编队来参加这样的演习，而且科目呢它也不简单的局限于所谓对岛屿的防御啊，对这个岛屿的占领啊，而是说反潜、防空、反舰，还有就是像电子对抗，包括一些登岛登陆，就是整个的这个作战的情形它都要进行演练。而且呢它这些兵力你看，就从水下到水面到空中到电子对抗啊，整整就是这么大的这个维度里边都要进行相关的演习，它的内容涵盖了就是现代化的这种海上作战、空中作战、联合打击啊，这些范围，很显然这是在搞大国对抗啊。因为你的持续的时间这么长，范围这么大，强度这么高，那你这个对手肯定是军事力量很强的国家或对，就是这个地区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的这个演习是一个递进的演习。当然我们知道，他后面啊，就是这个英勇盾牌演习之后呢，还要有更大规模的，就是。叫环太平洋军演，那就是31个国家参加，由美国来主导，那规模就更大。所以他还是为他的这种美国的大国对抗，还有就是以美国前沿部署来威慑其他国家来做这种就是军事上的准备。
1: 您刚刚说到坚毅之龙主要是在第一岛链，那这个英勇盾牌呢是横跨第一跟第二岛链，那两场演习两个区域这种协同配合透露了怎样的意味？包括这个演习的方向您怎么来解读？
0: 其实啊，这个从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这个范围来讲呢，还是美国搞的这个冷战思维。因为第一岛链它是从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列岛，经过就是东北亚，然后经过我们台湾岛，再到菲律宾折转。那我们看这个第一岛链，你这就是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进行围堵啊。太平洋是一个公共的海域，是大家的资产，谁都可以用的。那你现在不能说把这个第一岛链封锁起来，别人的舰船都不能进入太平洋啊，你们现在就是可以在太平洋里为所欲为，那这个是一个冷战的思维，是一个大国对抗的这种思维。那你现在根本就封不住第一岛链了，所以他要考虑啊，第一岛链封不住了，别人进这个西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了，那这怎么办？就加强第二岛链的防御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盾牌的演习啊，就所谓英勇盾牌的演习，就把这个范围往后推了啊。对美国来说，就是往自己的这个家门口要推进一些啊，因为他要到这个关岛啊、夏威夷这些区域里边了，所以我们。

看，那你这个区域的演习，实际上他也是考虑到了，就是现在的战场态势的变化和对手啊，他就是这个潜在对手的军事能力的提升，所以他这个。

0: 由于是现代化的战争、信息化条件战争嘛，它的数据链都是通用的，所以从这个没拿出来。因为这个美国呢，它无论是航空母舰呐，还有潜艇啊，包括它的这些导弹的这些性能都很先进。而日本现在这几年啊，它由于发展进攻性的力量，所以舰艇的这个吨位在增加，它的先进程度、信息化程度在提高。你比如说它的。尽管是常规潜艇，但是呢，它是 AIP 系统的，就是能够长期潜伏在水下，而且搭载的武器装备多。它的这种舰艇已经从所谓的啊，就是直升机母舰，实际上已经转换成小型的航空母舰了。而且它的最上级的像这种护卫舰啊，隐身性啊，搭载导弹的数量啊，都有大幅度的提升。所以他们把自己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哎，给拿出来了。还有呢，就是像日本的水陆机动团，它按说不应该拥有这样的部队，因为这样的部队在其他的国家呀，它是相当于海军陆战队，是有进攻性的作战能力的。而日本呢，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它由美国陆战队帮它培训这样一支部队，从陆字啊，就陆军转换过来，变成了这个水陆机动团，其实就是。两栖作战部队，然后呢，参加这样相关的演习，比如说登岛登陆啊、夺岛这个作战呢，然后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配合呀，包括他其他的这个军事力量和美国在海上进行这种反潜，然后反舰，然后进行这种对陆的打击。但你看他的这种专守防卫就被大大的突破了。还有一个通过和美国这样的演习，就是美国更希望。让日本呐、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在东北亚的军事盟友啊，来为美国啊，就挡枪、挡马前卒，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在武器装备上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1: 这次演习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日本方面首次把鱼鹰运输机部署到了宫古岛。宫古岛距离台湾岛只有330公里，而且它是处在第一岛链的核心的一个隘口。日本的这个举动释放了怎样危险的信号和意图呢？
0: 因为鱼鹰这款偏转翼的飞机啊，它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也有比较强的这种弱点或缺点。因为鱼鹰偏转翼飞机或者叫轻转翼飞机，它具有直升机的垂直起降的这种功能，就是我在一个篮球场上，我不需要很长的飞机跑道，我马上就能像直升机一样拔地而起或者这个就地而落，它有这种性能。但是它到空中之后呢，由于轻转翼嘛，它的这个发动机或螺旋桨啊，一下就可以就是转向了，这样就可以增加推力，它的速度可以提上来。一般的直升机最快的速度每小时200到300公里，但是轻转翼飞机一旦鱼鹰升空之后，它可以达到500公里的速度。那它的这个运输的这个人员还有装备的数量比直升机多，速度又比直升机快。那现在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运输武器装备和人员的这么一个平台，但你要挂载了武器装备呢，那打击上不是力量又增强了吗？而且你的这个速度快，运输的兵力多，距离又长，那你放在宫古啊这个海峡方向，首先宫古海峡是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我们军舰或飞机进入这个西太的时候，多数都是经过宫古海峡的。你把这个飞机放到这个公共的海域上，这个是带有这种进攻性的力量，或者是兵员投送的力量。况且呢，它离我们的台湾岛啊也很近，300公里。那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对于鱼鹰来说，不到一个小时就可飞到了。而且，特别是高市早苗政府啊，它有一些比较右的言论，比如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哎，那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介入我们这个台海的问题啊？或者是对这个一旦就是台海发生军事事态的时候，日本是不是要？参与啊，那你现在这个鱼鹰离的这个区域很近呢，离我们台湾地区很近呢，是不是想用这种啊军事上的装备来对这个区域进行干涉或者威胁啊？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它在这个区域里边部署了这样的战机，或者是说这样的平台，实际上是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
1: 这两场军演啊，坚毅之龙刚刚你也说到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全盘统筹的，而英勇盾牌是美日联合进行的一场演习。在传统的美日关系当中，一直都是美主日从，现在这种关系跟地位是发生变化了吗？
0: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拉得长一点，就二战结束以后呢，

0: 日本的安全问题完全是依靠美国的，它就是有警察，它的这个军事力量完全叫自卫队，根本就没有叫军队的啊，这是受和平宪法的约束。但是在冷战期间，这个就发生一些变化，就是日本这个军事力量在发展，特别是对美国呀，或者是北约的军队一些知识后勤保障上啊，它的能力在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就是美日间它不是完全依靠美国了，而是和美国的一种协作或者是合作。而且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啊，这个安倍掌权以后呢，就积极的推进修宪。那么这个时候，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呢，就开始啊，就是不但能够和美国进行合作，甚至有一些撇开美国，有一些情况，就是日本它要自己独立的来完成。还有一个呢，就是拓展这种进攻性的力量，因为本来是专守防卫嘛，你应该防御日本的本岛，但是呢，它现在把军事力量积极的向外推，比如说到菲律宾去啊，搞这种所谓肩并肩的演习啊，到澳大利亚搞这个什么护身军刀啊，包括这次美国搞的啊这个应用盾牌，那他也是把军队放到，也是把自卫队放到了二岛链啊这样一个位置。那你看他在和美国的这种军事行动中，就不是一个完全跟随着美国，或者是说完全按照美国的战略需要，来去发展日本的军力，而是说要大规模的进行扩军，大规模的增加这种军事力量，就是更多的撇开美国，使日本啊能够像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一样，有自己独立的啊这种军事力量，能够就是独立的保卫自己的安全，或使用这种军事力量。所以这个变化呢，如果把它时间一延长，我们就看到它的变化非常大。而且呢，特别是这个最近几年，日本的这个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非常快，包括这个它的武器装备的出口，包括它的这种军事演习的进攻性和一些杀伤性武器的出口。
1: 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啊！好，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借演习之名，美日合谋将低风系统留住日本。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感冒了，鼻子流涕、打喷嚏。
5: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6: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借6月到9月美日联合演习之时，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有消息披露，演习在结束之后，低风系统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是目前美国陆军打击距离最远的火力系统。低风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每一部拖车中有4具 MK41 垂直发射单元，能装填4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或装填4枚标准6型导弹，打击46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低风系统主要装备美国陆军新组建

0: 的多域特遣部队优先在亚太范围内部署。低风系统可利用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空运，机动性较强。美军在亚太部署低风，采用的是先演习再常驻的模式。此前，美国陆军打着演习的旗号，将低风部署在菲律宾。演习结束后，美国陆军并未将低风撤离，而是在菲律宾长期部署。美日联合演习非常频繁，美军能找到很多借口在日本长期部署低风。低风是一种中导武器，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部署在日本，可用于封锁海峡通道，威慑打击周边岛屿和陆地目标，将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甚至可能引发区域性军备竞赛。
1: 往年的这个美日演习结束之后呢，低风系统都会被撤走。但是今年有消息说呢，低风系统只是暂时被存放在驻日美军基地。那美国是打算照搬对菲律宾的这个套路吗？假借演习为名，迟迟不撤，最终变成一个长期的部署。美日的企图是什么呢？
2: 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举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俄之间呢，它有几个军事协议，其中就包括这个中导条约。中导条约就是美俄两国都不能发展，就是射程在500公里以上到5500公里以内的陆基的中程导弹。而现在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就是低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陆基发射的啊，射程在500公里以上，在5500公里以内的导弹。那么这个当美俄之间呢，就是销毁了或者是撕毁了这个条约之后呢，这个俄罗斯说我并没有发展这样的陆基中导，但是美国如果把战斧巡航导弹放到低风系统里边来使用的话，就是明显的违背啊，就是以前这个签订的条约。美国在菲律宾就是搞这个肩并肩演习的时候，就曾经从美国本土演习把这样的装备运到菲律宾，在这个基地上面呢，实际上就威胁巴士海峡和我们台湾岛以及我们大陆广东、广西这个沿海的安全。但是呢，他后来就是演习之后撤走了，但是再次演习的时候又搬来了，就留在这儿了。所以这次呢，又是就是仿照啊，在菲律宾演习的这个情形，他从美国运到日本，然后搞演习，再运回去。这次呢，据说是想把它留在美国的驻日军事基地里边了，实际上就把它留下来了。那我们看，当这个低风系统留在日本以后啊，尽管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毕竟是在日本这个土地上，那它的距离无论离我们国家还有俄罗斯那都很近，因为它完全就是可以打到我们一些更纵深的这个目标，对我们直接构成了这种军事上的威胁。这个低风系统呢，它还有一个防空的部分，也就是标准六型的导弹。标准六型的导弹呢，它的射程也很远啊，可以达到几百公里，因此它可以对这个区域里边，就日本周边的整个几百公里区域里边的这些，比如说飞机呀，或者是导弹呢，进行这种威胁。当然，对导弹来说，它是一种拦截的方式；但是对飞机来讲，那飞机人家可以是军用飞机，还有民用飞机呀，那你都构成了这种威胁啊。所以你看，如果它部署在这里或留在这里，一个是违反了就是它过去签的限制的这种条约，就不发展这种导弹的条约；还一个呢，就是实际的部署，那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威胁以后呢，就破坏了原有的这种地区的安全上的军事平衡，那要么引起军事上的军备竞赛，要么呢就是互不信任加深，引起擦枪走火，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实际上是增添了更不安全的这种因素。
1: 面对美日的联合挑衅，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媒体啊，是公布了一段解放军第73集团军已经完成了红旗16F 的打靶射击的一个画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红旗16F，它有怎样的性能呢？
2: 你要一听红旗这个系列的导弹呢，就知道它是防空反导的导弹。比如说我们前面有红旗九、红旗19、红旗29，我们还有红旗十啊等等的。这次是红旗16F，红旗16呢，它是一个系列。比如说红旗16A 可能只能打到40-50公里，也就是它 在我们防空讲的叫个点防御，打的面比较小，打的区域防空比较小。到了红旗十六 F， 实际上已经达到上百公里的这个距离了啊，就是可以说是区域防空了啊。过去红旗九，是或者红旗二啊，是这样的一个性能。那我们看，这个既然你的防空导弹能够进行区域的防空，说明你的一种能力的提升，你可以拦截飞机，你可以拦截来袭的巡航导弹。还有其他的弹道导弹，那这是一种能力上的提升。再有一点呢，大家应该注意到，它是配属给我们的陆军的。过去像这样防空导弹，就是这种区域防空导弹，都是由空军啊来掌握的。那说明我们的陆军，它现在已经有了就是能够进行大范围的这个区域防空的这个导弹。那它在机动作战的时候，或者在进行部署的时候，那它的防空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此我们看到，当他部署给我们的陆军的时候，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陆军部队如果部署在东南沿海这个方向，那就是防着日本、防着美国，或者是，对我们这个方向啊，就是如果你进攻的话，导弹、飞机啊，我们陆军也能够拦截。
1: 一旦红旗十六 F 真正的列装啊，对美日会形成怎样的威慑力呢？
2: 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钢铁长城这个竖起来的，它这个高度和它的这个强度就更大了。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我们不仅仅是红旗十六 F 啊，我们还有其他的呀，红旗九、红旗十九、红旗二十九，我们海军也有海上的这个拦截的方向。那么在海上方向，如果对中国挑衅的话，我们可以拦住啊这些来袭导弹。那反过来，我们还有东风等等一些系列的导弹，我们可以打击，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能防住进攻，我们还能够打击啊对手的啊这些就是对我们来袭的这些，比如说军事基地啊，或者是舰艇啊，或者是飞机啊。因此，这样的话呢，对于就是说企图啊以军事力量来威胁我们，一种很好的回应。
1: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3: 来，送外卖啊！早，
4: 早
3: 啊，
4: 早，
5: 早。
0: 变身热血派，
6: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7: Go！
0: 为爱痴狂。
8: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6: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
0: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美伊首轮谈判结束，会议讨论伊核问题。特朗普就黎巴嫩问题再威胁向伊朗开战。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克什半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有知晓美国和伊朗谈判情况的人士21号向路透社透露，双方在瑞士的首轮谈判当前已经结束。有伊朗代表团成员称，关于豁免伊朗石油制裁的草案已经定稿，将很快看到豁免令的颁布。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为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团离开了谈判地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经过80分钟的谈判，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举行的伊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和黎巴嫩相关的议题。有伊朗代表团成员向媒体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另外，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四方会谈结束之后，伊朗代表团又与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了双边会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四方会谈，据报第一轮谈判已经结束，议题是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等。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美伊谈判在过去几小时内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又指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根据伊朗外交部21日消息，本次谈判预计将为期1天。
1: 当地时间21日下午，随着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成员陆续进入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会场内，本次美伊谈判正式开始。由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的巴方高级代表团，以及由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率领的卡塔尔代表团，则作为调解方参与本次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成员包括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伊朗代表团则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据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伊朗代表团对此类安排表示反对。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美伊谈判在过去几小时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万斯还说，美伊两国现在看到了一个共同的未来，各方可携手促进和平与繁荣，并指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双方能否翻开新的一页，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在谈判正式开始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日上午举行会晤，这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进入会场后，阿拉格奇与卡西斯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双方官员逐一握手问候之后，正式举行闭门会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上午则在比尔根山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谈。当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此外，夏巴兹当天还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针对本次谈判的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日表示，离伊停火将是主要议题。巴加埃并透露，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启程赴瑞士前向媒体表示，预计将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方面取得进展。他并指，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或在首轮谈判结束后继续进行。此外，据美媒20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一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一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卡塔尔外交部21号说，美伊谈判已组建技术和专家工作组，就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 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有关的工作组就涵盖谅解备忘录全部内容的最终协议条款展开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跟进工作组，负责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并且跟踪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这体现了各方本着诚意推动谈判进程，达成全面和可持续协议的承诺。发言人又说，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之一，将继续和巴基斯坦等各方合作，营造积极环境，使谈判能够实现其目标。伊朗和美国21日在瑞士举行签署停战谅解录后的首次会议。伊朗方面表示，本轮会谈不是重新签署文件，而是跟进执行情况。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石油出口许可成为会谈的焦点。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当天在瑞士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是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首次执行跟进会议。根据文件内容，最终协议谈判能否启动，取决于若干关键条款是否落实，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
3: نشست مذاکراتی به معنای دقیق کلمه نیست این جلسه گفتگوست با تمرکز بر بند 13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 این معنا که مذاکره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منوط به اجرای بندهای 1 4 5 10 و 11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ت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ند کلیدی است و به نوعی لازمه شروع مذاکرات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نسبت به اجرای بند یک مطمئن بشیم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ست که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2: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表示，继续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害怕战争。他说，伊朗军队、革命卫队和人民已经证明有能力抵抗侵略。佩泽西奇扬还透露，战争期间政府曾将2000万桶石油交给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用于加强装备。
4: یعنی اگر ما دفاع پشتیبانی نمی‌کردیم،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نمی‌تونستن بجنگن. شما خیال می‌کنی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همینجوری جنگیدن؟ ما پشتیبانی نکردیم اونا جنگیدن؟ ما یک ملتیم با وحدت انسجام در شورای امنیت ما با هم
2: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也可以书面声明无意制造核武器。他还警告，当前维护国内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任何制造分裂的言论都是敌人希望看到的方向。伊朗方面强调，签署谅解备忘录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执行。伊朗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没有切实履行约束以色列的承诺，因此目前还不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伊朗媒体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仅解除海上封锁并不足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要求美国推动落实黎巴嫩停火，同时确保伊朗石油出口许可和被冻结的资金释放。凤凰卫视里约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度警告伊朗停止支援黎巴嫩真主党，否则将再次受到美军的攻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加猛烈。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的边境地区21号显得平静。伊朗一直不满以色列未有停止攻击黎巴嫩，指这违反了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扬言会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不与美国继续谈判。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1日发表声明称，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也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 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四大美伊冲突调解国外长21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局势。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当天在埃及外交部大楼迎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四国外长合影留念之后举行会谈。埃及总统塞西当天会见了与会的三国外长，就地区局势发展以及支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交换意见。塞西表示，美伊最终协议应保障区内国家安全，并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

中华人民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21日表示，克什半岛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4人死亡，28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证实，乌军打击了克什市的一个油库。乌军无人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公开的视频显示，克什市的一个油库遇袭之后燃起大火，冒出大量浓烟。位于库尔特内的一处雷达站也成为乌军的袭击目标。阿克肖诺夫21日宣布，克什半岛上的加油站暂停向平民及企业出售燃油，仅供应给负责维持基本服务和安保的政府机构。此外，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石油运输设施，导致一艘客轮上的一人死亡，并引发石油码头起火。目前往返于克里米亚和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克赤海峡轮渡服务已经暂时停运。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据报，英国首相斯塔默被要求辞职。APEC 中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准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卡尔同天早上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2: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We'll protect our people
1: in the region. 斯塔默正面对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19日，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和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先后公开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的日期。大曼彻斯特市长波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是斯塔默的强心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19日重申，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不会一走了之。哥伦比亚21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两名候选人展开最终角逐。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现场，并且参与投票。投票于早上8点钟正式开始。来自极右翼团体“祖国捍卫者”47岁的独立候选人德拉艾斯普列亚，以及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63岁的候选人塞佩达展开最终的角逐。当天，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投票现场，他在讲话中表示。会尊重选举官员确认的最终计票结果。此前，佩特罗曾质疑表示不接受首轮计票结果。第二轮投票结果于21日晚公布，新任总统将于今年的8月7日正式宣誓就职。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下午在北京举行。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说 ，APEC 是因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要持续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深化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未来产业。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今年恢复互联互通工作组，要携手构建亚太合作新格局。
4: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3: APEC 国际秘书处也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通过支持促进贸易、扩大合作，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5: I urge you all to not only advocate for your recommendations, but also to participate in all of our efforts to ensure that APEC's work enhances the resilience of supply chain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trengthens global.And strengthen regional value chains.
3: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都强调，要旗帜鲜明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充分挖掘亚太产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中方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今天，李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将向领导人会议提供政策建议。今年，工商界重点关注包括亚太地区的互联网互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和合作。
3: 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对于今年 APEC 工商界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认为，各方的关注焦点在于互联互通和服务业发展。
5: As you saw during the APEC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we already agreed on a new roadmap on services, and that'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economies.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driven, but our new roadmap includes innovation, 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3: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美方代表波音中国负责人以航空产业发展为例，强调未来的互联互通对亚太繁荣至关重要，乐观展望亚太地区繁荣发展。
6: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ce. So when we look, we.Keep suffering setbacks and then returning to trend. And when we look into the next 20 years, we see that both passenger and cargo traffic in this region will double. Right? So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the value that connectivity and air travel and the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in aircraft is so essential to what we need and what we do and who we are.
3: 出席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的多国代表都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推动亚太国家坚持自由贸易的新共识。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昂船洲军营21日继续开放给市民参观。有官兵表示，人流比第一天更多，希望香港市民增强对部队和装备技术的了解。
7: 上午10点整，升国旗仪式和军乐队列表演为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拉开帷幕。烈日当空的周末，无阻大批香港市民参观的热情。随后是连串的演示环节，官兵们高难度又整齐的动作引发观众阵阵喝彩。有展示合作精神的团队操练，也有模拟射击与战斗演示，还有创新科技应用展示，以无人机爆破气球，以及运送伤员。
8: 先嗰个表演嗰度咧，啲军人嗰个对垒啊，同埋嗰啲搏击啊，都好震撼啊！
9: 我最喜歡看剛才那個掉下來的那個救人那個，我覺得很真實，還有剛才他們那些爆炸彈聲那些都覺得很震撼。
7: 對於可以登艦參觀，不少市民都激動不已。
10: 我們國家056護衛艦可以讓我們登艦參觀，那我就可以見識國家先進的防空防海的裝備。
11: 帶他們過來參觀一下，看看軍艦啊、設備啊嗰樣嘢咯，帶佢哋多啲睇下啲有啲常識啊，睇到啲武器啊、嗰啲裝備啊，或者一啲相啊、設備都 OK， 佢都覺得好新奇。
7: 岸上還展示了多輛軍用車輛，市民在參觀之餘，爭相與官兵合影留念。現場還設置了互動攤位，讓市民體驗模擬射擊、綁繩結以及打旗語等。
12: 這個旗語。我们准备了 "I love you" 这个给等会儿给我们的记者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广大市民展示一下。这个旗语主要是为了给我们市民观看我们海军的信号通信，然后呢，给我们的市民一个完美的、一个好的、一个我们信号的礼仪，也感受到了我们香港市民的热情。这就像跟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我感到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热情。有一句话叫做“军民鱼水”。雨水情深，
7: 阳光普照的早上，在军营操场上进行动态演示，吸引大批市民从看台甚至旁边站立围观。若这个星期没有把握住机会也没关系，下星期27号和28号将开放石冈和新围军营，让市民再次近距离感受军队的威严和精锐。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在世界杯期间，香港多间商场举行多彩的看球活动。21号恰逢父亲节，很多球迷一家大小来商场看球。
13: 球迷的欢呼声，穿上球衣的爱宠狗狗，430寸大电视直播赛事。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一届有48支国家队参加的2026年世界杯，从开赛就持续吸引全球球迷关注。而作为一直致力打造盛世之都的香港，世界杯的转播自然成为这个夏日不可错过的体验。多间商场设计活动，让球迷及市民共同参与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盛夏热潮中。21日正好是周末。

0: 在位于香港西九龙的这间商场举办看球派对，大批市民前来感受现场级的观赛体验。
1: 其实每一届嘅世界杯我都会帮佢预备定波衫，系啊，每次都会印咗佢自己个名喺度，系啊，每一件都系佢个名，系啊，呢个系每一届嘅礼物啦，呢个系，系啊，由佢出世2014年出世就啱啱好世界杯，就每一届都有佢嘅波衫。
0: 而美加墨世界杯相信也是很多传奇球星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有香港市民表示，今年的世界杯几乎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比赛，是对球星的致敬，也是某种程度上与自己青春的告别。
2: 克罗地亚的摩迪啦，葡萄牙的 C 朗，阿根廷的美斯等等的球星，今届都好可能是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睇晒佢哋每一场比赛嘅。
0: 也有市民表示，今届世界杯是很多老将最后一舞，但期待足坛出现更多耀眼新星，并指青少年的训练对培养一支优秀的球队至关重要，而热血与团结是制胜必不可少的因素。并指在商场观赛不仅增添了看球氛围，更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更了解足球这项运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如果你叫我用几句说话去形容爸爸，我觉得冇可能形容唔到，因为佢真系十项全能，煮嘢食啦，室内设计啦，装修啦，独木舟啦，唱歌。我觉得由细到大我好敬佩佢。
1: 我只系觉得我好古怪，一直都系一个怪人啫，咁又系一个怪嘅爸爸咯。
2: 我就非常喜意旅行，一路去過咁多地方咧，喺個腦裏邊最深刻印象應該都係希臘嘅小屋，有一種好自然嘅同埋好浪漫嘅感覺，就唔會話好雕琢。你見到佢牆身好多都唔係平整嘅，咁同埋只不過係將所有嘢都由曬藍或者白。咁呢個係我覺得最舒服嘅。我自己從事室內設計都30多年，一路喺度碰緊啊，有咩地方可能會有呢個咁嘅希臘嘅風情嘅感覺咧？點知真係俾我碰到一間屋咧，係佢一路斜上去嘅。
1: 而家記起都有20多年前咧，我同我太太成日行山經過啊，咁啊覺得咦好得意喎，有成5層，咁我頭一路上去咧，好得意個感覺咧，雖然好中式，但係喺我即係設計嘅感覺裏邊咧，可以變成一個希臘嘅感覺。咁我覺得我喺接收咗呢間屋之後咧，繼續去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去粉飾咧，係的確有呢個氣氛。咁最特別咧，仲可以1分鐘都唔使就落到海啦。呢個就係最好嘅點。
2: 我好年少咧，已經好中意結婚嘅咯喎，即係話我對家庭觀念係好重嘅人。咁我亦都好細個已經係幻想自己會結咗婚之後會捉一個靚巢。呢間屋咧，而我大概2004年，我咧都係拆拆改改，改咗好多年嘅。其實每年都有啲嘢改嘅。咁因為我就係覺得，咦，依度想咁又擺加啲，嗰度咁嘅又拆咁啲咁樣。
0: 如果要形容我爸爸的話，我覺得他是一個 I 人嚟嘅，即係佢咧係自己好享受獨處的時間，亦都好享同時間好享受同屋企人的時間，即可能佢覺得屋企人就是自己人咁樣啦。咁如果係即係佢係亦都係一個行動力極高的人，所以我就覺得他是一個 J 人，即係佢係一個計劃型的人嚟。
2: 我89年開始入行做和音啦，咁就都已經30多年啦。咁最早期咧就最忙係因為要巡迴演出啊，有啲歌星就中國巡迴咧係最高嘅紀錄係試過40多日嘅，係會好忙嘅。有一段時間就係啱啱碰啱係阿女只係得幾歲嗰段時間，的確係少啲陪伴，我都就係、是。自己都會覺得好過意唔去。
0: 我同爸爸咧就係約定咗每一年咧，其實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噶啦，就係會帶我去一次旅行。咁通常咧就少則就一次喺暑假嘅大旅行啦。咁如果咧平時嘅話咧，有時其實可能一年都會去3到4個旅行。
2: 全年如果我話我一定要停下落嚟去同家人一起去做一啲事幹嘅咧，我每年就係定立咗喺7月，大概有個半月。我就會去唔同嘅地方，喺我眼中唔係去玩嘅，因為每次我哋都係有好多有血有淚嘅經歷。
0: 因為爸爸由細到大會唔係去帶我去啲好舒服嘅旅行，而係去闖蕩唔同嘅地方。我諗印象最深嘅旅行應該係2009年嘅台灣單車環島。咁因為嗰陣我只係得8歲，咁我哋就嗰陣咁啱衰在咧就遇證一個水災，再加個好難得嘅即係風災咁樣啦，打颱風。咁本身其實可能咧係踩6個鐘頭鬆嘅啫，咁但係咧就因為呢啲咁多嘅 obstacles 咁樣啦，咁就變咗每一日咧差唔多要踩8至10個鐘頭。
2: 我就係呢種人，我中意喺一啲危險嘅邊緣嗰度去睇嘅。咁揀如果冇人好多人都唔會咁樣揀嘅，覺得咁辛苦嘅，你去啲旅行或者去做啲事幹，咁但係我就冇逼阿女去做嘅，只不過我哋一家人都做嘅時間就會影響到佢。
0: 我旅途當中好似冇喊過，好似係喎，好似真係冇喊過。我係因為咧，我份人好特別嘅，我有少少即係會識轉 mood 嘅。當我個 mood 轉咗去一個要適應或者係一個困難模式咁樣啦，我喺嗰個人嘅時候， 我係咩都得嘅。
2: 登山涉水嘅時間，有冇風浪啊？有冇危險啊？有。咁但係我哋自己會知道點樣去避過，同埋或者係都會係好小心睇住。但係我哋就唔會話拒絕唔去嗰啲地方嘅，因為最危險嘅地方咧，永遠都係你打醒唔止十二分精神噶嘛，你去好留意嘅。咁所以反而個意外會少。我會俾佢先去試，我就唔會話俾佢聽你行唔到上去㗎啦，我孭你上去啦，我就唔會咁做嘅。
0: 我成日都有講一句説話，就係所有喺旅行裏邊唔開心或者痛苦嘅經歷都係。對你嚟講係一個加厚嚟，即係加好嚟嘅，即係佢係喺你人生裏邊係俾咗啲嘢你去學習。長大咗之後發現點解自己可能即係都幾獨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幾高啊，又好容易適應唔同環境。呢個絕對係嚟自旅行。
2: 以前我哋去啲好難去嘅地方，可能會好用心咁去帶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嘢翻嚟咯。咁可以佈置到自己喜歡嘅一啲裝飾咁樣咯。
1: 如果你問到我話呢間屋究竟有幾多間房咧？一下子我都想不起，但是很得意，有五個不同的廳，即是飯廳。我有時候會在不同的地方吃飯，跟我來看看這個。這個是我叫做印度廳的一個飯廳，有幾個特別的地方。這張桌子你看到這麼大張，其實它是很重很重的實木做的，其實它是其中在印度一個大宅的門。另外呢，這個呢是我自己個人很深愛的一套手畫花的瓷器，就在希臘的雅典那裡，一個作家他手繪來，很漂亮。過來這邊看一看，這塊鏡又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你雖然現在看到它是鏡，其實它是印度一個又是很多年前，大概80年前的一個大宅裏面的一個窗來的。那它挑了這個地方，我就變成一塊鏡。
2: 我想我設計風格就是我盡量避免在吃飯的地方會有電視的，就是好像電視撈飯那樣，就是看著電視，就其實你吃什麼都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1: 這間房很有趣，我叫它摩洛哥偏廳。咁呢個房咧，就其實喺上次嘅疫情裏邊咧，我好得意，本來係一個通道，一個儲水嘅地方，係阿婆嚟，以前嘅阿婆嚟俾人沖身嗰啲水啊。咁我覺得好得意，咁我將呢個地方咧就變成一個梳化。最得意咧就係呢張咁嘅台嘅四隻腳，你留意一下咧，其實佢只腳咧其實就係我女出世嗰陣咧，我手做咗一張牀俾佢嗰四條柱嚟嘅。咁我鋸咗佢出嚟咧，保留咗二十幾年之後變翻張台，我覺得好得意。這個呢其實就是類似傳統的意大利式焗爐一樣，一個披薩爐咁樣。咁但係咧，因為我覺得呢間屋咧好有地中海的氣氛啊，咁我就覺得啊，我望到呢個環境咧，好適合有一個呢啲爐。咁我其實就自己是親手製作嘅，相當難做啊。咁有五層不同的物料造成的，咁所以咧，佢無論個爐裏邊咧燒到幾百度好啦，有300多度嘅通常。咁外邊咧呢個層咧，你摸落都係暖暖地嘅咋。
0: 我覺得一家人吃飯咧都非常重要嘅，即係可能喺爸爸嘅意義就係佢辛辛苦苦煮一餐飯出嚟，跟住就大家好享受咁食，對佢嚟講係最開心，因為佢真係好享受煮嘢食。
1: 其實呢個廚房咧都係有啲地中海色彩嘅，咁都係我手做嘅，全部廚具啊都。最得意係呢一個，咁我都可以同大家講啊，你表面上望啊一個煙通咁樣咧，其實啲石春咧。全部就是這個下面梅窩這個海灘拿上來。
0: 我覺得爸爸是非常喜歡煮食，我想他都是頭幾個興趣來的，就是煮食。那他有沒有教我煮食呢？其實我覺得是沒有的。煮食方面我覺得是一種 sense 是在爸爸那裡，就是我會經常 observe 看他的怎樣煮啊，加了些什麼啊，跟著再去試食啊，這樣。即是爸爸從來都不抗拒入廚房嘛，所以我就會一直在他旁邊在那看他煮東西。
2: 可能會跟我爸爸有關係的，因為他的教育的方式都是這樣，即是他不會令到我什麼都叫做我帶著你立刻要做你就要去做，不會這樣，所以讓我自己去做。
1: 要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我小時候呢，因為爸爸咧就做咗三張凳俾我嘅，俾我哋企上去挨住個牆咁嚟睇佢點樣煮嘢食，好乖嘅，我貼住個牆，咁就由爸爸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通常啲人訪問，通常都係講翻模型嘅嘢啦，或者可能會講承傳啦，因為我哋鋪頭個歷史比較耐啊，咁兩代人即係交接啊咁樣樣。講父親節真係未試過喎，所以你當初揾我哋，我都好 surprise。
1: 嗱，我今年咧83歲啦，我初初咧就係喺旺角呢個美美兒童百貨咧嗰個玩具部，就即係主理。

0: 嗰、那個department咧，咁咧就係累積咗有好多咧，就志同道合，同埋對呢啲模型各方面咧好有興趣嘅顧客嚇。咁佢哋咧就有啲咧仲鼓勵我，咁你喺出邊即係搞一間呢啲好喎。1969年咧，我就已經由麻地開始第一間門鋪啦，搬過幾次啦，依個第四個位嚟嘅。
1: 細個來鋪頭好開心㗎。因為就見到好多玩具啦，咁同埋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大人細路嚟解模型啊，個個都好開心嘅。
0: 以前砌模型咧都屬於一個比較高嘅消費嚟噶，咁咧就一般人嘅入息咧就可能咧，如果做售貨員嗰啲咧，我諗都係200-300到嘅咋。咁你買一盒模型咧就係、通常一架飛機仔咧都要5個半人錢。
1: 我接手前後其實都覺得爸爸同顧客啲關係很好嘅，因為其實已經唔係顧客噶啦，係朋友嚟。因為好多譬如細個佢話讀小學、讀中學嚟買模型，幫襯到而家都有。每個星期其實都有個更表嘅，咁我哋會喺 social media 啦就 po 爸爸翻工嘅時間，咁啲客就會好多時就會落嚟揾佢傾偈啊。我哋叫佢即係搞笑啲，叫佢 cut 長物啊，即係。啲人知道佢翻嚟咧，就會落嚟同佢傾偈啊！
0: 屋企一個家啦，依個亦都係一個家嚟嘅。翻到嚟咧就睇到鋪頭啲情況同埋啲客人咧，咁啊傾下偈啊，咁啊即係大家操作下咧，覺得好開心嘅。係啊，啲時間咧都過得好快啦嚇。
2: 咁我應該幫襯呢間公司咧，呢間模型鋪咧都應該係1972年至1973年之間啦，因為當年我哋呢度附近做嘢咧，咁佢就比較齊全啊。同埋好多嘅成品咧，就吸引我哋去睇，因為當年咧就冇而家咁多嘅頻道啊，或者 YouTube 啊，可以去吸收好多知識，真係好好嘅，非常之 nice 嘅。咁我哋慢慢就變咗係朋友咁嘅關係咯，因為我成日都走嚟嗰時好中意嘅，成日走嚟索啊，我哋叫索下啦，睇下咩新嘢到啊。
1: 之前都有間唔中翻嚟幫手嘅，我負責搬啲嘢、執好啲嘢、搬啲嘢嘅。咁嗰日我就遲咗少少，咁佢就。見佢搬住好多箱嘢搬嚟搬去，跟住成身濕曬，咁我嗰刻望到佢我就好心痛，咁我決心就不如我翻嚟幫手啦。呢樓梯都好大感觸嘅，其實佢早好多年前咧有一次佢擒梯俾我影低咗，我 po 咗 Facebook 就叫佢啦，喂你唔好再擒梯啦，如果有客見到佢擒梯咧，麻煩佢落翻嚟。但係早兩個禮拜我個人就坐咗喺 cashier， 佢就係擒呢樓梯就攞呢盒模型。跟住我一望到佢攞同梯出嚟，我即刻走出嚟再制止佢啦。
0: 我覺得咧，就如果佢肯做咧，我就好開心啦。咁我年紀啊越嚟越大啦。咁如果係到時啦，咁我做唔到啦，咁樣咧就個鋪頭咪逼於啊要閂門啦。咁覺得好可惜。
1: 其實呢個架咧都係我嚟咗之後後加嘅。咁以前呢啲工具咧，基本上就收埋曬喺呢個櫃裏邊嘅。咁就到啲客問咧，就會先攞出嚟物俾佢咯。咁而家就好啲啦，咁可以啲客可以自己揀到需要嘅嘢啦。咁另外其實除咗嗰個架啦，其實呢度啲貨架都係後期我嚟咗之後先加嘅。以前係點呢？以前啲櫃就到呢度位，就冇呢啲架嘅。咁咧就啲模型就冧到咁高。咁而家砸底咧，全部砸到扁曬嘅。
0: 我都好滿意啊，係啊，即係可能好多方面嚟講咧，我就未必會跟得到佢做得仲足過我。
1: 我諗到我18-19歲嗰陣時，咁就應該開始就翻車啦。咁就一路一個禮拜就7日都要翻工，同埋翻嘅時間都好長嘅，可能翻12點至到10點，咁就基本上見佢時間都好少噶啦。
0: 以前嗰啲人咧都係任勞任怨嘅。你無論喺出邊咧就打工又好啦，咁樣咧就唔係話奉旨每一個禮拜都有一日假期嘅。咁咧就如果你打開門做生意咧，每日都係疲憊嚟噶嘛。所以咧就係你休息一日咧就都損失好大噶。
1: 到我接手之後啦，到我翻7日啦，就發覺哇，原來佢真係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一來好困身啦，二來冇咗自己嘅私人時間啦，所有時間就喺鋪頭。做完翻工就放工翻屋企，咁就完全冇自己的時間。
0: 一般嗰啲鋪頭仔咧，咁咧就係而家 即係自己或者小本經營啊，咁啊出嚟初初搞生意嗰啲咧，通常都唔會閂門，通常一年到晚咧係過年咧嗰兩日先會放假嘅啫。
1: 翻到公司一齊做嘢，有時都會有啲拗撬嘅。有一次，我媽有一日同我講：，喂，你喺鋪頭你做嘢還做嘢，你唔好話你老豆。你老豆有一日，唔知點樣講好。有一日喺屋企諗下諗下，話你個衰仔，有時喺鋪頭做嘢做到話佢。講到眼濕濕流眼淚啊！我哋唔好再話佢啦。
0: 其實嚟講又唔係講鬧嘅，咁佢有時可能咧，我覺得佢係佢一種意見咯。即係譬如你話有時即係我做咗嗰樣嘢，佢覺得可能咁樣做就可能冇另外一個方法去做好啲喎，咁樣。
1: 但好心痛㗎，見到佢即係哎呀死啦！即係佢做咗幾十年，佢成日都講一句嘅：，我做咗幾十年都係咁樣做，你又要改呢樣改嗰樣，改呢樣改嗰樣。跟住我話咁改咗係咪好啲？其實佢自己心知係好啲嘅，但係佢把口又唔講出嚟咯。
0: 唔一定話每一樣嘢都係喺口頭上講嘅，心知咯。咁我知道佢咧就即係對依方面咧就都好有興趣，同埋咧就係即係好有心機做落去嘅。佢亦都係個都即係非常之孝順嘅仔嚟嘅。
1: 經過嗰次之後，我就真係。我可能叫想通啦，即係有時我會覺得，哎呀，唯有公司嘅嘢要做好嗰件事，我就會好緊張，我就會好想同佢喂，唔好咁樣。咁可能出咗嚟之後，其實佢唔係唔想咁樣做，只不過可能佢年紀大，有時記唔到我講嘅嘢。咁所以我而家都盡量就我自己做到嘅，我自己做啦。
0: 老實講咧，其實真真正正嬲係冇嘅，係啦，咁啊只係咧有時。冇嘢，你如果覺得嗰樣嘢佢提出嚟係啱嘅，咁就算自己即係唔接納或者係點樣咧，咁咧就係諗下，覺得佢係啱嘅，都會接納佢嘅意見嘅。但係咧就係可能當其時咧未諗通嘅時間咧，就可能就或者會有啲即係表面上嘅拗撬。
1: 喂，爹食咩咧？
0: 清粥炒米啊。
1: 我哋 share 啊，不如。share 個 share 好嘛？其實做呢行真係好困身，買飯啦而家。星洲米。
3: 星洲米喺度聽
1: 嘅咩？係啊。凍奶茶小甜。
0: 我咧就有時都要翻嚟頂下檔啦。佢有時咧就時間長啊，咁啊有時咧就或者要出貨啊，行開行埋啊，咁有時或者要見下啲客啊咁樣，咁佢都有多少嘅私人嘅空間噶嘛。
1: 其實除咗新貨之外咧，我哋都 keep 住收好多二手貨翻嚟嘅。咁點解會收咁多二手貨咧？咁有啲客移民啦，咁有啲可能年紀大，咁佢就可能 pass away 咗啦。咁另外有啲可能佢太多 collection 啦，太多存貨啊，咁想減啲存貨都有。
4: 今日有位朋友交啲門俾我哋處理，
5: 係
4: 都兩個 keep 有
5: 26咯，暫時我仲有幾盒未拎過嚟嘅喺另外 office 嗰邊。
4: 我都唔緊要，
5: 嗰一陣行過再過嚟咯，係啊，我攞埋過嚟咯。呢類鋪頭咧，香港咧都越嚟越難經營，咁所以咧其實都好想支持佢哋繼續去經營落去啦。咁同埋就係因為砌模型其實一個好好嘅一個訓練咧，無論俾大人小朋友咧一個專注力啦，但係起碼唔好睇部手機先幾個鐘。咁呢個係非常好嘅運動。
1: 自從疫情之後，就好多人啲生活模式改變咗。咁好多人可能放工就翻去食飯啦。咁另外就夜晚就好少出街啦。咁變咗我哋縮短咗個時間嘅，都而家開12點。就收8:30，咁但其實基本上6點後都條街都好靜嘅，咁都冇乜客人，基本上都
0: 呢個區而家咧基本上冇乜無人鋪噶啦，但係以前就好多嘅，係啊，以前喺浦影戲院嗰邊啊喺呢個觀沖嗰邊啊，咁啊就喺立信大廈嗰邊啊，夾埋好多間嘅，但係咧而家冇曬啦，係啊，因為點解咧就可能有啲咧就可能嗰、那個。經營有啲困難啦，
1: 接到手先好大壓力嘅，因為佢畢竟佢做咗幾十年啦，咁有個歷史喺度啦，咁交俾我，如果到我接到手，如果做咗一段時間，我可能真係搞唔掂啦，或者做唔住啦，咁嗱聽你講句真係千夫所指嘅真係，咁盡量去做啦，努力都去做啦。
0: 如果做不處咧，就係即係冇辦法㗎啦。咁啊，因為點解咧？佢後生有後生嘅諗法啦。佢就都個人咧都好坦誠嘅。咁我亦都好清楚，大家都雙方即係佢啊知道做阿爸嗰、那個心係點啦。咁我亦都知道做個仔個心態係點樣啦。咁啊，其實大家咧就係即係不言而喻啦。
1: 爸爸的性格，他比較內斂啲嘅，咁好多嘢都唔講出嚟嘅，即係佢乜嘢都收埋，自己頂曬啦。咁但係佢個人就冇得頂嘅，好 nice 嘅，對我就好 nice 啦，對啲朋友啦，對親戚啦，對客人都好 nice 嘅。我實講一句説話啫，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揀翻呢個爸爸，我會揀翻佢做我爸爸。真嘅，真心嘅呢個唔係講笑，係真的。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在瑞士的谈判据报有部分进展，不过谈判期间一方因为不满特朗普的言论离场，谈判暂停。
1: 黎巴嫩真主党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而以色列则回应指出如果有需要，以军会一直驻留。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外长在开罗会谈，就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1: 据报，英国外交大臣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外界预计斯塔莫最早将会在22号宣布辞职。
0: 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
1: 法国、西班牙等国出现了接近甚至超过40度高温天气，多地发布了高温预警，提醒公众。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21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首轮谈判。那据报，首轮谈判已经结束。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指出，为了抗议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团曾经离开谈判地点。
0: 伊朗消息人士就称，谈判只是暂停，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然在持续的斡旋当中，而美伊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此外，有媒体引述美方人士发言称，美伊谈判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取得了进展。也有伊朗谈判团队成员说，对伊石油制裁豁免草案已经敲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采取边谈判边施压的手段。正当副总统万斯率美国代表团与各方谈判时，他发文威胁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还在福克斯新闻的电话采访中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有需要的话，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通行费。带领伊朗代表团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回应称，伊朗根本不把美国人的威胁放在眼里，美方最好小心说话，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准备好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回应。有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双方正在台面下持续沟通，努力将两国的外交团队拉回到谈判桌前。有美方外交官员向福克斯新闻证实，双方的谈判仍在继续，关于伊朗核协议所有条款的深入讨论正在进行中，部分讨论重点在于澄清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混乱的信息，以确保海峡的畅通。关于双方的首轮谈判，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美国与伊朗稍早前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之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参与伊朗代表团的经济专家戈尔班扎德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他还透露，美国对伊朗石油及其衍生物制裁的临时解除草案已经完成，这些豁免措施将很快进入实施阶段。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美国外交界人士称，本轮谈判重点关注黎巴嫩的冲突化解机制及停火协议的执行，且双方在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四方会谈结束后，伊朗代表团又与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了双边会谈。稍早前，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伊谈判已成立技术和专家工作组，就涵盖谅解备忘录全部内容的最终协议条款展开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跟进工作组，负责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并跟踪最终协议谈判进展。这体现了各方本着诚意推进谈判进程、达成全面和可持续协议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首轮谈判结束，与会人士透露，各方就推动包括黎巴嫩南部在内的多条战线停火继续交换意见。我们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3: 我身后就是美国、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四个国家谈判并下榻的瑞士比尔根山酒店。根据参与谈判人士透露，协调方和主办方原本希望安排美伊代表握手，共同拍摄合影，以释放出顺利启动谈判的政治信号，但这一安排遭到了伊朗代表团拒绝。最终，现场的联合直播和合影环节只出现了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伊朗代表团随后才进入会场。这表示伊朗不愿在正式技术谈判开始前给美方提供一个外交突破的画面，尤其是在后续涉及石油、核协议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等核心议题时，伊朗显然希望首先看到美方兑现承诺，特别是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停火。伊朗方面还指责美国未能履行14点临时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

0: 团明确表示，在已经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之前，伊朗不会在霍尔木斯海峡等后续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也回应了特朗普刚刚对伊朗发出的威胁：如果今天达不成协议，美国可能要接管霍尔木斯海峡。而多名与会人士认为，美国无法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导致了直接削弱了他们在瑞士谈判桌上的回旋空间，也使伊朗的立场进一步强硬。今天的会场中断了好几次，从下午2点左右开始，基本上一两个小时就会有一次间歇。各代表团回到自己入住的酒店大楼讨论。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比尔根山酒店分为几座不同的建筑，每一代表团在不同的楼里下榻。以上是凤凰卫视张波娣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1: 对于这次的美伊会谈，伊朗国内有哪些关注焦点呢？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今天，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昂在会见银行的这个专家，还有呢这个会议上呢，他就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首先呢，他强调呢，这次的谈判，包括这次的谅解备忘录和美国达成的停战协议是有历史性的，是有利于所有人，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他认为呢，现在只有三股力量不愿意看到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一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第二个呢就是。反君主立宪，就是巴列维前国王巴列维王朝的支持者。第三个呢，就是国内的一些就是利益分子、保守派等等。但是他认为，大部分的包括军方、革命卫队，还有呢这个体制、民众都是站在一起的。他们做出了共同的决定，就是跟美国谈判。所以这也定下了一个基调，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全国呢都是团结一致来支持这次谈判。而且他认为这次谈判结果呢，是对伊朗是非常有益的。伊朗考虑的第一个就是黎巴嫩的停火，那么这是放在了会议的首要。其次呢，就是关于解除制裁，包括伊朗的石油和衍生品能够进无没有制裁来销售。同时呢，伊朗要获得启动资金。根据伊朗的经济部长的对伊朗国家电视台的采访表示，第一批呢是解冻60亿美元的资金，第二批呢也是60亿美元，所以呢，在这次会议中呢，可以确定的就120亿美元的资金能够解冻，而且呢是通过卡塔尔呢住进了伊朗的央行的账户上。那么现在呢，就是双方这是就步骤对步骤，所以要看美国是否能够落实承诺，那么伊朗才会进行下一步的承诺。而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就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还在持关闭态度。那么所以说呢，现在呢，双方呢是要看美国的执行的情况，才会决定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会开放。
3: 伊朗方面表示，本轮会谈不是重新签署文件，而是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伊朗被冻结资产，还有石油出口许可，成为了会谈的焦点。
2: 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当天在瑞士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是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首次执行跟进会议。根据文件内容，最终协议谈判能否启动，取决于若干关键条款是否落实，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
4: نشست مذاکراتی به معنای دقیق کلمه نیست این جلسه گفتگوست با تمرکز بر بند 13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 این معنا که مذاکره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منوط به اجرای بندهای 1 4 5 10 و 11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ت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ند کلیدی است و به نوعی لازمه شروع مذاکرات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نسبت به اجرای بند یک مطمئن بشیم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ست که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2: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昂在德黑兰表示，继续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害怕战争。他说，伊朗军队、革命卫队和人民已经证明有能力抵抗侵略。 佩泽西强还透露，战争期间政府曾将2000万桶石油交给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用于加强装备。
5: ما پشتیبانی نکردیم و نجنگیدن ما یک ملتیم با وحدت انسجام در شورای امنیت ما با هم
2: 佩泽西强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也可以书面声明无意制造核武器。他还警告，当前维护国内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任何制造分裂的言论都是敌人希望看到的方向。伊朗方面强调，签署谅解备忘录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执行。伊朗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没有切实履行约束以色列的承诺，因此目前还不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伊朗媒体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仅解除海上封锁并不足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要求美国推动落实黎巴嫩停火，同时确保伊朗石油出口许可和被冻结的资金释放。凤凰卫视李维珍·卡姆森德克兰报道。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的报道，一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参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这位知情人士称，伊朗无意和格罗西举行会谈，格罗西出现在瑞士并不意味着他将参与伊美谈判。美方曾提议格罗西参与有关谈判进程，但遭到了伊朗的反对。格罗西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瑞士外长卡西斯在美伊谈判地点瑞士比尔根山会面，并研判伊朗局势最新进展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发挥的关键作用。他表示，在这个关键时刻必须要尽全力为外交斡旋创造成功空间。
3: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外长2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强调有关各方应当忠实履行承诺，维持地区局势缓和。
6: 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及土耳其外长费丹21日在开罗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谈。四国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忠实履行承诺，希望美伊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达成持久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埃及总统府发表声明称，总统塞西当天会见了出席会谈的巴基斯坦、沙特及土耳其三国外长。塞西表示，美伊最终协议应该要保障区内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回应相关国家的关切。塞西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又表示，近期地区局势发展，再次凸显四国作为地区安全与稳定重要支柱的作用，应继续巩固和发展四国磋商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美伊谈判之际，黎巴嫩问题持续成为焦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留驻在黎巴嫩的所谓安全区。
1: 而以色列从21号开始结束了全国范围包括以黎边境地区的公共限制措施，这也显示局势正在缓和。
7: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任何侵犯黎巴嫩的举动作出回应。真主党并反对黎政府与美国直接谈判，指此举损害黎巴嫩主权。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北部接壤的边境地区21日显得平静。以色列近月不断空袭黎南地区，声称打击真主党目标，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另外又派兵占领当地大片土地，即使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也未有停火，引起真主党背后支持者伊朗的不满。伊朗指责此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扬言会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不与美国继续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一个公开场合时强调，只要有需要，以色列便会一直留在黎巴嫩。
8: We destroyed over 90% 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9: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7: 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指他与特朗普都是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他代表的是以色列的利益。又指两人改变了对伊朗军事行动限制的认知，派兵打击了伊朗，造成数以千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令伊朗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国防部长卡斯则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也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各界也在关注着美伊在瑞士会谈的动向。有以色列的专家表示，以军大概率会配合美国的协议，停止主动攻击黎巴嫩真主党。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美伊领导人为如何落实备忘录内容，在瑞士进行新一轮会谈。对于以军与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是否完全停火，依然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以方智库专家表示，美方在谈判上的积极主动，体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成效显著。
11: I think that the MOU is basically a declar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That oi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nuclear issue. An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oil is flowing to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to stop the war without attaining any of the declared goals.
10: 受美伊备忘录影响，以军和真主党在19日宣布停火，但双方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仍有交火。以色列北部边境附近迎来久违的平静。对于此时突然和真主党停火，是否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埃弗兰教授分享了他的见解。
11: Well, I'm not sure that the ceasefire is not benefiting Israel. After all, Israel is after almost 3 years of war and would welcome some kind of respite.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Israel is a small country which is dependent up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ha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merican interests.
10: 长期以来，以色列人相信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而此次美国和伊朗迅速达成谅解备忘录，有以色列专家认为，这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盟友眼中对于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意愿产生了质疑。凤凰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3: 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表面上聚焦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安排，而实际上也是折射出了中东权力结构的变化。专家认为，美国保护伞的可信度受到了质疑，而伊朗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
12: 美国与伊朗围绕中东局势的谈判，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讨论的核心之一是推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尽快停火止战，而美方表示。他们愿意履行这一承诺。伦敦全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克·雷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经过这场战争后，以色列的战略安全环境更加恶化，而伊朗则在政治层面获得了更高地位。他把这个格局叫做新中东。
13: Israel is more insecure. The Arab states, which believed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S., now.Have doubts. We can see Marco Rubio is going to try to reassure them next week. We tell already it's a way to confirm that it's a new Middle East,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12: 雷兰认为，在瑞士进行谈判期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对待伊朗的方式显示，华盛顿事实上把伊朗放在了一个平等位置上，而这在几个月前几乎不可想象。他说，伊朗已经从这场战争中成为赢家。中东格局也由此发生变化。
13: And now we realize at the end of that, the way, for example, trade events treat Iran, Iran is on equal footing now. Iran has come out here the winner of this war.
0: 在他看来，阿拉伯国家过去长期相信美国能够提供安全保护，但现在这一信任正在动摇。这个新中东并非由美国和以色列主动塑造，而是在战争代价、伊朗坚持和多方调停之下。被现实一步步推出来的结果。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的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即将发布的一项初步的分析显示，美以伊战争已经让美国国防部付出约400亿美元的代价。 分析指出，400亿成本当中包括了弹药消耗、装备损毁以及基地受损等费用，但是不包括已计入国防部2026财年超过10000亿美元预算当中的常规作战支出。那数据还显示，战争使国土安全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等其他机构产生约10亿美元成本。对消费者来说，美国汽油价格从全国平均每加仑不到3美元上涨到战争期间超过4美元。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当前物价上涨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美国人均工资增长的速度。那换言之，通胀在4月份和5月份吞噬了加薪，这是自2023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
3: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外界预计英国首相斯塔默最早将会于22号宣布辞职，稍后见。

0: 最中意嘅，就卡跌到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根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外界预计斯塔默最早将会于22号宣布辞职。
1: 那尽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但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在当天接受采访时则力挺斯塔默。
2: 英国首相斯塔默正面临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默，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3: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塔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塔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消息指，斯塔默周末与家人在位于乡村的首相官邸契克斯别墅度过。他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父亲节祝福，暂时没有回应有关辞职的消息。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日前公开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约占工党议员总数的将近1/4。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塔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19日表示，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不会一走了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香港文汇报的相关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的辞职传闻甚嚣尘上之际，英国广播公司分析指出，执政工党现实是陷入到两难当中。名望低迷的斯塔默显然已经并非是领导政府的合适人选，甚至已经成为了工党的政治负资产。然而呢，人气高起的潜在首相人选伯纳。

0: 伯纳姆在党内的根基却并不稳固，许多工党政客就坦言并不清楚伯纳姆的执政风格，也质疑他能否团结工党来重振声誉。
1: 有工党成员表示，他们认为伯纳姆自斯塔莫入主唐宁街以来，一直没有支持党内团结的言论和行动。有英国政府的高官坦言，从没见过伯纳姆，表示根本就不了解他的政治立场。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战况。因为继俄军日前宣布控制乌军堡垒城右翼赖亚历山德拉之后，截至21号，乌军在其堡垒城的第一道防线康斯坦丁诺夫卡占城的比例是仅仅为6%。
2: 而在位于乌军北线防御的红色利曼俄军战城比例则为65%。来看记者发自于顿涅茨克前线的报道。
3: 周日，为了加强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势，开源信息指出，俄军第58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已从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方向调往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
2: 两军目前在前沿的这种较量，主要是战场的智能化武器以及无人机和火炮的决斗等等。俄乌双方战斗正沿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等乌军设防的城镇一线展开。俄军突击部队同时推进朝两个目标实施拓展。 在卡泽尼托列茨河西岸，俄军实施清剿行动，搜寻乌军残余部队的人员。另一处战场则发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岸，双方接触线朝历史中心附近展开。俄军这一路的推进，其主要目标就是封锁包围在南部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退路。 各项的数据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尔沃纳亚区，并对马洛恰罗夫卡和新特米里夫卡地区实施谨慎的反击和无人机作战。据电报频道报道，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乌军官越来越倾向于制行歧视。 不等上级的命令，并擅自决定撤退部队，已屡屡发生。红色利曼位于乌军堡垒带的北翼。上周，俄空天军战机用 FAB-3000炸弹直接命中了乌军在这一方向唯一的后勤补给通道，即马亚基附近的北顿涅茨河的渡口，基本上将其摧毁。这是乌守军 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如军在红色利曼乌军向外运送和撤离伤员的唯一途径，都是绕过渡口，沿着在俄军炮火延伸的漫长道路上行进。专家们的观点：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最后行政区的区域内的最后决战，将可能发生在斯拉维扬斯克。 这里工业区林立，乌军防御体系坚固，俄军的攻坚难度、伤亡的算法，也可能将大于马里乌波尔、巴赫穆特、阿夫迪耶夫卡、波克罗夫斯克的10倍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公开互相批评，令双边的关系急速降温。特朗普21号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但是意方强调两国的合作不会因此中断。继日前声称梅洛尼央求与他合影，并且与梅洛尼爆发口水战之后，特朗普21号再度发文，指责意大利及其总理在享受美国对北约防卫支持的同时，却一点也不愿意协助美国来应对所谓的伊朗核威胁。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已经因为口水战而取消了访美行程。他当天稍早前就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难以理解，而意方必须要做出回应。 但同时，他也重申，伊美在北约及跨大西洋框架下的合作依然稳固。分析认为，这场风波也反映出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外界关注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或许会成为美意关系的下一个关键节点。
4: 哥伦比亚21号总统选举第二轮的投票结束，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利亚获胜。投票站在当地时间下午的。

0: 4点钟关闭。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德拉埃斯普利亚打败了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63岁候选人塞佩达。那当天早些时候，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现场投票，他在讲话当中表示会尊重选举官员所确认的最终计票结果。那此前佩特罗曾经质疑并表示不接受首轮计票结果，预计最终的点票结果将会在未来几天之内公布，而新任总统将会于今年的8月7号正式宣誓就职。
1: 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21号在首都亚迪斯亚贝巴宣布，执政党繁荣党赢得了6月初所举行的议会选举。根据统计，在公布的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486个席位当中，繁荣党赢得了438个席位。选举委员会就称，奥罗米亚州和阿姆哈拉州的安全局势恶化，导致143个投票站未能开放。而根据埃塞俄比亚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产生，每5年改选一次。在人民代表院当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是联盟将会负责组阁并且任命总理。分析指出，繁荣党党主席现任总理阿比有望连任。
0: 热浪持续的席卷欧洲，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都出现了接近甚至超过40度的高温天气，那当局也纷纷发布了高温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避暑。
2: 受到热穷现象影响，一波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许多地区气温超出往年同期10到15摄氏度。法国22日将最高级别红色高温警报扩大至整个法国西部、中部大部及巴黎周边，覆盖全国一半以上人口，局地气温或高达41摄氏度。巴黎居民纷纷跳入圣马丁运河或来到海边玩水消暑。针对本轮热浪，法国当局要求845所学校22日关闭，取消部分户外体育赛事，并加强了山火监测。与此同时，极端高温已开始对法国铁路网络造成影响，为堤防设备受损及轨道变形，数十班城际列车被取消。此外，也有民众对建筑的高温承受能力表达担忧。
3: Faudrait pas que ça continue trop longtemps dans les années à venir. C'est difficilement vivable. Sur les logements à Paris, il n'y a pas forcément beaucoup d'immeubles ou de bâtiments qui sont assez faits pour ces chaleurs-là, pardon. Et je pense aussi qu'on n'est pas fait pour vivre ici à Paris sous 39 degrés. Donc ce que je dirais, ça serait de mettre un peu plus d'arbres et après d'essayer de trouver des zones de fraîcheur supplémentaires.
2: 另一方面，意大利当局21日针对都灵、佛罗伦萨等地发布高温红色警报，部分内陆城市最高将达39摄氏度，20至21日气温超过季节平均水平。而西班牙气象机构也向多地发布高温红色及橙色预警，警告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及马略卡岛气温将逼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并指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24日。许多公共场所已加装水雾喷射器以降低环境温度。与此同时，英国气象局将极端高温预警延长至22日，并指部分地区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36至37摄氏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一下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的相关消息，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去长隆，去遇见深海霸主，去捕捉航海冒险家，去邂逅梦幻金沙，去翻转尖叫不停歇，来横琴长隆定格美好瞬间。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伊在瑞士的谈判据报有部分进展，不过谈判期间，伊方因为不满特朗普的言论离场，谈判暂停。
4: 黎巴嫩真主党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而以色列则回应指出，如果有需要，以军会一直驻留。
3: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外长在开罗会谈，就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4: 据报，英国外交大臣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外界预计斯塔莫最早将会在22号宣布辞职。
3: 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
4: 法国、西班牙等国出现了接近甚至超过40度的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预警，提醒公众避暑。
3: 欢迎回来。今年，中国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东道主。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的下午在北京举行。与会工商界代表呼吁加强互联互通，支持自由贸易。
5: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说 ，APEC 是因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要持续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深化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未来产业。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今年恢复互联互通工作组，要携手构建亚太合作新格局。
6: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5: APEC 国际秘书处也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通过支持促进贸易、扩大合作，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7: I urge you all to not only advocate for your recommendations, but also to participate in all of our efforts to ensure that APEC's work enhances the resilience of supply chain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trengthens global.
5: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都强调，要旗帜鲜明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充分挖掘亚太产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中方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4: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今年年底在深圳举办，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将会向领导人会议提供政策建议。今年工商界重点关注包括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与合作。
5: 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对于今年 APEC 工商界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认为，各方的关注焦点在于互联互通和服务业发展。
7: As you saw during the APEC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we already agreed on a new roadmap on services, and that'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economies.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driven, but our new roadmap includes innovation, 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5: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美方代表波音中国负责人以航空产业发展为例，强调未来的互联互通对亚太繁荣至关重要，乐观展望亚太地区繁荣发展。
8: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ce. So when we look, we keep suffering setbacks and then returning to trend. And when we look into the next 20 years, we see that both passenger and cargo traffic in this region will double. Right? So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the value that connectivity and air travel and the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0: 据介绍，第四届练播会将有670多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战，其中115家企业连续4届参战，而韩国 SK 集团、德国宝马、中国格力等跨国企业首次亮相。随着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第四届练播会将过去3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220多家科技企业、国际组织和机构将展示数智技术前沿研发、产业融合、场景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江苏算力、北京西城数字金融等将以特色产业集群亮相。
1: 第四届练博会啊，我们说是数智练博的元年，我们将以创新为底色，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加智能、更加高效，创设了人工智能的专区。这次像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美敦力、斯爱普，还有像阿里巴巴、科大讯飞这些跨国科技的巨头企业们云集，展示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完整生态。
0: 练博会的参展外商比例从4年前的26%上升到今年的36.5%，参展商来源从首届的5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增加到85个。美国企业依然是外资展商第一，尤其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后，双方企业、地方政府、商协会都希望推动务实合作。
1: 本届练博会呢，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行动，企业合作更加深入。美国的参展商，他们的数量呢是连续4届，是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覆盖6链1展区。那多家随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的知名的美国企业都来参展了。当前呢是国际形势变乱交织，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上升，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企业和机构，他们是用脚投票，积极参加练博会。我想这也充分地证明了，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是各方的共同期盼。
0: 中国贸促会强调，希望依托练博会等平台，推动各国工商界加强交流合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练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凤凰卫视、胡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
2: 神舟23号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各项在轨工作稳步推进。
3: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2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乘组还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21号继续开放给市民参观。有官媒表示，人流比第一天要多，希望香港市民增强对部队和装备技术的理解和了解。
5: 上午10点整，升国旗仪式和军乐队列表演为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拉开帷幕。烈日当空的周末，无阻大批香港市民参观的热情。随后是连串的演示环节，官兵们高难度又整齐的动作引发观众阵阵喝彩。有展示合作精神的团队操练，也有模拟射击与战斗演示，还有创新科技应用展示，以无人机爆破气球以及运送伤员。
6: 先嗰个表演嗰度咧，啲军人嗰、那个对垒啊，同埋嗰啲搏击啊，都好好震撼啊！
7: 我最中意。

0: 頭先嗰個掉落嚟嗰個救人嗰個咯，我覺得好真實咯，同埋頭先佢哋嗰啲咪有啲嗰啲爆曬彈聲嗰啲，都覺得好震撼咯。
1: 對於可以登艦參觀，不少市民都激動不已。
2: 我哋國家056護衛艦可以俾我哋登艦參觀，咁我就可以見識國家先進嘅防空防海嘅裝備。
3: 帶佢哋過嚟參觀下，睇下啲軍艦啊、設備啊嗰樣嘢咯。帶佢哋多啲睇下啲有啲常識啊，睇到啲武器啊、嗰啲裝備啊，或者一啲相啊、設備都 OK， 佢都覺得好新奇。
1: 岸上还展示了多辆军用车辆，市民在参观之余争相与官兵合影留念。现场还设置了互动摊位，让市民体验模拟射击、绑绳结以及打旗语等。
4: 这个旗语我们准备了 I love you， 这个给等会儿给我们的记者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广大市民展示一下。这个旗语主要是为了给我们市民观看我们海军的信号通信，然后呢，给我们的市民一个完美的、一个好的、一个我们信号的礼仪，也感受到了我们香港市民的热情。这就像跟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我感到非常的亲，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热情。有一句话叫做“军民与水，与水情深”。
1: 阳光普照的早上，在军营操场上进行动态演示，吸引大批市民从看台甚至旁边站立围观。若这个星期没有把握住机会也没关系，下星期27号和28号将开放石冈和新围军营，让市民再次近距离感受军队的威严和精锐。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5: 下一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世界杯 H 组第二轮的小组赛，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稍后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在上周走势反复，美联储意外释放出了鹰派信号，压抑了大盘走势。但是美伊和谈进展又几度提振了市场情绪，三大指数在全周都录得了升幅，纳指升超过2%。
10: 美股上周走势一波三折，地缘局势转折与美联储政策信号交替主导市场。周一受美伊达成初步停战协议的消息提振，三大指数全线上涨。纳指创下3月31号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但周中随着美联储会议释放鹰派信号，市场情绪急转直下，科技股遭遇抛售。周四，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油价回落缓解通胀担忧，芯片股带领大盘强势反弹。周五则因假期休市。累计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0.71%，收报51,564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43%，报26,517点，表现最为强劲。标普五百指数则上涨0.93%，报7,500点。展望本周经济数据方面，周二将公布6月标普全球综合 PMI 初值，周三有美国第一季经常账，周四美国第一季 GDP 中值。

0: 五月 PCE 物价指数以及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将集中发布。若 PCE 数据偏热，将进一步强化美联储的鹰派预期。公司层面，英伟达本周将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另外，存储芯片龙头美光科技将于美股周三盘后公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这被市场视为检验 AI 存储芯片景气度的关键指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股市上周只有四个交易日，整体跌多升少，是连续第六周下跌。港股周一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框架的提振之下，盘中一度重上了25000点的关口，但是随后内地公布经济数据好坏参半，加上美联储加息的阴霾，拖累恒指随后三天累计下跌超过900点。科技与内房股领跌大市，不过呢 AI 概念股则是逆势走高。总结全周，恒指收盘报在了23924点，累计下跌793点，跌幅3.2%，也是创下了去年7月7号以来的新低。展望本周，周一将会公布内地6月一年期及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周四美国5月 PCE 等经济数据集中发布。另外，本周港股迎来了多达11只的新股上市，周五就有6只新股同日挂牌。
2: 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小组赛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红色球衣的西班牙比赛的一开始就占据了上风，第10分钟首发出场的年轻天才亚马尔接应奥亚萨瓦尔的传中铲射破门。那之后奥亚萨瓦尔连进2球，西班牙在上半场就3-0领先。换边之后，西班牙继续控制着战局。第49分钟，西班牙的角球进攻造成了沙特后卫摆乌龙。那最终，西班牙4-0大胜沙特。那整场比赛，西班牙的控球率接近70%，射门次数22-3。经过首场小组赛打平福德角之后，那西班牙的表现明显大幅提升。
1: 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小组赛，比利时队与伊朗队战平0-0。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25分钟，伊朗前场任意球机会，哈吉萨菲主罚送出了一脚直塞球，禁区内塔雷米领球转身低射得手，比利时的门将库尔图瓦没能扑倒。但是之后 VAR 介入判定塔雷米越位，进球无效。到第66分钟，比利时的恩戈伊后场回传失误，他随后拉倒了伊朗的塔雷米，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比利时余下时间是不得以10人来应战，而双方到比赛结束都未能进球，以0-0战平，各得一分。两队都是2连平，要到最后一轮的小组赛才决定能否出线。
2: 当地时间20号，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有3名中国裁判同时执法。照片当中，后排中间的马宁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最右边的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而另外一名中国裁判傅明则担任视频助理裁判。这也是中国足球的历史性一刻，三人创造了多项纪录。那其中，马宁成为唯一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韩国6辆美军萨德发射车全部返回驻地，稍后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伊在瑞士的谈判据报有部分的进展，不过谈判期间一方因为不满特朗普的言论离场，谈判暂停。
1: 黎巴嫩真主党强调以色列不能够继续驻扎在黎巴嫩，而以色列则回应称如果有需要一定会抑制驻留。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外长在开罗会谈，就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1: 据报，英国外交大臣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外界预计斯塔默最早将会在22号宣布辞职。
0: 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
1: 法国、西班牙等国出现接近甚至超过40度的高温天气，多地发布了高温预警，提醒公众避暑。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0: 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首轮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称，为抗议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团曾经离开谈判地点。而美国媒体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当中，伊朗谈判代表仍在现场。
1: 那此外，有媒体引述了美方人士发言称，美伊谈判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取得进展。也有伊朗谈判团队成员称，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草案已经敲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采取边谈判边施压的手段。正当副总统万斯率美国代表团与各方谈判时，他发文威胁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还在福克斯新闻的电话采访中称，如果无法与伊朗